0: 可以看到和平街上南街是全线拥堵的情况，尤其堵点呢是出现在了内江市实验小学的门口，由于这个上学的影响哈，目前呢在和平街出现了比较拥堵的情况。那可以看到交通路依旧是在环城路和文英街的交叉口，那包括是在驼中路的交叉口，目前是出现了比较拥堵的情况。继续来关注到新华路石小路段，那目前呢新华路整条路哈、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拥堵。那可以看到在腾飞路和环城路的交叉口，目前和南环路和环城路的交叉口也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拥堵。那邱家嘴立交桥桥下的双向车道都是来到了严重拥堵的情况。那包括在东鹏路上桥的这个位置，还有往民族路拐的这个位置，右转的位置也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拥堵。那在这个城南新区的位置，目前可以看到石包冲，也就是石羊大道北段的，在和乐雅居的门口也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拥堵。金顿路和星光北路的交通状况也是不容乐观，车辆的排行也是比较长的。那可以看到在松山南路，也就是内江市媒体中心的位置呢，也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拥堵情况。那可以看到在松山南路的红绿灯转盘的这个位置，那目前车辆排行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可以看到在田城大道北段，也就是在内江铁道职业技术学院门口的位置，目前也是出现了车多缓行。那继续来关注到铁站街，铁站街的拥堵情况呢，目前已经堵到了，快堵到了这个新坝大桥的桥口的位置了。整个花园滩路呢情况都是不容乐观。那可以看到在田城大道的中段与汉安大道的交汇口的位置，也是出现了车多缓行的情况。继续来关注到东新区的路况，可以看到兰桂大道和兴隆路的交叉口依旧是车多缓行。那在这个东同路，也就是内江市第一中学的门口，依旧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拥堵情况。大清路较上一时段来说恢复了不少，但是依旧是有堵点的出现。那堵点呢是出现在了兴隆路和大清路的交叉口的位置。继续来关注到西陵大道，西陵大道和汉安大道的交汇口，以及和兴盛路、兴隆路和西盛路的交叉口，目前都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拥堵。那这个片区呢拥堵情况也是比较严重的，包括是在汉大道的中段，也就是在社保局的门口，目前也是出现了车多缓行的情况。那继续来关注到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目前看到的是正常通行。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1: 心平气和莫着急，行车安全没问题。1027吉祥路提醒您，开车斗气。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丽江，
2: 整点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1027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3: 各位早，我是思思。
2: 在广告之前哈，我们的整点广告之前呢，跟大家说到了关于我们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了一则最新的通知，是关于眼镜配置的一些这个验光的时候出台了一些相关的一些规定内容。
3: 嗯，
2: 那其中比如说包括了规范眼镜支配市场的秩序啊，优化眼镜支配消费环境，培育一批诚信计量单位，推进眼镜支配经营者的计量能力建设，提高眼镜支配精准性啊，还有服务质量，守护明亮世界。那其中呢，通知要求聚焦五大方面，统筹推进全链条监管。
3: 我们来详细关注一下。第一方面呢，是主体制度与人员管理，也就是核查计量的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的建立落地情况、检查计量管理人员还有验光配镜专业人员的配置、持证上岗与常态化培训的落实情况。第二方面呢，是强制计量器具的管控，查验这个焦度计还有验光仪、验光镜片组等这种强制检定设备的登记备案、周期的检定管理，严厉查处使用未经检定、超期未检、检定不合格的计量器具，违规使用非法的这个非法定的定计量单位，这些是违法行为。
2: 你说这样的设备如果不做到定期检查，这个设备一旦出现了一些偏差或者误差的话，对于

0: 孩子们包括老年人配眼镜的时候带来的这种身体性的伤害可是永久性的。
1: 是，
0: 当然除了这个要监管剂量器具之外呢，三是生产经营的设备和数据要进行管控，比如说要核查眼镜的镜片、角膜接触镜和成品眼镜生产者的顶焦度、透过率、厚度等检测设备的配量啊、配备及量值的准确性，规范验光配镜啊、角膜接触镜的经营门店检测设备的配置、进货验收流程，保障全链条的剂量数据的真实准确。第四呢，经营全流程的剂量规范，覆盖到眼镜制配的剂量活动全过程，排查咱们的剂量记录的缺失啊、数据失真、操作不规范这样的突出问题。第五点要求呢是消费维权的处置机制了，规范投诉、举报、登记、核查、处置、回访全流程，快速处置配镜剂量相关群众的诉求，及时化解消费剂量的纠纷。除了关注到眼镜制配方面的最新的市场监管局的政策之外呢，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医疗健康方面的一则最新的政策消息。我觉得对于我们四川的朋友，包括我们内江的朋友来说，是一则好消息。
1: 确实是啊。
0: 对，6月22号，重庆市卫健委官网发布了《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新增川渝两地临床结果试验啊、试验结果还有检验结果互认项目的通知》。那么，在2025年5月公布的81项。川渝临床检查结果的互认项目清单基础上，新增了川渝检验结果的互认项目79项，旨在进一步提高医疗资源的利用率，减轻患者的就医负担，改善就医体验。
1: 那通知也是明确，新增的79项川渝检验结果互认项目，包括临床生物化学17项、初凝血的检验3项、临床免疫学48项、分子生物学2项、流式细胞技术3项、微生物学检验3项、微量元素2项。临床体验学1项，那后续会根据工作的实际，将对互认的项目清单做进一步的调整。
0: 嗯，有些朋友，比如说可能去到重庆啊玩了，或者说是这个去可能自己亲戚家住的话，如果在重庆做了一些检验的话，来到内江回来治疗的话，也能进行这个结果的互认。
1: 嗯，
0: 包括内江的朋友，可能在内江做的一些，比如说你像我看到的那个新增的一些这个互认表嘛，
1: 啊，
0: 里面也包括了比如说糖尿病的检查、糖尿病的筛查，
1: 嗯，
0: 可能对于咱们中国的部分地区的人群来说是比较重要的哈。
1: 嗯，
0: 还有这个微量元素，老年人经常要查微量元素，比如身上是否缺钙了，
1: 对，
0: 缺什么样的一些这个这个元素的话，那么去到重庆也可以进行一些治疗。
1: 嗯，
0: 这则通知当中要求啊，医疗机构要按照关于全面推进川渝两地2级及以上公立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工作的通知。那么其中呢，包括相关的一些通知要求呢，加快完成本单位的检验实验室信息系统的改造，在临床检验报告单的右上角要标注川渝 HR 互认标识，那么互认项目的前方要标注到星号，检验报告的底端或者备注栏要注明星号为川渝两地的临床检验互认项目。关注完政策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端午假期呢刚刚过去啊，很多朋友来到内江呢，体验到我们内江本地的市民朋友的热情，包括我们内江一些的这个文旅活动的精彩和这个非常好玩哈。
1: 是。
0: 那在这个端午假期当中，我们内江取得了什么样的一个文旅方面的成绩？比如说文旅方面咱挣了多少钱，
1: 哎，
0: 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1: 是。
0: 是吧？那么2026年端午小长假，内江文旅市场的热度和口碑也是双赢，交出了亮眼成绩单，全市累计接待游客呢是达到了182.28万人次，同比增长了5.37%。那么实现的旅游综合收入呢达到了9.17亿，同比增长了8.93%。那么全市的 A 级景区接待游客达到了44.28万人次，图书馆、文化馆服务群众1.38万人。那么一场经典的群星演唱会呢，也为假日的市场强势引流，音乐、民俗、商贸、文博深度融合。那么内江的文旅新格局全面显现出来。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在6月18号晚，这件经典穿越岁月的歌声群星演唱会呢，在内江市体育中心唱响。张明敏、高胜美、还有谭正宵、潘美辰、亚东以及徐子瑶、赵天卫、刀小娟三朵金花是同台献艺，依托到刀郎故里的独特情怀，演唱会呢是迅速引爆了全网。短视频平台呢相关的话题累计播放量也是达到了3.2亿次哈。那单条内江万人大合唱《西海情歌》的短视频播放量就已经突破了2800万，那微博话题的阅读量也是超过1100万，各大资讯平台刊发的稿件有800多篇，综合的阅读量近9000万。

0: 呢，线上的热度也是迅速转化为线下的客流，内江同步推出到了歌迷专属打卡路线、主题酒店，还有便民也是游客消费变现的融合新模式，成功跑通，为端午的文旅注入到了强劲的动能。
1: 没错，那么围绕畅游甜城、纵情欢度的主线，咱们全内江市策划推出了31场的特色活动，覆盖到亲子、研学、青年潮玩这样的多元群体。咱们市中区的川南大草原、田园浙乡推出了香囊的 DIY、抓鱼垂钓、农耕体验；东兴区范长江纪念馆呢开展了中医药的科普手绘；天天甜乐园推出了点朱砂、染花蛋这样的亲子互动项目；还有隆昌的港营新街里啊、孔子公园举办了水上游园、草坪音乐会；资中的文庙举行了学子祈福拜师礼；罗泉古镇的山歌同台竞唱；还有威远石板和古佛顶推出了这个模拟龙舟、国风露营、丛林穿越这样的户外项目；古镇乡村乐园是多点开花，传统民俗啊，还有山水风景休闲相应程序，咱们游客朋友的体验感特别强。
0: 那当然，在假日期间呢，各大文博场馆也是同步开启到了端午文化雅集，大千文化的 IP 呢持续发光。张大千美术馆展出了600多件少儿书画作品，张大千博物馆也是举办到了诗词吟诵会、融屈原文化实景展演。那还有张大千的这个纪念馆也是推出到了汉服旅拍，成为了热门的国风打卡点，还有是文化馆、图书馆也是开展了书画展、蛋壳画的非遗体验，以及亲子包粽读书会等这样的公益课堂。市民游客呢，在游玩之余，也可以沉浸式的去感受书画非遗以及诗词之美。
1: 哎、听得出来，今年的这个端午假期，我们内江的活动可以说是接二连三，让所有来到内江的朋友是应接不暇呀。这个活动多的让大家是参与不过来了哈。
0: 是啊，
1: 在端午前后，内江统筹了央省市级各媒体还有新媒体平台累计产出的文旅宣传作品的94件，总点击量达到了166万次。节前集中发布了游玩路线啊、消费季活动提前预热，节中也紧抓了演唱会的流量窗口，推出了歌迷的专属攻略，依托到户外大屏、主题酒店打卡点位，营造了全程欢迎的氛围，联动了全国的文旅达人，包括我们的刀迷朋友们自发创作传播。哎，我都已经看了好几个视频了。
0: 是吧？
1: 来到内江支持咱们这个刀郎啊老师的这个歌迷朋友们哈，发了自己的一些视频，说我来到内江了，这是刀老师的这个故乡啊，终于知道他们在这儿这个饮食习惯了，而且这个地方好好玩，有朋友有时间的朋友可以来内江玩一玩。我看到这都相当于帮我们内江宣传了，对吧？
0: 挺好的呀，是吧？
1: 是主流媒体还有自媒体双向发力呢，成功将演艺流量转化为了长效文旅的流量。大千故里刀郎家乡的城市文旅名片啊，可以说是越擦越亮了。

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4: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1: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区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早间的8:17继续来刷新到这一时段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西陵大桥的通行，目前在东新区往市中区的桥面上，目前看到了车辆的排行，目前是有些拥堵的情况。那继续来关注到中央路北街民族路、人民路的通行，目前可以看到也是车流缓行的状态。继续来关注到上一时段比较拥堵的上南街、和平街和广场路一线，目前是恢复了正常的通行。还有在交通路和文英街和环城路的交叉口，依旧是车流缓行的状态。继续来关注到环城路和新华路的交叉口，以及腾飞路、南环路的交叉口，目前都是车辆在排队。那较上一时段来说，通行比较正常、比较畅通的童子八大桥，目前可以看到是来到了车多拥堵的情况。尤其是在市中区往东新区的桥头方面，目前可以看到在豪子口路的路口，以及民族路的路口，还有在邱家嘴立交上童子八大桥的这个位置上，目前都是车辆在排队的状态。继续来关注到这个城南新区片区，目前可以看到江华街、南平街以及星光北路、石包冲，还有在永兴路的路口，目前都是车辆在排队。继续来关注到松山南路的拥堵点呢，依旧是出现在了和双洞路交叉口的这个位置，也就是在松山南路的这个脚盆田的这个红绿灯的位置上，目前可以看到是车辆比较拥堵的。还有拥堵点呢是出现在了铁站街，较上一时段来说，这一时段的铁站街依旧是没有恢复到正常通行的状态，那可以看到依旧是比较拥堵的。继续来关注到东新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上一时段比较拥堵的兰桂大道哈，目前是恢复了正常的通行。那还有的堵点呢是出现在了东新区万达广场的门口，以及新汉街大千路，目前是恢复了正常的通行状态。那继续来关注到西陵大道依旧是非常拥堵，那堵点呢也是出现在了和月亮街的交叉口，以及兴盛路、兴隆路和这个汉安大道的中段的位置，那目前都是全线拥堵的情况。继续来关注到可以看到在能力路、平安路目前也是出现了比较拥堵的情况哈。那最后来关注到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目前可以看到的是一路畅通的情况。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2: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3: 客点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4: 各位早，我是思思。
3: 广告之前跟大家说到了，我们端午假期呢迎来了全国各地的很多的一些游客朋友来内江游玩度假啊，包括看演唱会，对吧？
4: 是的。
3: 这次的这个假期当中啊，迎来了各方游客呢，我们内心特别希望大家能够空手而来，满载而归。
4: 嗯，
3: 来到内江不得买点特产伴手礼回去啊？
4: 肯定得买啊，这不是现在大多数人出去旅游的一个
3: 习
4: 惯吗？就是去到一个地儿，当地你就吃完了玩完了，一定得带点什么东西回来啊。
3: 哎呀，真是啊，真大家来到咱们内江，尤其来到四川啊，来到我们的这个四川省，最容易带的就是我们的美食还有好吃的了，是吧？
4: 对，吃到什么好吃的，说哎，你这个我可不可以抽个真空啊，往家里寄一点啊。
3: 哦，这冷吃系列啊，包括麻辣系列，对不对？
4: 对呀。
3: 但是话又说回来，有些朋友来到内江呢，也想带一些民俗啊，或者说文化的这种民间的一些这个小玩意儿啊，或者说礼品带回去，不管什么样的东西，只要能代表你们地方的，大家都愿意买。
4: 哎，确实。
3: 我想问问咱收音机前的朋友，有没有大家从事着农特产品啊，或者说你觉得自己的产品能够代表内江、代表四川的朋友，你想被外来的这个游客朋友啊，包括全国各地的一些咱们的旅游的这些朋友们当成伴手。

0: 手里给拿走买走
1: 啊，
0: 有没有咱们做这些的朋友可以来听一听、
1: 嗯、
0: 如果你愿意的话抓紧时间报名、
1: 哎、
0: 报名到哪儿呢，省级伴手礼这样的一个级别、
1: 哦、
0: 啊，就以后代表的不是内江了，代表的是四川了，
1: 哇那很出圈了呀，
0: 没错，咱们内江的商家一定要记得哈，专属甜城本土好物的省级出圈机会要来了，2026年礼遇四川，四川特色伴手礼测评活动呢正式的开始征集了，咱们内江市消委会面向全市的商户招募优质的特色产品，择优推荐参与省级的评选，帮自家的好货打响名气，走出内江，面向全国，老字号精品、本土农特的美食、原创文创周边，还有传统非遗手作，只要是代表我们内江的这个特色，还有独具内江风味、品质靠谱、特色鲜明的产品，都可以报名哈、
1: 啊。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这个餐品的好处啊。首先是咱们省级的官方授牌，
0: 哦、
1: 而且授权使用到的专属的图形商标，你入边伴手礼的这个画册当中可以直接对接到电商平台，可以拓宽自己的销路，提升产品的知名度，关键是全程是不收取任何费用，
0: 听清楚了哟朋友们，尤其是这个老板们是吧，商户们一定要听清，不收任何费用，凡是找你说哎呀你想不想请我们名单嘛，交5000块钱
1: 啊、哎、
0: 都是诈骗，
1: 这
0: 又来进到反诈的这个
1: 又是反诈环节了是吧，
0: 只要说收钱的都肯定是骗你的哈，
1: 是，
0: 那当然这次申报我们省级伴手礼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呢，一定要注意一下申报的主体，第一，在咱们内江市范围内依法注册登记的企业个体户这样的合法经营主体，第二、
1: 嗯、
0: 已经入驻而且是已经入驻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的，那么第三呢，三年内呢产品没有质量抽检不合格的记录，还有近三年无严重的侵权记录，第五呢，每家经营主体呢只能限报一款产品，你拿一个你最主打的对不对，
1: 是
0: 最硬的，
1: 对，最夯的东西来，
0: 对对对对，
1: 啊、是来我们关注一下餐品的这个产品啊。首先，咱们也刚提到了，要体现的是内江特色哈。品类包括呢，但是又不限于，比如说什么内江的特色农副产品啊、美食小吃啊、
0: 嗯、
1: 调味品啊、酒水饮、茶饮这些可以。
0: 哦、
1: 然后还有什么非遗的手工艺品啊、老字号的产品啊、地理标志产品也行。还有城市的文创特色的工艺制品，还有很好便携的文旅好物也可以。
0: 嗯，
1: 甚至包括到了咱们刚刚说到的调味品，这些也是。OK 的啊，
0: 我个人最近这段时间，我发现咱们内江的那个资中兔儿面
1: 啊，
0: 那个做成方便面桶装的、那个、
1: 啊，对啊，是啊，那个
0: 我觉得好吃，
1: 好吃吧？咱食堂整的那个是不是？
0: 是我吃过速食面，就是泡面类的
1: 啊。
0: 它，你说它属于泡面吗？
1: 它属于吧，只要是泡的，不都属泡面吗？
0: 泡的都是泡面。
1: 对啊、
0: 我觉得我是我吃的泡类的这种面，
1: 方便食品里面，
0: 对对，方便食品里面，我觉得口味是最好吃的。
1: 我也觉得那口味是真可以、啊。
0: 跟那个什么某师傅啊、某一啊、某桶
1: 啊，不一样，
0: 那个完全是两码事儿。
1: 对，完全不一样。它那个面都不一样。
0: 有机会的朋友可以去买一桶尝一尝咱们内江的本土特色哈。
1: 嗯。
0: 外来的朋友如果听到我们的声音的话，可以买几桶回去尝一尝啊。
1: 嗯，对。
0: 当然，这个具体。的详情呢，尤其是刚才提醒到各个商户朋友，如果您要打算参与到把您的这个农特产品啊进入到我们四川省的这个伴手礼的名单当中的话，可以咨询到我们咱们内江市的这个消协啊、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内江市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高新区分会的电话是0832-2274-178、
1: 嗯、
0: 来可以详细的咨询一下啊，包括我们这个各县区都有这样的电话信息，您可以关注到内江头条或者最内江来详细的一个查看。我们不内江呢，不光是欢迎外来的朋友能够留在四川，享受到内江啊，包括我们四川这个天伦之乐哈、
1: 嗯、
0: 啊，这我们也希望在四川上学，包括在内江的这个学子们，如果将来毕业的话，能够留在四川，留在内江。
1: 哎，当然欢迎大家。
0: 又迎来了毕业季了，可能在这个月的月底，大学生朋友们就应该毕业了吧？
1: 差不多，一般就是大学大四的同学都是6月份就要毕业嘛。
0: 大四的可能早已经出去实习了。
1: 是，但他们的毕业的话，相当于。是在6月份，
0: 但是得回来办毕业手续是吧？
1: 对，是你的什么毕业证啊，然后答辩呐、啊，乱七八糟的各种手续，基本上都在6月份集中办理啊。
0: 而且大学毕业生要毕业的话，很多的朋友可能这个档案迁走或留下是一个重要的这个问题、
1: 哦、
0: 啊。
1: 对，档案很重要啊。
0: 没错，咱们内江市人才交流中心最新发布了一则关于高校毕业生档案服务及相关事项的一则公告。大学生朋友们如果能听到的话，一定要记得按照这个规定来进行档案的管理。
1: 嗯，
0: 第一呢，档案的接收，也就是人才中心能够接收哪些人。哪些 咱们群体的这个档案哈。
1: 嗯。
0: 第一呢，应届高校毕业生档案由高校按照规定，通过机要交通啊、单位的专人啊，还有邮政特快专递啊这样的方式。

0: 的应届高校毕业生呢，请于毕业离校之后的3个月内，及时的去了解查询本人档案的具体情况，防止您的档案丢失啦。那具体的这个查询路径的话，可以直接拨打市级或者说是县市区的公共人才机构的这个电话来查询一下。
1: 没错，你也可以去到人才中心来进行现场的这个咨询哈。
0: 嗯、
1: 咱们市中区人才咱们的这个人才交流中心在市中区的报社路149号，如果同学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可以现场去问一问，看自己的档案该怎么办。因为有些同学可能在毕业之后呢，没有留在我们内江，比如说去到全国各地其他地方来就业啊，或者说这个工作啊。
0: 嗯。
1: 那当然也有部分朋友可能会留在内江，因为上了大学之后确实爱上这座城市了，想留在这儿来参加工作，或者说自己的人生定格在这儿。那有些朋友呢，档案可能就在当地落户了，对不对？
0: 嗯，当然。
1: 所以说，如果在当地落户的朋友，或者说打算在内江啊，比如说就业啊、成家呀、啊，或者说以后就留在我们四川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档案的管理。
0: 嗯，
1: 当然，如果你有这样想法，有些朋友说，我想倒是想留在内江，但是目前还没有遇到一些，比如说社会实践啊，或者说实习就业的机会。
0: 哎呦，那这不就是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吗？咱们内江这边现在就有一些社会实践的活动啊，
1: 没错，
0: 可以提供给大家了，
1: 给你们提供一些好的机会，一定要听清了。嗯、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论述，充分发挥共青团实践育人功能，更好的服务大学生的就业创业，帮助在校大学生通过岗位实习来提升自己的社会能力，隆昌市团市委以受教育长才干还有做贡献为宗旨，按照因需设岗、按岗招人、双向选择等等一些工作原则，组织大学生返回家乡参加社会实践，帮助大学生提升社会技能，建立在外高校学子和家乡联系的制度化的渠道啊。说了这么多，到底怎么样来参与到社会实践呢？来关注一下。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政务实践类的哈，那组织学生深入到地方的党政机关还有事业单位的一线岗位，承担具体工作，尤其是在党史学习教育还有政策宣传解读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1: 哎，进入到我们的政府机关当中，看一看政府是怎么来工作和运作的哈。
0: 嗯，
1: 那当然也有朋友说想去到企业当中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通过大学生专业方向和企业岗位需求的双向匹配，也可以组织学生参与到家乡企业的实际工作，鼓励涉农专业学生到合作社呀、农业企业当中来参加实践。
0: 那还有一些是公益服务，组织学生呢通过志愿服务这些方式呢，在农村社区以及青年之家还有4点半课堂等等这种基层一线的公益岗位，开展扶贫济困、扶弱助残、课业辅导、服务群众这些工作，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早上的8:31，继续来刷新到这一时段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西岭大桥，依旧是在东新区往市中区的桥面上，目前可以看到车辆在排行。那北街呢，目前是来到了比较严重的拥堵情况，看到中央路上南街民族路的片区，目前可以看到在中央路目前是车多缓行，上南街是恢复了正常的通行。那交通路和文英街还有环城路的交叉口目前是车多拥堵的情况。那继续来关注到新华路石小路段，目前是正常通行。可以看到在腾飞路和南环路和这个环城路的交叉口目前也是车多拥堵的情况，可以看到在南环路和南平街的交叉口目前可以看到有车辆在排行，还有在石羊大道北段和乐雅居的门口目前可以看到的是车多缓行的状态，包括是在松山南路片区，松山南路在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松山办公

0: 区的门口目前可以看得到是车多缓行。继续来关注到铁站街，铁站街较上一时段的拥堵情况目前是缓解了不少，但是依然有车辆在排队。继续来关注到东新区的路况，可以看到在兰桂大道和汉安大道的交叉口的位置目前是有车辆在排队。那较上一时段拥堵的西陵大道来说呢，这一时段的拥堵情况是有所缓解，但是目前还是有车辆在排队。目前可以看到西陵大道和兴盛路还有西盛路还有汉安大道的交汇口的位置目前车辆是排队是比较多的。那车辆的排队情况还有是在出现在了这个红牌路，也就是东新大道和红牌路的交叉口，以及东新大道和兴盛路的交叉口，由于路面施工的影响，目前是有车辆在排队。最后来关注到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较上一时段的一路畅通，这一时段呢来到了比较拥堵的情况。目前可以看到在万盛城和万达双向都出现了车辆的排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1: 乘车系好安全带，平安出行安全在。1027吉祥路提醒您，安全带，生命带。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电话0832-2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当时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4: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3: 啊，我们马上播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5: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6: 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

0: 针对日媒报道称侵华日军曾于1938年秋季多次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一种输血实验，外交部22号表示，侵华日军大规模开展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活体实验和细菌战，将被永远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
1: 江西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尹建业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0: 广东省深圳市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戴北方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
1: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西局监察执法八处三级调研员耿清禄涉嫌严重违法，涉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正接受山西省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0: 来关注到财经方面的消息。根据外国媒体22号报道，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去世，享年100岁。
1: 22号第四届链博会在北京开幕，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用视频方式发表致辞。
0: 再来关注到文体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6月22号凌晨，演员李现在现场为西班牙对阵沙特的世界杯小组赛开球，他身着酒红色球衣亮相，成为首位在世界杯正赛开球的中国内地艺人。
1: 北京时间6月22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二轮当中，佛得角队是再次爆出冷门，他们2-2战平了乌拉圭队，算上首轮与西班牙队互交白卷，连续逼平了两个世界冠军的佛得角队已经是手握出线的主动权。
0: 6月21日，香港主持人施可盈亲友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发布最新消息，施可盈当天凌晨因癌症离世，年仅29岁。
1: 再来关注到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哈说，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的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
0: 当地时间22号，英国首相斯塔莫宣布辞职。
1: 一项于21号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大幅下滑，已从3月初的40.5%降至29.4%。
0: 立陶宛总统瑙塞达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立陶宛外长布德里斯只有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才能保住职位。
1: 玻利维亚空军21号发表声明说，一架执行民事援助任务的空军飞机当天在波中部的科恰班巴省山区坠毁，机上6人全部遇难，包括4名军人和2名平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畅行早高峰。
0: 以上是这时段刷新梳理到的新闻快讯，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在上一时段当中跟大家说到了，我们隆昌市呢推出了一大波的社会实践的岗位，等待大学生朋友们来参与到我们的社会实践的工作当中来。
1: 是的，
0: 那其中有比如说政务实践啊，进入到咱们的机关单位啊、事业单位当中来实习，还有一些企业实践、公益服务、社区服务，以及包括一些兼职锻炼、文化宣传，都给到咱们大学生朋友们这么多机会哈。
1: 是，
0: 那到底哪些条件的朋友能参与到这样的社会实践当中呢？我们来说一下招募要求。第一，必须是在校大学生，
1: 是
0: 而且学历是大专学历及以上的在校大学生。第二呢，品行端正啊，在校没有不良记录，刻苦耐劳，工作认真，有特长或专业突出者呢，会优先获得这样的实践机会。第三，要保障自己的充分的时间啊，这个实践的时间。第四呢，要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熟悉相应的办公软件。我觉得对于大学生朋友来说，像 WPS 啊、Office 啊这些，基本上大家都应该没问题的吧。
1: 是没有
0: 天天打游戏吧？
1: 啊，就这些东西还基本能会啊，都会啊。
0: 在写诗当中，你又要做这个毕业论文、毕业答辩，你平常还要做一些这个表格的填写，我觉得这都不是问题哈。
1: 那就可能 Excel 表可能是稍微要陌生一些啊，这个可以加强训练一下。
0: 视频平台一学就会啊，
1: 是
0: 还要严格遵守实习单位的规章制度，这一点对于年轻的朋友来说，我个人不是别嫌叔啰嗦哈，叔叔年纪大了要提醒你们，
1: 叔年纪大了要跟你说，到时候
0: 有些年轻我也知道00后开始整顿职场了，对于一些职场当中那些这个要求那个要求不太服气，或者说我不太愿意哈。但是进入到单位当中，咱一开始先要了解，对于不合理的地方可以提出来，但是千万不要去做一些违规规章制度的这种行为啊。
1: 是
0: 要自觉接受实习单位的管理，努力做好分配的各项任务。那么说了这么多，有些同学可能比较感兴趣，说怎么报名呢？你可以联系到咱们隆昌当地的负责人罗老师，他电话是0832392275，或者发你的个人资料啊到邮箱当中，210-7947-232的 QQ 邮箱，可以来进行投递哈。
1: 没错。
0: 继续来关注到内江本地的资讯消息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另外一则新闻，问问收音机前有没有单身的朋友，我老问，一天到晚就是问，
1: 这肯定有啊。

0: 啊，怎么可能会没有呢？
1: 因为我对大家不了解啊，我在输出的同时，我不得想了解了解你是什么样子的吗？
0: 啊，正好看有没有能聊得上的，是吧？
1: 有没有着急找对象的？
0: 啊，
1: 不是我啊。
0: 啊，电视，咱们的收音机前肯定还是有，对吧？
1: 你们找对象都怎么找啊？是通过婚介所介绍，还是亲戚朋友介绍，还是自己去认识呢？
0: 你刚刚说的这三种方式，可能囊括了基本上大部分
1: 所有的认识的方式。
0: 基本
1: 有没有通过从网上认识来真正什么结婚啊？
0: 肯定有啊，
1: 走入到家庭当中的，
0: 肯定
1: 有没有这样的例？我有点不太相信，可能是我
0: 身边不就有吗？
1: 咱身边有你啊？
0: 不是啊，你不知道、
1: 啊、你在网上认识的你老公啊？
0: 不是 啊你不知道这个事儿，那待会儿我们下了节目可以细细聊的聊。
1: 你说的意思有秘密啊？我就是很好奇，有没有在网上交到这个对象的，不管男朋友女朋友，最终能走到一起的？我个人不是太信任，
0: 太相信这个网上这回事儿，
1: 我觉得有点虚幻，甚至现在网上你都不知道对象是男的，是对方是男的女的、
0: 啊、
1: 而且他又抱有什么样的目的，对不对？
0: 是。
1: 你比如说最近在我们内江就发生了一个典型的线上诈骗，尤其是婚恋网友什么认识美女啊美女朋友啊这样的形式被骗的一个案件、
0: 嗯、
1: 一个男子呢在网上与陌生女网友奔现啊，轻信了诈骗的话术、
0: 哎、
1: 投掷了近30万元购买大量黄金首饰，准备线下交给所谓的平台工作人员，所幸金店柜员察觉到的这个情况，赶紧报警拦截到这个这个被骗的资金，为受害人挽回了一些损失哈。
0: 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事情的这个案件经过吧。事发的当天呢，内江的有一家金店的工作人员在接待一位顾客的时候，就发现这名男性顾客吧，他在批量选购黄金饰品，批量选购，哎，
1: 批量，
0: 然后金额还非常的巨大，关键是他言行举止很奇怪，然后工作人员就怀疑这人该不会是遭遇到了电信网络诈骗吧？
1: 你看谁买金饰能成批成批买啊？
0: 哎，对，随即就立即向警方就报告了这件事儿啊。那反诈民警也是火速赶到现场，经过核实呢，当事人陈先生已经选购了5个黄金手镯，1条黄金项链，总重量已经超过了210克，总价接近30万元呢。
1: 买黄金快买了半斤了，
0: 好有钱呐、啊，陈先生！
1: 我买水果都没不敢买半斤啊！
0: 哎呀，太有钱了哈！
1: 买了半斤，将近半斤的黄金，达到30万之多。他正准备拿着这些首饰走的时候，按照陌生网友的要求进行线下的交付。那这个黄金首饰一旦交出去，你的这个存款可就没有了。那到底这个事儿怎么发生的？刚才说到的咱们的这个陈先生又是为什么做出这样的行为呢？我们将在课点之后跟您详细来聊一聊，我们稍后见。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3: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好了，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们的节目进入最后一个时段了哈。广告之前跟大家说到了我们内江发生了一起线上诈骗线下取金的骗局，陈大哥在网上认识了一位美女，
1: 哎呦，
0: 可能是想跟人家发展进一步的关系吧，
1: 这咋认识的呀，
0: 听信到美女的一些这个谗言啊，最后把自己的存款的30多万啊，通过买黄金的方式要交给美女，我都想问一句，你真的确定她是美女吗？咱来说一说吧，这个骗局的源头竟然是街边的一张低俗引流小广告。
1: 哎呦喂，
0: 上面想认识同城美女吗？今晚跟你约会，今晚是你老婆。
1: 你看的有点多，有些小话说，
0: 小花片，小纸片，我的车上都被塞过，好不好？
1: 哎呦，我说打这个话术套是一套的，
0: 是吧？这是看到这种低俗的这种引流的小广告。此前呢，陈先生外出散步的时候，看到自己的车辆上的后视镜，你看也贴有这种什么同城约会的广告。
1: 哎呦，
0: 但是陈先生就入套了，他就真去拨打那电话了。
1: 哎呦，
0: 出于好奇，不但拨打电话，还扫描了这个卡片上那个二维码。肯定是不管是让你关注什么账号啊，或者下载
1: 精准入套吗？
0: 下载什么 APP 啊？他入住之后呢，平台客服推送了大量的美女的性感照片啊、视频呢、啊，诱导他挑选自己心仪的对象啊，逐步搭建诈骗场景。选定好这个美女之后呢，客服又要说你得开通会员，咱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哦、你想认识这样的美女，你不得花钱呀？
1: 啊！
0: 诱导他充值了31块钱，你说
1: 31似乎好像还能接受。
0: 对呀、啊，不是说3000一、3万一，31块钱能认识美女，有个跟美女联系的机会，那他就上当了。
1: 哎呦，
0: 而且人家那个对方说了，我肯定给你匹配好，你放心吧，今晚绝对让你见到美女。
1: 哦，
0: 随后又以保障线下见面安全为由，设置了3项付费流程，他一步一步都给人把钱付过去了。
1: 那为了博取信任的骗子呢，先是让陈先生完成了2次这个小额转账，并且成功，你看又是连本带利的提现、
0: 啊、
1: 然后令陈先生就是再次深信，哦，平台确实可以返利，
0: 我不花钱我还能挣钱，
1: 奔现的这种虚假承诺。
0: 对，我不花钱我还能挣钱，我给你转账之后你还给我带利息返回来了。
1: 陈先生老开心了，
0: 这天下有这样的好事，能让我认识美女还能挣钱，
1: 这不是，所以说陈先生一下又放下戒备了吗？然后骗局这不就要设网了吗？当陈先生第3次转账申请提现的时候，一看套路就来了吧，账户突然又显示冻结了，
0: 给你返回去了。
1: 哎呀，客户就谎称说你的银行卡信息填写错误导致的，你只需要再次充值解冻就可以一次性提现，而且你的美女也会准时赴约的。
0: 可能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些这个疑问啊，说前面都被骗了3次，你的钱都转给人家了，人家不给你，你怎么还会再继续往里充呢？因为有时候就跟我认为啊，这个心里就有点像那个赌博、
1: 啊，沉没成本是吧？
0: 对对对，澳门赌场的那种赌博的这种心理的这种思想行动思想活动，我觉得有点相似，就觉得你已经亏进那么多了，你总想再来点把前面的捞回来，所以他就会再次充值，对不对？
1: 所以你看吧，这陈先生当再次充值的时候就是想拿回自己的本金，然后同时呢想奔现啊，就两个诉求吧、
0: 那边还想着呢，
1: 想着呢陈先生。所以说呢，先后就充了10多万啊，用于解冻这个账户，但是呢发现这个账户依旧没有办法提现。那这个时候呢，骗子就开始捏造这种数据异常啊、系统修复啊，反正就各种理由嘛，就持续诱导陈先生去追加投资。那为了规避到这个反诈监测呢，骗子还编造了线上转账容易被风控的借口，然后要求陈先生的线下您直接花30万咱去购置这个黄金首饰，再私下交付给所谓的平台的工作人员，谎称呢只要是检验之后呢就可以直接解冻到您刚刚的3次被封的这个资金，兑现返利还有奔现的一个承诺。
0: 哎，你说这当就这么上了，这个诈骗的这种案件呢就这样形成了啊。当然骗局呢被民警跟揭穿之后呢，这陈先生立马就无话可说了啊，而且他深陷到这个骗子的这个圈套当中也无法自拔
1: 啊。
0: 对于民警的劝阻呢，甚至还特别抵触。为什么抵触？
1: 天哪，您的30万都快出去了。
0: 因为对啊，因为自己的钱差点交给别人的同时，最重要的是见不到美女了
1: 啊。这

0: 陈先生这个也是不忘初心。
1: 你看他还说了，他说我就相信，我只要把这黄金交给对方，我就能拿到我的什么返利钱啊，我能挣钱，还能交到网友，还能见到美女。
0: 重点是在高额返利吧？我觉得这个
1: 是
0: 没
1: 见到美女
0: 啊。我觉得美不美女不重要，可能是高额返利吧。
1: 当然，民警呢没有放弃对他的这个劝导啊，针对细节和诈骗套路开展了很长时间的讲解和普法，逐一拆解这些骗子的套路的流程，最终他才醒悟，放弃了什么黄金交付的操作，保住了自己30万的这个存款，避免了重大经济损失。当然，案件目前正在侦办当中啊。
0: 所以说啊，再次提醒到广大市民啊，一定要高度警惕各类的所谓的网络交友的诈骗，不要去轻信街边的这种什么小卡片，真的没用。
1: 你不相信小卡片，网上那些突然加你的好友，那些美女加你好友那些信息就能信了吗？
0: 也不能信啊！
1: 你不想想，你不照照镜，不是？
0: 那我们换个委婉一点的说法，你也不想想，您要是就是条件好、有吸引力，您现在还至于？
1: 我就直说了，你不照照镜子，美女怎么会去加你？
0: 哎呦，
1: 凭什么加的你？
0: 是啊，这种时候要么图你钱，要么就图你的工作，可能就是涉
1: 女啊。什么叫图你的钱？这种都是男的在诈骗，好不好？
0: 啊，我没说是女的，我说是骗子，就图你钱。
1: 骗子是肯定盯上你的资金了，你放心，最终就是盯上你的钱，对吧？
0: 是的。
1: 当然，刚才说到了，除了不能相信这些小卡片，网上那些什么二维码呀、下载 APP 啊、链接啊，都不要点，都是诈骗的渠道啊。
0: 是。
1: 不要点击，不要这个下载。网络交友当中呢，遇到什么付费的呀、电子解冻的，甚至跟你说你是相当于一个投资
0: 啊，
1: 你把你的钱拿来，我给你返利息，
0: 你入股是吧？
1: 哦，能让你挣钱，做任务返利，都是诈骗啊！不要心存侥幸。
0: 是。
1: 如果遇到陌生人要求线下购买黄金奢侈品这样的线下的交付的这种场景，一定要立即停止操作，打110保护自己的财产。我说实话，我不知道大家没有这样的意识吗？你的钱往外出的时候，我说句难听话，我花100块钱我都得看两天。我这100块钱怎么花出去的？这是哪个渠道支付出去的？买了什么？有用吗？要不要买？
0: 可能骗子能盯上他们的原因，就因为他们钱多，
1: 我
0: 就
1: 说刚才说的花30万，你这说花就直接就买出去了。我
0: 有多少人可以直接拿出30万的现金流直接买黄金啊？
1: 对啊，
0: 这些人太有钱了。
1: 真是提高自己的意识吧。当然，除了自己生活当中提高防骗的意识，还要提高被防盗的意识。
0: 哦，防盗啊！
1: 网上面流行那句话嘛，防火防盗。
0: 防闺蜜吧，
1: 女生也知道啊，我以为只有男生知道的，女生也知道啊。
0: 这不是冲浪冲太多了吗？网络
1: 为什么出来这句话？防火防盗防闺蜜，防火防盗这是自然灾，这是灾害
0: 啊。
1: 那防闺蜜这防的什么？防了闺蜜对自己使得坏，
0: 这个
1: 是
0: 人性的丑恶呀。
1: 是是那防火防盗不防兄弟吗？
0: 你可能需要防一下，我觉得。
1: 为什么说防闺蜜？来说说这个事儿啊。最近在浙江的杭州当地的这个派出所呢，接到了沈女士的报警求助。民警啊，这个赶到了。这个报警人的家里边，报警这个沈女士怎么回事呢？她拿出自己的戒指的时候手有点抖，
0: 咋的了？
1: 外观一模一样，连调节圈都对得上，但是自己的戒指太新了
0: 啊，太新了。
1: 也就是说，沈女士的意思，这个戒指不像是我自己的，
0: 哦，
1: 明明在我家放着，在我的首饰盒里面，
0: 啊，
1: 拿出这个戒指明怎么看着就不像我的呢？
0: 啊，
1: 因为她说了，真戒指我戴了好多年了，表面早就磨得发暗了，但这门这个新戒指呢，明显就是锃亮锃亮，
0: 哎，
1: 一看就新的。而且我对我戒指的了解，之前我的戒指戴的时候，我知道它那个分量
0: 啊，重量。
1: 这个戒指拿上去轻飘飘的，连品牌的刻印都没有
0: 啊，关键是品牌刻印没有啦。
1: 没错。这一看，沈女士觉得这戒指有毛病，有问题，怎么回事？什么问题呢？警方经过勘查之后呢，发现屋里边没有任何翻动撬动痕迹，也就是说，不是小偷进屋盗窃
0: 啊，不是盗窃。
1: 民警通过多年的办案经验判断啊，是不是熟人作案的？
0: 被调包了是吗？
1: 沈女士心里一沉，说：“我当时有一个合租的室友李某，他是我的初中同学，我们俩就算是闺蜜，因为认识这么多年了。
0: 啊啊，
1: 合租期间呢，我也没防过他，因为自己关系特别好嘛。
0: 啊”是啊，十几年了嘛，
1: 无话不说，我老公的什么坏处我都告诉他。
0: 这俩人还在合租阶段，应该沈女士这位还没结婚。
1: 谁知道他打着我的主意是吧？
0: 哎呦，打着哪方面的主意呀？
1: 啊，
0: 我们来关注一下。你看，那咱们沈女士就说到了，就一直没防过这个人，从来不锁门。那平时她的闺蜜李某进她的房间啊，就跟进自己屋子是一样的。
1: 这种程度哈。
0: 是，然后最近呢，李某就有那么点反常哈。
1: 怎么反常了？
0: 明明之前都一直没钱的，前段时间突然哎，居然买了。平板儿，哎
1: 呦，
0: 哎，是啊，那平板怎么着，哦，还是得几千块钱吧，
1: 就是？
0: 那案发之后呢，沈女士还就是这个咱们的沈女士的闺蜜李某还总追着沈女士说：“哎，警察怎么说呀？”
1: 什么警察怎么说？就是丢戒指。

0: 这事儿是不是
1: 啊？对呀。
0: 哦，他在打听这个警察办案到哪一个地步了？
1: 是、啊。
0: 有没有查到我自己的线索？哎、有没有怀疑我？是不是？
1: 哎呦喂，您看这心理素质还行是吧？
0: 对。
1: 那当然，警方呢也是怀疑这是熟人作案，就依法向李某进行了询问。果然呢，在李某已经删除的网购订单当中，发现了两笔记录，
0: 记录
1: 一个呢是假金戒指，第二个呢是戒圈的调节圈。
0: 心这么细，还得把这个戒指大小调成这个沈女士的大小，对不对？
1: 那不是废话吗？你得拿假的换真的，那肯定要换出来，你得把这些准备工作做好。
0: 就为了狸猫换太子哈。
1: 是、
0: 啊。李某瞬间脸白了，他说自己趁这个沈女士出国旅游，用假戒指换了人家的真戒指，卖了3000块钱，还了自己的网贷。
1: 啊。
0: 沈女士听完，接着说了句：“说我有个3万多的金镯子也不见了。”
1: 啊。
0: 民警一查，李某的账户4月进账了3万多。
1: 哎呦。
0: 备注的是黄金回收，也就是把人家金镯子给卖了。
1: 也就这还不是第一次了。
0: 不光偷了你的戒指，还把你的镯子偷走了。
1: 哎呦。
0: 那记录同样。也被删了，相关的交易呢显示被回收金饰的这个店铺给收走了。
1: 嗯，
0: 外观呢查到这个金镯子就跟沈女士丢的那只一模一样。
1: 哎，
0: 证据面前啊，这李某终于交代了实情啊。
1: 哎呀，你看这十几年的友情就输给了这个贪念，以为能够瞒天过海，没想到还是被找着铁证了吧。那目前呢，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
0: 人心是经不起考验的。
1: 嗯，
0: 你有这些贵重物品一定要放好。
1: 是。
0: 再一个，不要在其他的朋友面前就是展示啊，我不能说炫耀，因为有些人没有炫耀的意思。
1: 嗯，
0: 人就是比如说放在了化妆台上，
1: 嗯，
0: 放在了洗手桌上，看到你有黄金了，那别人怕动起这个歪心思呀。
1: 是，不要去考验人性和人心啊。
0: 哦，
1: 大家就平时这种贵重物品自己收好，哪怕就是在家里面，就是你佩戴完了，你把它放到盒子里面，把它藏好收好啊。咱不要就是去考验人性。
0: 另外话说回来了，我们没有针对谁啊，我没有针对谁啊，防火防盗不是说防闺蜜防兄弟，防火防盗防疏忽。
1: 哎，
0: 不要小心，不要这个疏忽，还有这个大意，
1: 嗯，
0: 啊，可能引起了一些不必要的这些案件，对不对？
1: 是的，
0: 平常自己的贵重物品一定要保管好哈。
1: 嗯，
0: 时间来到8:59了，今天的节目进入尾声了，感谢朋友们今天早上一路收听陪伴，我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畅行早高峰，不见不散，
1: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城区内各座桥梁依次排队通过，其他各路段通行正常。接下来关注田城资讯。近日，产自中国白乌鱼之乡内江市市中区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永安白乌鱼登陆成都市场，同步进驻伊藤洋华堂、大润发线下门店及普普超市线上前置仓，成都市民线上线下均可选购鲜活正宗的永安白乌鱼。这份来自田城的水产珍品顺利走进荣城高端商超，得与政企联动，搭建起稳固的产销合作桥梁。6月15日，内江首批鲜活永安白乌鱼全部运抵通威品质提升车间，经电化、水晶细化、透析静养、多轮品质筛查等标准化工序处理达标后，分批上架各大商超渠道。通威集团深耕水产行业40余年，为世界500强企业，旗下通威鱼是国内水产标杆品牌，拥有严苛品控体系、成熟的全国供应链与覆盖面广泛的商超终端网络。此次内江与通威合作，实现优质产地资源与成都高端消费市场精准对接，为永安白乌鱼贴上安全营养、全程可追溯的品质标签，有效破解长期以来地方特色农产品销路窄、品牌影响力薄弱的发展痛点。该负责人表示，以此次进驻成都商超为新起点，当地将持续规范标准化养殖流程，常态化落实全流程品质管控，同步拓宽省内外商超、线上生鲜平台销售渠道，持续做强永安白乌鱼区域公用品牌，稳步推动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高质量发展，依托特色水产优势产业，持续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稳定带动辖区养殖户增收致富，持续擦亮中国白乌鱼之乡金字招牌，让内江优质川字号水产走出四川，走向全国更广阔的消费市场。以上是这一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安全最重要，事故不分老和尚。1027吉祥路提醒您，路口要看信号灯，红灯停止，绿灯行。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一首好的音乐之后，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着来关注到资讯，首先来关注到一组数字啊，非常亮眼的数字了。
1: 是的，那我们要关注到的就是2026年端午小长假，6月19号到21号，内江文旅市场热度与口碑齐飞，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全市累计接待游客182.28万人次，同比增长5.37%，实现旅游综合收入9.17亿元，同比增长8.93%。全市 A 级景区接待游客44.28万人次，图书馆、文化馆服务群众1.38万人次，一场经典群星演唱会为假日市场强势引流，音乐、民俗、商贸、文博深度融合，填城文旅新格局全面显现。
0: 就在6月18号的晚上，这场群星演唱会啊，在咱们体育中心唱响。张明敏、高胜美、谭正宵、潘美辰、亚东以及徐子扬、赵天卫、刀小娟三朵金花同台献艺。那么，咱们也是依托刀郎顾里的独特情怀，演唱会呢迅速的引爆全网，短视频平台相关话题累计播放量达到了3.2亿次，单条视频。内江万人大合唱西海情歌这一条视频的播放量就突破了2800万，那么微博话题阅读量呢也是超过了1100万，各大资讯平台刊发的稿件800多篇，综合阅读量接近9000万了。
1: 是的，线上热度迅速转化为线下客流，内江同步推出歌迷专属的打卡路线、主题酒店和便民出行服务，引导各地歌迷深度游览，大量的外地游客主动的延长停留时间，住宿、餐饮、夜游、购物消费全面升温，音乐引流、节日留客、消费变现的融合新模式成功跑通，为端午文旅注入强劲动能。
0: 围绕畅游填城、纵情欢度主线呢，全市一共是推出了31场特色活动，覆盖了亲子、研学、青年潮玩等多元群体。在市中区的川南大草原、田园浙江呢，都推出了香囊 DIY、 抓鱼垂钓、农耕体验。内江东新区范长江纪念馆开展了中医药的科普手绘，天天田乐园呢也推出了点朱砂、染花瓣等亲子互动，隆昌港银新街里孔子公园举办的水上游园、草坪音乐会等等。四中文庙举行了学子祈福拜师礼，罗圈古镇的山歌同台竞唱，威远石板河古佛顶也推出了模拟龙舟、国风露营、丛林穿越等户外项目，古镇乡村乐园多点开花，传统民俗和山水休闲相映成趣，游客体验感十足。
1: 那么在假日期间，各大文博场馆同步开启端午文化雅集，大千文化 IP 持续发光，张大千美术馆展出600余件少儿书画作品，张大千博物馆举办诗词吟诵会，还有融屈原文化实景展演，张大千纪念馆推出汉服旅拍，成为热门国风打卡点。市文化馆图书馆开展书画展、蛋壳画非遗体验、亲子包送读书会等跟公益的一些课堂，那么市民游客在游玩之余沉浸式感受书画非遗诗词之美。
0: 同时呢，也推出了精品的1日、2日、3日的游玩路线，满足不同时长和主题需求。一日游呢，串联了糖业博物馆、剑道街、汉安慢时光，感受城市的烟火气。两日游呢，分设了山水古镇、红色的艺术研学两条主线。三日游呢，就串联了隆昌石牌坊、云顶寨、威远的古佛顶等千年的历史遗存。游客呢，可以按需打卡，一站式领略内江的多元风貌。

0: 这条路线呢，不仅是说端午节完了、它就没有了，它是一直都在的这三条路线哈。
1: 那肯定的，你看里边有很多的一些就是非常有这个历史价值啊，还可以去看一下的，可以在里边也感受到或者是学习到很多知识的一些地方。那么在6月18号呢，2026内江大千盛夏消费季同步启动，围绕嗨购十月乐游五大主题，联动27个商业综合体、15条特色街区、30家 A 级景区及1000余家商户，推出90余场促消费活动。汉安慢时光四方块剑刀街开展了费展演，还有端午市集，各大商超、酒店推出粽子礼盒折扣，餐饮住宿8.8折、满额抽奖等惠民福利，餐饮、零售、文创市场人气爆棚，商户纷纷表示假日的客流大幅增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
0: 端午前后呢，内江统筹央省市各级媒体及新媒体品牌累计产出了文旅宣传作品94件，点击量总的点击量是达到了166万次。节前呢，集中发布了游玩的路线和消费季的活动，提前预热。在节日当中呢，抓紧演唱会的流量窗口，推出了歌迷专属攻略，依托户外的大屏、主题酒店、打卡点位，营造全程欢迎氛围，联动全国的文旅达人、刀迷们也是自发串去传播嘛。主流媒体和自媒体呢双向发力，成功将演绎的流量转化为长效文旅的流量。大千故里、刀郎家乡的城市名片呢也是越擦越亮了。今天已经是6月下旬了。
1: 6月23号，6月中下旬。
0: 每年的这个3月份开始还是2月份来着？三月份开始。到6月份哈，就是
1: 六月底，
0: 这个集中申报自己的税务啊，有的是。早早就预约了嘛，有的人是不想去抢，就说等到后面来哈。如果说你还没有去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因为马上就快结束了。
1: 6月30号结束嘛。那来关注到在记者啊近日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呢将会在6月30号结束。那么届时呢，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者是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者是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一些情况了。
0: 税务部门也提醒了，如果说接到了补税的提示呢，一定要及时主动的进行补正申报。

0: 一首好的音乐之后，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着和大家分享到资讯。说到这个出去玩也好，还是去购物也好，总有一个问题咱们是围绕不开的。你停路边就是150，停车场呢，有的时候你算不准你到底要花多少时间。
1: 对，
0: 弄得慌忙火气的，
1: 没有画车位的路边啊，那肯定就是100多了。
0: 还要扣分吗？
1: 是的，
0: 是非常之划不来的，
1: 肯定不能这样做。
0: 停车场有的呢可能是15分钟以内是免费，有的可能是20，极少有30分钟内免费的。
1: 对，
0: 这个都还好。有的时候呢，比如说你去买个东西，你看着马上要超过30分钟或者要超过1个小时了，你就去这个门口开始排队，但车辆特别多，
1: 迟迟出不去。
0: 排到你的时候，好巧不巧，超了1分钟，
1: 刚好61分钟了。收费那个时候就按照的是2个小时，
0: 2个阶梯来出了。那以前是这样的，让不少人非常非常之
1: 头疼、
0: 苦恼。多待了1分钟，却是要多付半个钟头，甚至是1个小时的停车费。这种向上取整的收费方式呢，一定困扰过大家吧。
1: 困扰过很多的一些车主朋友吧。那么在今年开始呢，全国不少地方都下调了道路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收费，不仅延长了免费停车时长，降低了收费标准，还推行精准按分钟计费。怎样让有限的停车位高效服务于更多短时停车需求呢？解决车主停车61分钟的难题。
0: 最近呢，浙江的屈女士就发现了家门口的这个湿地公园北门的公共停车场已经开始按分钟收费了。她就说这挺好，停多少分钟就收多少钱。很多停车场停了2个小时多几分钟，就按3个小时来计费。
1: 是的，位于杭州市短兵巷与湖州街交叉口的社会公共停车场也是实行按1分钟精确的计费方式。计费价格呢是为0.06元每分钟，停车15分钟免费，不足1分钟按1分钟计费，单日封顶收费6小时啊，即21.6元。相比原本核定的收费标准呢，封顶价格24元，明显是更加的便宜了。
0: 停车场的工作人员也告诉了记者说，包括这个车停车场在内哈，他们公司旗下的3个停车场呢都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试点改革，车主们对这个按分钟计费的方式呢反馈都很不错。那么除了杭州呢，上海也是发布了公告，说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优化的方案就拟规定了，说车辆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停放的时长是15分钟以内是免费的，那么超出15分钟自开始停放的时间起开始计费。单台车辆在全市范围内每个自然日可以享受2次短时免费的停车。
1: 是的。那么再来关注到的是，方案发布之后，不少市民都认为新规对临时停车办事十分的友好。网约车司机郭先生也表示，优化方案提供了不少的便利。他说呀，以前市区只为出租车提供暂时停放的地方，网约车是没有的。这15分钟不仅呢可以去上一个卫生间，长时间接单的话也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0: 对比新旧的收费标准呢，就可以发现呢，此次收费的标准调整体现了政府部门通过价格杠杆调节停车资源，鼓励发展街边经济、夜间经济的政策考量。记者也注意到啊，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呢，都已经出台了相关的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的细则。不知道啥时候能到我们四川啊？我们也希望体验一下按分钟来收停车费，这样呢更轻松，也更加的实惠了。
1: 对的。
0: 看到时间来到上午的9:25，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拜拜各位，
1: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2908816。
1: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好多代码，好多鱼。
1: 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1: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4: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5: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4: 就业难，
5: 创业也难。
4: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6: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4: 欢迎收听
6: 就业直通车。
7: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8: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9: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10: 来关注到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2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11: 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10: 还要招聘2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11: 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
10: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曾老师，电话17775599122，17775599122。
11: 再来关注内江举度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商老师，联系电话153-8810-3119，153-8810-3119。
10: 再来关注四川明探微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11: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凤老师1958359-0460。
10: 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11: 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0: 还要招聘2名质量体系管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
11: 还要招聘三名行政内勤，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0: 还要招聘两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陶老师，电话1996173-9506，1996173-9506。
11: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外贸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5000元。
10: 还要招聘五名普工，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11: 还要招聘一名设备经理，一名涂布生产经理，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8000至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10: 来关注到四川内江蓝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会计，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
11: 还要招聘一名销售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2万元。
10: 还要招聘五名检验员，年龄要求18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电话18081786783，18081786783。
11: 再来关注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政企客户经理，10名营业员，年龄要求20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
10: 还要招聘30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11: 还要招聘5名销售主管，5名销售团队长，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683262389，魏老师18603324817。
10: 再来关注到内江居然之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各品牌导购销售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电话17713486562，17713486562。
11: 再来关注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前台行政，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0: 他们还要招聘1名人事主管，年龄要求26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11: 还要招聘3名人事助理，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

0: 4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项目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联系电话13880851254，13880851254。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来关注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4: 再来关注四川云漫智影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
3: 还要招聘20名 AIGC 动漫岗，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4: 还要招聘2名编剧，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 AI 导演，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

0: 斤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 AI 短视频制作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5082446788，15082446788。
0: 再来关注四川智慧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电话18728476421，18728476421。
1: 再来关注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标注员，年龄要求22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1: 再来关注上海凯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迈瑞中国，他们要招聘40名工单处理客服，年龄要求20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728117545，18728117545。
0: 上海特朗斯大宇宙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打字客服，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吴老师，电话19908888345，19908888345。
1: 再来关注内江全搜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程序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胡老师，联系电话18008202131，18008202131。
0: 来关注到四川科音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10086人工客服，年龄要求18到39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15名流量无忧电话客服，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817329020，13817329020。
0: 四川昌永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操作工，年龄要求25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级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化验员，年龄要求25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309056538，13309056538。
0: 四川尤朵拉玩具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0名车缝工，年龄要求18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40名手缝工，年龄要求18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充棉工，年龄要求18到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9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质检，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包装工，年龄要求18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李老师，电话18881403247，18881403247。
1: 再来关注内江市星展光电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检验员。

0: 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73-9883-1025，173-9883-1025。
1: 再来关注到四川光生创智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光纤拉丝操作工，机械方向2名，电气方向2名，材料化学方向1名，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783268060，18783268060。
0: 再来关注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风场水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5名设备维修员，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风场厨师，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养殖屠宰会计，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4-0806-0586，134-0806-0586。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2: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4: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前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倾听民生民意，关注民生民情，
1: 聚焦热点难点，维护群众利益。
2: 阳光正午，
3: 好的，亲爱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内江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联合主办，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市电子政务中厅具体承办的阳光政务正风行风热线直播节目。本次节目是阳光政务的第909期直播，我是主持人江林。今天阳光政务的上线单位是内江市市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首先有请上一期的上线单位内江市妇女联合会的相关领导来对上期节目当中听众观众朋友们提出的问题做一个情况说明，有请。
4: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内江市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张以芳，受曾艳梅主席委托，由我来对6月15日我会参加的第908期阳光政务访谈栏目做一回复。节目直播中，我们共接到广大热心群众反映的关于留守儿童平安守护行动、两癌救助政策、家暴等问题14个。其中涉及妇联职能职责范围内的11个问题已现场作答，职能职责范围外的3个问题已第一时间分别转给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东新区田家镇人民政府、资中县。

0: 杨杰镇人民政府办理，同时上报市电子政务办和内江融媒中心。关于听众朋友们关心关切的问题，今天在这里给大家做进一步回应。一、关于未成年人保护问题，未成年人保护是当前一项重大社会课题，各级妇联组织将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聚焦六大保护重点任务，扎实推进全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体制增效。一是强化统筹协调，压实成员单位为保责任，常态开展内江市儿童发展纲要2021至2030，实施监测评估及专项督导，优化设未成年人复杂个案联合会商、长效跟踪干预机制，健全跨部门信息共享、个案会商等工作机制，打通重点群体管护，未成年人分级矫治、网络互苗等领域信息壁垒，完善全域联动、权责明晰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合力。二是统筹家校社协同，持续做强家庭教育支撑，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管理，常态开展家教普法，扩容整合家庭教育、心理服务等专业师资队伍，加大对乡村家长、学校、基层家庭教育站点扶持力度，用好法治副校长制度，抓实护校安全行动，强化高风险家庭个性化家庭教育干预，压实家长监护主体责任。三是精准施策发力，提升特殊未成年人关爱治校，完善多部门联动的动态摸排机制，动态更新特殊未成年人监护学情信息，规范留守困境儿童信息共享管理，拓宽公益救助资源渠道，持续优化爱心妈妈结对服务等关爱模式，加大残疾、重病、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综合帮扶力度。四是深化法治宣传与权益保障，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统筹各成员单位常态化开展未成年人保护、法治宣传、安全自护教育，持续开展清朗专项行动，净化青少年网络环境，强化文旅新业态、儿童用品市场监管，优化多渠道维权诉求协同处置流程，坐实未成年人司法、心理、生活综合救助。五是完善保障体系，均衡配置服务资源，统筹加大卫保专项经费、专职人员关爱项目保障投入，构建常态长效多方参与的未成年人共治保障格局，依托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将卫保服务纳入民生重点工作，推动优质资源下沉村组，缩小城乡未成年人权益保障及关爱服务差距，常态化开展专业能力培训，培育稳定的专业化志愿服务队伍，完善激励机制，不断提升基层未成年人关爱服务水平。二、关于妇女儿童权益保障问题，当前群众婚姻家庭调解、家暴维权咨询较多，家暴问题仍不同程度存在，各级妇联组织将持续加大妇女儿童权益保障力度。一是畅通全域维权渠道，畅通12338妇儿维权服务热线，实行专人值守、24小时响应机制，整合律师、心理咨询师、调解员力量，为妇女群众提供法律咨询、纠纷调解、心理疏导、法律援助一站式维权服务，严格落实个案信息保密制度，全方位保障妇女隐私与合法权益。二是深化基层维权治理，依托各级妇联组织及维权站点，常态化开展婚姻家庭矛盾隐患排查，建立台账动态管控，对家暴求助案件快速响应，及时介入，联动公安、司法、民政等部门开展联合处置。三是广泛开展普法宣传，常态化推动反家暴、民法典、妇女权益保障法宣传走进院坝社区，走进千家万户。下一步是妇联将以此次阳光政务访谈为契机，聚焦群众急难筹盼，补齐工作短板，提升服务质效。一是常态化多渠道倾听民意，收集诉求，闭环处置群众问题。二是精准开展维权帮扶、就业赋能、健康关爱、家风建设等惠民服务，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三是主动公开工作动态、政策成效，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切实当好妇女群众贴心娘家人，全力推动全市妇女儿童事业高质量发展。以上就是本期回应币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
1: 好的，非常感谢您。
2: 情牵万家冷暖，
3: 心系

0: 百姓忧乐，
1: 关注发展热点，
0: 构建和谐内江。
1: 阳光政务热线节目正在播出中。
2: 亲爱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并机为您直播的阳光政务政风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本次节目是阳光政务的第909期直播。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内江市市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市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陈军同志，以及市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相关领导和股市负责人。接下来我们有请陈局长给大家做介绍。
3: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4: 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我是市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陈军，非常高兴能够来到阳光政务热线，通过电波为大家服务。今天我一同来到直播现场的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书记孙若谦，综合股股长徐丽，药品化妆品监管股股长徐鹏斌，质量监管股股长谭云，特种设备安全监察股股长陈一鸣，商标广告与知识产权和专利监管股陈巨香，消保股股长王建军。很荣幸能够来到阳光政务与大家沟通交流。借此机会，我谨代表市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多年来关心支持市场监督管理工作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也欢迎听众朋友们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2: 好的，非常感谢陈局长的介绍，也欢迎您和您的同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进行互动交流。那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是透明监管守初心，织密民生安全网。首先呢，我们也有请陈局长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市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市场监管领域工作的一些相关情况。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市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自组建以来，始终坚持大市场、大监管、大质量、大服务理念，以监管为名，阳光执法，聚焦民生安全、市场服务、营商环境重点工作，抓实精准监管、暖心服务、规范执法，全力守护民生安全，服务市场发展。下面我简要介绍一下相关工作的开展情况。首先，我们紧盯民生安全底线，全方位织密民生安全防护网，重点围绕群众最关心的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四大安全领域，开展常态化的全覆盖精准监管。一是在食品安全监管上，我们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两个责任，依托全区358名包保干部，常态化对接服务241户食品经营主体，针对校园食堂、养老机构、网络餐饮等重点场景，持续开展专项整治，累计开展千余次执法检查，闭环整改各类安全隐患。目前辖区食品抽检合格率达到99.99%，同时从严查处各类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全力规范餐饮市场秩序。二是在药界化安全监管上，我们常态化巡查各类经营、使用及线上销售主体，有序完成抽检工作，扎实做好药品不良反应上报，严厉整治行业乱象，守住群众用药、用戒、用装安全底线。三是在工业产品监管上，严格落实监管责任，全力配合各级抽检工作，严查不合格产品，同时畅通消费投诉渠道，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群众诉求，守护大家的消费安全和产品质量安全。四是在特种设备安全监管上，聚焦居民小区、医院、商场、游乐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专项排查整治，实现辖区特种设备安全零事故。五是在聚焦消费维权工作上，今年以来，我局依托12315、12345政务服务等渠道，累计受理各类消费投诉1232件，成功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10.02万元。其次，我们坚持监管与服务。

0: 进取，精准赋能市场主体发展，一方面深化质量服务，落地田层质量带政策，目前已为11户企业争取到5600万元的意向授信，同时积极培育本土食品行业标杆企业；另一方面，深耕知识产业服务，推进专利化转化，质押融资工作，帮助企业盘活无形资产，指导经营主体申报地理标志用标，充分激活市场创新活力。同时，我们持续规范执法行为，全力优化营商环境。今年以来，我们扎实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聚焦网络餐饮、校园食品、燃气、社老保健品等民生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价格监管和反不正当竞争整治，严厉打击各类市场违法违规行为，严格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现政府发文应审尽审，常态化整改各类督查反馈问题。此外，推行信用修复免审即享，批量为守信企业移除经营异常记录，切实为市场主体减负，打造公平诚信的市场环境。以上就是我局的简要工作情况，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陈局的介绍。那么也提醒各位，目前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在广播端进行直播，同时呢，我们也正在通过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的视频号、内江头条抖音号、爱内江手机客户端以及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进行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直接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也在开通20385511533。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接听到今天的第一通热线电话。我们看到一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你好，一号线的朋友还在吗？你好，
2: 哎，你好，
1: 怎么称呼女士？
2: 你好，面馆，我姓陈。
1: 陈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2: 好啊。是这样子的，我是想在那个微信高头发广告，就是网上接单嘛，干那个家政保洁的事情，我想问一下，需要办些啥子手续不？
1: 这个问题，陈局，您看哪位领导来解答一下？
0: 这个问题请我们的副局长孙若泉同志来回答。
3: 你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个人通过网络从事保洁、洗涤的，依法无需取得许可的便民劳务活动，不需要进行市场主体登记。但如果您是想组建团队、招募工人、规模化的经营，则应当依法进行登记，办理营业执照。
1: 就您个人的行为的话，您可以直接接是吧？那如果是要成立团队，那就要办执照了。
3: 是的。
1: 理解了吗，陈女士？
2: 大概懂起了哈，谢谢你哈。
1: 好，那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2: 好，再见。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第二通热线电话，你好。
4: 你好。
1: 怎么称呼先生？
4: 你好，我姓张。
1: 张先生你好，有什么问题？
4: 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个，因为我是一直就是自己干餐饮店的。好，但是这儿呢，我办的是个体，好，我听到说可以转成企业。我想问一下这个咋子办呢？就是转成那种企业。
1: 个体的餐饮店想要转成企业啊，怎么办理这个问题？
0: 这个问题呢，还是请我们的副局长孙若泉来回答。
3: 你好，办理个转企呢，有线上办理和线下办理两种方式。线上办理可以通过互联网进入四川政务服务网，然后点选一件事服务专区，然后里面就有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一件事，然后通过法人登录后呢，根据系统提示进行操作办理。如果是线下办理呢，需要您携带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的正本和副本，还有身份证等材料，到内江市市中区政务服务中心3楼企业开办专区或者4楼的高校办成一件事的综合窗口进行咨询申办。政务服务中心的咨询电话为0832205438181。
1: 张先生了解了。
4: 晓得了，好，谢谢。
1: 好，那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4: 谢谢。
1: 听各位啊，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正在开通，20389552115833。看到我们有很多朋友也在直播间进行互动，比如说 LB 狂怒、大块头、余生很贵啊，有奥特曼，还有这个东莞的朋友哈，也在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互动，非常欢迎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直接在直播间进行提问，我们看到之后也会给到您相关的一些解答哈。提醒各位，今天我们在线的是我们内江市市中区市场。

0: 监督管理局，如果和他们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在线给到大家进行解答。好，接下来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1: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如果我在网上买的吃的东西，哎，感觉有问题，我应该怎么办呢？
0: 嗯，怎么称呼呢，女士？
1: 哎，张女士。
0: 嗯，张女士，在网上买的东西有问题哈，这个情况咱一般怎么处理？
2: 这个还是我们副局长周正先来回答。
3: 哎，你好，在购买网络食品时呢，应当仔细查阅店铺的证照是否齐全，要看一看它页面公示的食品信息内容，特别要关注它的它网站上的图片，辨识它食品的标签标识是否存在疑点。在你购买后呢，请妥善留存你的交易凭证。如遇到食品质量的问题，请及时拨打12315进行投诉或者举报。
0: 嗯，理解了吗，张女士？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我看到我们直播间有位糯米粥说，怎么所有的问题都是我们孙局长在进行解答呀？因为每个人分管的工作可能不太一样哈。当然，如果您有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直播当中来进行提问啊。到时候我们线上的各位领导来给到大家进行解答，好吧？好，接下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4: 喂，你好。
0: 怎么称呼女士？
4: 你好，我是李野。
0: 李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4: 我想问一下，就是关于外卖店子，你们是如何开展监管的呢？
0: 关于外卖的一些商店，咱们怎么进行监管？
2: 这个请我们的综合股部长徐丽来做回答。
0: 好，有请，换人了啊，朋友们。
5: 针对有外卖的商家和平台呢，我们是采取的线上巡查加线下核查的监管模式进行监管的。一方面，紧盯外卖商家后厨脏乱差等突出隐患，督促商家整改；另一方面，紧盯外卖平台，督促平台严格核验营业执照和经营地址，发现证照套用、地址不符的，立即下架门店。通过日常检查加平台管控，双向发力，筑牢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防线。
0: 林女士，了解了吗？
4: 了解了，了解了。好，谢谢。
0: 好，那感谢您的参与啊，再
4: 见。好。
0: 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陈局长，就是关于停车费的这一块的一个标准的话，咱们是有相关的一些要求吗？停车费，因为有的同志在我们直播间提到说，某一些商场的这个停车费非常贵啊。
6: 是这样的，停车费这个它分为两种，一种是在需要在发改局进行备案的，这种是属于政府定价，它就必须得执行政府定价；还有一种是私人自己的停车场的，但是这两种都是属于必须得要，价格必须得进行公示，就是明码标价要公示出来，它这个东西收费，比如说，多少钱，多少时间，多少钱，这个是必须得公示收费的。如果遇到价格方面有关问题，也可以打12315进行投诉。
0: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价格必须要在我们这个公示的一个，就是大家要知道我这个地方是怎么收费的，
6: 对，
0: 对吧？然后它那个价格有这个上限的这个标准吗？没有，就比如说一些私人的这个停车场，就是按照他自己的这个定价来进行定价，就是你愿意去停你就去停，
6: 是的，
0: 对吧？所以刚才有一位朋友提到说，万达广场的这个停车费非常的贵，如果您觉得它贵，我建议您去停旁边的汇宇怡品，因为我现在都在那边停，比较便宜，好吧？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你好，
7: 哎，你好，
0: 怎么称呼女士？
7: 我是刚才我姓黄，然后刚才已经问过了。以上我等着你，我就问一下，我买那个保健食品啊，现在很多卖保健食品的是怎么买比较放心的，比较有保障的？
0: 如何能够买到我们放心的这个保健食品哈？陈局长，
7: 应该在什么渠道买的？
2: 这个问题呢，还是请我们的综合股组长徐丽来回答。
5: 好的，我们平时在购买保健食品的时候，一定要认准商品包装上蓝帽子的一个标识，并且选择正规的药店、大型的商超或者品牌官方授权的线上旗舰店进行购买。线下呢，我们要优先选择持有食品经营许可证的连锁药店、大型连锁超市等证照齐全、公示清晰的场所进行购买。线上我们优先选择官方旗舰店，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查看店铺的资质和他蓝帽子的一个批文，避免无证微商、无良直播间或者某些社交平台私域销售。当然，无论是在线下

0: 还是线上购买，我们都必须要查看这个包装上是否有国实践字或者实践贝和它蓝帽子的标识，并且我们可以通过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特殊食品信息查询平台来核验它的真伪。购买后呢，我们要保留一个凭证，就是索要发票或者是一个电子小票。如果遇到这种虚假宣传，比如说声称我们保健品能治病或者保健品有什么什么疗效的，我们都可以拨打12315进行投诉。需要提醒您的是，保健食品呢不是药品，不能够替代药品进行治疗。我们一定要远离免费体检、送礼、专家讲座等营销环境，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们更需要加强甄别。
1: 理解了吗，侯女士？
2: 好的，明白了，谢谢啊。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2: 再见。
1: 我看到我们很多朋友在我们直播间进行互动啊，大家提问的时候呢，咱尽量把问题提明白，您不要光讲个半句啊，光讲个半句的话，我们不清楚你这个问题到底是想要说哪方面。比如说有的朋友说，餐馆这个油烟咱管吗？餐馆油烟咱管吧，是吧？陈局长，餐馆的油烟咱管吧？
3: 餐馆的油烟呢，目前为止它的这个行业主管部门呢
1: 是城管吗？
3: 是有城管。
1: 嗯，
3: 然后对这个那个油烟餐饮油烟这个排放标准，由于环保部门来制定。对，这一个是监督，一个是制定标准。这是一个连续的一个多部门的一个管理范畴。
1: 是的啊，所以大家比如说你给我们把问题抛出来了，即便我们要把这个问题给你进行转办，我们也得知道我们得转到哪儿去，是吧？所以您得把问题讲清楚，好吧，朋友们。好，还有一位朋友在说这个，说民以食为天啊。民以食为先，食以安为先。他说我想问一下，他说我在餐馆里面去吃了饭，然后吃了之后我就肚子疼，这个检查出来又检查不出来什么，反正我就是吃了不舒服，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他就是觉得吃的东西有问题。
3: 他这样的，因为这个肚子疼呢也有一个个体反应。因为在我们这个食品中毒或者食品不安全的情况下的话，它像是一个在一个同样的时间段，同样一群人发生了同样的一种反应。这种反应呢，通常是在我们卫健部门通过医院的集中反馈之后，那形成一个我们疑似食物中毒的一种现象。那么可以断定，那么在一个餐馆服务过程当中，某个物质或者某个食品，那么产生的这个食物中毒啊，或者疑似食物中毒的现象，这是一个外在依据。第二呢，因为个体差异，那么就刚才你说的是个别人个体差异，在一个地方吃饭，其他人没问题，而自己有问题，那么应该从某种意义上说，或者某种范围来说，这是个人反应。
1: 自己先检查一下。
3: 个人身体一种个体的一个独特反应。这不应该或者不应该武断的断定为这个餐厅的这个餐饮消费的环节的这个食品安全存在问题。不能这么武断。这是一个客观一个事实，因为食物中毒是个客观实际反应，它是对某种食物产生那个不良反应之后，它有病毒源，那么产生了一种同样的对身体症状的一个共同的反应激励机制，一个这样的。
1: 所以这个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您个人就是其他人都没有问题，就您个人有问题的话，可能您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啊或者之类的，咱还是给自己身体做一个检查，好吧。好，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电话。你好。
4: 你好，我想问一下，我准备买一点电动车来上下班代步，选购时候需要哪些方面注意啊？啥子看到车子合不合规呀？
1: 电动车的一个选择哈，怎么样看这个电动车合不合规？这个问题。
3: 这个呢，请我们的质量股股长谭云来回答这个问题。
5: 听众朋友您好，选购电动自行车，首先查看车身和合格证上有没有3C 强制性认证标志，其次我们要认准新国标 GB17761-2024， 并且我们在购买的时候扫描合格证上的二维码，我们要核对车架的钢印编码、电机编码和产品合格证等信息是否一致。不买无厂名厂址、无产品合格证、无3C 认证、私自改装的电动自行车，谢谢。
1: 了解了吗，女士？
4: 回答得很清楚，我知晓了，谢谢。
1: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4: 没有了，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0: 及时拨打12315进行投诉，我们将按照规定依法依规对平台和商家进行检查，调取证照、进货记录、监控录像等，对不法商家我们将进行查处，然后呢，我们会将调查和处理结果及时的向您回复。
1: 嗯，了解了吗，陶女士？
2: 啊，了解了，谢谢哈。
1: 嗯，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2: 嗯，没有了。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嗯，川渝鲁二在我们直播间提到说，那种牛肚漂白的那种牛肚，我们一般市场上可不可以进行售卖？那种漂白的牛肚？
3: 嗯，我不知道什么叫漂白，是
1: 漂白。
3: 嗯，对，漂白的肯定是不行。
1: 嗯，
3: 它是加了什么某种化学物质，对它进行了加工，或者是某种防腐剂，让它本身已经产生了过度反应。因为我们的毛肚销售呢，按照现有的一个状态是什么，必须要有合格的包装，包装上面有生产厂家的执行标准，有生产日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把它论定为合格产品。那么对呢，私自加工或者非法加工的那种经过漂白或者加了这有毒有害物质的，我们作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是严厉打击这种行为。
1: 嗯，所以这种漂白的牛肚肯定是不能在市场上进行售卖的。那如果说我们的消费者在市场上遇到有发现有的商家在卖那种漂白的牛肚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如何会进行处理呢？我们应该怎么办，消费者？
3: 他首先呢，应该是采取投诉举报的形式。
1: 嗯，
3: 因为这个所谓的漂白，那么这是我们的一种感官。
1: 嗯，
3: 那么我们接受我们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接受投诉或者举报之后，对他所指定的商品，那么要进行抽检，经第三方机构检验，认定为添加了某种或者是不应当存在的有毒有害物质，我们将依照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对这个企业以及这个商品，那么进行查扣，对企业对进行这个依照法律法规进行行政处罚，并且我们要，如果说他只是个经销商，那么我们对连续生产场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追诉溯源，
1: 嗯，
3: 来进行相关法律进行处理。
1: 嗯，所以其实如果说大家真的遇到了的话，还是应该及时的来进行反馈，对吧？
3: 对，
1: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一整套流程查下来的话，其实能够帮助我们老百姓在吃的时候可以更加的安全，
3: 吃的放心，
1: 对，吃的更加的放心哈。
3: 对，
1: 好好，接下来的话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你好，这位朋友，一号线的朋友，你好，怎么称呼？
4: 哎，你好，你好，
1: 嗯，
4: 哎，我姓刘，
1: 嗯，刘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4: 哎，是这样子的，我车子本来标的是60升油噻，加满哈，然后有会儿我到那个加油站去加油，那边他就直接跟我说，他给我加了65升油，
1: 嗯，
4: 不晓得他是不是做了手脚，是烧焦了吧？
1: 嗯嗯，油箱说他说自己只有60升，结果加油的时候加出了65升，哎，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呢？陈局长，您看，
3: 嗯，这个情况呢，请我们的那个质量监管股股长谭云来回答。
5: 听众朋友您好，车子标注的60升，它是油箱额定的安全容量，它不是油箱最大的容积。我们国内车企设计规范要求油箱，它预留的是不少于5%的空余空间，用来避免汽油受热膨胀的安全容积。只要您是在正规的、检验合格的加油站，是不会加油的。谢谢你的提问。
1: 嗯，就是除非你到那种歪的加油站去哈，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如果是正规的加油站的话，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李女士。
4: 嗯嗯嗯，好吧。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4: 好，再见。
1: 嗯，好，我们接下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6: 喂，你好。
1: 嗯，怎么称呼？
6: 哎，你好，哎，我姓王。
1: 王先生，你好，有什么问题？
6: 哎，我就是半个月上。月初的时候，我在商城去买了个食品，结果我看它过期了。
1: 嗯。
6: 过期了，我打12315投诉出来，结果都等了半个多月了。
1: 嗯。
6: 我看今天都半个多月了，都还没得，都还没跟我车回家，都没这个结果的。啊，我说到底那个要整好久哦。
1: 嗯，就是发现这个有商家的商品就是过期了，然后像
6: 我就买的方便面过期了。过期了，我打了12315投诉，都已经马上都半个月了，都还没得结果的。
1: 嗯嗯，针对这种情况，一般来讲，我们处理的一个流程或者处理的时效是怎么样的，陈局长？
3: 这请我们的消保股股长王继军同志来回答。
7: 哎，你好，就是依据新的那个投诉举报办法，我们法定的办结时限是60个工作日， 一般简单的案件我们一般是七到五。

0: 15天的半截时间。如果超过了60个工作日，仍未回收到回复，请你凭借那个投诉单号拨打12315进行督办，谢谢。
1: 相当于就是，我相当于60天，相当于还要等半个月，我才可以那个，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应该是一个半月吧。你现在只有半个月，对。
1: 哎，现在我就是投诉了有半个月了，半个月都还没得结果的。
0: 我们最后会结果会电话告知你。或者如果是书面的话，我们书面告知你。
2: 如果他比较着急的情况下，他能像您刚才说的那样去督，就是督办吗？
0: 可以，
2: 再打12345，
0: 就是不用打12345，可以打我们单位的电话。跟我们说一下。
1: 相当于我可以直接到市场监管局来嘛？
0: 啊，对。
1: 要得，谢谢，谢谢。
2: 好，感谢您的参与啊，王先生，再见。
1: 好，谢谢。
2: 刘二少在我们直播间说到，那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就是食品过期的情况，咱不能马上处理吗？为什么时效那么长，需要60天，60个工作日呢？这个问题，
0: 这个是这个新的食品啊，不，那个投诉举报办法里面的规定，这个我们按照严格按照那个法定程序来办理的，因为确实我们工作也很繁重。
2: 嗯，
3: 这样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2: 嗯，
3: 因为刚才呢，王股长说的意思说是按照我们的法定时限，那么需要可以在60天以内，我们相关能够完成这项工作，应当要完成这项工作。
2: 嗯，
3: 刚才主持人提的意思说是像这种能够直观感受到这确实是过期或者是这个变质明显变质这么一种简单简易的。
2: 嗯，
3: 那么我们会安排我们的所里面的同志对现场对其检验程序进行立办、督办或者是立即办理。刚才这个情况呢，刚才那个先生提到的这个关于他们过期了方便面投诉之后半个月没有反馈这个情况呢，下来之后呢，我们根据对我们这个对这个投诉人再进行一个跟进，再核实，看这个情况是到底是投诉到，因为我们这个电视台是那条市电视台，这到底是市东区、东区、威远、隆昌或者什么地方，我现在还不是很清楚。下来之后我们进行核实之后，那么进行，如果是跟其他县区有关联，那么我们交由其他县区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及时的核实或回复。如果属于我们市中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辖区范围，那么我们对这个事情呢，对当事人，那么我们跟踪督办进行落实，好吧？
2: 好啊。所以其实我们市场监督管理局呢，针对大家每一个投诉或者是每一个反馈，他们也是积极的进行处理的哈。所以也希望大家放心，如果一旦遇到我们需要这个维权呢，或者需要什么的情况的话，还是要及时的跟我们相关的部门进行反馈。好，接下来的话，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4: 啊，你好，
2: 怎么称呼，女士？
4: 啊，我姓吴。
2: 吴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4: 啊，就是我家里的燃气的。最近这几天老是出问题，已经用了有7-8年了。我想问一下，这个燃气灶需不需要更换？能不能继续使用？
2: 家庭的燃气灶啊，像很多家庭那个燃气灶一买，可能就是10多20年，他们没换过，那7-8年了。咱一般来讲，它的使用时限大概会多久？有没有什么要求？
3: 这个去我们的质量股长谭云来回答。
5: 听众朋友您好，家用燃气灶具从售出当日起，它的法定使用年限是8年。如果超期的话，燃气内部阀体胶管老化漏气的风险徒增，到期的话建议您直接更换，避免出现点火失灵、漏气、火焰离焰等情况，谢谢。
2: 吴女士，所以你们家用了7年了，咱考虑一下，看什么时候更换一个新的，好吧？
4: 要得，
2: 一般使用年限大概就8年啊。
4: 好，
2: 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4: 好。
2: 我看我们直播间的很多朋友哈，比如安佑，还有我们的这个博哈，都在说陈局长就是给到大家的一些解答呀，问题思路非常的清晰，都在给陈局长点赞哈，也在给我们其他的这个嘉宾们点赞啊。所以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一定要在我们直播间进行提问。今天我们线上的各位领导和嘉宾呢，给到大家一个答复，一对一的进行答复，好吧？好，接下来来看一下这个下面一位一通热线，你好。
6: 你好，我想问看我平时乘坐电梯时候被关到电梯时候怎么办？然后就是平时电梯监管方面呢？
2: 电梯属于我们的特种设备。
3: 对，特种设备呢，请我们的特种设备股长陈英明来做回答。
2: 您开一下话筒。
7: 这位听众，对电梯这个被关的这个再做一个回答。电梯出现关人是电梯的安全防护机制启动导致的。 现在电梯设计的安全防护

0: 即使是电梯出现异常情况的时候，先让电梯停止运行，以杜绝人员的伤害的发生。这时候电梯如果停在警道中，电梯门就不能正常开启，因此就会出现关人的现象。出现电梯关人时，一定要保持冷静，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向外面求助。第一种是按电梯面板上面的这个电话标志求助，这个装置是与物业或管理单位的应急救援人员相通的。第二种方法可以直接拨打电梯使用标志或电梯安全须知上面的维保技术人员的或者管理单位安全管理人员的电话进行求助。然后第三种方法是可以拨打96933内江市电梯应急救援电话求助，这个电话通常张贴在电梯轿厢内或者在电梯使用标志上面。96933应急救援电话是24小时值守的，只要拨打，救援中心工作人员就能知晓关人电梯的位置、管理单位的信息，及时调配救援人员进行救援。在此期间，被困人员一定要注意保持冷静，不要采取强行扒门等极端的方式进行脱困，这样不但不能脱困，反而会造成伤害。那这是指电梯出现关人的时候，就是你能够通过的求助方式。然后这种再向你汇报一下我们的平时在电梯日常监管中，然后我们的工作情况。电梯安全是我们市场监管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责，保证电梯正常运行也是我们平时工作的重点。然后我们在电梯监管中，我们对小区、商场、医院、商超等人员就是密集场所的电梯的监管都是采取就是严防死守。我们除了我们正常的监管人员之外，我局还聘请了电梯协管员对所有的电梯进行无就是完无进行没就是无死角的24小时监管。没我们的监管方式大概在8年时间内能够对我们市中心所有电梯进行一次全覆盖的这个巡查，保证电梯的安全。其他没有，谢谢你。
1: 您了解了吗，律师？
2: 小嘴龙，谢谢哈。
1: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有了，谢谢。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好，来看到我们直播间有一位最初的梦想的主播，能不能回答一下我的问题哈？今天在我们直播间的是市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同志，他回答不了您的问题。您说的是交通事故的问题哈，您说的这个问题说到的是这个交通事故处理的时候，私了的话，交管部门需不需要出具责任认定书？你都知道是私了了，那交警给你出啥责任认定书哈？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啊！好，接下来的话，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3: 今天
1: 好，
3: 我们继续来。
1: 你好，
4: 这位
1: 朋友。
4: 你好。
1: 嗯，怎么称呼女士？
4: 你好。
1: 女士。
4: 姓陶。
1: 哎，您贵姓？
4: 姓陶。
1: 陶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4: 我是想这样的，我想反映一下内江一中这边有就是很多摆摊的，他们有大概60-70家，之前就摆在坝子里面没有影响道路嘛，现在他们都摆到外面人行道来了，过路什么的都很不方便，就想这边管理一下。
1: 内江一中外面摆摊吗？
4: 太多了，之前就可能他们都摆在坝子里面，现在都全部摆在外面道路上面了来了，然后人家孩子反映就过路的话都没法过。
1: 占道经营是吧？
4: 对，就全部摆到人行道上面来了，然后而且他们都是无证经营的，然后感觉卫生也很差，就没人管。就城管他是好像是12点以前他在那站着，然后12点以后他就当没看见一样就直接走了，然后就等那些摆摊的摆。
1: 就是说上午的时候是我们城管人员在那个地方巡查，然后就没有人摆，然后下午的时候城管人员不在，然后就有人摆上了是吧？
4: 对对，很多，然后直接站到进去，他们都摆在坝子里面嘛，然后都还好，然后现在就全部摆在道路上面来了，太多了，越来越多，就是高峰期时候达到100家摆摊的，
1: 这么多呀？
4: 因为人行道，对啊，因为那边人行道要过路的嘛，学生特别多，放学都挤不走。
1: 好的，这个情况下来之后呢，我们向相关的部门进行一下转办，到时候你们保持一下电话畅通，后续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了解详细情况，进行处理，好吧？
4: 而且这种摊贩他都是没有任何就执照的，卫生啊什么的都很堪忧。我觉得就是他们把食品就直接这样子暴露在空地下面，像夏天什么的，我看到还有蚊虫直接在上面铺。
1: 嗯，一般确实就学校外面这种摆摊的这个情况呢，确实还是比较多的哈。
4: 嗯，太多了，太猖狂了。因为你之前摆八字里面就算了嘛，嗯、现在人行道全部被他们占满了。
1: 我们了解了，唐女士，因为节目时间有限，这个情况我们已经给您记录下来，后续向相关部门进行转办，好吧？
4: 嗯，好。
1: 好，感谢您的反馈，再见。看到很多朋友还在说我们电话打不进来，因为我们电话只有两部，只有两部。如果已经提前有人打进来占线了，那您就打不进来了。我刚刚挂了一部，您重新再打一下，好吧？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嗯，你好，你好，在吗？
5: 你好，喂，你好，
1: 怎么称呼先生？
5: 有个姓陈。
1: 陈先生，你好，有什么问题？
5: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我在网上买到的东西是不是都可以七天无理由退货？
1: 嗯，网上买的东西是不是都可以七天无理由退货？
5: 啊，对。
1: 那这个问题，
6: 这个请我们的消保股股长王建军同志来回答。
7: 哎，你好。
8: 好。
7: 你好。依据那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规定，网购的商品绝大部分是可以那个七天无理由退货，但是也有少部分商品除外。这些商品有那个定制商品，还有那个鲜货、衣服商品。啊，还有那个数字化商品、时效性期刊等，嗯、当然还有那个拆封影响安全和变质的，比如美瞳啊、医疗器械这些，嗯，或激活大幅变贬值的东西，比如手机、平板这些，嗯，或者就是事前明示瑕疵或临期特价商品，就是当时买的时候已经确认了这些临期商品，然后这些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商品呢，不适用。不适用于那个七天无理由退货，然后其他的都能够七天无理由退货。好，谢谢。
1: 嗯，陈先生了解了吗？
5: 嗯，好，了解了。
1: 嗯，好，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5: 好，谢谢。
1: 嗯，好，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9: 哎，你好。
1: 嗯，怎么称呼先生？
9: 哎，你好，哎，我姓李。
1: 李先生有什么问题？
9: 哎，我想问一下那个就是。娃娃平时做那个作业，他们本来作业比较多，
1: 嗯，
9: 作业不到学校发的人本子又不够，我就长期要在网上就给他买一些那种本子，
1: 嗯，
9: 但是买回那种作业本啊，质量又不是很好，我想问一下，这种挑选的时候应该在哪些地方去买，或者注意些啥子？
1: 嗯，
6: 这个请我们的质量股股长谭云来回答。
10: 听众朋友您好，很理解您的疑惑。我们在购买作业本的时候呢，请注意一看二验三摸。一是看颜色，避免过于洁白或者过于暗黄的颜色的本子，我们要选择色调柔和、反光自然的淡黄色的。二验是看作业本封底是不是标注了全的起名、开本规格、类页张数、生产厂家、厂址、执行标准等基本信息。三摸是质量好的纸张厚度是均匀，并且表面光滑且有一定的韧性，不会过于粗糙或者薄透。铁钉本或线圈本的末端不能有外翘的、尖锐的、锋利的轻触，不应有突触感，否则的话容易划伤孩子的手部。谢谢。
1: 嗯，就咱选的时候还是得选质量好的哈，咱们不要去贪便宜，好吧？
9: 哦，谢谢。就是在网上买到的那种很便宜的那种本子回来，就感觉不用不写几下就烂，写几下就烂。
1: 那下次咱稍微选质量好一点的，稍微贵那么一点点的，可能质量好一滴滴，好吧？
9: 哎，好嘞，好嘞。
1: 所以还是要根据我们刚才这个嘉宾的反馈，咱们进行仔细的挑选，好吧？
9: 哎，好嘞，好嘞，谢谢。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9: 哎，谢谢。
1: 嗯。啊，闯王在说，那怎么打电话呀？我们两部热线电话20-38955、211-5833，您都试一下好吧？因为两部有可能都有在线，或者是有可能一部刚挂掉了。像刚才挂了一部电话，是我们的二号线，您试一下是哪一部好吧？好，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哈，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你好，
11: 哎喂，
1: 怎么称呼女士？
11: 那个姓曾。
1: 曾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11: 那个，我就是听到讲那些讲的是用200-300块钱在网上就可以帮到那个加快的办理那个啥子12315的投诉啊，是不是真的？
1: 嗯，12315投诉了，是不是200-300块钱在网上找人可以帮我加快一下速度啊？
11: 加快处理嘛。
6: 这个请我们的消保股股长王建军来回答。
7: 哎，你好，请你千万别信这些那个短信，这是假的。 这1235它的全程都是免费的，没有加急通道，也没有什么内部关系来处理。所谓带投诉都是骗局哈，轻则骗钱，有些甚至盗用你的个人信息进行网贷。如果你遇到这种就是电话或者短信，

0: 请你可以立即报警。这些都是骗局哈。
1: 好，
0: 谢谢，
2: 一定要注意，好吧？
1: 好，
2: 感谢您的参与，曾女士，再见。
1: 好。
2: 川渝鲁二说：“咱这个节目只代表市中区吗？”再跟您说一下，我们这个节目呢是由内江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联合主办，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市电子政务中心具体承办的阳光政务政风行风热线直播节目啊，是我们内江市全市范围内的问题啊，都可以在直播间进行反馈。但是有一个原因，说为什么今天老是说到这个市场监管方面的一些问题呢？因为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市中区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嘛，所以如果针对他们的问题，我们直接就可以在线给到大家进行解答。如果你要问其他方面的问题呢，可能后续我们就只能给您进行转办了，比如说刚才陶女士说到的这个一中外面的占道经营啊之类的，对吧？所以大家也要理解一下，好吧？因为节目时间有限，所有的单位全部请起来，这也没有那么大的场地，好吧，朋友们。好，接下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3: 啊，你好。
2: 怎么称呼女士？
3: 啊，我姓周。
2: 周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3: 啊，就是我平时在买化妆品的时候，有时候买到那个化妆品感觉有问题，但是我自己又鉴别不来。我想问一下，我们平时在买化妆品的时候，应该咋子去买到好的化妆品啊？
2: 化妆品的选择啊。
4: 这从我们这个这个药品化妆品股长这个徐鹏斌来回答。
5: 你好，这位听众。我们消费者在购买这个化妆品的时候啊，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个，首先就是正规渠道购买。那个在购买化妆品的时候，我们还是看一下那个化妆品标签上那个是否有这个化妆品这个备案信息啊。特殊化妆品的话，就这个注册信息。好，然后购买的时候一定要索取保留这个相关的这个票据。第二个呢，我们就是说在买的时候看一下标签。我们的化妆品都是由国家这个注册或者备案后才可以上市销售，然后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化妆品监管 APP 来查询一下这个相关信息，给你买的这个产品信息，这个上面这个信息是否一致，或者这个 APP 都就可以通过这个手机应用商城下载，大家都可以用。第三一个就是我们要看这个产品的这个功效，要选择一些适合你自己的一些产品，因为化妆品它不是药品，也不具备治疗疾病的作用。我们消费者呀，就是说要合理预期化妆品的功效，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不要超出这个化妆品的范畴的功效期许，也不要相信我们的夸大宣传。最后呢，在这里我们提醒我们的广大消费者，在使用化妆品过后，如果出现了这个皮肤出现了这种红斑、丘疹、刺痛等这种疑似的不良反应，那么就应该立即停止使用化妆品，及时前往医院就医。如果发现这种疑似的非法产品呢，也可以及时拨打我们的12315热线进行这个投诉举报。谢谢。
2: 了解了吗，周女士？
3: 挺清楚了。
2: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3: 好，再见。
2: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请我们导播不要再接热线进来了啊。好，看到我们直播间有很多朋友在反馈这个欠薪的这个问题哈。欠薪的问题呢，每次我们上节目的时候，很多朋友都在说到这个问题，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欠薪呢，目前国家也是从2020年开始就一直在征集相应的一些这个线索，那您可以直接到我们这个全国根治欠薪线索反映平台上面，把你相关的内容直接填上去，后续就会有工作人员给你进行处理。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找这个平台的话，我跟你说一下，下载一下国务院客户端的这个 APP， 然后上面呢就你可以去注册登录，登录之后呢，你就有一个欠薪线索的一个投诉或者是便民服务里面，有一个投诉的这个平台，在这个平台里面，它就有一个全国根治欠薪线索的反映平台。你把你相关的内容填进去，后续包括你的这个工资条啊、合同啊，或者是银行转账记录，包括聊天记录等等，能够证明对方欠薪的这个事实的这些证明材料提交上去，后续就会有工作人员直接给您处理了啊。这是全国的一个平台，您都可以去，好吧，这位朋友。好，我们来关注到最后一通热线电话。你好。
6: 你好。
2: 怎么称呼女士？
6: 姓曾，免贵姓曾。
2: 曾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6: 你好，我是这样子的，我东兴区的，我有一次去吃饭，然后他其实是搞活动的，有优惠券的，但是因为那个商家他就用另外一个优惠，就是他收款嘛不一样，就没用到那个优惠，我就投诉了噻。
2: 嗯。
6: 到他收到短信说已经结案了，但是我这其实根本就还没得到解决噻这个问题，看这种后续我该啷子去处理这个事啊？
2: 嗯，你虽然是我们东兴区的哈，但应该
4: 交保股股长。
2: 嗯，
4: 来给他做个解答。
2: 嗯，
0: 对，你好，这这种情况有时会发生，结案不代表你的问题一定会满意，因为可能是商家他拒绝调解了，就是我们依法终止了那个调解程序。嗯，也可能是那个个别案件在操作上就是不够规范。嗯，当然如果你觉得有问题没有解决的话，可以把那个投诉单号给我们。哦，不过你们东兴区的应该在东兴区市场监管局进行那个啊，我们就是。这个会重新核实嘛，然后确实没有处理到位的，我们会重新启动程序，然后同时改进内部流程。我们的目标不是结案，是事情得到了解决。好，谢谢。
2: 嗯，了解了吗，曾女士？
6: 哦，了解了。
2: 嗯，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6: 对，好，再见。
2: 好，看到很多朋友还在说哈，什么时候能够安排这个东兴区的上线呢？什么时候安排环保局的上线啊？能不能安排一下这个某某学校上线呢？我们今年2026年全年的排期，大家在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里面有一个证明互动里面哈有一个访谈计划，您直接点进去，就在这个证明互动这一页进去之后，在线访谈旁边有一个更多，你点一个更多，你就能够看到我们全年的一个排期计划，哪些单位是在什么时间点上。线您都可以看到的，好不好？您可以关注一下，去搜索一下您关注的这个单位什么时候上线，那您在那一天一定要来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也没有办法再解答大家的问题了，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们啊。我们也最后再次感谢内江市市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各位领导来到我们直播间，跟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就民营经济还有产品质量安全监督、优化营商环境等等内容所做的一些互动交流，也非常感谢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对我们节目的信任、理解和支持。最后呢，给大家做一下节目预告，下一期7月7号啊，910期上线单位是东兴区卫健局，也欢迎大家准时收听。那么另外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星期五的下午2点钟呢，会对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重播，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以上就是本期阳光正午的全部内容，我是江林，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1: 在杀人！哎呀，不要！哎呀，又输了！
2: 好，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3: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0: 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 要我这种东西，
0: 好，
1: 回家。哎，来来来！
0: 警告警告，避免变成 M 等于量分加速器。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Hey,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Hello，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1: 新生代。
0: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今天的节目依旧来为大家盘点一下，在本周即将要上市以及首发的新车到底有哪些哈？今天要跟大家聊到的第一款新车呢，就是一汽大众的产品。这款车呢，可以说在一汽大众的整个产品体系当中呢，有着举足轻重的一个位置哈。我们都知道一汽大众

0: 首先就是可能比较出圈的，就是这个一汽大众的这个捷达，
1: 嗯
0: 啊，对吧？一代神车啊，曾经呢就是很多的家庭就有，一代这个捷达，有一台捷达的话就不得了了，对吧？
1: 嗯、
0: 然后到后面呢，它的这个 B 级车，也就是迈腾，一度是占据到了销量榜单前三甲的一个位置吧，甚至在很多时候都是在榜首的一个位置。
1: 嗯，
0: 所以呢，迈腾这款车在整个大众一汽大众家族的体系当中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存在。那今天要跟大家聊到的就是德系 B 级车市场的混动选手，一汽大众迈腾的 PHEV 终于要正式的登场了。
1: 嗯，是的，那一汽大众就官方宣布，黄金超混迈腾 PHEV 将会在6月25号正式上市。新车呢，此前已经是开启预售了的，推出了 Pro 版和这个 PRIME 版的两款配置，预售价的区间是17.49万到19.99万元。
0: 嗯，
1: 与探岳 L 的 PHEV 呢，组成双叉混的阵容，共同冲击终端混动市场。
0: 没错，你看这个大众现在也在开始逐步的向这个电动化的进程开始迈进了，对吧？你包括说我们此前跟大家聊到过的帕萨特，对吧？有印象吧？帕萨特已经是提前开启了自己的混动之旅。
1: 嗯，
0: 再有呢，就是上汽大众的 ID.9X 啊，就是这种大型的 SUV 也是提早的加入到了这个混动的阵营当中哈。
1: 嗯，
0: 所以呢，在今年甚至是往后的话，这个电动化的一个趋势肯定是不可逆的哈。也代表着大众迈入到咱们中国市场的一个决心哈。那首先来回顾一下，在整个的外观方面，迈腾 PHEV 呢采用的是全新家族式的设计语言。前脸呢配备的是 IQ 矩阵式的 LED 大灯，灯组的内部呢的这个灯带与前格栅的灯带是直接融为一体啊，中央品牌的标识呢是支持点亮的一个功能。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
1: 怎么说，
0: 奥迪学一学人家是怎么做的、对吧，我就直接把它可以
1: 车标点亮，
0: 对，可以点亮做成心电化不就行了吗？
1: 保留了一个原车标啊，
0: 对，没错哈。然后呢，相比起燃油版呢，格栅以及下进气口加入到蓝色的贯穿饰条与专属的 PHEV 的一个标识，新能源的身份呢是一眼就可以辨别。车身尺寸方面，分别是长宽高4米99、1米85、1米49，轴距呢是2米87。你看这样轴距是也是有一个比较显著的提升的。
1: 是的，再来关注到座舱内部呢，配备10.3英寸全液晶仪表与15英寸的中控屏，高配车型额外提供11.6英寸的副驾娱乐屏，全系搭载高通骁龙8155车机芯片，操作流畅度有保障。动力呢，同样也是这台车的一个核心看点了。
0: 嗯，
1: 搭载 1.5T 发动机与电机组成的插混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是95千瓦，电机最大功率145千瓦，匹配22千瓦时的电池组 CLTC 工况纯电续航127公里，满油满电的综合续航达到1510公里，支持50千瓦直流快充，日常通勤基本呢是可以当纯电车来开的。亏电状态下呢，100公里的油耗低至3.59升，能耗表现是优于主流的 HEV 车型。
0: 其实整体来看，这款车的动力系统方面的话，可能有的朋友就会吹毛求疵哈，就是说，首先来说，你的这个电池组稍微有点偏小，22千瓦时，对吧？现在市面上主流的可能都来到了50千瓦时左右了。
1: 嗯，
0: 你的 COTC 的一个纯电的续航是127公里，你注意，你是 COTC， 你不是 WOTC。COTC 现阶段来说的话，100来公里，对于现阶段的一个主流水平来说，是稍微的有点落后的。啊，这个是可能大家所认知到的一个东西哈。
1: 嗯，
0: 但是呢，它的综合续航是达到了1510公里，它的馈电油耗是3.59升，我们就算它稍微的再打一个折扣，它的馈电油耗也是在5升以下。
1: 嗯，
0: 所以这一点做的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了哈。
1: 嗯，
0: 因为可能你买这款车的人多数还是奔着把它去当做燃油车来开，只不过呢，就是想要它的油耗稍微的低一些。
1: 是的，
0: 你包括说现在有很多的这些混动的车型，比如说我们比亚迪旗下的这些秦啊，对吧？秦 Plus、秦 L 啊，其实很多的车主朋友们啊，都不会把它的这个纯电续航看得太重。 因为一般情况下来说，他们都是吃的什么？吃的这个混动的一个续航。
1: 嗯，
0: 你比如说在城区当中开，可能它的油耗就是3升、4升，甚至来说就是最多最多也就5升左右。
1: 嗯，
0: 所以他把它当纯燃油。

0: 车来开，把这个油耗给它降低就 OK 了哈。
1: 是的。
0: 再来关注一下这款车的一个智驾方面的话，搭载的是行云智能辅助驾驶系统，支持跨楼层记忆泊车，然后呢高速的 NOA 领航辅助，100米的循迹倒车，以及遥控泊车等等的一系列功能。预售期间呢，下定可以享受七成优惠，七成权益包含了1000抵3000，免费充电桩，高保值回购等等的一系列的福利。
1: 是的，这算是让人比较心动的一些吧，就是有一些点呀、
0: 对
1: 之类的。包括的话就有朋友说哈、当一台这个德系 B 级插混轿车把价格拉到17.49万起，纯电续航也做到了127公里，那综合续航呢到了1510公里，那些曾经纠结这个迈腾和汉 DMI 怎么选的车主们，可能在这个25号之后又有多了一个心动的选项了
0: 啊。对，有的朋友可能就不是那么的纠结了啊、对吧，就是我以前纠结油耗，现在你油耗给我拉上来了。
1: 对。
0: 我纠结品牌，现在你品牌还是那个品牌，我还是比较心动于这个迈腾的车型，因为迈腾确实有很多非常忠实的一个老车主。
1: 对，
0: 而且它的续航它的这个预售价值是74900起，可能正式上市之后的一个价格，如果说能够给我们拉到160000之内起步的话，这是一个比较让人心动的抉择。
1: 是的。
2: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3: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当时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4: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3: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2: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0: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Hello， 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刚才跟大家聊到了一汽大众旗下的这个迈腾的 PHEV 哈，当然在此前也跟大家提到过，它也有一个姊妹车型，
2: 姊妹车型，
1: 也就是自己旗下的这个 SUV 车型吧。
2: 对，那是哥哥呀。轿车，我感觉总是觉得轿车和这个 SUV 的话。那 SUV 就是哥哥
1: 啊，然后
2: 或者是姐姐，然后这个轿车就是弟弟或者妹妹，因为他们本来车型要小一些。
1: 啊，你是按照
2: 主要是按照车型来，
1: 按照车型来分，
2: 不是按照性能这些啊？
1: 不是性能的问题，
2: 对，
1: 主要是年龄的问题，
2: 主要是这个车型大小的问题，
1: 对车型大小的一个问题哈。
2: 嗯，
1: 然后呢，这个探岳 L 呢，也是一汽大众家族当中呢，这个卖的为数不多的、销量比较好的 SUV 之一了哈。在6月21号呢，一汽大众的黄金超混。

0: 探岳 L 的 PHEV 呢也将会正式的上市哈。新车呢此前已经是开启了预售，推出了 Pro 版本和 Pro Mini 版本的两款配置哈。预售价呢分别是174,900和186,900，哎，好像起售价和迈腾的 PHEV 是差不多的，
1: 嗯，
0: 只不过呢顶配的车型会便宜个10,000块钱左右哈。
1: 嗯，
0: 那么作为探岳家族的新能源补充呢，这一台主打家用市场的德系插混 SUV 拿出了能够上绿牌、免购税、不限行的这个硬通货哈。外观方面呢依旧是提供到了双设计的一个风格，普通版本呢就是采用的横向的镀铬的一个格栅，
1: 嗯，
0: 然后呢 R-LED 的一个版本呢则是会配备黑化的蜂窝状的中网和运动的包围，也就是说一个是普通版，一个是运动版，你可以这样去认为哈。
1: 嗯，
0: 年轻感会更强一些运动版本的。然后车身尺寸方面的话，长宽高分别是4米69、1米86以及1米67，轴距呢是2米71，相较于老款呢加长了60毫米，提供到5座或7座布局。哎，你开玩笑吗？
1: 嗯，
0: 车身尺寸4米69，你跟我说你是
1: 7座，
0: 七座，
1: 会不会有点太紧凑了？
0: 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
1: 嗯、
0: 这个现在动不动5米23才能坐的6座啊，这个你用
1: 直接上到7座了。
0: 你用4米7的一个车上，你给我弄个7座出来吧。全车呢有28处的一个储物空间，然后呢标配到了贯穿的发光灯带、可点亮的大众 logo 以及 PHEV 的专属名牌，一眼就能够和燃油版本的来进行区分开来。
1: 是的，在座舱方面呢，它配备了10.3英寸的一个全液晶仪表、15英寸悬浮中控屏及11.6英寸的副驾娱乐屏，全系标配高通骁龙8155芯片，智驾搭载行云高阶辅助驾驶系统，支持高速 NOA 顶航辅助、跨楼层记忆泊车，最长2公里、100米循迹倒车和遥控泊车、30色的氛围灯以及前排无线快充、后排独立恒温空调等全系标配。
0: 嗯，没错啊，就我觉得对于这两款车来说的话，它依旧保留了自己的一个燃油车的风格在里边啊，只不过呢在能源形式上边从这个纯燃油车变成了 PHEV 的一个插混哈。
1: 是的，
0: 动力方面依旧是一个核心的看点，搭载了 EA211 的 1.5T 的混动专用发动机和这个 P 加 P 3的双电机的架构，发动机最大功率95千瓦，电机的峰值功率呢是145千瓦，匹配的依旧是22千瓦时的电池组 CLTC 的纯电续航是143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1439公里，亏电油耗低至每百公里3.1升。我没有说错吧？
1: 嗯，
0: 每百公里3.1升。
1: 嗯，
0: 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刚才那个迈腾，它是一款轿车，它的油耗更高。
1: 嗯，这个要更低一些。
0: 对，这个还要更低一些。
1: 怎么回事哦？
0: 啊，可能是因为搭载的这个发动机不太一样哈。
1: 有可能。
0: 然后呢，在支持到50千瓦的一个直流快充，30%到80%的电量半小时完成，还带有3.5千瓦的外放电功能。露营的时候呢，能够直接带动电磁炉和投影仪啊，这台也是可以的哈。
1: 对，
0: 17.49万起的价格能够买到一台这个上绿牌纯电跑143公里、综合续航超过1400公里的德系中型 SUV， 对于那些既想要德系底盘质感又不想被新型政策绑住手脚的家庭用户来说的话，探岳 L PHEV 呢正在重新定义这个价位的一个性价比的门槛。
1: 嗯，
0: 那等到6月25号呢，价格和全部权益呢将会正式的去进行揭晓。
1: 是的，可以期待一波了。
0: 嗯，
1: 看看还有哪些权益能不能更低的一个价格就能入手呢？
0: 嗯，没错。但是我个人觉得哈，就是你的这个价格还有一定的一个下探空间。
1: 嗯，
0: 17.49万，这样大胆做一个猜测。
1: 哎、嗯，
0: 15.49万。
1: 哇哦，太大胆了！
0: 你如果是15.49万的话、嗯，你的这个竞争力可能就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1: 是，
0: 因为说实话，现在在整个合资的市场当中，也有不利于你的产品的出现呀。
1: 嗯、
0: 你比如说日产的 NX8。
1: 对
0: 啊，对吧，它的性价比也很高。
1: 是的，
0: 而且日产也是属于比较早开始做这个电气化转型的一个合资企业之一，
1: 比较早。
0: 然后呢还有包括说什么别克，别克的致敬，
1: 嗯
0: 啊，对吧？致敬品牌啊，也是在做这个新能源或者说电气化的产品做的比较早之一，而且现在在市面上的一个口碑做的也非常不错。
1: 嗯，
0: 再比如说像你自己的这个兄弟车型，对吧？啊，上汽大众的车型也开始在做电动化、
1: 嗯、
0: 所以你的这个价格如果说定的稍微有点高的话，可能在市场上面真的没有太大的一个竞争力而已啊。而且你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短板， 现在我们都知道国产的新能源我们就不说了，对吧？嗯，国产新能源你的15万到18万这个区间你能够直接买什么？有一个非常好的车型叫做华劲 S， 这个我们都已经在节目当中说了很多次了。
1: 对，
0: 华劲 S 是你能够享受到的现在这个就是带有华为全家桶的最便宜的车型。
1: 嗯，
0: 而且它的车身尺寸比你相较于你来说要大很多。
1: 对，
0: 它是将近3.2米的一个车长。
1: 嗯，
0: 要比你的这个车长就是4.7米的一个车长要长了多少你自己去计算啊，对吧？然后人家也是有大6座的车型，还要带华为的全家桶啊，对吧？鸿蒙座舱啊，
1: 嗯，
0: 啊，这个乾坤支架呀，都有在里边啊。所以呢，就是你的这个性价比，相对于它来说的话，肯定是不够高的。
1: 对，
0: 而且你有一个明显的短板，就是你的智能化方面会显得稍微的有点不足，因为你没有智能辅助驾驶的东西在里边。
1: 对，啊，还差一点。那个为什么不合作一下呢？
0: 嗯，
1: 跟现在这么多智能化的一些
0: 有，因为他们的战略可能不太一样嘛。
1: 哦，
0: 你比如说像这个上汽大众的 ID.9X 这款车啊，
1: 嗯，
0: 就是它现在就是在和 Momenta 进行合作。
1: 嗯，
0: 啊，对吧？就是所以这个战略层面不一样哈，就是咱们就不再多说了哈。
1: 是的，
0: 接下来关注到下一款新车，如果说大家10万块钱啊，想买一台能够进城、能够上山、原厂还带小书包的方形、方盒子的这种 SUV
1: 啊
0: 啊，这个你有什么样的好的选择？10万块钱，
1: 嗯
0: 啊，
1: 推荐一个呗。
0: 确实是比较少见啊，
1: 嗯，
0: 因为现在来说，只要是带有方盒子造型的车，几乎都是15万，
1: 15万级，
0: 几乎都是15万级起步吧，
1: 嗯，
0: 包括说。现在市面上比较火热的几款车，
1: 方程豹，
0: 对，方程豹，你看方程豹是17还是18来着？
1: 对
0: 对，17、18起，然后呢，这个还有 iCar 的 V27是15左右起，对吧？好像是哈，
1: 对，
0: 然后还有这个猛龙的 Plus。啊，这个也是在15万级别往上走啊，所以呢，这个10万级的还真的是一个比较空缺的市场哈。根据到捷途汽车官方的消息，第二届方盒子大会及新品发布会将会在6月26号举行，届时呢，捷途的自由者7 Plus。啊，将会正式的上市。新车呢，在北京车展已经进行了首发亮相，定位是紧凑型的承载式方盒子 SUV， 主打的是城市家用兼顾到轻度的户外。预售价呢，大概是落在10到15万的区间。
1: 哦，
0: 啊，当然，它这个对标我觉得有点过分了。
1: 这个价格，它这也不合适吧？
0: 你去对标人家坦克300干什么？
1: 坦克300不是这个价呀。
0: 人家坦克300是你这个价位吗？
1: 这个应该还是有点不好对标哈，
0: 嗯，
1: 这个。
0: 对。
1: 那原厂小书包加黑化套件，气场呢也确实是不太输这个硬派越野的。
0: 嗯。
1: 自由者7 Plus 呢，采用的是标准的硬派方盒子造型，前脸格栅与大灯一体化贯穿设计，黑化风格的大灯组和前格栅搭配粗壮的前包围。横向线条有效拉宽了车头的视觉效果，侧面配备黑色的外凸轮拱，原厂车顶行李架和悬浮车顶设计，运动氛围是直接拉满。那么车尾呢，是整车辨识度最高的一个地方了，贯穿式尾灯搭配原厂外挂小书包储物箱，既省去了后期改装的一些麻烦，也避免了可能是需要备案呀或者是异响等问题。
0: 嗯，
1: 那整车呢，通过性能的一些参数啊，它的一些扎也是非常扎实的嘛，
0: 嗯，
1: 28度的接近角，29度的离去角，还有200毫米的离地间隙，700毫米涉水深度，近郊烂路浅溪穿行是不用小心翼翼的，
0: 就是这个对标
1: 还是有保障的。
0: 对，就是这个对标来说，你对标坦克300有点
1: 过分，不太合适啊。
0: 我觉得这个车型和油款车型会比较像一些，但是呢会更便宜一点点啊。
1: 嗯，
0: 那款车型呢？
1: 哪一款？
0: 哈佛的大狗。
1: 哦，
0: 哎，对吧？你包括说整体的一个车身造型，除了这个小书包有点，就是超标之外，其他和哈佛大狗整体的造型来说，整个价位段来说的话，其实是比较匹配的哈。
1: 对的。
0: 所以呢，你要去对标300，有点太牵强了。再来说到这款车，2.81米的一个轴距，加上2米的一个纯平大床，城市的通勤和露营是两不误。整车的尺寸呢，长宽高分别是4.7米、1.96米、1.84米的轴距呢是2.81米，后排的一个地板呢是接近纯平。腿部空间呢相当宽裕，放倒之后可以形成2米的一个纯平大床，户外露营直接铺床垫就可以休息了。全车一共是有45处的一个储物空间， 支持6.6千瓦的大功率的对外风电啊，露营的电磁炉、投影仪都能够直接带动。然后呢，座舱搭载的是15.6英寸的2.5K 的悬浮中控屏，高通8255的芯片。当然也有部分的人士称可能会是8155的这个芯片哈、
1: 啊。
0: 然后呢，内置是科大讯飞的星火 AI 的大模型，并且呢融合到了 DeepSeek 多轮对话、方言识别，可见即可说是全部都有支持到的。
1: 是的，哎呀，它这个动力方面其实也涵盖的、嗯。

0: 款搭载的是博格华纳第六代的 XWD 的全自动智能四驱系统，再加上智能限滑差速锁，0.15秒呢是完成路况识别和动力分配切换。智驾方面，它搭载的猎鹰500高阶辅助智能驾驶系统，还有配备20多颗感知传感器，支持高速 NOA 领航辅助以及自动变道、540度透明底盘、全自动泊车和50米循迹倒车等功能。车身采用80%高强度钢龙式车身结构，全系标配主动刹车、车道保持、盲区监测等的一些安全配置。
1: 我先以为这台车会是一款这个混动的小车，没有想到它是一款纯油的哈。但是呢，这个纯油的配置已经算相当高了，因为在10到15万的级别给到你 2.0T 加 8AT 加博格华纳，这个放在以前是比较难以想象的。
0: 对，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1: 新生代。
0: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接下来继续再来关注到即将上线的新车有哪些哈，依旧是截图系的车型。其实提起截图的话，大家了解最多的车型应该是叫做截图的旅行者，对吧？
1: 对的
0: 啊，因为这个被称为小卫士的车型在当时卖的确实非常火哈。然后呢，当时大家比较诟病到的就是它的一个能耗的问题啊，确实你因为你是这个方盒子造型，你如果说是纯燃油车的话，油耗可能会稍微偏高一些。那紧接着呢，截图就已经推出了自己的旗下的混动车型，叫做山海品牌啊。山海品牌就挺多的了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呢，就是山海的 T1 四驱版
1: 哦。
0: 十几万的预算，如果说大家想买一台兼顾到城市代步，然后呢露营轻越野的方盒子插混 SUV 呢，新款的截图山海 T1 四驱呢也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30万级的全地形硬件，如今呢13万多就能够落地，综合续航还能够冲到1600公里啊，家用户外两头都能够兼顾。
1: 是的，
0: 因为你的这个它的现款的售价呢是13万4900到17万9900。
1: 就目前的话还没有说新款的大概价格是多少啊，看是能够增加一些还是能够降一些呢。再来先看看一下新款的外观内饰，针对性的一些相关升级啊，细节改动呢全部都是贴合户外出行的一些需求了。那整车经典的方盒子造型是保留不变的，重新设计前后运动包围，线条更加的硬朗立体。还换回了传统的一个实体的门把手，不是那种隐藏的。
0: 对，
1: 那日常的越野沾泥之后呢，清洁更加的省事儿。车尾新增外挂储物小书包，不用占用车内的一个后备箱，露营工具、户外装备都能够单独的进行收纳。
0: 没错，它的这个造型方面一直做的都是很不错啊，很帅的一个造型。
1: 对，
0: 就是这个造型呢，让我想起了今天就是在选稿件的时候看到有一款车，吉利的银河战舰啊。你再
1: 有点像啊，
0: 你再不上的话就是没市场了，都是、
1: 压力可大了。加油吧，
0: 因为确实两款车
1: 微微有点像、但是好像又不太像。
0: 对，因为你的越野方盒子造型几乎
1: 都是方盒子，
0: 对，都是方盒子，所以造型肯定会有雷同的地方的，
1: 大的地方还是比较像的、
0: 对，没错。然后呢再来关注到这款山海的 T1 车内呢同步换新了多功能的方向盘，握感呢更加贴合长途驾驶，中控呢依旧配备了大尺寸的悬浮屏幕，中央岛台按键呢重新的优化布局，实体按键的分区就非常的清晰了，行驶的途中呢盲操也不容易出错。车身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是4.7米、1.96米、1.84米，轴距呢是2.81米。哎，这个尺寸怎么听起来这么像探岳哦？标准的五座布局，后排的腿部余量呢还是比较充足的。座椅放在之后呢，能够形成近2米的一个纯平空间，日常的载人还有载大物件呢是两不误啊。然后呢19英寸的越野轮圈搭配200毫米的一个离地间隙，28度的接近角，29度的离去角，600毫米的涉水深度，轻度的一些烂路呢河滩穿越，不用过多的担心会就是剐蹭到您的底盘啊。
1: 是的，那动力四驱系统呢也是这台车最核心的一个加分项了，也是同价位几乎找不到对手的一个硬实力哈。四驱版本能采用的是 P1+P3+P4的三电机架构，搭配 1.5T 鲲鹏混动专用发动机，发动机最大功率115千瓦，整套系统综合功率440千瓦，峰值扭矩呢是840牛米，零百加速仅4.9秒，满载爬坡高速超车动力都是储备充足的。
0: 没错，你的这个是混动车型的话，就不用再说动力方面的一个充足性了。只要你有四驱系统，几乎都不可能太差，而且你的加速时间都能够到5秒级左右哈。
1: 是的，
0: 当然这款车同样也是搭载到了 XWD 的全自动的智能四驱，0.15秒的无感切换两驱四驱，还有配备了电控的牙嵌式的差速锁，后桥呢可以实现100%的扭矩的输出，当然还有雪地啊、泥地啊、岩石、沙地等7x 的全地形的模式，一键切换呢就能够适配到各类的复杂的路况，越野新手也能够轻松的去脱困啊。这款车呢就是明显 可能说越野会大于家用的这样一种用途，
1: 更加偏向于越野一些
0: 嘛，对，更加偏向于可能说比较适合到周末出去撒野的那种家庭选择，
1: 就喜欢外出的，
0: 对，
1: 喜欢就是去，就比如说走走一些山路啊，
0: 对，周末出去露个营啊，就这种车就非常方便啊。
1: 嗯，现在这种家庭还蛮多的，说实话，
0: 对，
1: 嗯，
0: 我也是因为不允许嘛，至少是这个主要是资金不允许嘛，要不然我每天都出去越野，
1: 每天都出去，那一周出去其实频次也还是挺高的啦。
0: 我每天睡都睡在外面，把房子卖了。
1: 哇，那直接去买个房车好了。
0: 当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这个跟大家说到这个电池呢是提供了多版本可以选择的。CLTC 的纯电续航呢覆盖到了100公里至226公里，日常的市区呢通勤纯电代步是可以的。然后呢满油满电呢综合续航最高是1600公里，跨省长途呢也不用大家去频繁的找充电桩和加油站。然后呢贵电的一个工况油耗呢控制在6升左右。因为它是方盒子造型啊，你没有办法去要求它的这个馈电油耗像我们刚才说的做到3点几、4点几这样的一个水平，应该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它的撞风面积大，它的风阻高哈，而且它的体型大，所以它的油耗呢，就是基本上能够控制在6到7升左右，都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水准了哈。同时的话，也支持到6.6千瓦的大功率的外放电啊，露营、做饭呢，户外供电全天够用，24小时的驻车空调呢，也不损伤到电。
1: 是的，在底盘安全与舒适配置呢，也是直接看起了30万级的一个硬派 SUV 的标准了。采用前麦弗逊后多连杆独立悬架，整车高强度钢占比超80%，关键部位使用的是1500 MPa 超高强度热成型钢，还有车顶呢可以静态承重300公斤。

0: 80%，关键部位使用的是1500的 MPA 超高强度热成型钢，还有车顶呢可以静态承重300公斤，电池包带7重底盘钢制防护，那同时还有这个防水防穿刺呀，跑烂路都不用时刻的去担心到磕碰电池方面了。
1: 嗯，没错。再来关注到安全性方面，全车标配到了6安全气囊 L2.9级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全速域的自适应巡航，车道居中主动刹车，540度的全景透明底盘是一应俱全，城市通勤高速长途都能够减轻到您的这个驾驶疲劳。车内座椅标配到通风加热功能，双层的防晒隔音玻璃，隔绝紫外线和路噪。然后呢，高通8155的座舱芯片搭配15.6英寸的中控大屏，语音的响应呢是比较迅速的，而且呢包括说您的这个导航啊、空调调节啊、影音啊，这些一句指令就是能够完成，智能化方面做的还是可以的啊。
0: 嗯，
1: 全车有多处的一个隐藏的储物空间，零碎杂物的收纳呢是比较井然有序的。嗯，然后呢就是这
0: 款车前面都是夸嘛，对吧？还有的话它可能还是有一些小小的一些就是不足的地方。
1: 对，这款车肯定是会有不足的地方，因为车无完车嘛。那关于这款车不足的地方呢，我们再进入到一段广告之后再来为大家慢慢的聊。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4: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5: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大家聊到这款新款的捷途山海 TE 的四驱版。那刚才说了一系列的优点啊，还有配置呢是怎么样去进行升级的。
1: 嗯，
0: 那接着我们来聊一条，聊一聊这台车存在的一些短板。那我们也不是一个非常盲目吹捧的节目哈、
1: 是我们感觉其实都不是吹捧的节目、有的时候还蛮得罪人的是吧、
0: 就我们骂起来
1: 不能这样，
0: 骂起人来挺狠的，
1: 不能这样啊我们要就是通过一个客观的状态、客观的一个方面去分析。
0: 嗯，没错。
1: 嗯，
0: 首先要说到就是方盒子呢，就是确实好看是好看，现在年轻人很多都喜欢方盒子，我承认我自己就非常喜欢方盒子
1: 哦，
0: 啊，就觉得这种车很帅，
1: 很帅气、确实很帅，
0: 很魁梧，很大气，
1: 对
0: 啊，对吧？当然你这个方盒子造型肯定是有一定的弊端的，就比如说你的风阻肯定是偏高的，
1: 嗯，
0: 因为它的流线性不是那么强，它的撞风面积会很大，你时速超过100公里每小时之后呢，你的风噪会有一个明显的增大，
1: 哦，
0: 尤其是在高速上面行驶的时候
1: 就会有声音，
0: 对，你的静谧性做得再好不可能会完全隔绝的，就是你的风噪是开在了那个高速上面，一般有的是胎噪，胎噪是风噪是
1: 对对对
0: 啊，就是这种声音会比较明显哈。
1: 嗯，
0: 然后呢你的这个底盘的调教呢，我们刚才也说了，这款车可能会更加偏向于越野支撑方面，然后呢这个铺装路面的细碎颠簸的过滤呢可能会一般，也就是后排乘客可能会觉得说就有点偏硬了哈。
1: 嗯，
0: 然后呢高阶的电控的差速锁呢只在四驱的高配

0: 进行搭载，入门版的四驱呢没有这项配置、车机呢仅支持 CarPlay 和 CarLine、和这个 HiCar、不兼容安卓原生的互联，部分的手机用户使用不便。然后就是车身的宽度接近2米啊，你比如说有些老旧小区，你的狭窄车位的错车啊，停车的容错率可能会稍微偏低一些。再有就是三电机四驱的整车自重会偏大，纯电模式呢低速拥堵的电耗会有一个小幅度的上升。
1: 是的、那放到13到17万插混的市场啊 ，SUV 市场来看，同级车型、大多呢只有两驱版本，就算带四驱也是单电机简易的一个架构，缺少全地形模式与差速锁。那纯电续航普遍是不足150公里的。
0: 对，
1: 新款捷途山海 T1 四驱版靠着三电机真四驱，超长综合续航可乘可野的方盒子车身，那在外加上全套舒适安全配置，也还是覆盖了上班族的一些日常代步啊，还有家庭、长途出游、户外露营、轻度越野的三类需求。依托奇瑞成熟的鲲鹏混动技术，线下完善维保网点，用十几万的价格实现高端硬派 SUV 的用车体验，差异化的优势呢也还是比较突出的。那能够同时的分流城市家用 SUV 和入门越野车型的客户，市场受众范围也很广。
0: 没错，主要是能源形式大家现在普遍接受度比较高嘛、对吧，新能源的一个形式啊，尤其是这种混动的车型，就让很多有这种就是续航焦虑的朋友们会选择到混动的车型。再有一个，你的价格是比较合适的，13到17万，对吧？我买一个混动的一个造型，买一个混动的能源形式，买一个这个越野车的一个造型，同时兼顾到日常使用和越野轻度露营这样的一系列的需求，还是算蛮不错的。再有一个，它是全系标配四驱。这一点呢，动力方面还是比较足的哈。
1: 动力没得说，
0: 对，动力没得说哈，所以就看正式上市改款之后有没有一些这个新的声音出现哈。因为说实话，现在市面上的方盒子造型的越野车是越来越多了。我们之前就跟大家说过，从这个方程豹太极火了之后，你看现在陆陆续出了 iCar 的 V27， 对吧？还有说这个哈弗猛龙的 Plus 也相继上市，然后呢，这个捷途、山海 T1，后面还有这个高端车型的方盒子造型啊，猛士的 M817 也将会要上市了哈、我们会在后续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还有包括说吉利的银河战舰现在是正式的官图亮相了，我说你再不上车的话，都菜都凉了。
1: 对，那这款车我觉得还是很能打的。
0: 主要还是看价格。我觉得像这些产品，你只要是一个价格合适到位，然后你的产品力不差的话，大家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对吧？我们知道怎么样去选择到自己心仪的车型，
1: 都是会买账的
0: 啊。那当然了。当然你这个车标啊，就是再换一换的话，可能大家买账的程度会更高一些。
1: 我觉得挺好的耶，竟然你看各有各的这个审美。
0: 对，各有各的审美。因为大家很多时候买车哈、他买的这个车标，就是他会考虑到一个品牌效应啊，对吧？你比如说同样的一款产品，它换一个车标，它可能就会卖不一样的价格。这是实话哈。好了，那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车上 KTV 的一个环节了啊。今天要唱的一首歌啦，叫做晴天哈、主要是最近呢都是这个
1: 天天有点下雨的情况，想要来一天晴天。
0: 对，想要来一点晴天，主要是我的小电驴啊、这个就有点承受不住了，每天穿着雨衣出行啊，对吧，都快冷感冒了，都快哈。来一首周杰伦的晴天。

0: 渐渐把距离吹得好远，
1: 容易又能再多爱一天，但故事的最后你好像还是说了拜。
2: 没办法，这个 rap 的部分啊，一直都是我们两个短板
0: 啊，是我们短板
2: 啊，
0: 我们的强项在朗诵。说 rap 说这个词，感觉都笑了，有点像朗诵哎。
2: 这刮风这天，我是
0: 握紧你手，
2: 但偏偏雨渐渐
0: 大到我看你不见呐。
2: 我们俩唱 rap 确实差了一点，后续我们也会跟进一下自己的 rap 的技术，
0: 努力的练习一下啊，争取像早安一样。早安也是学播音的呀，
2: 也可以。
0: 你看他的麒麟多厉害呀！
2: 对，但是我们嘴皮子可能没
0: 那么溜，
2: 对，没那么利索。
0: 对，
2: 八百标兵奔北坡，可能练多了你才有那个效果。
0: 对呀，你咋唱的呀？会不会来一句麒麟？
2: 麒麟。早安，谢谢。一键开天门，
0: 只会这一句，
2: 只会这一句，因为这一句最慢。
0: 对，就裸过去就完了。
2: 好了，我们赶紧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时间再不听不散喽，
0: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西。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践行一线工作法，内江上车及入院智慧急救，打通生命快车道。
1: 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在内江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0: 内江携手新疆阿克苏共建双故乡，刀郎 IP 串联川江文旅。
1: 内江国际铁路港吞吐量突破100万吨，赋能区域物流枢纽建设提质增效。
0: 无人机升空巡夜，空地一体守护田城夏夜平安。
1: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内江融媒记者何佳倩、钟明涛报道，内江市卫健系统践行一线工作法，坚持问题在一线发现，难题在一线破解。针对极危重症急救衔接不畅的痛点，全面推广上车及入院智慧急救场景，用数字科技为田城市民搭建起了一条高效畅通的生命绿色通道。传统急救模式中，院前急救和院内救治长期存在信息孤岛，救护车转运病人时，院内科室无法提前获知病情，患者到院后还要重新走一遍问诊开单流程，很容易耽误危重患者的最佳抢救时机。为破解这一难题，内江依托 5G 专网北斗定位，打造院前院内协同平台，彻底打通医疗数据壁垒，真正实现了病人未到信息先行。
1: 现在内江的智慧急救救护车上配齐了生命体征实时采集设备和移动工作终端，急救人员在转运途中就能完成患者建档、挂号、开立医嘱，所有信息实时传回院内，相关科室可以提前制定抢救方案，备好救治物资，患者到院后直接进入抢救环节，彻底实现院前院内无缝衔接。在120调度端，智慧系统可以一键派发急救指令，出诊信息同步推送到医护终端，大幅压缩了响应时间，从源头为急救抢出了黄金时间。亲身参与急救工作的急诊科医生介绍，过去救护车只是转运工具，现在已经变成了移动急诊室，大幅提升了极危重症患者的救治成功率。目前这套智慧急救体系已经覆盖内江全市14家院前急救医疗机构，织密了全域生命救护网，守护田城市民的生命健康。
0: 内江融媒记者袁亮、张静瑜报道，近日市委政法委召开委务会，专题传达学习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苟以全主持会议。会议指出，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是四川迈步15新征程以来召开的第一次全会，影响重大，意义深远。全市政法系统要把学习宣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充分认识平安法治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的支撑保障作用，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市委决策部署上来，以工作实效检验学习成效，为内江加快补齐农业农村现代化短板贡献政法力量。
1: 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聚焦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系统谋划全省乡村振兴发展蓝图，为内江依托产业优势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指明方向。 连日来，全市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全会精神，结合本职工作谈思路谋落实。市中区经开区是内江市城乡融合发展的前沿阵地，辖区装备制造、食品加工等企业党组织第一时间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市中区经开区企业联合党支部书记朱双全表示，全体党员将不断提高政治站位，紧抓全省延伸农业产业链，打造天府良机的发展机遇，在产业协同上持续做大工业，反哺农业支撑力，聚力发展农机装备研发制造、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不断研练补练强练，畅通从田间到车间的产业链条，助推现代农业提质增效。
0: 庆隆机床党支部书记高立明表示，企业将把全会精神融入生产经营、党建服务各环节，聚焦丘陵山区农业生产需求，加大适用农机装备研发力度，迭代升级小型化、智能化农产品初加工设备，让先进制造技术走进田间地头，依托党员联系服务群众工作机制，主动对接各地农机合作社，常态化开展设备检修、智能改造等技术服务，以工业技术助力农业生产，全力护航内江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1: 内江融媒记者江小凤、张静瑜报道。6月18号，内江市与新疆阿克苏地区举行签约仪式，正式共建双故乡刀郎 IP 文旅共同体。内江是音乐人刀郎的成长家乡，阿克苏是其艺术家乡，两城远隔千里，却因刀郎紧密相连。阿克苏地委委员、宣传部部长盛秀平表示，将以刀郎 IP 为核心纽带，携手内江深耕文化共创，打通文旅互通渠道，打造川江文旅协作的亮眼标杆。内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学东表示，协议签订标志着两地合作迈出实质性步伐，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努力

0: 造国家级文旅融合示范项目。根据协议，两地将串联巴蜀人文与西域风情，构建一个 IP 两种体验双城联动的文旅共同体，推动文化互融、文旅互通、产业互动，打造全国独特的音乐主题跨省跨民族文旅融合 IP。
1: 6月20号晚，田城田歌唱响内江，内江市首届群众歌手大赛中老年组总决赛在东兴区大千元圆满落幕。赛事历时6个月，累计吸引548名歌唱爱好者参赛，历经30场周赛、10场月赛、2场复活赛层层比拼，最终决出各组别奖项。当晚最大亮点是6号选手板车组合带来的板车号子，嘹亮质朴的号子唱腔复刻了内江板车工人的劳动歌声，一举斩获一等奖。担任评委的中国著名音乐人陈树坦言，他收获了两大惊喜，一是内江本土原创歌曲数量众多，视角多元，二是群众歌手热情高涨，表现亮眼。他期待未来内江能诞生更多优质作品，用文艺力量为城市文旅发展赋能。本次大赛不仅挖掘出一批基层文艺骨干，更用歌声讲好了内江故事，激活了城市文化活力。
0: 内江融媒记者严亮报道。6月19号由内投集团投资建设的内江国际铁路港累计完成货物发运677车次，31408个标箱，总货物吞吐量正式突破100万吨大关，标志着该港区正式迈入百万吨级现代化铁路货场行列，是内江建设城域发展主轴区域物流枢纽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自2025年8月7日开通运营以来，运营主体内江川渝通联物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锚定全市产业发展定位，推进运营体系建设，核心作业效率较开通初期实现翻倍增长，累计安全运行7604小时，未发生任何安全责任事故。依托铁路专线自主运营优势，港区主动下调多项物流服务收费，帮助入驻企业综合运输成本平均降低7.2%。目前内江国际铁路港已常态化开行川桂铁海联运、中缅中老国际联运班列，是四川省内唯一常态化开行中缅班列的城市。2026年以来，承接全市90%以上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货运量，累计为本地外贸企业争取专项政策补贴2700万元。下一步，内投集团将加快推进港区二期项目建设，推动业务向物流加贸易加金融加供应链一体化转型，持续为内江建设城域发展主轴产业强势提供坚实的物流支撑。
1: 近日，内江市住建局组织工作人员深入隆昌市胡家镇、介事镇等多个村落，开展农房抗震改造政策宣讲与现场技术指导，零距离为村民答疑解惑。在胡家村农户李连江家中，工作人员用通俗语言讲解抗震改造政策，手把手指导圈梁增设、构造柱设置、拉结筋铺设、墙体加固等关键施工技术，推动群众从要我改造向我要改造转变。此次活动覆盖胡家村、黄觉村、龙台村等多个村落，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实地摸排建房现状，精准掌握改造需求，切实解决抗震施工不规范、技术不到位等问题。下一步还将建立农房抗震建设常态化巡查指导机制，持续夯实乡村安全发展基础，守护群众安居乐业。
0: 6月20号晚，内江万达上空一架警用无人机平稳升空，民警通过操控平台实时巡查周边治安状况，高空视角与地面巡逻力量协同联动，成为田城下夜一道醒目的空中平安哨。这是东兴区公安分局推进百日攻坚田城驻安专项行动的一个生动场景。自行动启动以来，警方采用无人机加警务模式，构建起步巡、

车巡、无人机巡、视频巡四位一体防控体系，实现地面全覆盖、高空无死角。无人机不仅用于河道沿岸、城郊偏僻地带等盲区巡查，还搭载喊话系统，变身空中宣传站，循环播报文明养犬、防盗防骗等提示，在打击野外赌博、非法捕捞等隐蔽性强的违法行为中，无人机凭借高空侦察优势，快速锁定目标、固定证据，大幅提升打击质效。东兴警方将持续深化智慧警务融合，全力守护田城夏夜平安。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是你。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1: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2: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2: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3: 帮您就业，
1: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3: 就业直通车。
0: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4: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5: 来关注到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2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4: 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5: 还要招聘2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4: 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
5: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曾老师，电话17775599122，17775599122。
4: 再来关注内江举度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商老师，联系电话153-8810-3119，153-8810-3119。
5: 再来关注四川明探微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4: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 1958359-0461。

0: 老师1958359-0460。
1: 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2名质量体系管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行政内勤，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陶老师，电话1996173-9506，1996173-9506。
0: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外贸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5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普工，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设备经理，1名徒步生产经理，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8至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1: 来关注到四川内江蓝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会计，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销售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2万元。
1: 还要招聘5名检验员，年龄要求18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电话18081786783，18081786783。
0: 再来关注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政企客户经理，10名营业员，年龄要求20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销售主管，5名销售团队长，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683262389。魏老师18608324817。
1: 再来关注到内江居然之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各品牌导购销售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电话17713486562，17713486562。
0: 再来关注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前台行政，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人事主管，年龄要求26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人事助理，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项目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联系电话

0: 1385-1254 1388-1254。
1: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包。
1: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来关注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4: 再来关注四川云漫智影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
3: 还要招聘20名 AIGC 动漫岗，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4: 还要招聘2名编剧，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 AI 导演，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4: 还要招聘10名 AI 短视频制作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5082446788，15082446788。
3: 再来关注四川智慧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电话18728476421，18728476421。
4: 再来关注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
3: 还要招聘20名标注员，年龄要求22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4: 再来关注上海凯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迈瑞中国，他们要招聘40名工单处理客服，年龄要求20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728117545，18728117545。
3: 上海特朗斯大宇宙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

0: 实名打字客服，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吴老师，电话1990888-8345，1990888-8345。
1: 再来关注内江全搜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程序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胡老师，联系电话1800820-2131，1800820-2131。
0: 来关注到四川科音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10086人工客服，年龄要求18到39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15名流量无忧电话客服，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81732-9020，1381732-9020。
0: 四川昌永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操作工，年龄要求25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化验员，年龄要求25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30905-6538，1330905-6538。
0: 四川尤朵拉玩具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0名车缝工，年龄要求18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40名手缝工，年龄要求18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充棉工，年龄要求18到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9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质检，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包装工，年龄要求18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李老师，电话1888-8140-3247，1888-8140-3247。
1: 再来关注内江市星展光电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检验员，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739883-1025，1739883-1025。
0: 再来关注到四川光生创智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光纤拉丝操作工，机械方向2名，电气方向2名，材料化学方向1名，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78326-8060，1878326-8060。
1: 再来关注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风场水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设备维修员，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风场厨师，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养殖屠宰会计，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40806-0586，1340806-0586。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

0: 子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1: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2: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9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听说了没？
1: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扎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2: 替来他名。
3: 对，我想起来了，孙悟老师说替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1: 我跟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4: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1: 可不是嘛。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3: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吓套了？
0: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4: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1: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
0: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3: 怎么个发疯法？
0: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5: 我要砍死你！”
3: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1: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名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3: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灵，天菩萨不得了喽。
6: 天，这么吓人啊。
7: 我回家给跟王生讲哈。
3: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肖阿姨，你是警察呀？
1: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名。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名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0: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守魂没有？
8: 守魂了。

0: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当时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1: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0: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2: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0: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捧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穿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3: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4: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我这个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走走走，
2: 不带他。

0: 是考虑一下会计。
1: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2: 试一口，一秒放松。
3: 别怕，大家都抽了。
2: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3: 他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1: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2: 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是幻觉。
1: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2: 对，好好爽，
3: 好爽。
4: 没错，研究所。
5: 帅起来了。大家好，我是小刚刚，感谢我周迅朋友雪涛老师每天早上如约而至的问候。夏日的光裹着温柔的气息，引起了呼兰河的风光。人生本是一般忙碌一般安然，时光在缓缓前行，烦恼终将会缓缓的消散。愿你在这炙热的六月，心怀热忱，悠然度日，万事顺心。然后周迅朋友雪涛老师发了一个段子，然后昨天我在一个群里头也是看到调侃，其实我们都特别没有关注到说太阳神鸟在节气走了呀。大家有没有发现太阳神鸟被国博接走之后，成都这几天直接降温了，太阳也没有出来了，还搞好什么的圈儿没得了，圈儿啊就是这了，太阳神圈，这是有点不尊重。哎呀，说真的，工作以后才想明白了，有的时候爸妈下班会带一个蔬菜回来，现在长大了才搞懂了，原来是因为那天他们真的是非常累了。哎呀，只有为人父母之后啊，才能够更感谢父母的恩情，晓得妈老汉儿当年做的一些看似点点滴滴的事情背后有好多心酸。北京大学啥子时候有门的呀？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老师跟我说的是想上北大没门的嘛，没门，想上北大门都没有。提醒大家一个生活常识哈，不要在洗澡的时候洗头洗头的就去洗厕所啊、洗墙啊。我跟你说，守住我们最后的底线。听说最近80后这不是要集体重返18岁了吗？你中了哪几样呢？哎，我还一个都没有中，不过我几个都有点差点中。至少买摩托车我是几次跃跃欲试，但后来算了，可能因为买马了本身提到了哈，还有呢马的那个危险让我认知到了摩托车是更危险的。各有各的危险吧，反正大家安全第一来耍这东西。摩托车有一个比较万恶的一个段子，叫做是摩托车骑得好一身土，骑不好一坨土。哦，骑得好一身灰，骑不好一坨灰，那东西也是很恶毒的。但总之把这个危险普及给大家也是一个功德吧。关于这个摩托车，我看80后刷摩托车刷到贵的，什么几十万的摩托车我身边都有，而且是那种看起来就特别文文雅雅、儒儒雅雅，啷个都想不到他内心有一个那么多速度和激情的一个老板啦，一个做食品的生意啊，反正啷个就跟这个摩托车爱好想不到的，结果他内心一直有个机车的一个梦想。哎，中国人呢，这种内敛中用很多东西来就相对比较收斗收斗的啊。其实呢，老夫聊发少年狂了，80后老登中登了，把这些梦想捡起来，在你的工作生活不影响的前提之下，到未尝不可。不过你要注意哈，你老妞儿的干什么？你染个黄毛，你老妞儿。哎，个诗人最近就开始骚不动有点儿，是啥想法？来，能不能接到麦？看我胖涛老师跟大家讲段子。老胖涛老师五个段子，一个脑筋急转弯。昨天的脑筋急转弯还没有跟大家公布答案，问为啥子武则天当了皇帝以后就变得独断专行了呢？答案很简单，因为她失去了理智，她老公叫理智。来段子，我从来都不用化妆品，这么多年来我保持年轻只有一个秘诀，那就是谎报年龄。工作是被王子温馨的，而我不是被恶心的，就是找尿憋心的。不要看我平常手啊，总是对你漠不关心的样子，其实背地里我还说了你很多坏话。孩子成绩不好啊，被家长骂笨鸟，娃儿有点不服了。哼，世界上的笨鸟有三种，一种是先飞的，一种是先累了不飞的，那第三种呢？第三种就是自己飞不起来，你还非要让娃儿飞。最后呢是一个鸡汤，他跟大家补一下哈，铁杵磨成针都是一个典故，铁杵是能够磨成针的，但是成木材只能够磨成牙签，所以你不是那块料，在炉里都没得用，选择是。

0: 这个呢，就把李白成长那个故事一下就是，不过也是原来那个时候的是成功有99%的努力加一分的天才，好像下半句说的是，这个呢1%的天才你弄死都弄不到啊之类的说法。老金就让我问大家，成龙最像啥子动物？这个就公布答案嘛，一个谐音梗，而且要文化程度很高才答得了。成龙最像蛇，为啥子呢？因为成龙似蛇，应该是12个时辰，大概对应了12生肖。辰时是龙，巳时是蛇，是这个意思吧？嘎，成龙似蛇，这个要相当有这个传统国学的修为，才能够答得出这么一个老金这种。有这个修为的人，不懂谐音梗，懂谐音梗的人记不到这个国学知识，嘎，所以答案自己跟大家公布了。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女性少不了联系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外卖的卫生要搞好。杭州有个网友发了一个视频，大家引起关注，时间局也是已经介入了。简单来讲就是点的那个外卖底下吃出了血，就你说血如果煮熟了嘛，就是血味嘛，就是黑脚脚的，可能你很不当心，他应该是鲜血流在那儿，这样东西就觉得有点吓人吓人的噻。结果后来才说的是，首先他点的应该是烧麦啊什么之类的，是真的东西。啷个就是其中这个店家老板自己就啷个手指拇儿遭伤到了，手部受伤之后那个血就流进去了。那按说你这个烧麦就报废了噻，也不鼓捣给消费者嘛，是你自己给搞忘了，还是自己没有留意到，还是当时慌慌张张的可能就包扎自己的手去了，没有留意到这个血就流到了这个烧麦那个弯弯里头，在那个烧麦的底部还有大量的血迹。这个事情呢，消费者呢还是很警觉，吃到后都看到有血，我那个天好恼火。首先你是一个恶心嘛，你这个不管是人血还是啥子血不健康。第二呢，如果是人血的话，因为病毒啊之类的，他呢就几个动作还做得有点标准。第一个先肯定就是打这个外卖店的电话嘛，哎，你说商家啷个给你这个东西不卫生，底下有鲜血呢？那边说的是哦，鲜血没事，是我的血噶，我说你免费鲜血了，这种感觉。客户就承认是自己的血液，这应该就是董事长啊、总经理、厨师长都是他一个人那种，客户也是他，做这个东西也是他，装这个也是他，反正他就承认是自己的血。然后呢，他肯定就说的是，如果是你的血的话，你这个有没有传染病呢？我吃了之后会不会染人哇之类的？对方就拒绝，就是说，首先这个对方肯定表示自己没得传染病嘛，然后没有没有传染病，你就说了不算的啊，嘎，你是不是有相应的证明呢？要不要我们进行一个相应的筛查，免得有传染病了之类的。好，对方呢肯定耽误时间啦，舍不得花钱啦，综合原因，那个店家就不愿意去做什么有没有传染病这个事情。然后呢，这个消费者自己就去马上到医院进相应的该做检查，做检查，检查了身体，然后呢服用了传染病的阻断药。哎，我倒是第一次听到这个逻辑，就是比如说大概率的一些血液啊，或者啷个传染病是可以有一些药物直接可以阻断的意思吗？嘎，这算是医学方面有点科普了。但这事情最终就投诉到了市场监督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呢最终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处理。现在呢好像他们已经进行了合理的一个协商了。哦，先是报了警的，然后市场监管部门也是介入了的。这个事情呢，网上留言呢普遍都说的是吓人吓人的，说你这种东西嘎食品呢，就嘴巴那个东西哪会管得这么不善呢？反正越小的那种摊摊，你要大连锁店，哪怕是卖面，他都还有个大老板啦、法务部门啦整体的管理。当然，我们有时候店大欺客了，我们也是觉得多委屈。但是呢，这种小摊摊确实有一些比较底线，就你说就类似这种，你比如这一会儿嘛，只看到血滴在那儿嘛。他要稍微那个血滴的不那么明显，你这个新闻出不到，或者其他你吃的干干净净的一些小餐馆馆子的外卖，你还不晓得有好多不干不净吃了不含毛病的东西。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交通安全要注意了。这个是广东有个陈女士，最近坐顺风车从湛江徐闻一直坐到深圳罗湖，反正中间路途还不短。结果这个司机，就是顺风车那个司机哈，车子在高速公路开到100多公里每小时的时速，歪起脑壳在那儿睡觉。而且这个姐呢，一个方面自己很害怕，二个呢也要留个证据嘛。你话刚才我感觉你在抓瞌睡，你把他喊醒了他也不认了，就拿手机录的，看到他脑壳一歪就说：“哎，师傅师傅，你话睡觉要不得哟，嘎，你在开车嘛？”嗯。没有车子的是智驾，结果呢就是现在不是电动车啊之类的普遍都有智驾呀、自动驾驶这种模式，虽然说呢没有叫明确的自动驾驶嘛，但是摔到了手啊，稍微注意力不用那么焦灼的一直盯着高速公路啊，但是也不是让你睡觉的啊。结果这个一路下来，就是那个女乘客就记录到那个顺风车司机歪脑壳睡了6次。那姐后来留言说：“弄死我，再也不坐顺风车了，太吓人了，是吧？”完了呢，事后呢，他也是发消息进行了个报警。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区分局啊，派出所警察叔叔首先安抚了这个陈女士，说：“你要冷静，你要冷静。第二呢，你不要刺激了司机。哦，你跟那个闹那个，但是他一暴脾气就上来，也不晓得跟人开个啥子。然后知道了陈女士发了一个定位，最后呢，相当于是感觉把陈女士救下来了，你懂吗？”等于叫这个司机绑架了，当然打引号我说的绑架哈，意思就是你生命已经托付给这个司机了，高速公路100公里时速开起在的，你说你吓他也给你做一个噩梦啊，抓个梦觉，突然踩个刹车，啷个真的有点吓人。反正关于这个科技进步到现在，已经有了智驾系统，包括呢已经啊接近于自动驾驶这种东西，但它有没有完全自动驾驶，包括哪一天真的自动驾驶了，按照我理解的法理逻辑上面，它都要绑定一个司机来担这个责任，你懂吗？你不然一个公司承担路上面100万台车撞了人打的那个官司，光是法务部门律师去应付这么多官司，你啊是吧？哪个罪魁出来跟这个车子两个就顶一下了，然后就出了事情，你说啷个来证明他喝酒没有喝酒？当时交警出勤及不及时，这酒劲儿已经过了啊，或者他没有喝酒，他当时飞了个窝儿扑到他眼睛头，那个窝儿就飞起走了，啷个证明那个窝儿啷个当？好，然后自动驾驶这边呢，所以我始终对于自动驾驶。最终可能还是要弄一个司机来背这个命，包括美国那边不是特斯拉的老板马斯克都已经搞定了他自动驾驶很牛，他的老昂了，他不是还是要当个他喊家私人去买他的车子出来搞这个什么 Robert Tax 啊，就是其实你这个私人老板拿到这个

0: 全自动的出租车就能够挣钱，凭啥子嘛？你就是那个背锅侠，懂吗？因为一百万台车，总共有两台车，就不晓得哪个雷到沟沟头啊，弄到一个什么窝儿啦鸡住下来撵到了。我跟你讲，你就是那个最后负责背锅那个人，你要把这个法务责任和伦理责任最终要摊到真人身上，这个事才玩得转。好，回来再讲呢，像顺风车啊，现在的这种滴滴啊的一些模式，其实好多司机呢，他整体不像原来出租车公司有系统化的一些培训和管理、安全意识啊，还有像这种，反正就是我想象当中应该还不老少。就是高速公路上面他有那么疲倦了，然后呢，自动驾驶让他的安全感一点点的就开始他就甩手了，或者他心头在每年十个数，嘎醒一下。但是你偶尔万一年十个数之后，你第九个数你。怕是念错了那个，反正这次这种事情也不晓得后续再要管到，我觉得要管到。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再来说个开车的一个安全。桂林有个12岁的娃儿，个人开个车子在高速公路飙了6个小时，遭抓了。这兄弟是有点凶哦，他老汉儿都不晓得他会开车，他家里没车，他把邻居家的车子那个偷起走了。邻居家那个车钥匙那么是挂在那儿的，他就把车子偷起开起，从象山收费站一路开，从这个G65、包茂高速公路、金徐府、鹿寨、荔浦等等，反正你要出绿头那个地方，反正他在高速公路上面开了6个钟头，最终为啥子又遭抓到了？人家没有出交通事故，他最后好像是车子上面的红包现金用完了，付不起那个通行费，就是给不起高速公路的钱。他把那拦到，收费员说：“哎，你那儿给不起钱呢？哎，这位乘客朋友，哎，你不，哎，这位司机朋友，你这个不一样，不对哟。看到你12岁，你想不想好大点儿？我们现在奶粉吃再多，你也涨不到好高。然后那玩意儿就狡猾到那种程度。这个收费员看到驾驶位坐个娃儿，那娃儿还淡淡的你说：不是的，我是个成年人，我有矮小症，矮小症，太懂矮小症。”然后呢，肯定人家收费员就报警噻，说这个都是民警过来一问，他才连环撒谎，说是去奶奶家，说车子是舅妈的，第一次一边开一边学，后来问清楚完了，他刚才跟警察叔叔的都还是假话。其实第一，他只有12岁，无证驾驶；第二，屋头没车，偷的是邻居家那个车子。然后啷个学会的呢？原来他背着很多人，自己跟朋友追求刺激，自学开车，偷都开那个车都开了好几回了。最终因为没有满14周岁，没有达到处罚的一个年龄，民警对他进行严肃的一个批评教育，责令家长严加管教。这个事情在网上其实还多留言都说的是，这个处罚有点太轻了，这娃儿哪长得到记性了？哪个叫批评教育呢？反正，哎呀，他犯这个错误确实，其实，嘎，他基本算是危险驾驶那个逻辑了。你娃儿那么矮一点了，你踩得到刹车的时候，你看不到挡风玻璃上头；看到挡风玻璃的时候，你又踩不到刹车底下，是吧？这个东西，哎呀。娃儿呢，还是该好好那个学习。这里头呢，就学习成绩是一个重要的。二一个呢，你们说思想品德课啊，嘎，思政课这些要认真的学。像这种，我觉得已经跟危害公共安全都有点接近了的。当然，咱们中国人呢，对于核心的嘎成绩啊、语数外啊，啥子成绩是更重视一点。这个里头呢，就讲的是能够把成绩能够日常都弄得好了，更多的一些陪伴娃儿，更多的一些让娃儿能够把这个，比如说对于基本的像这种法律常识有个规矩。家头有我们中国电信的智能云和大家可以到 K12 的教育资源，让学习变成娃儿自己快乐的事情，自己这个事情。同时呢，你跟他的陪伴可能也就显得更加的轻松，父慈子孝，免得那儿闹，不至于你这儿拍桌子等板凳啊，一加一等于几，说不清楚吗？反而真的娃儿跟家长就少有了沟通，这个他自己开个车子出去上高速公路，你让我弄。
1: 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
0: 新闻好好爽。佛的脚好好耍。这一次2026美加墨世界杯，然后呢佛的脚这个国家是战平了世界杯冠军热门西班牙，一举成名。包括来也有很多一些，比如说前车都买了球赛竞彩的啊，当然也有一些非法赌球，境外非法赌球的参与人员啦，站在阳台上面抽烟啦，各种焦虑啊。确实这个比赛太出乎意料了，出乎意料了，甚至大家怀疑有些阴谋论，什么国际赌家啷个操盘。但这里头呢，人家佛头脚本身的一些运动员些拿出来的实力，而且呢佛头脚的人本身在这个运动方面曾经还创造过一个辉煌。

2023年篮球世界杯，这会儿是足球世界杯嘛？篮球世界杯的时候，人家也是在小组赛里头，什么委内瑞拉呀、日本那些都叫他灭掉，最终排名到28，凭着非洲最好的一个成绩，直捧到巴黎奥运会。人家是上到巴黎的奥运会的，当年也是在篮球方面创造了这一次所谓的是足球的一样的一个辉煌，嘎。所以就是人家本身还是在运动方面一直都了不得的。来，佛头脚，你不知道佛头脚这个名字是来自于西班牙语 Cordovoria， 我也不知道，我不晓得葡萄牙语啷个读，反正它直译过来叫绿色的一个海角，就我们说天涯海角，绿色的一个海角，这个意思。2015年的时候，佛头脚正式要求中文名字呢，有翻译各种版本，原来们选围的脚啊，啥子啥，最终明确的定义，中国外交部官网通用叫做佛得角共和国。哦，它原来是葡萄牙殖民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它用的是葡萄牙语作为一个官方的一个语言。包括它这个地方住的人，基本上都是算是葡萄牙人吧。当年的葡萄牙的航海家在公元1460年，你看这都几百年前了，到达这一个群岛的时候，这个岛上面据说是无人居住的。现今呢，葡萄牙这些人呢，又既不是非洲的本身土著民族，又不是非洲这个葡萄牙人原人，不是原葡萄汁人。而是啷个呢？而是当年的葡萄牙的一些殖民者，然后来讲西非的一些奴隶，应该是在贩卖到那儿去啊，最终混血的一些后裔，在整个大西洋的叫克里奥尔文化的一个发源地就是在这儿。就可见这儿还是噶，它是世界人民的，历史变迁，包括你看，有人种文化，有语言文化，当然呢，其他各种文化都还算是蛮交融的一个地方。小小的一个群岛，独立成了一个共和国，就有了这一次新闻上面噶，就是吸引眼球的佛得角共和国。说到佛得角，其实还比较发达。它发达了都没啥子资源的，噶。世界银行有一个数据，佛得角呢，因为它这边本身就是一些群岛嘛，就是岛儿不大点儿，农业方面种植不到，还受到干旱的各种影响，反正整个岛呢资源相当的一个匮乏，最终就导致了他们没得办法，要过日子呢，就把服务业好好搞来弄，服务业成为它那个经济支柱，占到它 GDP 的70%，其中旅游业是一个关键，因为他们人在葡萄牙殖民过，所以葡萄牙人呢可能到那儿去旅游应该是比较多的，文化相通，语言相通嘛。欧洲啊，有些国家人可能爱去那儿耍嘛。我们中国人呢，对那儿了解可能相对少一点。其实我们中国人跟他们渊源比较深，他们的总统府好像都是我们捐给他们修的，说不算捐嘛，该捐好像说人家太穷了，捐建的嘛。这个我们中国外交部驻佛得角使馆的相应有消息，当年我们跟他援建了佛得角的政府办公楼，就是长城了总统府，就是我们跟援建的。另外呢，他们还有一个开国总统叫阿米卡布拉尔的陵墓，也是我们援建的。还有他们的国家体育场、议会大厦这些地标性的一些建筑，都应该是我们援建的，噶，这也是我们两国友好和关系的一个象征。包括我们直接是免签证的。所以你如果就是当时看到这些消息的时候，我都第一个反应要去佛得角耍一下，因为我们去佛得角耍也是免签证的，中非两国都是外交公务护照是互相免签，哦，那就是公务护照、外交护照是免签，我们普通的护照呢也是可以落地签，哦，在他们也有个机场的，国家不大点，人家有个自己的一个机场，叫做普拉亚国际机场。哦，落地签是拿我们中国的护照本本嘛，我啥子都不用管，直接飞过去了再说。飞机落了地了，拿本本过去，应该填个什么入境单啊之类的。免落地免签应该也不用给钱，填下表格就直接进去耍了。然后呢，这个叫普拉亚是个国际机场，同时呢也有个港口。它那个普拉亚的那个港口也是我们中国海军护航编队在西非的常规的这个补给和友好访问的一个港口。这个就看见我们相当于好了，相当于我们船儿要买点东西啊，装点矿泉水啊，那些都在那儿说停就停了，巴巴实实的，我们是相当友好的一个地方。这叫佛得角。那佛得角除了这些个之外，佛得角有点出乎我意料，其实还是比较发达的一个地方。一个是佛得角人，你看，一个是跟我们中国人民友谊很那个有嘛，他跟美国人民友谊也很了不得。这个一般说到他这个国家呢，你看网上传言都说的是他是50万人口，我们就50万当我们一个县城是吧？我们人手是比他人那个是吧？说他们人手比他人都更多，那你就觉得他很小怪。但他其实他又在美国好像还有50-60万人，他海外的人口应该比他国内的人口都更多的。佛得角的外交部方面曾经做过一个估算，他们佛得角的海外侨民的数量远超国内，他们国内不是50万。

0: 常人口嘛，他们在美国其实特别多的人，美国的马萨诸塞州，尤其像啥子波士顿呐、新贝德福德呀，这个跟19世纪的时候捕鲸行业招募福特街那些水手有的是些关系。因此国际上有些什么大航海时代里头的一些辉煌，嘎，捕鲸这一块儿，好像福特街的人因为本身都是海洋文化比较浓重嘛，都爱找他们的人，然后这些人呢就到了世界各地，其中呢后来往跟到美国去嘛，嘎，然后呢在美国那儿，我印象当中新闻我找数据找到过，说是超过他们国内的人口才50万，他们海外的人口比如说就有60-70万，哦，70万，海外侨民超过70万，多在美国的这个东新格兰地区啊、东英格兰地区啊之类的。啊，这个就是说到了佛的教。你看这个世界之大，嘎，大家还是可以出去看看，到处去转转。
1: 哦，最后一首歌的松边啊，松边。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1: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2: 好、
1: 行。
3: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4: 这不是毒品吧？
3: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4: 好吧，我试试。
5: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口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6: 来，欢迎大家互动哈，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罗刚刚好，咱们可以来互动的。稍后呢，我们会联系我们的江南老师，跟大家讲讲老成都的端午。如果你是老成都，如果你是婆罗门，那么或者包括不一定哪个地方嘛，哎，其实可以说他们川南川北、川东川西，各不川西有点快，就是我说各自各端午习俗其实有些差异的。像我们老家，除了有爱好，就是这个是端午的一个安排，菖蒲肯定要挂起的，有的这一天要来洗澡。粽子吃甜的还是寒的，白粽子嘎，啥子蒸法都不一样。大家都可以用好网络跟我们好好的互动，讲讲你的端午习俗有哪点儿。来，多跟我们互动，要用好网络，网速快，居家上网便捷，那装品质的宽带，中国移动统统给你安排。喂，啥子叫做高规格的网络？直接2000兆，哇，极速网络强势上线，搭配专业的 FTTR 一组一重的主网设备，全屋的信号是没得死角的，客厅里头信号那是必须的，卧室里头更要信号好，先躺在床上耍，阳台那儿还有个人抽起烟在耍的哦，书房里头也要网速，总之到处网络那都是网速均匀流畅，追剧的、打游戏的、居家办公的都是。毫无卡顿，全家共用就更划算了。开通就可以办理这个家庭成员的一个副卡，每个副卡用户又可以每月至高享受30个G的超大流量，日常刷个剧啊、聊微信的肯定上几十刷啊噻。更有海量的福利月月享，超值家庭生活权益，它是每个月 N 多个，你看你喜欢哪一个就选一个来用。实用的好物还会贴心的派送，更还有价值218元的随心看的双屏会员免费畅享，就是大屏幕电视机上面看，小屏幕手机上面看，一起连着来看，随心观影，精彩。爱因是随时看，千兆极速网搭配全屋优质的主网，全家流量够用，休闲服娱乐福利浪漫，身心又深浅。想要办理品质的好宽带，直接拨打10086咨询预约，足不出户，轻松办理，尽享智慧居家新生活。详情咨询中国移动10086。继续我们的小刚刚刚好。欢迎大家沟通互动哈，自己邀请让他们又说去旅游哈，又说去佛得脚，又说去佛得脚旅游，又说宣传肯尼亚，哦，肯尼亚要去什么动物大迁徙，哦，37000块人民币要30000起，这儿要花钱，那儿要花钱。其实呢，这个说实话，真不是每个人有那个闲心，这时间要允许；第二呢，不是每个人有那个闲钱；还有个呢，你得不要说耍的钱，有时候工作，嘎，生意的周转可能还要交酬。有时候呢，我也是说，因为我们工作性质就是感觉吃吃耍耍，其实我们也有自己的烦恼，只是节目当中展现的是个欢乐。同样呢，如果说到大家自己工作方面的一些压力呢，也有感同身受的面，希望大家谅解。哦，我的意思就是我，比如说你要贷款，你可以找我们跟你宣传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经营周转贷款的建行普惠贷款，想跟大家表达一个感同身受吧。就总体来讲，其实现在挣钱是不那么容易的，有那个闲心和闲钱出去耍的人呢，其实是相对在少数的，嘎。包括我们之前宣传的企业美国，就一个都没宣传到，是吧？都还是有压力，只是说呢，我想一个俗语来形容这种，就是再艰难，大家未来的还是要有。

0: 希望，也有那个信心。
1: 好好耍，
0: 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好好耍，会耍研究所，一起开火吧。
0: 没了回算研究所一起开会了。今天来点古色古香的音乐，继续请我们的老朋友著名作家蒋楠老师。蒋楠老师你好。
3: 小庄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哎，
0: 今天我们的这个电话热线系统升了级之后，声音非常的清亮。蒋楠老师昨天有预告说给我们讲这个老成都端午的故事哈。
3: 对对，马上就是端午节，我想呢，我们成都这个地方的端午节呢，给中国大地上既有关系，也有很多独特性。首先说一下哈，端午节它肯定是起源于我们的今天的湖湘，也就是湖南、湖北这一线。因为屈原大家都知道，当时的楚国跳江自杀，
0: 汨罗
3: 是冲到了今天的湖南啊。
0: 这样。
3: 所以说，他当时的这个习俗逐步的应该从这个方向往中国四面八方扩展，到达了我们的蜀地呢，时间就不是很早了，就要晚一些。那一样啊，我们吃粽子，这个包括我们的划龙舟啊、抢鸭子等等，全国各地都差不多。但是在成都，它有一些特殊的一些，
0: 成都独有的，
3: 对，独有的。今天我们就讲一讲成都的这做端午节的独有的一些民俗。比如说啊。在清代，我们成都人称端午节，我跟大家说，有一个说法，它不叫端午节，很多很多的老百姓称什么叫猪肉节，
0: 啊，
3: 这个听起来很奇怪。
0: 我这个真的是猪肉节。
3: 对，大家都知道，在以前呢，农耕时代吃肉都是往往过年
0: 啊，
3: 也才会吃上一顿大肉。春节大家想，经过了农忙春耕的那个，可能很多重体力劳动的人都已经身体都不行了。到端午就得好好的休息一下，
0: 补一下。
3: 对，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吃大肉。你看，古人把这个大肉就直接叫猪肉。那个时候，猪肉是90%以上的那种肉食的
0: 主要来源。
3: 对，我们这成都啊，老百姓称之为猪肉节啊。
0: 相当于忙了这么正打一个牙祭的意思。
3: 正确正确，就是打牙祭啊，要恢复一下体力。啊，那么除了这个称呼之外，那个时候哈，往往新郎啊要到这个
0: 新郎结婚的人，
3: 对，要去给自己的岳父母提点粽子，拿点盐蛋去看一下
0: 老丈人，
3: 老人怎么对新女婿送点什么东西呢？成都这个地方就有习俗，送伞。
0: 送伞。
3: 对，伞，大家注意，伞不仅仅是匹夫的意思啊。
0: 啊，庇护，对对，这个遮挡保护伞。
3: 匹夫的意思，繁体字的伞下面有四个人呐、
0: 啊。哦，四个人。
3: 四个人。哎，所以说呢，希望这个伞呢，给了我们的女婿呢，给姑娘一起啊，多生娃娃。
0: 哦，就知道生双胞胎，三地还有十个人呢。
3: 好像这个是生两个双胞胎才行。
0: 哦，四个人。哎，这个我就差一个话题啊。那这个会不会意识着是古代的伞比现在伞更大的那个意思吗？
3: 大肯定都更大。那个时候说在成都地区流行的那种是油纸伞吧。我小时候还见过，那个两个人打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现在的伞都很小。
0: 对呀、
3: 啊，一个人打一个人了啊、两个人的伞不太多。那个时候的大伞啊，一个是匹夫、第二一个呢，希望你多生
0: 子嗣。
3: 哎，所以这个送伞在成都啊，它是一个民俗。还有呢，除了你看大家吃盐蛋呐、抓鸭子、去看龙舟，它还有一些习俗。那么大家就知道挂尘艾。
0: 哦，对，艾草、
3: 菖蒲。啊，艾狗，我们的艾草和菖蒲这两种东西，成都地区呢，菖蒲不太多，艾草满山都是。
0: 对，
3: 我们到二河山、龙泉山上，你看那个荒野中的艾草多得不得了，
0: 成片
3: 艾蒿，艾蒿多得不得了。那么这个艾草很多，你看我们的乡下人在昨天今天一般就在街上卖这个东西，
0: 有卖的，几块钱一把，
3: 啊、对，很便宜。一般来说呢，我们懂一点民俗的人都会在家的门口挂一下，因为它的强烈的气味让那种所有不洁的东西不能进家门，
0: 驱虫驱邪。
3: 成都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就跟张献忠出川有关系了。那么据说张献忠出川的时候进入在成都啊，在成都的郊外就见到一个妇女，

0: 背着一个大娃娃，
1: 哦，
0: 小子已经超过了他的那个乞丐了，很高了，他牵着一个很小的，
1: 小的牵着，大的还抱着，
0: 对，背着。然后张
1: 献
0: 忠骑马路过，看到了，就故意停下来，因为他很好奇，为什么背着一个大娃娃？
1: 反而让小娃娃在走。
0: 这个女人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就只有说这个是邻居投给我带的娃娃，背着这个大的，小的呢是我自己的。张献忠一听，大为
1: 意外，
0: 觉得这个中年妇女啊，很忠义。你看国人就说很忠义。他没有多说什么，他在地上就抓了一把艾蒿，抓起来之后，他的手上一挽就挽成了一个圈儿，啊，挽成一个圈儿之后，他就交给了这个女人，说你拿回家，挂在你家门口，你就没事了。后来张献忠就下令，凡是挂了艾蒿的家，一律不准进去骚扰。那么这个女人回去之后，跟邻居说，邻居就说你一定是遇到了一个大官。不然的话，他不会这样下令的。
1: 对，
0: 所以啊，很多邻居也就仿效，
1: 跟着挂
0: 艾蒿，挽了一个圈儿。我这个圈儿挽出来之后呢。

0: 有些人还稍微做了一点小装饰，成都人称之为什么呢？叫爱狗
1: 啊，就是您刚才说爱狗，我当时第一次听。
0: 哎，爱狗就有点像一个狗头
1: 啊，
0: 耳朵，哎，它变得很非常的那种有意思，
1: 嗯
0: 啊，好，就挂在家门口，所以它不是直接用艾蒿啊，
1: 哦，
0: 把它扇着就挂在家门口，
1: 还得造个。

0: 形。
1: 对，这是成都的一个很特殊的民俗。当然除了挂艾蒿的，也有个别人挂柳条的。
0: 挂柳条还有哈，哦，也这个
1: 成都的垂柳很多。
0: 对
1: 啊，我们成都重庆一带，大家关于有柳荫街什么什么，这些都是给张献忠当时进入四川之后有名有关的
0: 街名。
1: 对，形成的柳荫街这些地名都是怎么来的，嗯，啊，所以我们成都还有挂柳条的这种习俗。所以刚才说了，
0: 哦，
1: 菖蒲、艾蒿啊，柳条都是成为我们川渝之间这样的端午之间的习俗啊。
0: 哦，
1: 划龙舟呢特别还值得一说。在我们四川呢，因为这个划龙舟，我们四川是江河大省啊，
0: 嗯，江河多，
1: 大江大河，小江小河也很多，
0: 嗯，
1: 所以只要有水面的地方啊，它有这个习俗，
0: 有这个条件，
1: 一个已经形成一个团结的气氛
0: 啊，
1: 喜庆的气氛。所以成都啊，应该说是说从宋代以后，我们在锦江啊，锦江因为两岸都有很多住宅嘛，
0: 老百姓，
1: 江划龙舟成为成都一个非常重要的习俗啊。相传当时张献忠进入成都，你看那是明末，
0: 嗯，
1: 还看到了成都老百姓自发组织的龙舟，就是竞渡龙舟啊，
0: 比赛
1: 就在我们的九眼桥一线，
0: 哦，
1: 啊，还看到了，据说他还说不要去骚扰，就让老百姓划一下啊，看看他们这个热闹的场面
0: 啊。
1: 这个习俗呢，在我们成都呢，它每个地方的啊，你看那些龙啊，那些制品，它不是一样的。
0: 嗯，
1: 我们蜀地呢，因为更多的跟我们的岷江之神啊，就还顺便在祭拜中还要祭拜一下江都太子，就是我们相当于岷江的神，水神
0: 啊，
1: 也要祭拜一下李斌。
0: 哦，李斌父子治水，
1: 对，他是川主啊，
0: 嗯，
1: 大家很多地方看到的川主庙，你们知道川主是谁吗？就是李斌。
0: 哦，
1: 啊，不是大禹，是李斌，都是纪念的川主，就是李斌啊，又称为他是不但是四川纣王，也是四川当然的水神的领袖啊，所以保佑山河大地风调雨顺。他在这样的一个端午的过程里，还有这样一个祈福。希望马上就要秋，这个夏收了啊，这端午一过就夏收了，
0: 嗯，
1: 那么有一个丰收的一个
0: 寓意，
1: 对对对，所以说呢，在我们四川来说，这个端午里面的寓意，它就不仅仅是吃点咸鸭蛋
0: 这个
1: 这样的一个，
0: 像老百姓在里面寄托的东西其实是更丰富的，
1: 对对对。他寄托了很多的自己的一些期盼，
0: 嗯，
1: 所以今天呢，可惜我们四川呢现在划龙舟的地方不多了，多了，
0: 现在又开始在陆续恢复。你说今年好像浦江都搞了几年了，今年浦江还要搞？
1: 对，浦江我看到好像南部县啊，在等等地方还在一些恢复。我觉得这样的民俗，实际上，恰好我们今天谈非遗，谈保护传统文化，这样的传统文化可能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可以演变成一个群众大家喜闻乐见的群众的体育运动，对吧？
0: 嗯，
1: 也是一个可以说商贸运动，是商贸活动
0: 啊。对，
1: 古代就是这样吗？在我们成都，一般来说，锦江划龙舟它要热闹三天，那个所有的商贸都带动起来了。
0: 哦，买东西、逛街就有了。
1: 不迟钝，就是说，在整个河的两岸，一切卖小吃的、卖衣服的、卖鞋帽的人都在那儿把摊子早就摆好了。
0: 对，
1: 啊，
0: 现在专业的词儿叫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1: 说得好，说得好，说得好，就是这样的。所以它也会成为一个拉动经济的一个点位嘛。
0: 嗯。
1: 所以今天我觉得这种方式实际上又有传统，又有非常我们自己固有的传统，那么呢，可以带动很多很多的商业，
0: 嗯，
1: 带动社会的喜庆气氛。啊，这样的活动我觉得是应该大力恢复的，大力恢复。
0: 对对对，实际上呢，现在各地恢复这些方面也还是比较积极，因为就像您说的，看得到的，大家就会比如说消费呀、啊、旅游啊，两岸老百姓一起擂鼓呐喊，包括呢各自可能还有说那是我们那个厂的什么时候，我们那个单位的队儿，大家就会特别有那种氛围，然后对于传统文化也就更立体了。你说原来你光说什么纪念屈原呐、啊、背个离骚啊，孩子们在课本上可能也就那么一知半个解，但是真的你像每年有一天在那儿打湿了衣裳。

0: 那能够去酣畅淋漓一把，感受是更立体的。
1: 对。
0: 但是蒋丹老师刚才您说，就是这些在恢复该恢复，我想起来，原来我听一个说，不知道真假，就可能那个是不是就不太适合恢复？是不是端午原来成都还有就拉梨子腐香的搭梨啊？是不是一个习俗？
1: 这个活动也是成都非常独有的，叫搭梨子、撒梨子、
0: 撒梨子。
1: 撒东西的撒，
0: 嗯，
1: 或者写成打，
0: 这个很难想象。以我们节约为美德的这种传统里边，又很浪费粮食的一个打法
1: 啊。那个时候的李子在晚清非常便宜，我给大家说嘛，一个童子可以买一筐。
0: 哦，一个童子买一筐。哦，
1: 一个童子。四川的李子大家都知道，我们以前买的李子是秦李子
0: 啊，
1: 一熟之后就变成橙红色，就很软了，你再不吃就坏掉了，是不是？
0: 哦，对个，
1: 它很软，并不硬啊。那这个就是怎么呢？相互投掷，你砸我，我也砸你，有点像泼水节。
0: 哦，
1: 但是呢，往往成都呢，这种我跟你说，大家说就是这些人，就是往往去砸一些年轻姑娘。
0: 这会是的，
1: 姑娘，
0: 叫泼水节一个原理嘛，就找人家美女使劲喷。
1: 被砸的越多的人，就是说福气越多啊。但是呢，这个习俗也是从我们至少从南宋一直到了清末。
0: 哦，那么哦，年头还久远啊，哦，
1: 很久。它是成都的
0: 宋元明
1: 的特产吧，大家就是相互投掷一个祈福的活动，主要居这个聚集点在今天的宗教场。
0: 哦，
1: 宗教场啊，大家都知道宗教场在我们的新华大道
0: 红星路附近
1: 边上。对，宗教场就在这个教场上做举行这个活动。然后这当时的洋人已经进入到成都，进入到成都之后，洋人感觉到特别的这个神奇
0: 狂欢，
1: 穿着西服啊，戴着礼帽，穿着非常的整洁，就站在那个广场上来看。哪知道老百姓本身对洋人也有误解，就把东西就砸他。洋人认为这是一种侮辱，因为这个你砸在身上，大家想那个西装穿的就是不是就完全没办法穿
0: 了。
1: 洋人大怒，认为这个是一个对他的侮辱，就把两个小孩啊就拉到了教堂。哪个地方呢？四圣祠啊，就在我们成都日报后面二医院那个地方，四圣祠啊，拉到四圣祠进行教训。实际上教训之后，马上你看袍哥就说，洋人把小孩拉到里面进行活体解剖，你看这个话一传出去得了啊？啊，成都的所有的袍哥口岸的人就把马上就开始围攻四圣祠。洋人一看来了几百人，气势汹汹，就掏出手枪开始向天鸣枪。那又谣言又出来，洋人开枪打死了好多好多好多。那么这个运动就迅速养成了一个巨大的，从成都波及到全四川的一个反洋教运动。全四川的教堂几十座就在这两天被全部烧毁。
0: 哦，历史很大的一个案子。
1: 我在成都传里写过一篇文章，就叫一颗李子引起的今天大案。
0: 哇，这个就真是个
1: 引起的今天大案。最后我们清廷为外国的传教士和教堂赔了600万两银。
0: 哦，
1: 600万
0: 巨款
1: 啊，是一笔巨款。在晚清的时候已经当时四川经济非常困难
0: 啊，
1: 所以说这个事件之后，打李子的活动被当时晚清政府严厉禁止，民间不准再参与再从事这个活动。所以这个活动在我们的成都主城区就从此消失，
0: 才断掉的。哦，
1: 但是呢，它在少量的成都周边的一些区县上还有少量的保留。
0: 哦，
1: 但是一般都是在成都之外了。我看到好像在浦江啊，在雅安，
0: 是吧？
1: 那个这个川中，
0: 他这个现在也不大好去提倡的。有一个，我就觉得那玩意儿砸着，你神的例子呢搭到警筒，树的例子呢啪在身上，肯定一副西装。这个，
1: 我觉得这个活动可以戴上安全帽，或者穿个羽绒衣，我觉得也可以参加。
0: 对，
1: 对。这个活动在你想在成都已经延续了几百年，它是它自己的传统。
0: 我觉得如果非要在我的这个价值观，可能大赛啊，往人身上挣是吧？也有可能。
1: 对对对，这样的话也可以反过来想。我想的话，如果打李子的活动，也把我们成都啊、周边汶川啊、成都本土产这么多李子，也可以进行一个展销会嘛？
0: 对，
1: 是不是？
0: 是，其实每年有很多现在李子卖不完了，那事儿其实不当好吃。嗯。
1: 对对对，
0: 谢谢蒋楠老师，也祝您这个端午安康。
1: 好，也祝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端午快乐。
0: 哎，好嘞，谢谢哈，谢谢，我们节后再会，啊，再见。我这是把话题查了，又查出来这么大一篇故事，我没想到概念一个李子还引发过什么一件案子。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到此结束了，啊，明天是端午节，大家吃粽子，注意不要再跟着起吃粽子，注意要好消息，祝大家端午安康。好了，稍事台里边期待的节目，再会各位。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好，北京时间的下午3:08，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首先来关注一下体坛快讯啊，足球方面的消息，巴甲的弗罗米嫩塞俱乐部呢是官方宣布啊，要再次签回41岁的巴西老将迪亚哥席尔瓦，双方呢将签约到2026年12月，而迪亚哥席尔瓦呢是在2025年12月以自由身离开了弗罗米嫩塞啊，并且加盟了波尔图，效力了半年之后呢，现在又再次回归，这将是弟媳生涯的第3次啊为弗罗米嫩塞来效力。据报道呢，弗罗米嫩塞俱乐部的董事会是联系了迪亚哥席尔瓦和他的团队啊，询问他是否有意愿在本赛季重返俱乐部。当时呢，他正在度假，还没有决定自己的未来。但是最近几天呢，他已经同意了这笔交易。
1: 弗罗米嫩塞并非唯一对迪亚哥席尔瓦感兴趣的球队，除了弗罗米嫩塞之外呢，其他球队也向他抛出橄榄枝，其中也包括一些欧洲球队。迪亚哥席尔瓦一直明确表示，他从未考虑过退役，而他也曾为弗罗米嫩塞出场212次，打入19球。他在这个俱乐部唯一获得的冠军头衔是2007年的巴西杯冠军，这是他辉煌职业生涯中的首个冠军。
0: 再来关注到美邮报的报道啊，阿斯顿维拉的财政状况啊，现在是不太好了啊。即便是门将马丁内斯离队，也难以为球队带来大笔的收入啊。尤文仍在全力马丁内斯，这名阿根廷门将和蒂勒曼斯同为维拉队内的顶薪球员，周薪是达到了15万英镑啊。但是马丁内斯呢，今年9月份就要年满34岁了，所以维拉呢很难啊，靠卖他来卖出什么高价啊。尤文呢是最多愿意打包支付1000万英镑，包括转会费或者是薪资分摊来引进。

0: 丁内斯。而这笔交易呢，虽然说能够减轻一定的薪资压力吧，但是维拉呢需要寻找另外一位新的一号门将，除非呢埃梅里选择信任比佐特。上个赛季这名替补门将是顶替马丁内斯出过场，但是表现呢还是可以啊，就是出场的次数比较少，全年也就是打了14场比赛。
1: 再来关注到其他的转会消息，根据罗马诺的消息，摩根罗杰斯是阿森纳引援名单上的头号目标。罗马诺这样谈到，他说接下来我们谈谈边锋的问题，因为大家又问到了摩根罗杰斯，我一直强调他是阿森纳引援名单上的头号目标，阿森纳非常想签下他，而且在与球员本人的沟通上进展也是相当顺利的。目前阿森纳正积极地推动从阿斯顿维拉签下罗杰斯的交易，双方正在进行商谈和谈判，这笔交易绝对是在推进当中的。而关于摩根罗杰斯转会阿森纳的消息，在球员层面确实非常确切，至于俱乐部层面的谈判呢，虽然是还要一段时间才能够明朗，比如阿森纳会开出怎样的报价，阿斯顿维拉的心理价位又是多少，目前呢双方还处于早期的接触阶段，但是在球员个人意愿方面呢进展是积极的，毫无疑问他是阿森纳想要引进的球员，被视为顶级目标，因此呢他们准备在摩根罗杰斯身上进行大手笔的投入。
0: 再关注到世界杯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1点钟开始啊，又有4场比赛进行啊。这是首先说到的是世界杯这组第二轮，阿根廷迎战奥地利的比赛是在 ATT 体育场进行啊。两队首轮是取得了开门红，所以是都带着3分来参加了这场比赛。上半场呢，老塔罗是开场造了一个点球，梅西呢主罚点球，但是打偏了，而阿拉巴呢是2次救险啊。随后梅迪纳又助攻梅西推射破门，梅西也打入了个人世界杯的第17个进球，那么这样一个进球也让他超越了克洛泽啊，克洛泽呢是总共在世界杯打进了16个进球，那么梅西也就加冕了世界杯的历史射手王，同时梅西连续6场世界杯赛事都已经取得了进球。半场结束之后呢，阿根廷是1-0啊，是领先奥地利。到了下半场呢，马丁内斯奉献了一次精彩的扑救，而梅西补时阶段的破门呢也打入了个人世界杯的第18球，锁定胜局。最终阿根廷是以2-0啊战胜奥地利，提前一轮就小组出线了。阿根廷最后一轮呢会对阵约旦，奥地利最后一轮则是对阵阿尔及利亚。
1: 赛后梅西接受采访说啊，我们已经给球迷带来了不少快乐，但我们还会继续努力给他们带来更多。当时确实有那么一段时间哈，我因为罚丢点球而非常的生气和懊恼，但后来我弥补了他，我为这场胜利感到非常高兴，尤其是这场胜利非常的重要，艰难且来之不易，它让我们对未来的比赛更有信心。本届世界杯上所有比赛都非常势均力敌，非常激烈，我正在享受这一刻，并渴望与我的队友们一起庆祝，为胜利感到幸福。这非常艰难，我们知道这将是一场高强度的比赛，对我们来说拿到6分非常重要。
0: 赛后呢，阿尔瓦雷斯也是接受了采访，公开了自己的转会意向啊。记者是这么问的，如果有好的报价你就会离开是吗？你希望发生什么呢？胡利安，阿尔瓦雷斯却说呀，不，我觉得对所有人来说最好的方式都是转会啊，我当然想要实现我的梦想。
1: 另外呢，在今天哈，梅西和姆巴佩也展开了射手榜的竞赛。率先开球的比赛当中，刚刚也提到了，梅西是上演梅开二度哈，是目前是以18球排在第一的位置。
0: 哎，
1: 而在稍后的比赛，姆巴佩也进了球，我们在广告之后来关注一下。

0: 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

0: 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一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快讯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来关注到6月22号梅西和姆巴佩展开的这样一个射手榜的一个竞赛啊。刚刚我们提到梅西呢是进了两个球，姆巴佩是进了一个球，所以呢姆巴佩的世界杯总进球数也来到了16个，这已经是跟之前保持这个记录的德国的克洛泽是并列了。但可惜的是呢，梅西啊这个比赛比他要先进行，而且是进了两个球，姆巴佩呢本来就比他们还落后一个球，所以呢现在他又只进一个球，所以还落后梅西两个球。
1: 是，而且
0: 这届世界杯呢，这个梅西和姆巴佩啊还要继续的展开竞逐，可能还要不断的来刷新这个世界杯的历史进球记录。
1: 对，这应该是必然的哈。而且呢，在姆巴佩的这场法国队对阵伊拉克的比赛当中呢，姆巴佩是在他国脚生涯的100场的比赛当中哈，也是帮助法国是以3-0轻取了伊拉克，而姆巴佩的世界杯的总进球也达到16个，超越了15球的罗纳尔多，也刚刚提到了嘛，追平了克洛泽，并列到历史第二，目前落后梅西两个球。那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目前排在第一的是18球的梅西，踢了28场，排在第二的是踢了16场的16球的姆巴佩，并列第二的是克洛泽24场16球，然后罗纳尔多是15球，穆勒14球，方丹13球，贝利是12球。那还有一个现役球员世界杯历史的射手榜，
0: 刚刚提到的这个榜单当中呢，就是有很多像这个比如说克洛泽呀、罗纳尔多呀、穆勒呀、方丹呀、贝利啊，那就是特别是贝利是比较久远的一个人物了啊。但是现役的这个就是现在还在踢球的这些球员呢，他的榜单又是怎样的呢？我们首先看到18球依然是梅西啊，那么第二的呢是16球的姆巴佩，第三位呢是这个10球的凯恩啊，第四位是10球的托马斯穆勒啊，第八球呢是打进8个球啊，排在第五位的是这个 C 罗，打进8个球排在第六位的是内马尔，那么接下来呢是同样打进6球的三位球员，分别是哥伦比亚的 J 罗，还有巴伦西亚以及佩里西奇啊，佩里西奇也是正在参加这个，而且和他们都是在正在参加这届世界杯，
1: 所
0: 以都有机会刷新自己的记录。
1: 对，有可能也会进到世界杯的历史射手榜的前10当中去哈。
0: 因为只要超过这个贝利啊，这个贝利是12球嘛，
1: 12球啊，现在这个 C 罗还落后4个球啊，再踢进5个球，就看他明天凌晨的这个表现了，
0: 小组赛就被淘汰了
1: 也不是没有这样的可能。
0: 接下来说剩下的两场比赛啊，就是爱组的第二轮啊，这个挪威跟塞内加尔呢是打成了3-2啊，这也是这届世界杯第一次出现这样一个比分啊。此役呢，哈兰德是打进了2球，继首轮对伊拉克之后呢，世界杯是连场梅开二度啊，这哈兰德的状态是真不错呀。姆巴佩呢，第一场进2个，第二场还只进1个呢，而且姆巴佩法国队这次所面对的对手伊拉克比这个挪威面对的这个对手塞内加尔还要弱很多。

0: 哦，
1: 是
0: 两个队的实力之间的差距啊，还是挺大的。而挪威跟塞内加尔可以说是一半一半吧，就是并没有说谁的实力就一定会强，谁的实力一定会弱。所以在这样的比赛当中，哈兰德还能够梅开二度打进两球，甚至可以说是拯救了球队，因为差点就打平了。
1: 是的，
0: 所以哈兰德的这个状态以及给这个球队的贡献啊，应该是相当的大的。
1: 那本场比赛过后呢，挪威是两场积六分加四个净胜球哈，排在六分五净胜球的法国队之后，目前是暂列小组的第二，已经是提前获得晋级淘汰赛的资格。塞内加尔呢是零分位列第三，同样零分但丢球更多的伊拉克目前是这个组的垫底。那今天上午还有另外一场比赛，是约旦和阿尔及利亚之间的比赛。上半场约旦先进球，下半场阿尔及利亚是连扳两球哈，是逆转了约旦。目前阿尔及利亚的形势应该是比较乐观的。
0: 是的，再来关注到德国国家队，现在是官方确认他们的中卫尼科施洛特贝克啊，脚踝是韧带受伤了啊，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当中呢，他的这样一个伤情啊，会导致他缺阵好几个月，所以呢，他就会暂时先留在美国和球队在一起，但是肯定是在这届世界杯是无缘再次上场了。
1: 对，昨天其实我们提到他的伤情的时候还是比较乐观的哈，因为说他没有看到跛脚的迹象，而且个人的状态好像还挺好的，但是今天官方就确认了要缺席到本次德国队的征程了。
0: 是的，
1: 德国队的主帅纳格尔斯曼表示，施洛特贝克是一名出色的后卫，我们在场上会非常想念他，尤其是他出色的出球组织能力，这本可能是属于他的一届世界杯，我们昨天都试着鼓励他，幸运的是他是个非常积极的人，已经开始向前看了。
0: 他说他留在球队的集体当中是一个很好的信号，因为他在场下呢其实也是有影响力的，尽管他缺阵，但是在中后卫的位置上呢依然有若唐纳塔以及吕迪格还有安东以及马利克加夫啊，所以整体上呢仍然是为世界杯做了比较充足的准备的。相信大家都知道这样一个赛程啊，这次世界杯呢是史无前例的啊，这个要多打一场比赛，而且赛程非常的密集，就是三天一赛三天一赛啊，这样的一个节奏，所以呢有这样的伤病情况出现啊，是很多球队都已经赛前能够预料到的事情。
1: 对，
0: 所以在每个位置上呢肯定也都会有替换的球员，但是现在在补招球员已经是不现实了。
1: 对，
0: 因为这个世界杯参赛队只有在球员遭遇严重伤病的情况之下，在首场比赛的开赛时间之前24小时啊才能够进行球员的替换。不过在门将啊如果是遭遇了严重的伤情呢，各队仍然可以在赛事期间啊进行更换，那么不是门将的位置那么就无法再对这个球员进行补招啊，或者说是替换了啊。
1: 对，因为各队的门将好像安排的并不是特别的多哈，
0: 一般都是带三个门将嘛，
1: 对，
0: 有少数球队也带了四个门将啊。
1: 可能就是主打防守型的球队了。
0: 哎，万一这个门将受伤，那个门将红牌是吧？红牌就要停赛一场啊，是吧？所以你一场比赛至少要备场上一个门将，场下一个门将，所以带四个门将也不是没有道理啊。
1: 是，25到26赛季呢，施洛特贝克为多特蒙德出战了37场各项比赛，贡献5球1个助攻。这是施洛特贝克在职业生涯当中首次遭遇到韧带的伤病。他此前遭遇的伤病主要还是肌肉伤哈。此外呢，他还曾在2025年遭遇了半月板撕裂，恢复期当时也是长达了5个多月的时间。
0: 所以呢，这次伤病可能对施洛特贝克的潜在转会也构成一定的影响。尽管此前他和多特蒙德是直接续约了啊，但是按照德国媒体的说法呢，施洛特贝克的续约合同当中啊，其实是包含了今年夏天生效的违约金条款的。而皇马对施洛特贝克也是比较感兴趣，在遭遇伤病需要长时间恢复的情况之下呢，皇马很可能就不在今年夏天再签下施洛特贝克了。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NBA 方面的消息。根据沙姆斯的报道，据消息源透露，2026年 NCAA 冠军密西根大学主帅达斯蒂梅将成为独行侠队的主教练啊。这一位主教练呢，因为他曾经有在这个大学的职业联赛有重大的跳跃哈，所以这也是让达斯蒂梅同意加盟到独行侠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而独行侠的前任主帅基德将在今年的5月20号下课了。
0: 再来关注到，根据名记詹姆斯的报道啊，这个消息人士透露说，奇才的球星特雷杨计划与球队签下一份为期4年、价值2.12亿美元的续约合同，其中第4年呢是球员选项。

0: 此前呢，特雷杨是拒绝执行下赛季价值$49,000,000的球员选项，已在自由市场寻求长期合同。而25-26赛季呢，特雷杨其实只出战了15场比赛，场均是打了25.5分钟，得到了17.9分2个篮板和8个助攻，投篮命中率呢是45.8%，三分球命中率还可以啊，33.8%的一个命中率。
1: 再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在 WTA 500巴特红宝站女单的首轮，持赛事外卡参赛的中国金花郑钦文耗时143分钟的一个三盘苦战哈，最终是7-5、4-6、6-4战胜阿根廷选手谢拉，成功的晋级到赛事的第二轮。
0: 这也是郑钦文和谢拉职业生涯的首次交手。谢拉的世界排名还是比较高的啊，是在第58位。那么这站比赛呢，是从资格赛开始晋级的。首盘比赛呢，双方是各自牢牢的守住了发球局，局分是一路交替啊，一直到5-5。到了关键的末盘阶段呢，郑钦文抓住了对手的失误，完成了破发。随后呢是保发成功，以7-5拿下了首盘。
1: 而在决胜盘，双方也是互保发球局，关键时刻郑钦文也顶住了压力，果断发力完成破发，最终是6-4啊，锁定决胜盘的胜利，也淘汰了对手。其实这位对手并不弱，虽然说世界排名也不算太高，但是在去年温网他是进了16强的，所以说他在草地上应该表现的还算是不错的。所以郑钦文能够拿下这场比赛也是相当不容易的。赛后他自己复盘到说，这是一场非常艰难的比赛，特别是今天天气炎热，对我们两个人来说都不容易，草地的速度很快，我们都花了一些时间才找到自己的节奏，但我很高兴能够结束比赛，因为我的发球局出现了2个双误，对我来说还是难以接受的，好在我还是接受了现实并且努力的反击。他也说谢谢大家的支持，也谢谢赛事总监给了他这张外卡。
0: 其实我们打过球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啊，就是当你连续两个觉得自己根本就不该犯的失误出现的时候，甚至这场比赛都不想打了。
1: 对，
0: 是不是有没有这种心态？
1: 就是一种对自己的这种逆反心态，
0: 对，
1: 觉得啊，我不应该这么发挥啊。那既然这样的破罐子破摔吧。
0: 对对，很容易有这样的心态。但是这次郑钦文还好啊，就是能够坚持下来，而且最终还是把这个比赛拿下来了啊，
1: 很不容易。
0: 这个状态应该说是在逐渐的回暖了啊。
1: 应该韧性方面吧，因为昨天其实有一个球挺惊险的，就是他在救球的过程当中，是因为草地太滑
0: 啊，
1: 摔倒在了场地上，但是马上就爬起来哈，又把这个球给救回去，但是对手呢是再打了一记这个斜线的压线的球，所以说完成了一记比较精彩的得分吧。
0: 是的。接下来时间呢，进一段音乐和广告，我们在半点之后呢进入到今天的体坛热搜词。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的这个世界杯的赛程有关啊。首先说到的是阿根廷跟奥地利的这场比赛，其实这场比赛倒是有点波澜不惊的感觉。应该说阿根廷跟奥地利相比呢，还是实力比较的领先一些。
1: 是，阿根廷现在应该是世界排名第一的球队哈。
0: 啊，世界排名第一是阿根廷吗？
1: 啊，好像是吧。我昨天查阅一些资料的时候，好像显示的是世界排名第一。
0: 哦，那也有可能啊，上一届的冠军嘛，是吧？那么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他们是2-0战胜了奥地利，取得了两连胜。那么也就意味着他们已经提前锁定了小组出线的名额。而梅西呢，在上下半场各入一球，还有一个点球没打进啊，差点又上演帽子戏法。
1: 是呀，那本届世界杯首轮比赛，梅西就完成了帽子戏法啊，帮助阿根廷是3-0战胜阿尔及利亚。他的个人世界杯的总进球数也达到16个，在第一场是追平，那在这一场呢，就直接登顶了目前的历史射手榜榜一大哥的位置。我们来回顾一下这场比赛，一开始呢，梅西就险些打破纪录。第6分钟呢，老坦罗马丁内斯在禁区内带球被防守球员放倒，主裁观看 VAR 后呢，判罚点球。然而梅西主罚的点球有些犹豫哈，最终是稍稍的偏出球门。
0: 我觉得可能是他太放松了，他这届世界杯完全是来享受的，因为上一届世界杯他还有这种夺冠的压力在啊，这届世界杯我就玩，哎，我就享受我的这个足球的这种乐趣，
1: 还有享受场边的观众的欢呼啊。
0: 对，我觉得这届世界杯梅西的状态真是太好了，比上一届还好得多啊！
1: 就他的表情啊、肢体啊、动作上都完全看不出一丝丝的紧张，就游刃有余的感觉。
0: 没错，
1: 太放松之后，反而有些该进的球可能就进不了了。
0: 哎、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就说，球员在场上需要一定的这个适当的这个紧张啊，可以让身体就是更加兴奋和积极。
1: 是，
0: 梅西这个放松的状态呢，可能就是没有把身体的这个机能给调动起来啊。
1: 对，
0: 特别是这个刚开场没有多久啊，这个所以这个越往后状态越好，最后还拿了一个这个绝杀球，是不是？
1: 对，而且他踢丢这个点球之后，刚刚我们在上一时段也说到，他的采访当中他也表现出了一些些懊恼，但是好在最后呢他又扳回了一城哈。
0: 嗯，
1: 而值得一提的是啊，这次罚失点球也让梅西创造了一项另类的记录
0: 啊，
1: 除点球大战外，他在世界杯上7次主罚点球，三次罚丢，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罚丢点球最多的球员。
0: 哇，那说明人家就是踢点球踢得多，是吧？只能这样说。
1: 也是，
0: 哎，不过 C 罗倒是踢点球踢的这个射正率要射进率要比他高得多。
1: C 罗说误 Q 哈，因为好多那个算是 C 罗的黑粉都会说 C 罗应该是造点大师啊。
0: 对啊，
1: 然后其实今天姆巴佩和这个梅西的表现之后哈，压力又给到了明天的 C 罗。
0: 哎，所以这个压力又给到 C 罗了，这个词条又在今天上了热搜。
1: 对，而且这个是真压力了哈，因为这个不是去比拼那个进球数，
0: 所谓的这个谁进球进的多了，
1: 对，
0: 谁能不能、谁能不能梅开二度，谁能不能帽子戏法，不是这个了。是你要是再不发挥点什么作用的话，那么 C 罗所在的这个葡萄牙队啊，可能真的就要被淘汰了。
1: 对，
0: 因为到现在为止他们只有1分啊，
1: 对，小组都出现不了。
0: 人家阿根廷什么的、法国这个。这都拿6分了是吧，都已经提前出现了，你才1分，哎，
1: 你们这局面是完全不一样的哈。
0: 说到法国、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法国拿到这个第二个3分的这场比赛。
1: 是的，在今天凌晨啊，这场比赛算是一波多折。在开场的时候法国是先进一球，完了之后呢就受到雷暴天气的影响，比赛也是间断了好几个小时，中断了2小时11分哈。因此呢，从这个开完球到完场比赛那是历经了将近4个小时。在这个开球之前哈、其实梅西那场比赛就已经结束了哈、不知道这个队内的姆巴佩知不知道这个消息、所以呢落后4球的姆巴佩也是奋起直追哈、
0: 他应该是知道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阿根廷那场比赛是在他们之前完赛啊、而且不光他们知道，我之前在这个预告这场比赛的时候我就在说啊，如果说法国跟这个伊拉克还有挪威跟那个塞内加尔的那两场比赛是同时进行的话，这个比赛其实还更有意思一些。结果果不其然，因为雷暴的原因啊，这个法国队的下半场跟这个挪威的上半场是同时进行的，所以我们可以同时看两场进球大戏啊。
1: 嗯，那这场比赛是姆巴佩100次代表法国队出场的哈，算是一个里程碑之战。哎，他这场比赛是梅开二度吗？
0: 对，梅开二度。
1: 哦，对，也是进了2个球哈。
0: 是的，
1: 他的世界杯的数据也刷新为16场进16个球，那他和克洛泽刚刚也提到了嘛，是并列历史射手榜啊，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的第二，目前呢是落后梅西2个球。
0: 嗯， 阵容方面呢，法国队是在首发方面做出了3处的调整啊。上一轮替补登场就进球的巴尔克拉，以及左后卫迪涅和中场马努科内都进入到了主力阵容，并且分别是取代了杜埃特奥还有查梅尼的位置。而伊拉克呢，同样是更换了3名主力。最引人注目的是上一轮低级失误导致哈兰德破门的门将啊，这个贾拉勒哈桑啊是被弃用了，这个巴西勒是顶了上来。这个我在赛前也是这个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预估啊，确实他就这样做了。开场之后呢，这个伊拉克呢是深度的回收，但是还是没有能够支撑太久，毕竟两队的实力差距啊确实是有点太大了。第14分钟，姆巴佩的直塞右肋球被后卫阻截之后呢，是奥利塞夺回球权直接回敲，姆巴佩左脚远射破网，法国队1-0。其实这场比赛我们看下来呢，就感觉啊，这个很多时候就是其他的球员其实也是有起脚的机会的，但是呢他们刻意的就是给这个姆巴佩传球，
1: 对，就是传给他，
0: 对，这个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法国队在面对这样的比自己实力要弱一些的球队的时候呢，其实打的还是比较的轻松啊，比较的写意，
1: 相当游刃有余了这场
0: 比赛。对，其实完全就是在为姆巴佩就是打破自己的这个记录啊，在创造一定的机会。
1: 对，所以这场比赛其实他们在进了3个球之后，就能看出来他们其实可能并不想再进球了。
0: 哎，
1: 对，他们不想进球，也不让对方进球，对方根本就毫无机会。
0: 是的，这场比赛呢，就是让大家觉得有点新奇的啊，就是说我们在世界杯看世界杯的比赛的时候，应该是第一次出现了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在比赛中途啊中断了。那就是因为这个现场呢有这个雷暴的
1: 这雨下太大了哈。
0: 其实跟雨还没有太大关系，其实不管雨下的多大，只要这个场地的积水还能够让球来滚动，而且现在的一个场地的排水其实都做的还是不错的，基本上不会出现那个太多的积水的一个情况。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有闪电啊，它根据相关的规定呢，如果是在球场周边的8英里啊，那么换算成我们比较熟悉的公里呢，大约13公里的一个范围之内，如果探测到有闪电的话，那是必须要暂停的，因为你不知道这个闪电会不会一个雷劈下来劈到哪个观众或者哪个球员或者哪个裁判，这都不好，是吧？
1: 因为以前是有发生过类似的一些事件，
0: 对，所以
1: 我去看那个，
0: 大家不要觉得这个规定很奇怪，怎么会有这样的规定？
1: 对，
0: 但凡有这样的规定，都说明以前可能出现过类似的事情。
1: 是，之前有这个，大家可以搜一下相关的视频嘛。之前就有一场比赛，结果在比赛的中途当中，突然是这个闪电，应该是击中了场地，还当时这个场地上的多名球员直接就倒在了地上。
0: 是的，所以说啊，这个应该说雨不是最大的问题啊，这个甚至是很多时候足球比赛在下雪的情况之下都在进行啊，所以这个雨雪不是问题，而是这个闪电的问题啊。你雨雪它打不死人嘛，你闪电可能会有这个人身安全的这个
1: 风险
0: 太大了，对，
1: 所以说就必须要暂停比赛。
0: 而且这个暂停之后什么时候恢复呢？规则是这样制定的，就是30分钟之内啊，如果再监测到任何的闪电啊，就是没有再监测到任何的闪电，比赛才允许恢复。如果在30分钟之内又出现闪电，那么再延30分钟，那么再延30分钟，那么这场比赛呢，就是延了大概2个小时的一个时间啊，一直到这个今天北京时间早上8点钟才来恢复这个下半场的比赛。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呢继续为您带来体坛热搜词的热搜啊，说到的是世界杯方面的话题。刚刚提到了这个法国队啊，比分我们都知道了，是这个3-0、战胜了对手，但是这个比赛中间呢出现了这个雷暴的情况啊，让这个比赛一度的中断，这是一个比较新奇的地方。那么再来关注到挪威这场比赛呢，是3-2战胜的塞内加尔，哈兰德呢是打进了两个球，而且本场过后啊，这个挪威队已经是2场6分四个净胜球，排在6分5个净胜球的法国队之后，暂列小组的第二，而且已经是提前获得了晋级淘汰赛的资格。而塞内加尔呢是0分啊，塞内加尔真的挺惨的，就是遇到法国和挪威，而且是先打法国再打挪威。
1: 是
0: 我们说这个赛程啊，世界杯的赛程怎么样是更有利的，就是但凡是有这种小组赛的这个赛程，最好都是由弱到强，是对这个球队来说比较有利的，因为第一场比赛肯定还是有一个适应的过程。那么再往后呢，就我们再去挑战强队嘛。但是像塞内加尔呢，这个反而是这个由强到弱的这样一个赛程啊，所以就对他们来说确实不太友好，
1: 心理上也受打击啊。
0: 对，其实他们的纸面实力或者说是怎么说呢，他应该是非洲球队当中最强的一支队伍了。
1: 对，其实
0: 目前呢却一分都没有拿到。
1: 其实对这个法国还有包括对挪威的比赛，其实也可以看出来他是有实力，尤其是对挪威的这个比赛，差点还把挪威给逼平了哈。
0: 是，而且他们也面临着一些场外的因素啊，因为之前我们知道他们是拿到了这个非洲杯的冠军嘛，然后非洲杯的冠军呢又被剥夺了啊，是吧？又被这个收回去了啊。那收回去也就算了，这个亚军他也是有奖金的啊，奖金呢已经发给他们这个足协了，
1: 但是没分给他们是吧？
0: 哎，但是足协没有把奖金分给他们。然后他们的主教练呢，这个合约在世界杯前就到期了啊，就也没跟他续约，所以现在这个主教练跟球员啊都是属于既没有合同又没有这个工资的一个情况。然后
1: 对，
0: 就是主教练是既没有合同又没有工资，然后这个球员呢是没发奖金。而且他们这一次这个在世界杯的这个住宿条件还有吃饭吃的这个条件啊都很差，这个比他们在踢非洲杯的时候要差的多的多的多啊，就是跟我们自己去玩住的那些酒店可能都差不多。
1: 哇，他们的这个状况好像突尼斯也挺像的啊，因为突尼斯这一届也有很多的一些场上场下的一些因素。
0: 对，
1: 场下的话我看了一下那个关于对于突尼斯后卫的一个采访，就说他们足协对他们足球队的干预其实挺大的，在世界杯的阵容上面就有很大的干预，就是把很多的一些经验丰富的老将给换下来，他们让更多的一些年轻人加入到这个阵容当中。还有就是在大家都知道的，在突尼斯的这个第一场比赛输了之后，主帅就被突然换下去了。
0: 对，而且换了之后不是换了勒纳尔吗？勒纳尔我还是比较熟悉的啊，但这次勒纳尔也说了，这个我来了之后我才知道这个突尼斯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真的是他给记者的感觉或者给他发言人的感觉，
1: 烫手的山芋，
0: 觉得自己是被坑了，知道吗？就是来了之后根本就没有任何人听他的话。就是他只是一个挂了一个名的一个主教练而已，就是叫球员他也指挥不动，然后足协也不听他的。
1: 对，
0: 然后他就说了，这个我就来了之后我就把这个小组赛是3场，他其实也只打了2场、打完两场之后他就马上辞职，这活他干不了，
1: 接不了。确实挺难的，因为你看通过那个后卫的采访其实可以看出来他们队内应该是不和谐的，他们应该是不太认可新纳入的这些年轻球员，
0: 是，
1: 然后还有对以前没有被纳入的准备了世界杯很久可能没有再有机会参加世界杯的那种老球员，他们应该是很惋惜的哈，所以说可能有这种，
0: 可能足协方面是认为就是觉得这一届在世界杯当中可能拿不到什么太高的这个名次，
1: 对，所以
0: 还不
1: 让年轻人来感受一下，
0: 所以希望让年轻人去积累一些经验，然后感受一些大赛的氛围，然后我们争取下一届再拿好的
1: 成绩。对，但是对老将来说，
0: 但是对老将来说，我好不容易、这个、
1: 我准备了那么久啊，
0: 重返世界，其实这个跟中国队当初这个进世界杯的情况差不多，
1: 所以在那个视频下面的评论就出现了这样的评论，
0: 是吧？
1: 跟某队很像。
0: 不是说我凡事啊，凡事都要 cue 一下国足，这真的有时候确实比较像。

0: 像国足打2020年世界杯的时候，也是米卢选了很多，但这个不是足协决定的，是米卢自己决定的。他就选了很多的年轻球员，然后很多在这个世强赛的时候，就是帮助中国队进入世界杯的那些功勋的老臣，比如说我们最熟悉的，比如李明，就没有能够入选，
1: 排在门外。
0: 李明的落选真的是就是当时让很多人都觉得。就是甚至都在喊这个米卢下课的这样一个口号啊。那事实证明呢，2002年的这届世界杯，虽然说我们没有拿到一球，也没有拿到一分，但是确实给未来的这个中国足球也是留下了一定的财富啊。当时入选的这个年轻的小将，比如说曲波等等啊，也是为后来的这个国家队的建设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的，包括杜威啊这些球员啊。
1: 是，所以突尼斯可能有这样的想法啊，但是就目前来说，他们的队内还存在的这些老将们可能。不太理解这样的做法，所以突尼斯下一轮的比赛可能也不会太好踢了。
0: 说完这个塞内加尔啊，我们再来说一说约旦跟阿尔及利亚这场比赛呢，是有一个反转的情况的。其实我们之前看到很多场比赛，基本上没有什么反转，要么就是从头到尾就打一个平局，是吧？
1: 是。
0: 然后要么呢，就是强队领先之后就一直保持到中场。那约旦跟阿尔及利亚呢，从纸面实际上来讲呢，肯定是阿尔及利亚要更
1: 强得多，
0: 强得多得多。而约旦呢，这个其实他们自身的状况也不是特别的好，因为他们有两名这个锋线的主力是因为伤病的原因，压根就没有进入到大名单啊，所以他们的进攻可以说是捉襟见肘。但是没想到啊，这场比赛反而是约旦先打开了局面，
1: 上半场踢得真的很好，就是完全看不出来他们的纸面实力有那么大的差距，尤其是身价方面，而且上半场阿尔及利亚的控球率啊，各方面其实都比约旦做得要更好。但是约旦，
0: 我看到整场比赛，我从头到尾都在关注这个控球率，约旦的控球率一直在23%-24%，
1: 对，
0: 而这个阿尔及利亚的控球率呢是达到了70%多啊。但是这届世界杯呢，它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除了双方的控球率之外，它还有一个真空的一个地带，就是并不是说你的控球率加我的控球率就等于100%啊，它中间还有一个真空的一个地带。但即便如此的话，可以看出阿尔及利亚是完全掌控了这个比赛，只是他们的这个应该说是破门的方法呀还是比较的匮乏，最终呢还是通过一个角球啊把这个球给打进去的。
1: 对，其实这场比赛上半场我看到了土耳其和澳大利亚那场的影子，就差不多也是这种踢法嘛，
0: 是
1: 就是靠有仅有的机会，靠前场的个人能力哈，去刺破这个阿尔及利亚的这个门，然后在自己的这个禁区前再来摆铁桶防阿尔及利亚的这个进球，
0: 是
1: 但是。土耳其没有这个没有抓住角球或者说定位球的这种能力，
0: 对，
1: 但阿尔及利亚人家做得到哈。
0: 是，而且他们几个角球最后阶段几个角球都还是挺有威胁的。应该说啊，这个为什么我一定比较赌？即便上半场我觉得这个比赛是0-1落后的情况之下，对于阿尔及利亚来说，下半场还是有机会啊，因为足球比赛确实你掌握了控球率。就掌握了更多的射门机会，掌握了更多的射门机会，你就有更多的射正机会，有更多的射正机会，你就有更多的进球机会，
1: 就有更多的一些办法来破局嘛。
0: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你控球的一方的体能消耗是比这个非控球一方的体能消耗要少的，
1: 更大，
0: 所以到了下半场之后，
1: 非控球更大。
0: 对，所以到了下半场之后呢，你的这个体能优势也会凸显出来。当然，这一届比赛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弱队的平局，就是因为这届比赛的赛制啊改成了，实质上就改成了四节，所以让了很多。这个弱队啊，就是
1: 有喘息的空间
0: 了，马上就要丢球的这种情况，然后可以喘息一下，
1: 补水了，
0: 对，
1: 完水之后
0: 马上就眼看着就要崩溃了，眼看着就要不行了，然后又可以喘息一下。
1: 所以说解说都在说哈，这个约旦如果想要赢下场比赛，就要靠补水环节撑到那个时候，让自己能够喘息哈。那下一场补水完回来之后，继续再防啊。但是阿尔及利亚真的还是很厉害哈。
0: 对，是确实纸面实力上比这个约旦队。要强太多了啊。

0: 赛事预告。
1: 好的，节目最后呢，为大家预告一下即将上演的精彩赛事。除了世界杯之外呢，今天晚上的6:30还有一场 WTA 500的巴特红宝站的比赛啊。王新宇是晋级了是吧？
2: 嗯，是晋级了，所以这一轮他要挑战加拿大的费尔南德斯跳跳哈。
1: 嗯，
2: 那明天呢世界杯哈，从1点到10点又有四场精彩的比赛，分别是来自 K 组和 L 组的比赛。
1: 大家看到 K 组的两场呢，分别是在凌晨1点葡萄牙对乌兹别克斯坦啊，然后上午10点啊是哥伦比亚对阵刚果金啊。现在他们这个小组的情况比较的焦灼，因为小组最强的葡萄牙呢是只拿到了1分啊，那哥伦比亚呢反倒是战胜乌兹别克斯坦之后拿到3分，现在是排在小组。

0: 组的第一位啊，所以哥伦比亚现在的想法可能有点琢磨不透了，
1: 应该有点想法、啊、
0: 对，他可能不只是想要小组出线了，可能想要力压葡萄牙拿到小组第一，然后在这个淘汰赛当中啊的32进16的时候拿到一个有利的位置了，
1: 很有机会，因为这轮是面对刚果嘛、啊、
0: 刚果的纸面实力确实比哥伦比亚要弱一些啊，但是刚果金他能把葡萄牙逼平、能不能把你哥伦比亚逼平呢，这也是一个问题啊，
1: 值得思考的问题，
0: 是，所以哥伦比亚看似现在这个领先的位置比较的舒服啊，但是由于他最后一轮打葡萄牙，第二轮打刚果金，他就是属于那种就是由弱到强的这样一个赛程啊，所以希望他能够利用好这样一个赛程吧，最好前两场比赛就拿到6分，那你不是铁定就怎么说呢，可以高枕无忧了，最后一场你只要把葡萄牙逼平了，你肯定是铁定是这个小组第一，
1: 对，
0: 是不是，
1: 即使输了的话也会是小组第二哈，所以说这场对刚果金的比赛势必要拿下的，
0: 那另外两场呢是这个 R 组的比赛，分别是凌晨的4点钟英格兰对加纳和凌晨和早上的7点巴拿马对克罗地亚，他们的情况呢是克罗地亚比较惨了啊，克罗地亚是第一场输给了英格兰，所以现在还没有拿分，虽然说他们纸面实力是在这个小组的第二位，
1: 但是目前因为他们的没有拿分还有包括净胜球方面都他应该算是排在小组垫底的位置了，
0: 对，
1: 因为巴拿马只丢给了加纳一个球，而加纳目前是赢1球啊，净胜1分，然后拿3分哈、目前是排在这个小组的第二的位置，
0: 所以这个小组的加纳和克罗地亚现在都有想法啊，加纳是第一轮拿到了3分啊，但是加纳实际上处于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位置，
1: 是，
0: 就他跟这个哥伦比亚的3分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因为克罗地亚完全有机会就是拿下巴拿马，而且是反超他的净胜球，因为他拿巴拿马只进了1个球，如果克罗地亚进2个球、进3个球，那么马上就能反超这个加纳队，而且最后一轮克罗地亚打加纳啊，只要他的净胜球超过了这个打巴拿马的时候，净胜球超过了这个加纳打巴拿马的这个净胜球，包括他对英格兰的这个比赛的话，加纳如果不能丢少于这个克罗地亚的这2个球的话，那么最后一场克罗地亚只要跟加纳逼平啊，就是只要打平加纳，那么克罗地亚的排名就要比加纳更高了。
1: 对，赢了加纳的话，直接凭借胜负关系的话，排在小组第二是没有任何问题。
0: 关系就直接小组第二了，是吧？
1: 所以这一场加纳的想法可能就是我一定要
0: 死守一个
1: 平，死守
0: 一个
1: 英格兰啊，
0: 因为你克罗地亚跟英格兰是输球了，那我如果跟英格兰是平球的话，那么我的优势又比你多一分。
1: 要么就是我即使赢不了，我也不让你进太多的球哈，可能是这样的想法。
0: 是的，
1: 那克罗地亚肯定是想在巴拿马身上
0: 多拿净胜球啊，多拿净胜球、啊。
1: 赢是肯定需要去赢的，赢不了的话就真的就拜拜了。
0: 但是克罗地亚的实力，说实话，在跟英格兰比赛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还是比较强的。应该说比加纳跟巴拿马打比赛的时候展现的实力要强一些，
1: 对，
0: 克罗地亚能够进英格兰2个球，你加纳进巴拿马才只进1个球，而且全场被动，是不是
1: 唯一的问题可能就是克罗地亚的阵容年龄是偏大的哈，这可能会
0: 是，但是他们的年轻的球员也很多，只是平均年龄偏大，并不是整体年龄偏大啊，这一点还是要给大家稍微科普一下，我们来简单预测一下最后几秒钟的时间，
1: 那葡萄牙、英格兰、克罗地亚和哥伦比亚是比较正向的啊，
0: 好的，那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1: 拜拜。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在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风港。

0: 您在这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庄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哎呀，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买过这样的一瓶水呢？这个中式的养生水
1: 啊，

0: 枸杞吗？
1: 其实
0: 是保温杯里面泡枸杞的那种吗？
1: 不是，就是便利店买的那种。
0: 哦，瓶装的。
1: 瓶装的，比如说什么什么薏米水啊，苹果黄芪水啊，等等，很多很多的这种养生饮品，所谓的。
0: 啊，我们身边有这样一个同事。
1: 对，我也一下子也想到
0: 了。他完全是基本上一年365天，你天天都能看到他带各种各样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茶饮或者是水。
1: 嗯，是，也许就是它里边的所谓的这种有一点这种草本的这种感觉哈，就非常非常的吸引人，
0: 养生啊。
1: 但是我觉得喝了之后味道可能就是我个人来说，可能是我比较喜欢喝甜的哈，就对这一类的这种饮料好像吸引力不是特别大。
0: 真有甜的呀，你比如说那个陈皮的乌梅汤是甜的，百合的绿豆饮也是甜的，
1: 但是
0: 包括那个小吊梨汤和苹果黄芪水都是甜的，
1: 总感觉喝起来味道不是我想象当中的那种味道、啊。
0: 对对对，就是有一次，就是我们那个热心的同事跟我们分享了那个
1: 对
0: 饮品，我记得我当时选的是一个红豆薏米水，而另外一个是五指毛桃水，是被你选走了。
1: 嗯，
0: 当时你有说那个味道可能你没有办法接受，
1: 对。
0: 然后我也尝试了一口，感觉
1: 确实有一点点，是不是？
0: 就。比重要还要味道怪异一点点。
1: 是，然后我就看到市面上很多卖这种饮料的哈，其实我都在想它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哈，
0: 主要是
1: 重视的养生啊。
0: 包装上面比如说有写到陈皮呀、枸杞呀、什么薏米呀，
1: 是
0: 包括黄芪，类似于这样你就知道它是中药里头的药材，
1: 对，
0: 可能它做成饮料之后有这种所谓养生的效果，会不会有一点点那个中药的药性，然后再加上它的一个完美搭配，比如加苹果呀，
1: 对，
0: 加了一些水果进去，
1: 对，
0: 口味可能喝起来像那种汽水一样甜的，
1: 是，
0: 然后再喝下去之后对身体有没有负担甚至你妄想还要有一点点养生的效果，
1: 对，
0: 比如说什么补气血各方面这样的美容啊、美白，这样就抱着一点点的幻想
1: 是
0: 去买了这一瓶水，
1: 对，
0: 但是它真的有这个效果吗？我真的要打一个问号。
1: 是的，真的健不健康吗？
0: 因为如果真的健康的话，那以前那些老中医啊或怎么样，你比如
1: 对你干嘛还去看那些自己回来熬什么的，
0: 你调理身体的时候，那老中医他就会给你放一点什么冰糖啊，放一点什么水果进去啊，
1: 对，
0: 那中药就没有那么难喝了呀。这中药它依然是苦的难喝，
1: 是，
0: 那证明不太好说，这个逻辑推理下去
1: 是。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要来和大家分享哈，关于就是大家很喜欢买到的这种所谓的中式的养生水哈，就是它真的能不能够会有这样的一些这种效果呢？会不会有包括它瓶身会标注一些什么零糖、零脂、零卡呀，这种健康承诺究竟是不是真实的这种材料的健康饮品，还是一些这种收割养生焦虑的概念产品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来和大家分享。很多人呢可能会下意识的，比如说把什么红豆薏米水啊、黄芪苹果水归类为养生的汤药，但是呢从食品法规包括行业标准层面来看呢，都是有着所谓的不可逾越的一个界限哈，一些这种法定的品类呢，其实统一归类为植物饮料，就是我们买到的这些中式的养生水，因为它有是以植物提取物为核心的原料搭配，或者是不搭配其他的一些食品的辅料，比如说一些食品的添加剂啊，然后再经过一些熬煮、过滤和杀菌，包括罐装加工制成的一种液态的饮品。所以呢，我们日常喝的一些瓶装的，比如说凉茶呀、纯茶的饮料啊、果汁草本饮，其实就是这一大类。植物饮料
0: 说最简单的就是它只是有这么一个噱头而已，实际上是没有这个功效的。
1: 是，
0: 那我们喝它就相当于喝了一瓶饮料，
1: 对，
0: 单纯的就喝了一瓶饮料。
1: 可能你在喝的时候你就
0: 有一点心理作用，是吧？
1: 对，
0: 安慰自己这瓶喝下去我这个身体力壮，
1: 绝为的健康
0: 完了之后我可能明天皮肤就变稍微有一点点白了，
1: 哪里有那么奇效、
0: 有点效，就你长期这样给自己做一些心理暗示，然后心情愉悦了之后可能真的有
1: 说不定
0: 效果
1: 这倒是也有一定的道理哈。当然呢，我国的食品安全包括广告宣传相关法规呢都是有明确的硬性的要求，就是说普通的预包装的食品是禁止标注或者是暗示任何的预防疾病和治疗疾病的一个功效。所以呢一些没有蓝帽子的

0: 保健食品标识的产品呢，不能够明示或是暗示有保健调理的一个作用。
1: 对，
0: 所以呢，你如果说去买了这些养生茶哈，你会看到它的瓶身上面呢，不会印有。不会直接的印有一些比如说祛湿啊补气啊改善气血等等调理脾胃的这些功效的文字，
1: 他不可能会这样去写，他写了之后证明他就是有这个功效，那我就可以去告他。
0: 对，好像就是好像引导有消费者的这样一个方式哈。
1: 喝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不仅没有祛湿，
0: 对，感觉好像没有效果
1: 那我就要告你，上面明明写了祛湿对不对、那如果我的气那个气血没有得到一些改善啥的，
0: 是
1: 他肯定就会找他、他肯定也不会印上去，就相当于一个免责。
0: 哎，对，
1: 但是你要知道他很聪明的一点是在于我们大家可能平时多多少少都会了解这方面，就知道有很多东西它有相关的一些功能，
0: 是
1: 你比如说什么红豆啊、薏米啊、黄芪、枸杞、陈皮这些、就知道它本来就是好像是一些中药材之类的，
0: 是的，
1: 它可能会有一些刚刚说到的什么啊祛湿补气改善气血这样的一些作用。哎，你会觉得那它既然上面有写这样的一些东西添加在里头，是否就有这样的一些作用，那我可能会冲着这一点去买它。
0: 是，
1: 甚至有一些宣传的文案什么啊，我是古法熬制，啊我是同款什么居家养生汤，
0: 是的，
1: 啊什么草本萃取，我的妈呀、现在的养生达人们尤其是就是我们这
0: 很在意这一点、
1: 很在意这一点哦看到了之后就马上感觉找到了救星。
0: 是，
1: 别人喜欢喝可乐饮料那些、啊伤身体
0: 不健康、
1: 不健康，
0: 是
1: 这你看又好喝又健康、
0: 是
1: 马上就会去买。
0: 哎，让我想起了之前就是这个三伏天的时候很喜欢买一些这种祛湿茶来喝。
1: 对，
0: 我不知道是我的心理作用还是什么、我感觉就是喝了一个星期泡了之后，我感觉就是肚子好像有一点点小下去
1: 小了是吗？
0: 对，
1: 会不会是你在喝的时候你就觉得给自己心理暗示就是祛湿的，
0: 祛湿的，
1: 另外你在喝
0: 湿气排出去了哈。
1: 对，你喝这种类似于茶的时候，比如可能就会潜意识要多喝一点点，导致你可能就是、
0: 就不停的喝水，不停的这一个排泄出去，
1: 新陈代谢
0: 对
1: 它就会更高一点点。完了之后，你肚子就没有那么空，你就不想吃东西。一方面食欲上面有所就是控制，另外一方面你的水摄入之后，大家都知道，如果你稍微动一点，新陈代谢会加快
0: 出去了。
1: 那肯定你那段时间就觉得身体比较轻盈了。
0: 哎呀，
1: 好有用哦。
0: 对，最后还归结于觉得这一个茶还不错哈，就是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好像就可以购入了。
1: 是，但是你喝那个茶跟这个还是不一样。你喝的那种茶包，
0: 对，茶包直接泡的那个开
1: 水，对对，它可能是直接，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什么
0: 原料
1: 的一些药材，把它冲泡之后，它可能会类似于就是中药调理方面，它有这样的作用。
0: 是，
1: 但你那个浓度肯定显然我比那个茶饮就是他们卖的那个饮料。肯定更高一些，
0: 是的，
1: 它那个里面才添加多少，你可以做一个对比，
0: 没错，是可以做一下这个对比，但是我经常还是很少买这种饮料来喝，因为我觉得还是这个白开水好像稍微的健康一些，
1: 拿死逃不得你的火盆哦，
0: 是。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3: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当时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4: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3: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2: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

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0: 有困扰，情感现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了，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庄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你有没有买过那些打着养这个中式养生水这样一个称号的这些饮料呢？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分享哈。
1: 或者是你喝了之后，你觉得它真的有用吗？
0: 哎，有没有用呢？也可以来说一说哈。
1: 嗯，
0: 在上一说到呢，我还看到一个熟悉的 ID 在分享他朋友。
1: 也是，
0: 这不就是我本人噶？
1: 哎，然后给我们发了一个照片，上面写的是
0: 岂止甚好，
1: 有一点点谐音梗啊，可甜。
0: 对，哎，他这个看起来感觉还不错哎。
1: 他对什么石榴，然后好像是枸杞和桑葚的一个结合吧？
0: 对，
1: 我觉得应该会很好喝。
0: 看起来还不错哎，我再给你看一眼，怎么还被种草了？
1: 哎，有一点点的，它什么果蔬益生菌发酵，哇哦，零添加
0: 糖的。
1: 对，这个东西就非常。吸引女生，
0: 对，而且它的这个包装看起来也还
1: 紫色的，
0: 对对对，
1: 就瓶子包装，首先第一个让人觉得很舒服，
0: 是，
1: 完了之后呢，两个果子印在上面，你觉得哦，那我喝瓶下去就相当于吃了那个枸杞和果子，
0: 哎呀妈，
1: 很新鲜，
0: 给自己暗示的，
1: 然后再加了三个字儿益生菌，我的妈呀，
0: 感觉还行，
1: 点点都踩到了我的心巴子上，我感觉就是现在有这么一瓶在。面前的话，我是真的愿意、
0: 愿意去尝试一下，是不是？
1: 对，
0: 是。我们说到呢，这一些所谓的这个中式养生饮料啊，其实它的这个配料表里呢，就是水呢永远是第一原料，它其中蕴含到的这些草本其实是微乎其微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有一些红豆啊、薏米、红枣、黄芪等等这些，它是那么一点点哈、作为一些微量的添加物。
1: 对，
0: 对，但是市面上的有一些，比如说哈，常规的500毫升的这个水，它可能标注的这个小的红豆的这个含量哈，大约等于25毫克每升，
1: 这已经算是很良心的商家了，
0: 很良心了是吗？
1: 真的，因为我有看到过类似于这样什么什么薏米水，它好多有什么10%，什么大于5%，这种就相当于你没放，我感觉可能就是跑了还是睡狗了还
0: 是，但是你想一想啊，这个是微乎其微的，非常的微量，那如果说你自己在家去煮这个红豆薏米汤，你肯定会放入比较适配的这个量哈，比如说10克的红豆啊、薏米啊，连汤带食材一同食用，
1: 对，
0: 这就是完全摄入进去了。
1: 所以你想，刚刚我们提到的一瓶，按它的标量的话，
0: 是
1: 就是大于25克每升，相当于一瓶可能500毫升的水，一瓶大概是12.5克的红小豆和1克的薏米，
0: 是
1: 刚有换算，家用的喝汤的那个勺就是一勺，就是12.5克的红豆，
0: 是
1: 1克的薏米就是10几粒，你说你在家里头你煮，你会煮这么点进去？
0: 那不是，
1: 关键是这么点为原料，它还要什么工业熬煮完了之后还要过滤，还有啥的？
0: 是。
1: 你截留了，你能剩下来的到水里头，可能就
0: 没啥了。
1: 对对，所以你在想，你说你每一年会喝那个刚刚提到的那个祛湿的
0: 茶
1: 包，
0: 对，
1: 你那一包就是好多克，然后你自己冲泡一杯，很浓郁。所以你说你，
0: 所以好像有点效果也不是完全是心理作用，
1: 它就是很正常的，因为它那个量已经达到了。如果你再多泡几包，然后用那个开水煮过之后，它可能效果会更好，因为它渗出来的会更多。
0: 是，
1: 但你想一想，你就要买多少瓶饮料，你喝下去，你要吸收多少，你
0: 才能够
1: 达到
0: 那个
1: 效果？
0: 对对对，是。所以呢，有的人会发现喝完了之后好像没有什么调理的效果，也是有原因的。
1: 你别给我买给你是清汤儿，你自己煮的很浓郁的汤汁儿。
0: 是是是，确实哈，就是所以呢，就是而且它这个水还卖的不是特别便宜哈，就是5到8块钱左右哈。
1: 这种的水的话，便宜的可能基本上在5块左右，贵一点的10多块的都有。
0: 哎呀，是。
1: 所以刚刚那个不解释跟我们分享的那个事儿，我觉得应该在
0: 应该不便宜。
1: 应该最少8块钱左

0: 友。
1: 是是是，但是还是愿意有人为此买单哈。
0: 嗯，
1: 是。当然市面上有很多同类的这种养生水的这个配方是差异非常非常的大的。
0: 哦，
1: 比如说它有的它可能会写到什么极简的无糖的配方。
0: 嗯，
1: 哎，这些呢就是可能会有部分的薏米水啊，包括一些竹蔗茅根水等等，这些可能它会标上这样的一个字眼哈。
0: 嗯，
1: 还有呢就是有一些低糖的草本的饮品，这些呢比如说我们提到的红枣桂圆饮和陈皮乌梅汤等等，这些它虽然是低糖的，但是它的这一个含量也是非常非常的少的。
0: 哦，
1: 还有一些比如说高糖的调味饮品，主打的一个酸甜口味。嗯，但是呢像这种如果说你长期饮用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些糖分超标的。
0: 是的，
1: 是。所以呢这个所谓的零糖零脂零卡呢不等于绝对的健康。
0: 它如果真的要做到零糖零脂零卡的话，那个饮料绝对不好喝。
1: 是，
0: 你买了之后不会再喝第二回。
1: 对，我曾经买过就是那个什么无糖的可口可乐和这种普通的可口可乐，我觉得它们味道是一样的。
0: 它那个无糖并不是没有糖分。
1: 嗯，
0: 他说的是无糖，那个不是说我们简单理解哦，那就不甜
1: 啊。
0: 那如果它不甜，那个饮料它绝对
1: 不好喝，
0: 真的不好喝。
1: 对，
0: 因为我们国标的那个无糖，它是有数值底线的，并不是所谓的就是完全的零糖分，
1: 是
0: 就跟你喝那个奶茶一样，你说你不。
1: 不另外加糖，
0: 它一样的
1: 是甜的，
0: 必须保证它的一个口感。
1: 是，
0: 你比如说那个有个通则，它强制规定的是无糖标准，也就是你每100毫升的饮料的含糖量要小于等于0.5克。低糖就是小于5克，那含糖大概就是大于5克。
1: 是，
0: 你零糖的养生水什么的，它允许含有0.5克添加糖。
1: 是，
0: 那你就必须要加进去，它才能保证它的口感很好。
1: 没错，
0: 就理论上你其实你喝一瓶，它还是会摄入一定的糖分。
1: 是，
0: 如果那个东西你觉得哎挺好喝，
1: 挺好喝，
0: 长期喝，
1: 长期喝，
0: 就每天多喝几瓶。
1: 嗯，
0: 我跟你
1: 那也不行，
0: 糖分
1: 摄入超标了。对，是的。那如果说就是你超标的话，也是会有一些这个影响健康方面的啊，比如说
0: 对
1: 肥胖，这个是一方面，还有皮肤糖化呀，以及血糖波动等等这些风险啊。
0: 嗯，现在大家越来越倡导这个健康生活了，开始说我要怎么做到几日无糖。但你说我就那就比如说我就不吃什么糖果，
1: 很难做到
0: 啊。我不去吃什么含糖量比较高的水果啥的，
1: 嗯，
0: 然后我就喝那个零糖的饮料吧，殊不知所有的败就败在这个所谓的零糖饮料上面了。
1: 嗯，
0: 你还说
1: 是
0: 啊，我明明节糖了呀，
1: 其实也是有的，
0: 那个样子耶，
1: 啊，只是相对来说比较少而已哈，
0: 就刺客。
1: 对，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喝白开水真的，
0: 刮，
1: 对，有点刮，就长期喝下去之后会觉得嘴巴刮的没那味道了哈，想吃一点这种有味道的东西。其实说像刚刚提到的一些奶茶，包括饮料这些哈，可能有的朋友呢，你不是长期的，比如说我啥子。一个星期都要喝4-5杯啊，这种
0: 偶尔嘛，
1: 哎，对，偶尔还是会喝一喝的，是。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2: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0: 在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风港。欢迎在这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627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今天我们的

0: 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到的是中式的养生水，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健康呢？我们在上一时段呢，也和大家分享到了，其实市面上卖到的这些养生水呢，只是普通的植物饮料哈，不是所谓的养生药或者是保健品。它的这个配料表当中呢，水永远是第一原料，其中的一些草本含量呢是微乎其微的哈，但是呢，价格也不是特别的便宜啊。
1: 是的，所以大家不要把养生啊寄托在这所谓的养生饮料上面。
0: 是的，还有一些这种糖分含量哈、啊，所谓的这些大多数的无糖的养生水呢，是依靠到一些什么赤藓糖醇啊、木糖醇、甜菊糖苷等等这些天然的代糖来维持到它的清甜的口感。这一类甜味剂呢，就是没有热量，不升高血液糖，但是短期的少量哈、啊、是饮用。用呢是安全性比较高的，但是如果说你长期的大量的摄入的话，也是会有一些潜在的问题的。对于这个问题呢，相关的期刊《自然医学》就有研究表明到说，一次性摄入30克以上的赤藓糖醇呢，会提升人体的血小板聚集的概率。如果说长期过量的摄入呢，会增加到血栓形成的一个风险。所以说就是单瓶的这个水呢，可能含量是非常的低的，但是如果说你全天不间断的饮用到比如说高达3到4瓶的话，这种代糖会持续的累积，风险呢也是会逐步的提升的。
1: 3到4瓶全天饮用的话，我觉得真的
0: 就是完全是把它当白开水喝了。
1: 对，因为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有一些朋友他可能会运动什么的，就很喜欢喝这样的饮料。
0: 对，
1: 稍微天气一热就饮料喝，3到4瓶随便呢、甚至我觉得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每天5到6瓶都不在话下，夏天的时候，天热的时候哈。
0: 哎，说到这个全天不间断的喝这个饮料哈，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出去玩，比如说天气特别的热的话，有可能一天会买3、4杯奶茶都有可能的。
1: 对，
0: 是，
1: 所以这样你长期摄入的话，可能真的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一定的这个危害。
0: 没错，
1: 你比如说可能你这种甜味剂就会钝化你的人体的味觉感知。
0: 对，
1: 如果长期习惯持续性的这种甜味的刺激，那你就没有办法每天就喝一点寡淡的白开水。
0: 白开水喝不了了，
1: 纯净水啥的你可能就喝不了。
0: 是，
1: 你甚至可能会形成那种嗜糖的习惯，就是我后续我可能会吃那种加甜的奶茶呀、蛋糕啊、糖果啊什么。你越想喝那种甜的，你就越控制不了自己，就越想吃那种甜食。甚至你在控制自己喝无糖饮品的时候，会加重你这个东西的。
0: 哎呀，这是一种恶性的循环啊。是，所以呢，包括还有一些部分的人工代糖可能会轻微的干扰肠道菌群的平衡。即使是天然代糖风险更低，但是呢，也要遵循到适量无害、过量伤身的一些原则。不可以无限饮用的这种无糖的饮品。如果你真的口渴了的话，就是还是多喝一点白水吧。
1: 对，我觉得虽然白水寡淡，但是它健康了。
0: 是，反正很多年轻人呢，会把这些各类的零糖的养生水啊，包括一些无糖的可乐，当作是日常的补水的主力。觉得说没有糖分，好像就可以随便的喝。但是呢，事实上，白开水无任何的添加剂。代糖草本刺激的成分是人体唯一适配的补水的来源。是，如果说你经常或者是大量的去饮用到这些饮品的话，可能会给身体带来一些额外的负担。其实有的时候我会这样子感觉哈，就是比如说我买了一瓶这个饮料，那我就会不间断的一直喝。这种时候呢，我就会放下这个白开水，我觉得好像喝起来没有味道。
1: 对，
0: 然后全天下来其实没有喝多少水，这个水分的摄入可能也不太够。
1: 而当你放弃这种所谓的饮品之后，你坚持喝一段时间白开水，你觉得也还行，能接受。
0: 是，如果说实在觉得不太好喝的话，是不是可以整一点茶包来泡一下？
1: 对，夏天的时候我们刚刚说那种茶包，比如什么祛湿的茶包啊，
0: 是，
1: 甚至于女生的话可以喝一点什么玫瑰花茶呀，类似这样的话，我觉得都比所谓的奶茶和刚刚我们提到的无糖饮料
0: 会更加的
1: 饮品这些会更加健康一点点吧。
0: 是的哈，很多人呢可能会觉得说这个零卡的饮品哈，会不会诱发到体重的上涨？有这个营养学观察研究给出了相反的一个结论哈，就是说长期大量饮用代糖饮品的人群，平均体重呢并不低于长期喝含糖饮料的人群。所以这个也不会觉得说 不要觉得说零卡的饮品没有热量，喝再多也不会长胖啊。

0: 哦呦，
1: 哎，是所谓的代糖呢，只能够刺激到我们的口腔甜味的感受器，嗯，然后向我们的大脑来传递摄入糖分获取能量的一个信号。实际上呢，没有热量，血糖也没有上升。这个如果说长期反复的一个信号的错位呢，会让我们的大脑对于甜味和能量的关联感知失灵。
0: 就是我，我感觉我能量不足了，我必须得吃点东西了。
1: 是，
0: 哦，然后你就不自觉的可能会摄入更多高热量的东西。
1: 对，
0: 啊，这跟有一段时间我喝那个什么玩意儿茶来着，就是这样，
1: 也是这样子的
0: 啊。对，就特别想吃东西，
1: 是，
0: 就是啊，感觉饥饿的不得了。其实刚吃饭没一会儿，哦，喝那个茶，就是我们喝的那个泡的那个茶，绿茶，
1: 是，
0: 它就会让我就无比的饥饿。
1: 所以这是啥原理呢？就是它其中寡掉了你
0: 啊油吧，可能是
1: 对，会导致自己很热哈，这个自己的这个热量
0: 很
1: 对很饿，然后这个热量没有储存下来，
0: 是，然后就狂吃东西，
1: 狂吃东西，
0: 还是喝白开水吧，
1: 是是是，我们说到的一些这种无糖的养生水哈，仅仅只适合作为高糖奶茶和果汁的短期的过渡的替代品，大家也不能够把它当作是减肥神器来大量的饮用，
0: 嗯，
1: 如果说依靠它减脂的话，也是不现实的，
0: 不可能的，
1: 是的，很多人呢，可能想到的去购买一些，包括我们提到的红豆的薏米水啊，黄芪的苹果水，可能是想依靠饮品来调理一下身体，
0: 嗯，
1: 但是从这个原料的剂量，包括吸收的形式来看呢，是很难达到一个调理的作用的。
0: 你妄图通过这样所谓的一些养生的饮料来调理你的身体，我觉得天方夜谭。嗯，
1: 它确实呢，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这种药食同源的食材嘛，嗯，对咱们的身体是有益的。
0: 除非是那种就是良心商家，嗯，有个锅在那儿熬，现熬现给你弄，
1: 先给你
0: 装
1: 进去
0: 啊，一个小果儿给你熬，嗯，就是放足够的量，
1: 嗯，
0: 然后你完整的摄入，可能真的会达到这种效果。
1: 嗯，
0: 这品种是怎么可能？它都是工厂统一生产的，
1: 对，
0: 它不可能跟你说那么浓缩，
1: 是
0: 那么原汁原味给你灌进去。
1: 哎呀，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是可能在成本方面也是有提高的啊。
0: 对，你还是自己老老实在家自己熬吧，
1: 哎，是的，
0: 那个确实真的有用。
1: 嗯，是，所以呢，就是大家不要依靠饮品来改善我们的体质哈。还有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喝完之后觉得身体变舒服，
0: 嗯，
1: 多有可能是心理和生理的一个叠加的效应。
2: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
3: 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时段，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内江保险之声。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江林。本栏目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内江监管分局指导，内江市保险行业协会承办。那本期节目呢，由太平人寿内江中心支公司。

0: 特约播出。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我们太平人寿内江中心支公司的高长强高经理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做分享。非常欢迎高经理，那先跟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太平人寿的高长强。
0: 非常欢迎您哈。那其实今天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是想要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金融消费者八项权益的相关的一些内容哈。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可以直接来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的热线电话在开通2066866211199。另外呢，欢迎您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1027直播间，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互动。为了切实加强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教育工作，提升社会公众的金融素养，维护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一些合法权益。其实每年的6月份啊，我们金融机构呢都会开展一些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的一些宣传教育，组织开展金融教育的一些宣传活动，是不是？
1: 是的，今年活动的口号是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我们金融机构呢也是积极响应国家和监管单位的号召，围绕群众关注的内容，积极展开金融知识的普及，帮助了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理性选择适合自己的金融产品，远离非法金融、非法中介以及电信诈骗等活动的一些侵害。
0: 其实我们要提到这个金融权益的话，大家可能非常关心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咱们作为金融消费者，我们在购买商品或者是说享受到金融服务的时候，我们享有哪些基本权益。那高经理今天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能不能给我们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来进行一下简单的介绍科普一下？
1: 好的。2015年11月13日，国务院办公厅呢颁布了关于加强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首次呢从国家层面对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做出了具体的规定，强调要保障金融消费者的八项权益。这八项权益分别是自主选择权、知情权、公平交易权、财产安全权、信息安全权、依法求偿权、受教育权以及受尊重权。
0: 就八项权益嘛，那可能很多朋友他还不是特别清楚，说这八项权益到底具体是一些什么含义呢？
1: 其中呢，自主消费权呢，是指金融机构应当在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允许的范围内，充分尊重消费者的意愿，由消费者自主选择、自行决定是否购买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知情权呢，指金融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产品或接受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金融机构呢，不得发布夸大产品收益，不得掩饰产品的风险等欺诈信息，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导的宣传。
0: 其实经过我们高经理的一个介绍，大家也应该了解，这个其实就意味着说，咱们作为消费者，我们是有自主选择的一个权利的，对吧？那么我们作为金融机构来讲，是不是得把这个产品的真实情况得告诉我们的消费者哈？那至于买或者是不买，或者是要买什么，咱不买什么，其实说到底还是我们自己消费者说了算，对吧？
1: 是的，通俗的讲是这样的，公平交易权、财产安全权以及信息安全权是指金融消费者在购买金融产品和接受金融服务时享有公正、平等交易的权利，享有人身及合法财产获得相关安全保障的权利，并享有个人金融信息安全得到保障、不被泄露的权利。
0: 其实这个我个人感觉是非常重要的哈，因为我们金融消费者呢，我们在接受金融服务的时候啊，咱们的个人信息能够得到保护，而且不会被随意的泄露了，这点非常重要，我觉得。
1: 是的，没错。还有三个权益呢，是依法求偿权、受教育权和受尊重权。就是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因非本人故意或而过失而遭受人身财产损害时，有依法向金融机构提出请求赔偿的权利，有权接受相关金融消费知识的宣传以及权益受到侵害时如何维权等知识的教育。同时呢，在接受金融服务的时候，享有人格的尊严、民主风。

0: 风俗习惯得到尊重的权利。金融机构不得因为金融消费者的性别、年龄、种族、民族、国籍等不同而进行歧视性别的对待。
1: 对，其实今天高经理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分享了一下我们金融消费者的一个八大权益哈，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或者是观众朋友，他有可能也是第一次这么全面的了解到我们自己作为消费者的一些所有权利，确实是长知识了哈。那么我们作为金融机构的话，应该怎么样去保障我们广大消费者的这八项权益呢？
0: 其实保险公司呢，应当在提升政治站位，坚持以民为中心，为实践金融消保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守护金融消费者美好生活。保险公司在纠纷处理时始终坚持三到位一处理的原则，对消费者合理的诉求解决到位，无理诉求的思想教育和解释要到位，生活困难的帮扶救助要到位，对于行为违法的呢，依法要处理，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1: 这个其实就正如您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提到的嘛，说我们今年金融教育宣传活动口号当中的说的那个样子啊，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对不对？
0: 对。那么另一方面呢，遵纪守法、依法合规呢，是企业经营的义务和底线。为落实合规经营，强化风险管理，保险公司应坚持构建以经营范围、组织结构、业务规模、风险状况相适应的法律合规管理体系，并完善呢去这个动态优化机制。
1: 嗯，其实今天我们在节目的过程当中哈，高经理跟大家讲了我们消费者所享有的八大权益嘛，对吧？金融消费的八大权益，那也跟我们说了，哎，我们作为这个金融机构，怎么样来保护我们消费者的权益？但是实际上的话，我们作为消费者，我们也很想知道，就是我们作为消费者，怎么样来保护好我们这自身的权益呢？
0: 好的，来跟大家讲一下。现目前呢，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升级迭代，各类新型的诈骗呢确实层出不穷，我们消费者呢更应该这个需要提高我们的一些反诈意识。
1: 确实，因为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嘛，对吧？天上也不会掉馅儿饼。但是有的时候确实哈，作为我们消费者来讲，感觉哎呦，真的是防不胜防，很容易就会掉进不法分子精心设计的一些圈套里面。尤其有一些圈套，它还是专门针对这一类人群的。
0: 是的，所以金融消费者呢，需要充分认识到非法金融活动的一些危害性，了解非法集资的常见形式和一些手段。非法金融活动呢，主要是包括到保本、高收益类的这些诈骗，非法集资类的一些诈骗，套路贷类的一些诈骗，以及我们经常听到区块链类的一些诈骗，以及电信网络诈骗。
1: 哇，其实诈骗好像好多呀。我们大家都知道，像非法这个参与非法集资，损失的话是自己承担的。那咱们这个金融消费者要增强一下自我的防范能力，理性的去选择投资的渠道，这样的话才能更好的保护我们自己的合法权益，对不对？
0: 是的，常见的诈骗手段呢，主要是分为两大类。第一个是虚假投资理财类的，往往不法分子呢都会利用到专家呀、精英啊的身份或者头衔，吸引广大消费者，假借投资理财的一些名义，以高额返利、高额回报为诱饵，通过发放传单、路演宣讲、电话、短信等形式，散布一些虚假的信息，诱导消费者在其不法分子搭建的虚假交易平台上进行购买，比如说期货、产品、虚拟货币等产品，实施诈骗。
1: 其实我觉得我相信我们很多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你想象一个画面哈，当我们接到这种所谓的专家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当时是心里面会什么样的一些反应呢？就比如说专家还给你打电话让你投资理财，而且回报告诉你特别特别高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提高一下警惕了，因为这个有可能就是诈骗电话，对吧？
0: 是的。还有第二大类，主要是虚拟网络贷款类的。其实现在很多不法分子通过社交媒体、网络平台、电话

0: 短信啊等形式发布一些成本啊，就是低成本就可以去办理的贷款啊、提额套现啊等广告信息，
1: 嗯，
0: 而且来冒充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与消费者取得联系，谎称啊无抵押、免征信，而且非常快速的有人放贷，这些呢都是不法分子诱骗消费者通过其搭建的一些虚假啊这个贷款的平台缴纳一些手续费、保证金，诱骗转账汇款啊等成功之后，然后就关闭这个虚假的平台或者网站，然后而且把消费者就拉黑了，
1: 拉黑了，咱想找他都找不着了，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我们在选择金融服务的时候，不要去轻信一些虚假的平台或者是虚假的网站，我们一定要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去了。
0: 是的是的，现在金融诈骗的手法啊日益翻新，特别是老年人啊，因为信息获取的啊这个渠道可能有限
1: 一些
0: 啊，防范意识呢也比较弱一点，所以说往往呢容易成为不法分子的一些目标。为了保护老年人的财产安全，也希望呢广大老年朋友提高警惕，远离金融风险。
1: 是的啊，尤其是老年朋友，有时候就是可能家里面的年轻人也不在，是吧？就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面，然后突然有一个人对他非常的热情，然后要给他介绍一些理财的产品，指不定他的那个兜里面的养老钱呢，或者怎么样的，就被他顺势就给他勾引出去了。所以提醒到大家哈，今天呢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也是希望大家一定要提高一些警惕，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内容哈，也可以直接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在开通当中，2066866-2121-199。另外呢也欢迎您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有更多的问题呢都可以和我们这个直播间的高经理我们来进行一对一的一个交流哈，由高经理给到您相应的解答。那这个时候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课点之后我们再回来，稍后再会。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和责任，保险让生活更美好。欢迎收听内江保险之声。
1: 好了，各点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内江保险之声的节目直播当中。爱和责任，保险让生活更美好。本栏目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内江监管分局指导，内江市保险行业协会承办。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特约嘉宾啊，也是给大家请到的是太平人寿内江中心支公司的高长强高经理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做分享。那高经理，非常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再次跟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大家好，我是太平人寿高长强。
1: 非常欢迎这个高经理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其实今天呢，高经理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其实有跟大家提醒到，就是我们面对这种非法的一些金融活动，我们一定要是提高警惕，因为现在金融诈骗手法真的是日益翻新了嘛，越来越多的这个手法让我们防不胜防。那么对于就是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诈骗手段的话，我们一般来讲作为消费者，我们如何去进行防范呢？
2: 首先呢，是要保持警惕，遇到陌生人要求转账、汇款、提供个人信息时，不要轻信他人的言辞。在涉及到财务、电话的信息时呢，一定要核实对方的身份和真实的意图。当然也可以通过拨打官方电话呀、询问亲友啊等方式进行核实。要理性对待投资理财项目，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要被高额的回报所诱惑。
1: 是的，其实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或者是观众朋友们，我们作为消费者的话，我们应该也是需要去了解一些常见的那种金融诈骗手段或者是一些防范的措施，对吧？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增强自己的防范意识和能力，对不对？
2: 是的，其实在购买金融产品的时候呢，要仔细的了解产品的真实情况，不要盲目的跟风购买。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况或者遭受诈骗的时候呢，就要及时的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寻求家人和朋友的帮助和支持。
1: 对，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是需要时刻的保持警惕，而且要提高自我的防范意识，远离这样的一些金融风险。那大家也知道，随着我们保险业的一个快速发展的话，像有一些行为，比如说像保险欺诈这种行为，也可以说是日益增多了，严重侵害了我们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影响了保险行业的一个健康发展。接下来的话，我们高经理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关于保险欺诈的一些相关内容呢？
2: 好的。这保险欺诈呢，主要是指利用保险合同啊谋取非法利益的行为，主要包括的有故意啊虚构保险标的骗取保险金的，还有就是编造未发生的啊一些保险事故，编造虚假的事故啊原因，或者是夸大损失的程度骗取保险金，还有一种就是故意啊造成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行为，都是啊保险欺诈。
1: 其实说到这个保险欺诈，根据我的了解的话，咱国家是不是也是出台了相关的一些文件的？比如说2024年7月份的时候，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是有印发反保险欺诈工作办法，是不是有颁发这个？
2: 是的，是的。
1: 嗯，
2: 这个文件核心要点呢，主要是包括有以下三点啊。
1: 三点、
2: 啊。第一个啊，主要是消费者那么的权益保护，强调呢是将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啊作为反诈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第二点是强化大数据的赋能，探索建立多险种的行业反欺诈的信息平台以及反欺诈的情报中心，对行业欺诈风险进行监测分析。第三一点是加大反欺诈的打击力度，明确的加强地方政府职能部门的一些协调联动，推动建立反欺诈的常态化的沟通机制，加强反欺诈跨境合作，建立健全的跨境交流与合作的框架体系。
1: 嗯，其实随着这个反欺诈打击力度的不断加强的话，可以说也是在切实保障我们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了，对不对？
2: 是，保险公司员工呢，应当积极的协助客户准确的、完整收集一些理赔资料，协助客户进行保险理赔，不得协同客户提供不完整、虚假的体检、病历等资料，或者隐瞒客户提供的体检资料、病史、病历等资料，不得串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参与 啊，制造虚假事故去欺骗保险公司，也不得协同或者唆使客户进行冒名住院、挂床住院、小病大养等不合理的啊这个医疗行为。
1: 嗯，所以其实今天我们经过高经理的一个细心讲解，相信我们各位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哈，现在应该说对于保险欺诈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了。但我们可能还更想知道，就是反保险欺诈它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意义吗？
2: 啊，这个非常的重要。首先呢，我们要知道保险欺诈这个行为是危害非常严重的。
1: 嗯，
2: 对消费者来说，它是侵害了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啊，骗取其他保护所交的保费，间接的推高了保险产品和保险服务的价格。如果对于保险机构来说，它侵害了保险机构的效益，增加了保险公司的理赔风险和经营风险，损害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
1: 嗯，
2: 对于整个保险行业来说，它损害了行业的秩序，那么影响了保险行业的形象，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动摇行业健康啊持续发展的一个基础。
1: 嗯，就是这样来讲的话，就感觉好像这个反保险欺诈这种保险欺诈的这个行为哈，确实是扰乱了我们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同时也是损害了社会信用，可以这样理解吧？
2: 是对的。所以反保险欺诈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第一，有利于保护消费者的权益；第二个是有利于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树立保险行业诚信经营的良好形象。

0: 形象。第三个是有利于提高行业的抗风险能力。第四个是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经济稳定。
1: 嗯，所以其实反保险欺诈的一个意义确实是非常意义非常重大的，有我们个人自身的，对吧？还有整个社会的，真的非常重要。这应该说是需要我们所有的人一起，齐心协力来做的一件事情，是不是？
0: 是是。而且现在保险欺诈的手段呢，日益专业化、隐蔽化。注意防范虚构的保险标的、骗取保险金等类型的一些保险欺诈行为，提高了对保险欺诈的警惕性，学会识别常见的保险欺诈手段，不随意的向他人提供个人的信息和证件，不轻信声称可以使用不正当手段获取高额保险赔偿的一些信息。勿存在不要去有侥幸心理，采用一些不法手段去谋取一些非法的利益。
1: 嗯，那我们还想知道，就是我们作为普通的消费者来讲，我们具体应该怎么样去防范保险欺诈呢？
0: 首先呢，要树立对保险欺诈危害性和法律后果的正确意识，要去提高行为规范和职业道德的素养，自觉地去抵制保险欺诈的行为。
1: 那跟着你今天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能不能跟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啊，我们来分享一些比较实用的那种识别和防范的一些小技巧呢？
0: 好，可以。首先第一个呢，还是保持警惕啊，提高意识啊，这也尤为重要，对吧？
1: 嗯。
0: 然后要知道，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回报往往呢肯定意味着
1: 高
0: 风
1: 险，
0: 对吧？
1: 对。
0: 所以要树立正确的投资理财观念，谨慎地看待各类标榜的什么低风险高回报的理财项目啊，这个就是要提高意识。第二个是选择正规的渠道的问题，购买保险产品时务必选择正规的保险公司或者合法授权的代理机构，避免呢这些不法的机构或者人员的一些
1: 欺骗哈。
0: 对，
1: 但是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今天一直在节目当中不断提到、不断跟大家说，就提醒的一些内容，是不
0: 是？
1: 是
0: 是是。还有第三个点，主要是要加强个人信息的保护，妥善保管好个人信息和保单的资料，避免呢被别有用心的人啊利用，对吧？遇到自称保险公司人员啊打来电话啊这些类似的一些情况。或者是及时的去通知官方渠道做一些核实，对吧？这个是加强个人信息的保护。第四个是要了解保险的一些条款，在购买的时候呢，要详细的阅读并且了解这个各类条款的一些内容，特别是一些免责条款啊、除外责任的一些内容，以便呢在需要理赔的时候不会因为这些条款而遭受的一些损失这个是常见的一些。
1: 嗯。
0: 第五个呢是及时的报案配合做一些调查，发现保险事故的时候第一时间通过正规的渠道报案，然后呢如实提供相关的案件信息积极配合保险事故的一些调查。
1: 嗯，那其实我们还想知道哈，作为投保人来讲的话，我们大家应该注意些什么？
0: 其实作为投保人来讲，保险消费者要保持诚信，对吧？如实告知这也是这个投保人的一些义务，
1: 对
0: 相关的一些信息都必须在购买的时候如实告知，同时呢仔细阅读条款、保险的保险责任和免责的一些范围。作为保险公司呢，这需要再加强这个风险评估和核保的一些工作，严格审核投保的信息和理赔的一些申请，同时呢要健全反欺诈的一些机制，利用现目前的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手段去识别和防范一些欺诈的行为。
1: 嗯，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是再次提醒到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一定要保护好个人的信息和您的财产安全，共同守护城市公平守信的诚实公平守信的金融行业生态啊。
0: 嗯，是社会各界呢通过加强我们的宣传教育，对吧，提高对公众保险欺诈的一些认识防范意识，我们每个人呢都应该成为保险反欺诈的宣传员 和督导员，共同来去维护好我们保险市场的健康和稳定的发展。
1: 是的，我们都说了，这个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呢，包括反保险欺诈，其实是需要我们大家共同来努力的一个结果哈，也让我们所有的朋友一起携手共筑安全网，共同维护保险市场的公平和秩序啊。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太平人寿内江中心支公司的高长强经理在直播间跟大家做精彩的一些分享，希望今天我们的内容呢，能够对正在收听我们节目或者是观看我们节目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啊，对您和您的家人有所帮助。非常感谢我们的高经理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分享，谢谢您。
0: 好，再见。
1: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本期内江保险之声的全部内容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3: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阿里巴巴。
1: 好了，北京时间下午的5:3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好准好刷嘞，
0: 天色好，
1: 我是
0: 三儿。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是旁边的这位呢，是马不停蹄往单位疯狂奔走的。
0: 来，把我的那个架子给本王拿过来。
1: 本王，给我出去。
0: 于姐，
1: 你喊妈都没用。现在我在哪儿去给你找那个
0: 旁边那个、就是？
1: 我现在可能够得着，
0: 因为
1: 你太高看我的手，
0: 因为要给大家发福利 啊，所以说这个架子必须来到哈。
1: 那所有的人必须感谢我喽。
0: 哎，必须的，今天的福利是金鱼派发的哈。
1: 啊，是，那今天必须是我派发的。
0: 对，如果没有他。

0: 话，大家今天就没有福利。
1: 是我给你关了，开个玩笑啊！
0: 我一打开抖音，看到一个男人在鱼缸里面泡着，是什么？
1: 是吗？那是说明大数据告诉我们
0: 精准推送
1: 鱼。
0: 就是我最近在养鱼嘛，对不对？
1: 是，哎，这个天气养鱼还是可以哦，在外头就捞一盆水。
0: 你不要说这个天气了，我刚一路上从松山办公区奔回来，然后
1: 咋说？
0: 奔回来了之后呢，我就一路上感受着这个雨啊，我就觉得这个
1: 洗涤了你的心灵。
0: 不是，我说这个雨下的特别变态，
1: 啥意思吧？
0: 这种的雨量，这种的雨势，不是只有在冬天才能看到吗？
1: 哦，你还嫌弃上了你，
0: 对不对嘛？你说嘛，是不是这样的雨量和雨势的话，只有在冬天能看到？
1: 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刚刚呢，在那个导播间，江林说、这么大的雨，我怎么走啊？然后你突然来一句、这么大点雨。还不如不下。
0: 不是，我不是说它这么点儿雨哈、就是这种的，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夏天下雨应该不是那种瓢泼大盆嘛？
1: 阵雨。
0: 对啊。
1: 晚上的时候，我跟你讲，阵给你看。
0: 大盆瓢泼的那种的，但是现在这个雨，你不相信？你看嘛，你是内江土著，你是四川土著，反正我们新疆的没有下过这样的雨，
1: 是吧？
0: 这个雨。
1: 哎，我知道，像比如说我们江的哈子赶啊那样一些地方嘛，嘎、别过一下雨，就是属于哈在老天在给你泼水的那种。
0: 对，而且六月份的雨，
1: 盆家的泼。
0: 对，六月份的。雨不应该就是那样吗？对不对？像，
1: 但是你知道吗？我们那家人
0: 喝完了吐那样的感觉，
1: 就是、在有的时候呢，还是会比较子雅一点。虽然说性格火辣，但是呢，在该子雅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子雅一点。
0: 怎么就和影响到老天爷了？怎么这天气也这样？
1: 哎，人家都说的入乡随俗，我们这个雨水也要入乡随俗、
0: 对，但是不得不说到的就是这段时间哈，确实挺凉快的。
1: 是啊。突然说到天气呢，也关注一下未来两天天气情况。明天呢，会是一个和今天差不多的天气啊，20到26度，然后呢，阵雨会伴随左右，西北风2级，空气质量是优的状态。
0: 对，
1: 那这两天瞅就是湿度就是够的哈。
0: 对，
1: 然后后天同样，温度还要低点，但是还要阵雨，依旧是在峡谷厅内。
0: 对，然后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碰到一个同事，然后同事呢一直在跟我说，他说杨哥，你和金鱼姐每天在节目当中叫我，我都不好意思了。
1: 是谁？
0: 阵雨啊？
1: 哦，阵雨，雷阵雨，把姓给人改了。
0: 对，我们当有一个播。新闻的一个帅小伙叫徐振宇，
1: 你把人家加点给爆出来。
0: 对啊，没有，他不新闻上也要写他的名字嘛，是吧？大家看内江新闻的时候，就是咱们那个综合频道内江新闻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有的时候可以看到我们的新闻主播叫徐振宇，
1: 奶白小生。
0: 对对对，然后毕业在咱们内江十院非常优秀的一个男生哈，然后呢，原来在咱们交通广播实习过
1: 啊？是吗？
0: 对，实习过，上过这个节目的。
1: 哦、我咋不知道？
0: 对，因为那会儿你不上这个节目，你看不上这个节目。他上过
1: 什么叫我看不上？你好好说。
0: 小徐呢是上过咱们晚上，原来不是7:30到9:00有一档节目《快乐直通车》。原来我和思思还有汉文上的时候叫《爆笑研究院》。
1: 你再说我看不上这个节目，这个节目就是我创的好吗？
0: 对，所以说你看创造完了以后，这节目没有收益的时候，靖宇就看不上了，是不是？我要去赚钱。然后呢，就是振宇原来在咱们这儿实习过，然后这两天一吃饭的那个小徐。徐就过来了，杨哥、静宇姐，你们每天上节目都要叫我的名字，我说不是，我想叫你的名字。
1: 是，天要下雨，天要下雨，
0: 娘要嫁人，我不得不叫你啊，对不对？
1: 是我俩必须得说雨。
0: 是的，然后看到有理翠芝士说哈喽，前几天武梁春可以来拿了吗？可以的啊，可以来拿了。
1: 今天还是我看陆陆续续有很多听友来领奖、
0: 对，但是有一个
1: 福利还是挺多的，
0: 但是我们有一个条件，拿了必须在这炫完。
1: 选完开玩笑，
0: 对瓶吹，知道吧？
1: 万一人家开车咋办？不允许这样啊！
0: 开车你可以不开嘛？
1: 好酒回家和家人一起喝，
0: 你可以把车过户给我，对不对？你就没有车了，你就不用开。
1: 臭不要脸！当然，今天呢，同样我们要送出好酒哈，四菜一汤来瓶尖庄，然后我们同时会送出两瓶，
0: 没错，
1: 就是两瓶送给同一个人。喝尖庄呢，可以扫描概念的二维码，最高可以获得1911元的现金红包。我发现这个尖庄之所以很受欢迎，
0: 它多，
1: 第一是因为大家都习惯了、那个口号，就四菜一汤来瓶尖庄。你在屋头吃饭呐、或者在外头下馆子也好噶。哎，老板再给我来瓶尖庄，就是这种。
0: 哎，
1: 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它可以扫描现金二维码，对吧？在扫描二维码领现金，
0: 你还有机会翻奖
1: 啊、哦！那可不。然后我周边有一个不怎么喝酒的朋友说：“金云，我看到你们天天都在送酒，可不可以哪天送我两瓶？”
0: 就是你脸大哟。
1: 你说的是哪两瓶？然后我就想说，哦，那肯定是尖。
0: 就是
1: 他说的酒喝不喝好不好不重要，我说很重要，就是要让会喝酒的人爱上这个酒，然后把这个酒传递给更多的人。
0: 对，还凭什么送给你？是不是你不关注我们，凭什么送给你？
1: 如果你要把这个酒拿走的话，盖子留给我。
0: 对，那 希望破灭了。
1: 就说你懂我的意思噻，这个酒肯定是留给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哈。
0: 没错，然后尤里崔芝是说马上来，注意安全哈，现在外面在下雨，梅加山这边下的挺大的。
1: 哎，但是不得不说哈，就是你要喝酒的话，一般是会下一些重口味的菜，
0: 没错，
1: 可能会活得更尽兴一点。
0: 没错，
1: 啊，比如啥子讲的，这个啥菜要寒点儿，然后老板的酒才卖得妥的，对不对？然后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聊一件事儿哈，因为最近呢，有朋友在反映说四川很喜欢吃一个东西，
0: 什么东西？
1: 佐料。
0: 佐料吃啊，我一直
1: 吃啥子都在吃佐料。
0: 我一直都是这么认为的啊，就是四川，因为我还和我们朋友来商讨过，他们家是达州的，你知道达州的面也特别的出名吧？达州的粉啊面啊这些都特别的出名嘛。然后我过去吃他们达州的面的时候，因为刚开始没来过内江，然后到达州吃面的时候，我就说
1: 他嫂子。
0: 其实我就给他说，我说其实你们的面哈真的是一般般，就是那个食材是一般般，但是你们的佐料是真的好吃，
1: 是吧？它里边打底的是什么东西啊？
0: 就是肉臊子啊，然后但是他们是那个熟油海椒加点那个灯影牛肉，
1: 哎呦，那有点好哎，
0: 豪华版的哈。然后包括其实这南北方它的差异就是这样的，北方更注重食材，南方更注重什么？就是
1: 味道，
0: 对味道，它怎么办？就是比如说你看内江牛肉面就是一个典型的千家千味儿，百家百味儿，
1: 是，但是呢，大家都离不开那几个重要的臊子灵魂、
0: 没错，
1: 对，因为今天讲到这个反正吃香料这个事情啊、我觉得真的可以拿出来说一下。那要说到这件事情的话，我后面一想说，哎呀好像是不是大家都应该喜欢吃、你比如说啥子真的一些那种江湖菜嘛，
0: 没错，
1: 比如说啥子客门啊，黄山呐、
0: 烧花甲呀、
1: 烧花甲，
0: 爆炒花甲，
1: 爆炒壳壳嘛，
0: 对，爆炒石头嘛，是不是？
1: 是。然后这个东西干你吃到最后，你比如说下了馆子之后，你说哎呀还有点干
0: 打包
1: 了，到最后你都觉得没点啥子东西了、你翻过去翻过来肉也吃完了，那怎么还有人喊打包、你想明天早晨起来吃完面回来这个佐料了。
0: 没错，我觉得四川人对于调料对于这个菜好不好吃最大的尊重就是明天把它打包回去，明天早上下碗面、
1: 就是不管你是几馆子也好还是自己在屋头中弄吃的干、这个东西如果留到最后你再吃啥子就是吃还是佐料，
0: 就是吃它。
1: 小的时候你不明白呀、就是觉得说爸爸妈妈是把最好的东西都留给我吃了，他们吃啥呢？就他们在这挑佐料。长大了之后觉得原来不是爸爸妈妈因为把爱献给了我，而是因为爸爸妈妈爱吃这个佐料一些香料。
0: 对，所以说爸爸妈妈其实是最贼的，知道吗？
1: 是不是？到底是不是这样的呢？大家也可以来评评理啊！关注到大洋洋的直播间，也可以关注到内江头条底部菜单栏1027直播互动。
0: 没错，
1: 跟你一起来聊到今天的话题哈，是不是所有的四川人都爱吃佐料呢？我们请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27-1999。

02-290-816。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0: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首非常好听的来自于严仁中的歌曲啊，某年某月某天，哎，正好是今天啊，这个下雨的天气当中，
5: 某年某月某一天，
3: 某年某月不是这首歌，
5: 和某一个人是不是、
3: 和某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
5: 在某一个地点，
3: 是今天是一个约会
5: 事情。
3: 你这个笑笑的让人觉得就是全身发麻。
5: 哎呀，是不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我就是有没有想和我就是发展下去？
3: 和你发展啥呀？
5: 发展成一系列的，比如说比较这种开心的关系。
3: 开心，现在就挺开心的呀。
5: 比如说你看豌豆尖儿说烧烤了，
3: 烧烤，
5: 你想约我去烧烤吗？
3: 但你说实话，
5: 你可以直接说的。因为他有我的私信，你知道吧？
3: 你稍微要点脸，
5: 你可以给我发一个地址，然后告诉我来这里。
3: 再说，我给你把那个话筒给你关了。
5: 嗯，然后看到风起了，说好帅，好朋友，你是哪一位？报上你的名字，今天给你送瓶酒，好不好？
3: 是。然后今天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来聊到一件事情啊，这件事情是什么呢？就说在很多外省人的这个眼头啊，心目当中，觉得四川人吃东西吃啥子都是吃的香料，
5: 哎，
3: 佐料，
5: 哎
3: 我想问问大家是不是真的是这样的。其实像很多人屋头哈，如果说家里像我们家的话，有土豆烧排骨这种东西，尤其是土豆烧的很像扒很有浓厚，就是已经翻沙了那种的话，排骨吃完了，土豆吃完了，还舍不得丢，
5: 没错，
3: 第二等把剩的那个汤汤把个佐料拿来拌一下，和到饭上面，哇，简直是灵魂。
5: 没错，然后万变不离其中，说鱼调料吃面非常安逸。
3: 哦，对，那鱼香料干、就是以前很难以理解，说为什么大家都舍不得把那个佐料丢了，里边什么捞毛都没有了，就只有点啥子葱丝啊、蒜米啊。
5: 但是这个拌面不会觉得特别腻吗？
3: 不腻，很香。就是四川人吃面，它的那个佐料的话，我觉得鱼香料算得上是前三，排名前三。
5: 但是它好油啊！天哪，
3: 一点儿都不油。它你是会觉得它有点浮起，是因为我们在蒸那个家常鱼的时候勾了芡在里面。
5: 然后魔兔还说折耳根的调料非常的巴适。
3: 哇天哪，那这川渝云贵川的最爱吧？
5: 我觉得你们以后出去买饭啊，这些到饭店里面吃饭，你就不要让老板下食材了，你说老板给我拌一碗
3: 佐料。哎，我跟你讲，我姐姐真干过这种事。他不是从小在内江长大嘛、后来去了湖北上班、在湖北上班那一年当中呢，回来了两次呢，他回来打包了两样东西，
5: 就是
3: 第一个是牛肉面的那个佐料，老板把佐料给我单独装一盒、就相当于一盒的话，你如果端到湖北去蒸，你可以吃四顿牛肉面，
5: 没错。
3: 但是那个牛肉啊，它可以自己烧嘛，嘎。
5: 没错。
3: 就喊屋头的人把那个在屋头的老卤水给它打包一波波。
5: 那不会坏吗？
3: 不会坏，它冻起的嘛，然后自己拎着噻。
5: 哦。
3: 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啥子？他回来之后打内江的拌菜，他只要他的香料。
5: 哦，就是到拌菜那儿去买香料。
3: 对，工商街是他的常驻地。
5: 天哪，我就说真的会吃的人也是四川人哈、然后看到我的世界你不懂，他说正宗的四川味儿，然后他在说他说好像在哪儿见过我啊，然后感觉在哪儿见过我。
3: 那可不嘛，内江当红男主播。
5: 没有这样的，振宇还是比较难比较当红的哈。
3: 比较难的。
5: 然后
3: 你
5: 然后那个什么那个他又说一直在车上听，这会儿看到活的了是吧，看到活的你不得送点礼物啥。
3: 哎呦天哪，又开始了。
5: 这个大火箭是不是？
3: 别听他说啊，
5: 表扬一下。然后万变不离其中说土豆烧排骨之后的这个汤啊，
3: 真的很有趣啊，
5: 煮棒棒面也非常好吃
3: 啊。是啊，
5: 这个是
3: 现在，而且现在最近不是很多人在发现了内江一些啊，这所谓的新式的

0: 海绵嘛，
1: 哎，
0: 你自己在家也可以做，
1: 没错。
0: 我觉得那种干点儿干，比如说你加丁点儿水，然后呢，和上你们家剩下的鱼香料也好，嗯、还是说那个，
1: 但是我不会做那个鱼香料怎么办？
0: 翻撒的土豆烧排骨的那个水水，
1: 嗯，
0: 就很香。就有点像那个大家喜欢吃豌杂面噻，吃豌杂面为啥子喜欢，是因为它那个豌杂煮扒了之后扒到上面那种感觉。
1: 而且我真感觉四川人在拌菜的时候或者说在做菜的时候很舍得下料、
0: 啊、
1: 我就感觉那个四川的调料是不要钱、
0: 啊、还有四川人的那个菜油也不要钱，
1: 嗯，
0: 比如说像尤其是在我觉得算是四川四小龙嘛的、
1: 嗯，
0: 就是川南几大城市，
1: 嗯，
0: 泸州、宜宾、内江、自贡这几个城市，给油的给的很足。
1: 对，我觉得自贡不光给油给的足，给辣给的也很足，
0: 给盐巴也给的够。
1: 然后接下来的时间段哈，我妈在直播间，大家说话注点意哈，那些该说的不该说的都不要说了，
0: 该说的不该说的都说
1: 啊，就是大家
0: 想咋说咋说，
1: 大家给我说话注点意，
0: 该报仇的时候报仇了啊，尤其是那个啥，那个在中国移动上班的那位，
1: 中国那个二甩没有来，二甩现在在找小琴呢，你知道吗？
0: 啊，
1: 小琴前两天出现在车展了，知道吗？
0: 是
1: 二甩，就是甩着舌头就去了。
0: 哎呀天啊，流口水了呗。
1: 然后摩托说看看外地那个调料淡得很，还要吃四川的调料。但是我知道，就是因为我们家不是在新疆那边嘛，有很多的朋友过完年回去了之后就四川什么东西都不带啊、带他要带两样东西，一个是调料，一个是腊肉。
0: 哦，
1: 就腊肉香肠嘛。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四川的调料。
0: 是，
1: 尤其是调料以什么为主呢？以辣和麻为主。
0: 我跟你讲，现在其实很发达是什么、
1: 嗯、
0: 就是很方便是什么呢、
1: 嗯、
0: 四川很多商家把四川人的调料、
1: 嗯
0: 调料做成了那种可以拎包带走的袋儿装的，
1: 嗯，
0: 你比如说辣好人家呀，干啥子名扬啊，啥子之类的，各种各样的嘛都有。
1: 名扬太辣了吧，这个玩意儿。
0: 但是我跟你讲，名扬炒，比如说炒香那些也是一绝。
1: 啊、就是我吃过名扬的。
0: 那个什么麻辣火锅鱼也是一绝。
1: 就是
0: 干锅也是一绝。
1: 我觉得在四川吃这种辣的东西啊，他找得到对应的医院。
0: 刚放空嘛，
1: 比如说成都东的，是吧？你在其他地方找，你吃，你找不到对应的医院，你解决不了问题。
0: 有，大家都有，只是说可能、
1: 嗯、就容易
0: 就诊率要低一点。
1: 看那一朵朵菊花爆满山，
0: 你太直白了，我还以为说你要送他999朵玫瑰呢。
1: 不是菊花爆满，那就是菊花爆满山嘛，对不对？
0: 嗯、是
1: 绽放，你知道吗？
0: 你看到我。这个人太要不得了吧、
1: 啊、然后
0: 就说现在这种到了饭店不想看不想听那东西、
1: 啊、然后戴璇他说丈母娘你叫谁呢，是吧？你不要乱叫，是不是？
0: 他还没有、
1: 啊、然后呢他叫我妈，你知道吗？
0: 哇天哪。
1: 然后外面买的鱼香料都没有自己调的好吃，你不懂说。然后袋装的适合外出找四川的味道、
0: 嗯、
1: 确实。所以我知道很多的四川的本地的朋友就是回到了工作地哈，比如说你像在外地工作在外务工的
0: 就会非常的想念家乡的一些佐料。
1: 他们回去了之后带的最多两个东西，一个香肠腊肉，还有一个就是四川的调料、嗯、哈。
0: 是的，进一段广告、嗯、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3: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少南街车流拥堵，天津街人民路车的缓行，和平街严重拥堵，新华路严重拥堵，蓝环路和腾飞路目前呢都是车的缓行，环城路燕家湾车流拥堵。接着来关注到东新区平安路严重拥堵，西林大道和汉大道路口严重拥堵，太白路往汉大道方向呢目前也是比较的拥堵。再来关注到蓝桂大道万盛城路口，蓝桂大道和这个汉大道交汇路口呢目前也是比较的拥堵，七下路严重拥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02902908916。
1: 红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3: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好的一首《想念》是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首歌确实还是很带劲儿的，尤其在雨天听的时候呢，你会觉得非常的惬意。
1: 没错，想念什么了？想念美食了，对不对？
0: 想
1: 念我们的
0: 四川人的佐料了，
1: 也想念我们的礼品哟。然后呢，大家现在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聊得可嗨了哈，从我们就是从剪头发，然后聊到吃，然后又说啊，就是让我回家的时候带点四川的这个特产。其实我真的我有带过四川的调料。我那会儿到四川来读大学，因为我是12年来到四川读大学嘛，
0: 就是你还是一个老的新四川人。
1: 对对对，然后我是一个，就是那会儿我对四川了解真不多，然后正好我们班有一个同学，他们家是汶川映秀镇的，就是地震的那个镇中的位置。
0: 是，
1: 然后呢，我大一的这个11国庆节到他们家去玩去了。然后汶川出什么？出花椒嘛。
0: 是的，
1: 对，汶川的花椒全世界都非常出名啊，很多的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就是他们到国外去留学，他们都喜欢带四川，就是汶川的这个花椒出去，把它磨成面。
0: 其实青川的花椒也还是不错的、
1: 对，
0: 还有包括像我们内江有一个叫开心花椒的，大家也可以关注起来。
1: 没错，
0: 像我们日常的话，家里做一些啥子爆炒系列呀、啥子小煎系列啊，通常会用到自己本地的一些花椒。
1: 然后
0: 你继续说你的那个，
1: 我带的那个花椒，然后回到了老家之后，其实我就想着我带点什么，因为大那会儿读大学也没有多少钱，
0: 带干货嘛。
1: 对，你花椒你是不是你
0: 又好带又便宜？
1: 你又好带又便宜，而且它体积又小，
0: 一袋一大包，
1: 是不是大家都可以吃，是吧？你做饭做菜都要用的嘛。
0: 哎，但是我想问一下，新疆的朋友就是对于麻这个东西，他能接受吗？
1: 其实新疆的口味也非常重。
0: 因为这个我知道，
1: 对，新疆人的口味也非常的重。
0: 因为我身边有一些外省的朋友，你比如说像那个什么呢，湖南的朋友。还有陕西的朋友，我遇到的那几个人，他们都不吃花椒，不吃麻。
1: 我跟你讲，就是新疆
0: 就愿意吃辣。
1: 就新疆为啥我说新疆的口味非常的重呢？就是你吃过，我不知道静瑜你有没有吃过正宗的新疆大盘鸡？
0: 我不知道算不算正宗，反正我没去过新疆当地啊。
1: 对，
0: 也不知道你能不能带点来。
1: 你那个我带不过来，我说实话，我真带不过来。
0: 你可以在家做嘛？
1: 就我不会做。我会做那个我妈妈做的那个。
0: 你之前不是说你会做吗？在那个
1: 我会做，但是不是新疆味儿的、我是改良了，因为我不吃辣。
0: 川版的是吗？
1: 对，我不吃辣，然后所以我就做的不辣的。但是正宗的新疆大盘鸡是非常辣的。
0: 哎呦，
1: 对，它是用的什么？我们新疆本地的那个辣椒，它有点类似于二荆条的那种辣椒，但是呢，它又不是，它那个辣椒细长细长的，而且它那个是红色的，就是那个辣椒一定要把它晒干了之后，然后我们新疆
0: 干海椒，
1: 对，新疆不叫干海椒，就是辣皮子。用那个新疆辣皮子一定要把它晒干了之后再泡水把它泡发，然后用那个把它切成丝儿去爆炒，
0: 就是要让它的所有的那个细胞里边的这种辣味儿
1: 对
0: 全部给它冲出来，
1: 对，然后用那个辣椒皮再去做那个新疆的那个大盘鸡，就是我们在新疆吃到大盘鸡它都有辣度可以选的，就是微辣、中辣和特辣。
0: 哎，那我想问一下啊，就是如此之辣或者是如此受欢迎的一道菜，大家会不会因为把里边的主食比如说那个主菜全部吃完了之后打包它的佐料走呢？
1: 我跟你说根本你没机会打包
0: 啊，
1: 你没有机会打包，因为它会有，就是大盘鸡，就是和四川，为啥我说四川菜和新疆菜它相隔的不是很远，
0: 就是它会浮起一点。
1: 不，它是这样的，就是你把大盘鸡吃完了之后，它里面不是有什么土豆啊，它就烧的翻沙的那个。
0: 还有那个面皮儿，
1: 对，那个面皮儿其实就是第二道菜
0: 哦。
1: 你把它
0: 夹紧切锅尾的，
1: 对，你把大盘鸡吃完了之后，它马上倒面皮儿进去，就相当于你把那个就是汤料就裹着那个面皮儿。
0: 就大家还是要吃那个佐料吗？
1: 哎，对对对，然后就是把那个面皮儿就吃完了。
0: 是，还是因为它好吃。
1: 对，然后新疆人吃辣吃到能吃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我相信就是你可能没有吃过新疆正宗大盘鸡，但是有吃过新疆的有一个东西。
0: 之前去过那个泰国里吃过一家，然后说的是新疆人开的哈。
1: 你吃过新疆的炒米粉吗？
0: 吃过，是因为
1: 辣不辣？
0: 我老公他姑姑正好是在新疆长大的，然后我是。吃不太惯，我还是喜欢吃那种带汤水的东西。
1: 它是新疆的炒米粉，就是有一种那种黏糊糊的那种感觉。
0: 哎，服气服气嘞。
1: 对，但是它那个东西也是爆辣。我大概在初中的时候，然后就吃了一次。那会儿特别喜欢我们班一个姑娘，哎呀，我们就是那小姑娘长得真的是好乖哟，
0: 很俊俏。

0: 对，然后呢，她后面也是我的女朋友，你知道吗？
1: 哎呀，
0: 我的初恋女友。完了以后呢，她特别喜欢吃，我
1: 现在回想起来都还是很甜蜜的。
0: 最主要就喜欢那个女，不是那个，
1: 就喜欢她长得美，
0: 就喜欢她吃辣的那个感觉。
1: 哦，撕拉撕拉的。
0: 哎呀，你知道吗？那个是油麻糊的那个小脸是不是？哎呀，马上就。妹一个，
1: 哎呦天哪，这个油腻男！
0: 哎，然后看到那个《我的世界你不懂》说新疆炒米粉可以的，确实哈，真的特别辣哈。
1: 是的，然后今天我们主要聊到的呢是关于我们四川吃东西啊，很多人在讲说辣那是吃东西本身吗？是在吃佐料？
0: 没错，
1: 确实，谁让我们调的佐料好吃呢？而且要说到吃佐料这一块，我们四川确实是川菜就是一个大的特色哈。像在那个什么呢，我们内江里有一道菜叫做大千干烧鱼，是不是？
0: 对。
1: 就是你吃完那条鱼之后，你觉得很焦香。
0: 我是觉得鱼都不重要了。
1: 然后里边很饱满，然后你吃它里边的那个，比如说我们讲的，那个还在三鲜肉的时候，你也觉得油气很足，然后又肥而不腻。
0: 对，
1: 吃完之后呢，里边的佐料还不能浪费，拿来泡两碗白干饭。
0: 对，其实大家对于比如说川菜特别了解的一道菜，我觉得应该就是回锅肉了。你看，包括其实讲究的回锅肉，它做的时候那个肉它
1: 等三会儿。
0: 对，那个肉就是它也有讲究，并不是说它调料配的好它就可以了，但是它那个食材它也得做出来花，
1: 就是我觉得这一道菜的话是要从刀工就开始讲究了，
0: 没错，
1: 再从你的炒的过程当中让它起卷卷的那种卷的程度，厚薄也很重要，
0: 是的。
1: 再有一个就是看你是用什么配料，比如说有很多人要用哈这那个萝卜籽儿，有些人要用莲花白，对于我自己来讲的话，我就喜欢吃纯纯的那个啥蒜面味道的，
0: 就是
1: 觉得它很正宗。
0: 对对，就是它味道比较单一一些，但是它这个单一里面又有
1: 很丰富，
0: 对，又有醇厚的这个感觉啊。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要说四川人吃调料呢，真的是就是他们就是你们对于调料的研究是比较透的。
1: 是你比如说像早晨哈，那不能讲呀，无非是正菜大菜，大家可能才会想要吃佐料，不然我跟你讲，包括吃一碗酸辣粉都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像以前的话哈，我们。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4: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5: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5: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7: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啷子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8: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7: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5: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9: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0: 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宁夏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第一时段少南街车队拥堵，天津街人民路车队拥堵，和平街严重拥堵，交通路这个八小路段的目前也是比较的拥堵，新华路严重拥堵，南环路和腾飞路车队拥堵，环城路燕家湾段严重拥堵。接着来关注到东新区，平安路严重拥堵，新盛路严重拥堵，西林大道和汉安道的路口严重拥堵，兰桂大道龙湾半的路口呢也是严重拥堵，栖霞路严重拥堵，大千路和新桥街的交汇路口也是严重拥堵。最后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车队拥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this。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2: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曲好三类
1: 天秤好时段。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宇。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说到吃佐料这件事儿呢，就是无论是大菜小菜哈，我觉得我们四川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1: 没错，
0: 像早上我自己是一个典型，吃啥子酸辣粉啊，吃板面的时候，吃完了面或者是有的时候面或粉都还没吃完，先把佐料调来吃了。
1: 哎，是的。
0: 哎，你比如说那个酸辣粉里边，我最喜欢让阿姨加的是什么呢？都会加点豌豆儿。
1: 哎，但我说实话，我真不太喜欢吃那个豌杂面，因为我是比我的我吃东西的口感是比较喜欢吃那种脆的，我不太喜欢吃那种啪啪的。
0: 但是你的脆的就是酸辣粉里面的那个豌豆啊，
1: 哎、
0: 就很脆啊。
1: 就是那个豌豆，如果说你要是我特别赞同你的一点，就是先把它吃了
0: 啊
1: 就先把它吃，让它泡囊了以后就不好吃了。
0: 哦，就是
1: 泡趴了以后就。
0: 就像
1: 吃了
0: 灰的东西一样，
1: 哎，对。然后龙说吃榨菜
0: 啊，吃榨菜，
1: 吃榨菜啊，榨菜
0: 还是榨菜？
1: 榨菜，他说榨菜，这你这个生活质量可以提高一些啊。
0: 哎，但是我跟你讲哈，有的时候吃这种菜哈，真的不管我们啥子生活品质。你比如说这两天屋头吃了一个啥子猪蹄子嘛，然后就会有点腻，怎么办呢？
1: 哎呦，不好吃猪蹄子。
0: 然后这两天后面我们就说，哎呀，干脆这两天不用烦恼，干不用菜了，我就在食堂打菜回去。打回去呢，我妈就说。他说：“哎，我啷子总觉得面是油漆漆的，然后后面他，你知道昨天我们吃的还算可以吧？
1: 你这个批评真的好委婉啊！
0: 其实昨天我觉得我们的食堂还吃的还可以，吃了一个什么肉来着？反正也是一个炸的嘛，看起来还挺高级的。
1: 对，叫什么金沙这什么肉？
0: 哎呀，管它什么肉，反正就我觉得还行。
1: 干巴的呀！
0: 结果对，就是咬都咬不动。
1: 对，
0: 后面
1: 牙巴都咬掉了，真的。”
0: 是不是我们成为了很多人的嘴替，然后最后得罪人的是我俩？
1: 没事，大家好，我是高原。
0: 大家好，我也不知道我是谁。
1: 你是江林。
0: 好，你听我说，后面呢，我婆妈就突然端了一个那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一个丝丝东西出来嘛，
1: 丝丝
0: 都是啥东西？他说你吃嘛呀，觉得比你端的这些好吃嘛。感觉是又在得罪人了，
1: 骂得好委婉啊。
0: 好，然后我就吃，我说哎，这款可以，就感觉有点像那种萝卜丝一样的东西。结果他说那种是泡姜丝丝，但是没有泡，他就拿来烂的，就稍微嫩一点的，他拿来直接拿来拌酥油还叫哇，之香之和饭。
1: 所以
0: 就对于四川人来讲，好不好吃两个字，下饭就行。
1: 所以阿姨平时还有那个空余的时间吗？我们食堂现在也缺师傅，知道吧？
0: 但是不得不说呢，炒小锅菜跟炒大锅菜确实是不在一个档位上的。
1: 没事，他可以只服务
0: 我们。所以说，其实能够。

0: 想大锅菜的那种灶的那种师傅已经很牛了。
1: 哎，是的，
0: 但
1: 是
0: 现在应该是挽回一点了吧？
1: 挽回不了了，他已经死心了，知道吧？就是这心死如灯灭，你知道吗？
0: 哎，但是有的时候啊，不得不说，我们那个食堂做的有的时候的拌菜还是可以的。
1: 哎，但不是不得不说，昨天那道菜还是可以。
0: 哦，对，拿来他的香料拿来整第二道菜的时候，你也觉得还是可以的。
1: 没错，其实四川人吃调料呢，这个自古以来其实都是这样的。其实为啥这么说呢？就是这个我查过一点点的历史，就是原来其实咱们四川这边的就包括都江堰没有成型之前，其实咱们四川这边相当于各种灾难会比较多一些，相当于一个苦寒之地。其实要说四川人也特别不容易，在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慢慢的一点一点把自己的家园建起来。你包括像火锅啊，其实我们在节目里面说过无数次了，火锅它的由来其实最早呢就是比如说像那个长江边上的拉纤的纤夫，这个就是最劳动人民吃到的这样的一个菜，但是尽可能的去用调料把这个菜变得好下口一些。
0: 对，你说突然我让我想起了哈，就是佐料真的很好的，一般都是啊在一河而居的一些城市，比如说在我们四川，什么呢？内字帮，
1: 对，
0: 小河帮，
1: 对，
0: 这样的一些菜，它就是以佐料出名的。比如说，我们主要是江夏在自贡、雷江中县、维园、自贡一带噶。那小河帮呢，是以嘉陵江还有沱江作为依托的自贡、雷江，还有像啥子南充、泸州、广元这一圈儿。那自贡呢，大家都知道哈，在明清时期，它本来四川的经验的中心。那我们内江呢，又是明清时期糖业的中心。
1: 对，
0: 所以说内字帮的这个菜叶香辛料。给里很有生猛，
1: 没错，
0: 擅长加辣椒、
1: 对
0: 姜拿来爆炒。在比如说哈，挨到河边上人喜欢吃啥子？吃鱼嘛，因为靠水而居，对不对？
1: 对。
0: 还喜欢吃啥子？吃腿儿嘛，别个都讲的这个腿儿是飞不出，一只腿儿都飞不出自贡的这个啥子圈圈，对不对？
1: 对，昨天我们去逛那个宠物市场，然后看到那个和一个自贡的朋友去逛宠物市场，然后看到一个宠物兔，然后自贡的朋友一眼就认出，哎，两次腿儿。
0: 就是啥子腿儿，这我们都可以整噶，
1: 能吃腿儿
0: 啊？是，但是你不得不说，现在有很多那种，比如说我们家的宠物腿儿，真的要乖。
1: 对。
0: 但是哎，对于食客来讲，对于厨师来讲，这个腿儿，它的腿适合来做啥子？
1: 然后你看，陶哥哥说，火锅汤涮鞋底子都可以吃。
0: 妈呀！你给我吃，现在给我吃。
1: 你涮鞋垫子吃，鞋底子太硬了，你知道吗？
0: 我觉得陶哥哥一定是听这档节目听太多
1: 啊！陶哥哥，你太棒了。
0: 深入人心了吧这句话？那个啥，高阳不是最喜欢说一句话吗？我跟你讲，那个好吃到什么程度呢？拉鞋底儿都可以吃，
1: 对，你涮鞋垫子它都香，是吧？
0: 是哪天我跟你讲，希望大家都来捧场哈，
1: 对，
0: 我就喊高阳来吃个鞋底儿。
1: 但是没有办法，你啥你吃鞋底儿，我宁可吃鞋底儿，也不喝胡豆
0: 拉盆
1: 胡豆瓣汤。
0: 哎，那天我们就整一下他噶，就是给那个食堂的师傅讲好，今天所有菜以胡豆瓣汤作为主菜
1: 啊，那不行啊，那食堂的师傅
0: 要了他的老命，
1: 对，我要逃跑，你知道吧？
0: 我跟你讲哈，在我们内江片区来讲的话，还有像自贡的话，有一道菜我觉得是所有人都不会拒绝它的汤头跟佐料的。
1: 没错，
0: 葱村鲫鱼。
1: 哎，这个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0: 哎，这个葱村鲫鱼就是你先，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样做哈。我们家如果要做那种啥子鲫鱼的话，一定是要过一道油锅的，因为泡了油锅的始终要香些。
1: 对。
0: 但是我晓得现在有很多江湖菜馆的话，他就直接，比如说拿到水头去过一下，稍微把焖熟一点点，或者是直接把那个汤底渣给它炒熟，把佐料给它炒香了之后，拿到那个油去焖，它就会更嫩一些。但是我始终喜欢吃那种独落的鱼。
1: 就是
0: 然后最后再勾芡
1: 的鱼，
0: 就是我们讲的泡下油锅
1: 啊，就是涮一下油锅，
0: 哦，
1: 就稍微炸一下，
0: 要炸一下，就是让它有滴滴嘛，要起的那种啥子，
1: 简单的说，
0: 黄色的边边
1: 外焦里嫩。
0: 哦，
1: 啊，像我一样是不是，就是？
0: 你好嫩，
1: 就是外面
0: 嫩得很。
1: 外面虽然看到就是有一点岁月的沧桑，但是不影响大家拿回去使用啊。
0: 是，还是新货，
1: 对不对？然后呢，你看龙说下次请杨哥吃胡豆瓣汤必须安排妥当。然后魔兔说内江的胡豆瓣汤比哪里的都好吃。
0: 啊，是啊。
1: 他说内江的胡豆瓣汤哪里的比较好吃？
0: 哪里的？
1: 这个东西就没有好吃的。啊，没有好吃的。
0: 就家里如果有老酸菜的那种的话，你自己做也可以做，很好吃。
1: 这不要做。
0: 胡豆瓣上市的时候，
1: 不要做这个东西哈。然后呢，鉴于你们两个要请我吃胡豆瓣汤，那今天的这个呢，
0: 酒就不给你了。那我给
1: 今天的酒给谁呢？你来说嘛。
0: 至少，哎呀，算了，你点嘛，我现在又看不到你的屏幕。
1: 是这样的，我觉得今天这个我的世界你不懂，因为他全程在互动。那就给他吧。
0: 给他嘛，给他嘛。
1: 啊，因为他夸了我，他说我好帅，你知道吗？讨厌，是吧？
0: 看今天还是你送出去的，对吧？
1: 这样把那个我的世界你不懂啊，然后呢，把你的电话以私信的方式发给我，在三天之后。

0: 内吧，来到咱们交通广播的导播间来领取这两瓶好酒哈。
1: 没错，
0: 好酒是什么呢？五粮液的尖庄啊，
1: 是嘞，
0: 是不是五粮液？应该就是五粮、
1: 对对对，五粮尖庄，反正就是尖庄、
0: 啊，就尖庄，也没有什么，反正我就
1: 四菜一汤来瓶尖庄，因为我们把这句话说的太深入人心了。
0: 但是你喝这个酒一定要注意，把盖打开了之后扫里面瓶盖内的二维码、啊，有机会中奖，中到了奖是不是？我们两个很久没有喝奶茶了，真的是好讨厌。
1: 哦、天哪，又在要奶茶了，摇天的话猴天天哈。今天不要点，
0: 后天我不在，中午点
1: 我喝两瓶，
0: 中午点哈、啊，
1: 是一个好提议啊。
0: 嗯，是吧？中午点，大家都在，是不是？
1: 说到这儿的时候呢，还要跟大家来说一个，就是送了，还有个秦风还没送的嘛、嗯。
0: 对，健康没有送哈，健康也要送给大家。如果大家最近买了车或者装了新房，准备这个入住新家的话，健康一定要注意哈。本来幸福健康的事儿嘛，对不对？那什么是为什么要大家注意这个事情呢？就是除甲醛。那你在内江除甲醛要找到这一家秦风。之家把清风带给你，把甲醛带走了。
1: 是的，
0: 对，他们在内江盘踞了十多年了，
1: 没错，
0: 专门做一件事情哈，
1: 除甲醛嘛，
0: 就是和甲醛一起来战斗，知不知道？
1: 是的，记清楚他们的电话0832198315 2198315，有这个时间已经到点儿了。
0: 哎，是的，
1: 明天下午同一时间，高阳和大家不听不散，拜拜。
0: 那就由我陪着大家吧，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02-290-816。
1: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3: 太好了，
2: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5: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

0: 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1: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接下来的时间

0: 地主欺负的是被迫造反，而且军队的战斗力啊是在不断的下降的。比如说乾隆时期啊，清朝与缅甸有过交战，但是呢多次吃了败仗。还有一点啊，大家都不陌生啊，当时清朝实行的是闭关锁国的政策，不喜欢跟外界往来。当时的西方国家呀，正在发生着巨变，制度、思想、科技都有很大的进步，而与此同时，清朝却没有跟上世界的潮流，哎，就一点点的落后了。人们都知道，当井底之蛙呀是不好的，但是为什么清朝还要闭关锁国呢？所谓的闭关政策，其实在明朝时期啊就有了。当时的倭寇啊频繁地骚扰沿海地区，为了让倭寇抢不到东西，也为了防止有人私通倭寇，从明朝开始啊就大规模地销毁海船，并且规定片板不准下海，这就是所谓的海禁。在此之后，海禁政策不断地重复着放宽收紧、放宽收紧的循环，敌从海上来，那就赶紧收紧。康熙跟台湾的郑成功后代交战的时候啊，就收紧了海禁政策，甚至命令沿海的居民啊集体内迁。当朝廷想从贸易当中抽税的时候，那就得放宽了。康熙平定台湾之后啊，就开始允许民间继续展开海上贸易，而这个贸易呢，主要还是清朝啊去出口各种特产。到了1830年到1833年，仅英国一国就从中国进口了 23.6 万担茶叶，价值561万两白银呢。清朝的进口商品呢则相当的少，洋人只能在少数几个港口做生意，还要受清朝官员的严格监督，这就造成了巨大的贸易顺差，其他国家的财富因此不断的流入清朝。所以听到这儿啊，您就明白了，这闭关锁国呀，是一种自我防御政策，既是从国防的角度保护，也是从贸易的角度进行了保护。然而啊，有得必有失，这种政策虽然让清朝尝到了甜头，但也因此隔绝了清朝与外界的关系啊，让清朝无法看清这个世界真正的发展趋势。清朝对于西方国家单方面的贸易碾压，也让西方国家对于清朝的财富流着口水啊。为了扭转这种贸易顺差，也为了进一步的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西方列强最终决定要动手了。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清军竟然被人数很少的英军给击败，清朝是被迫的割地赔款，并且开放了通商口岸，清朝的主权从此就不再完整了，闭关锁国的政策呢，也就随之被打破。清朝是被迫与世界进行了接触，这也标志着中国古代史的结束，由此中国进入了近代。好，讲到这儿呢，咱们漫画中国史系列的故事啊，也就讲完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将开启一个全新的系列，敬请期待。
1: 不要慌，不要慌，太阳。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1: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3: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4: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从今天的节目开始啊，然哥为大家开启一个全新的篇章，为大家分享的这部书叫做历史的棋局。而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要分享的话题是夫差为什么会放过勾践，真的是因为西施吗？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在大败来犯的越军之后，乘胜长驱攻入越国腹地，越王勾践仅剩5000残兵，退保会稽山。在这大好的形势之下，吴国的君臣却就如何处置越国发生了重大的分歧。以伍子胥为代表的一派指出，越国与我同壤而视为仇仇，三江环之，民无所宜，有吴则无越，有越则无吴，生存竞争的矛盾不可调解，主张乘势灭掉越国。而太宰伯嚭一派则认为，闻古之伐国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主张按照中原争霸的规则办，接受越国的求和。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吴王夫差最终采取了伯嚭的意见，接受了越国的求和。此后夫差又对越国长期采取怀柔羁縻的政策，让越王勾践得到了10年生聚、10年教训的战略喘息期，最终成功的翻盘，灭吴取霸。后世的史家呀，多将吴国之败归咎于夫差在会稽山下的这一次决策。很多人其实看不懂夫差和勾践这两大高手对弈的棋路，他们又勇于替古人分忧，于是

便编排出了一大堆干扰夫差决策的花边八卦。比如说薄嚭被越国的糖衣炮弹给击倒了，夫差本人呢也惑于女色刚愎自用等等，硬是将越国的公关运作和战略忽悠拔高到了中国史上的顶尖水平。那历史真的有这么简单吗？非也非也，吴越之争啊由来已久。越国自称是夏禹之后，为少康庶子封于会稽，以守大禹之嗣者，而吴国呢则是为姬周之分支，史称周太王欲传位给小儿子季历之子姬昌，季历长兄太伯次兄仲雍遂主动推贤让能，托辞采药而离国南奔，远走江淮流域，建立了吴国。吴太伯十九世传至吴王寿梦，吴国始强。吴越两国的上层统治者虽然都是从中原南迁而来，凭借文化或武力优势征服了当地的土著，建立起了国家，但越国作为南迁的先行者，生存空间却遭到了后续络绎而来拥有更加先进文化及农业军事技术者的不断挤压。而吴越相继崛起之际呢，两国间的地理形势大致是这样的。吴国立国于江淮流域，其核心区啊是富庶的太湖平原，越国则是被挤压到了钱塘江和杭州湾南岸之间，一片东西向的狭长的海岸平原以及南山地。这片狭长的海岸平原西起杭州湾的喇叭口，东到宁波的海岸，也就是现在的宁波绍兴平原。这片平原由钱塘江、曹娥江、姚江、奉化江、甬江等多条江河冲击而成，肥沃而且适于稻作。从宁绍平原再往南，就进入了浙西南山地，为龙门山、会稽山、四明山等山系切割成了无数的小碎片。当时居住在这片山地的越族，因地理阻隔极其的分散，故而被称为是百越。时至今日，浙江仍然是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语啊。对于越国而言，宁绍平原是其最后一片平原根据地，如果失去了这块平原，就只能向西向南退入浙闽的山区，山地既不适宜稻作农耕，贫瘠的产出也不足以支撑大规模的人口聚落，所以无论是政策规模、军事组织，还是以冶金铸剑为代表的手工业技术，都将迅速的全面退化。一言以蔽之，如果越国失去了宁绍平原，就会遭受降维打击，从奴隶制到封建制过渡期的文明程度会跌回到蛮荒的部族时代。可以预期的最好结果，也不过就是在群山环绕的金渠盆地继续维持一个规模极其有限的小政权，比夜郎自大的夜郎国也好不了太多。越族历史上其实至少遭受过两次这样的降维打击，第一次呢是自然灾害。从考古发现来看，从河姆渡文明较高水平的水田稻作到越国早期的粗糙的旱地农业之间，就曾经有过一次明显的文明退化断层。断层的原因啊，就是距今6000到7000年前达到的最高峰的卷转重海清事件，也就是海平面上升啊，破坏了宁绍平原的农耕基础，导致河姆渡文明大幅的退化，也就是吴越春秋所载的古越传说，乃复随林路而耕种，或逐秦路而几时这样的情况。第二次呢是军事失败。战国后期，楚国攻越，设郡江东，越王在楚军的逼迫之下走南山，也就是退入到了浙南闽北的山区，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兵于江南海上，伏巢于楚。越王退入山区之后啊，族群分散，政权瓦解，越国就再也没有能够翻身。鉴于宁绍平原关乎国运兴衰，所以越国呀，建都在了平原西端头之会稽，也就是现在的绍兴啊，以君王死社稷的姿态在保卫这样一个核心区域。从人类历史的规律来看，但凡是两个文明的核心区域之间，就会存在一条狭窄的路桥，而这条

狭窄的路桥两端也必然是战争频发之地。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无论是哪一个文明强势起来啊，都肯定会尝试在路桥的对面建立一个桥头堡，这样呢，既有利于拱卫己方的核心区，又有利于伺机向对方的核心区出击。弱势的一方呢，也必然会拼死阻止这样的一个企图，因为控制在路桥的狭窄出口，就是阻止对方袭扰的最省力的办法。就以中国历史为例，如雁门关之恶、阴山孔道、山海关之恶、辽西走廊，这都是典型的路桥防御。而宁绍平原和太湖平原之间呢，恰好就有这么一条狭窄的路桥，也就是杭州湾喇叭口的顶点，在天目山、龙门山与海岸线之间，由钱塘江冲击而成的一小段的狭窄路岸。这块地当时称之为钱塘，后世称之为杭州。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1: 好、
0: 行。
2: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3: 这不是毒品吧？
2: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3: 好吧，我试试。
4: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口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5: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7: 我是卫西。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内江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7: 端午假期，内江文旅市场热度口碑双丰收；
6: 内江百强中心镇建设显成效；特色镇域经济激活新引擎；
7: 朱肾移植猴已稳定存活超600天；在内江培育的基因编辑猪一种肾移植试验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6: 地标水产品质出圈，永安白乌鱼游进成都商超。
7: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6: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林报道。6月22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学习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冯发贵主。

0: 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东西部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重要工作，内江承担了省内帮扶责任，近年来立足自身条件，扎实开展结对帮扶巴中市通江县，取得明显成效。我们要深入落实东西部协作重大战略决策，做好相关产业转移的承接对接，同时持续做好结对帮扶工作，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展现内江作为。
1: 会议指出，内江是新中国新闻事业奠基人之一范长江的家乡。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对新闻战线和内江都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重要回信精神，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要继续发扬光荣传统和良好作风，深挖传承四大队精神，厚植弘扬范长江文化，持续把新闻事业做得更好，在新征程推进高质量发展事业中展现新作为。
0: 会议指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按照党中央和省委统一部署，扎实开展专题学习，要结合内江实际抓好贯彻落实，以庆祝建党10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梳理当前党建工作存在的薄弱环节，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施策，推动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内江端午假期文旅市场热度口碑双丰收。6月19号到21号，全市累计接待游客182.28万人次，同比增长5.37%，实现旅游综合收入9.17亿元，同比增长8.93%。A 级景区接待游客44.28万人次，图书馆、文化馆服务群众1.38万人次。这个假期最大的引爆点是6月18号晚上那场群星演唱会，张敏敏、高胜美、邰正宵、潘美辰等经典歌手齐聚内江体育中心，短视频平台相关话题播放量达3.2亿次，单条万人大合唱视频突破2800万，线上热度迅速转化为线下消费。内江同步推出歌迷专属打卡路线和主题酒店，住宿、餐饮、夜游全面升温。
0: 活动方面，全市推出31场特色活动，覆盖亲子、研学、青年、潮玩等群体，古镇、乡村乐园多点开花，大千消费季同步启动，联动27个商业综合体、15条特色街区、30家 A 级景区，推出90多场促消费活动。各大商超、酒店推出粽子礼盒折扣、餐饮住宿8.8折等优惠，商户纷纷表示假日客流大幅增长。端午前后，各级媒体累计产出宣传作品94件，总点击量166万次。大千故里、刀郎家乡、内江这张文旅名片越擦越亮。
1: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端午假期，资中县罗泉古镇文旅热度攀升，乡村厨艺大赛、端午非遗活动、山歌展演精彩纷呈，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古镇魅力，擦亮川中第一龙镇文旅名片。这背后是内江深化百强中心镇培育建设的生动缩影。记者从市住建局获悉，内江已构建市县镇3级联席工作机制，出台实施方案，配套8项专项扶持政策，明确全市20个中心镇主导产业与发展路径，引导各镇错位发展、集聚发展。产业兴则城镇兴，内江聚焦页岩气家、繁泰家、甜味家、装备家四大特色产业，推动优质资源向中心镇集中，全面提升承载能力。同时深入开展场镇建设管理提升行动，人居环境持续优化。目前连界镇、白马镇、银山镇已成功获评省级百强中心镇，各镇立足资源禀赋，实现差异化高质量发展。内江将持续做强中心镇辐射带动作用，以特色镇域经济抱团发展，持续激活县域经济发展。

0: 新引擎。
1: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报道，6月21日，内江生物科技企业中科奥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传来重大喜讯，由其自主研发在内江培育的基因编辑供体株在一种肾移植临床前实验中取得里程碑式突破，移植了猪肾脏的受体猴已稳定存活超过600天，且肾功能指标全部正常，达到国际一流水平。这一成果由中科奥格联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海南医科大学附属二院、宝济药业协同攻关完成，其中核心供体株正是中科奥格在内江标准化培育的四基因编辑株。该供体株通过精准基因改造，从源头降低了猪器官的免疫原性，为受体猴的长期存活打下了坚实基础。作为一种移植全链条解决方案的重要一环，中科奥格扎根内江，持续优化基因编辑供体株品系，搭建起完整的基因工程株构建与超捷径繁育平台，从百天存活到如今突破600天，在内江培育的基因编辑株正以稳健步伐助力中国一种移植技术迈向国际前沿，为破解全球器官短缺难题贡献力量。
0: 内江融媒记者江晶报道。今年2季度，东新区聚焦交通基建短板，紧盯重点改建项目，持续完善全域综合交通体系，打通区域发展交通瓶颈。作为区级重点民生交通项目 S543 东新区双桥至平坦段改建工程，当前多点同步施工，全速冲刺建设目标。截至目前 S543 高梁镇至平坦镇段整体工程量已完成50%，其中高梁镇至白河镇9公里先行路段主体工程基本完工，已具备通车条件。据项目现场负责人黄伟介绍，项目实行全过程闭环管理，倒排工期、分段施测、挂图作战，兼顾建设速度、工程质量与施工安全，力争2026年底实现全线通车。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畅通城乡交通脉络，破除区域互联互通壁垒，为全区产业流通、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坚实交通支撑。
1: 内江融媒记者黄俊清报道。产自中国白乌鱼之乡内江市市中区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永安白乌鱼近日正式登陆成都市场，同步进驻伊藤洋华堂、大润发线下门店及普普超市线上前置仓，成都市民线上线下均可选购。这份甜橙水产珍品走进蓉城高端商超，得益于政企联动搭建的产销桥梁。今年5月，市中区区属国企与通威集团旗下成都通威鱼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首批白乌鱼样品凭借鲜活度高、肉质细腻的过硬品质，一次性通过全维度质检。6月15日，首批鲜活白乌鱼经电化水浸养、品质筛查后分批上架。市中区是永安白乌鱼发源地，深耕繁育养殖30余年，建成省级良种场，自主培育出四川首个乌鲤水产新品种玉龙一号。当地将持续做强永安白乌鱼品牌，拓宽销售渠道，让内江优质川字号水产走向全国。
0: 内江融媒记者谢金城报道。6月18号，内江隆昌市林下智能农机装备种植基地正式投运。该基地由四川省农科院作物研究所与隆昌市农业农村局共建，针对幼果林间大豆种植长期面临的无机可用、有机难用难题，引入无人旋耕机、无人除草机等智能装备。无人旋耕机可在果树行间自动完成土地翻耕整理，无人除草机则通过图像识别技术精准清除杂草，避免化学除草对土壤和果树的损害。两者协同作业，大幅降低人力成本，让果豆兼作从劳动密集型农活转变为清简高效种植模式。基地还将充分挖掘幼果林闲置空间，推广树上结果。

0: 树下收豆立体种植，实现大豆扩面增产、林地综合增收。这一探索契合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要求，为丘陵地区林下经济现代化转型探索可复制的新路径。
1: 内江融媒记者袁亮报道，6月17日，内江市劳模工匠宣讲团走进内江经开区主题宣讲活动在市高级技工学校举行，近200名职工代表与师生聆听宣讲。活动中，三位劳模工匠代表登台，用亲身奋斗经历讲述新时代劳动者的使命担当。省劳模火花村党总支书记邹丹分享了扎根乡村带领村民发展特色农业与电商直播的故事。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物流公司负责人卢毅讲述了作为城市小蜜蜂在风雨中传递温暖的坚守。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市第二人民医院副护士长廖玉杰则深情回顾了以匠心守护生命精益求精的护理历程。宣讲中还穿插有奖问答等互动环节，将市委八届十一次全会精神与工会知识融入其中，让理论知识变得鲜活可感。劳模工匠走进校园，亲身讲述奋斗经历，让学生真情。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我走，
2: 不带了，不带了，不带了。

0: 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1: 试一口，一秒放松。
2: 别怕，大家都抽了。
1: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2: 他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0: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1: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甩起来了。Welcome， 大家我是小刚刚，感谢我周迅朋友雪涛老师每天早上如约而至的问候。夏日的光裹着温柔的气息，引起了湖南河的风光。人生本是一般忙碌一般安然，时光在缓缓前行，烦恼终将会缓缓的消散。愿你在这炙热的六月，心怀热忱，悠然度日，万事顺心。然后周迅朋友雪涛老师发了一个段子之后，昨天我在一个群里头也是看到调侃，其实我们都特别没有关注到说太阳神鸟在间隙走了呀。大家有没有发现太阳神鸟被国博接走之后，成都这几天直接降温了，太阳有没有出来了？还搞好什么的雀儿没得了，雀儿啊就是这了，太阳神雀，这是有不尊重。哎呀，说真的，工作以后才想明白了，有的时候爸妈下班会带一个蔬菜回来，现在长大了才搞懂了，原来是因为那天他们真的是非常累了。哎呀，只有为人父母之后啊，才能够更感谢父母的恩情，晓得妈老汉儿当年做的一些看似点点滴滴的事情背后有好多心酸。北京大学啥子时候有门的呀？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老师跟我说的是想上北大没门的嘛，没门，想上北大门都没有。提醒大家一个生活常识哈，不要在洗澡的时候洗头洗头的就去洗厕所啊、洗墙啊。我跟你说，守住我们最后的底线。听说最近80后这不是要集体重返18岁了吗？你中了哪几样呢？哎，我还一个都没有中，不过我几个都有点差点中。至少买摩托车我是几次跃跃欲试，但后来算了，可能因为买马呢本身替代了哈，还有呢马的那个危险人我认知到了，摩托车是更危险的。各有各的危险嘛，反正大家安全第一来耍这东西。摩托车有一个比较万恶的一个段子，叫做是摩托车骑得好一身土，骑不好一坨土。哦，骑得好一身灰，骑不好一坨灰，这东西也是很恶毒的。但总之把这个危险普及给大家也是一个功德吧。关于这个摩托车，我看80后刷摩托车刷到贵的，什么几十万的摩托车我身边都有，而且是那种看起来就特别文文雅雅、儒儒雅雅，啷个都想不到他内心有一个那么多速度和激情的一个老板啦，一个做食品的生意啊，反正啷个就跟这个摩托车爱好想不到的，结果他内心一直有个机车的一个梦想。哎，中国人呢，这种内敛中用很多东西来就相对比较收斗收斗的啊。其实呢，老夫聊发少年狂了，80后老登中登了，把这些梦想捡起来，在你的工作生活不影响的前提下，到未尝不可。不过你要注意哈，你老妞儿的干什么？你染个黄毛，你老妞儿。哎，个诗人最近就开始骚扰动有点儿，是啥想法？来，能不能接到班？看我胖涛老师跟大家讲段子。我胖涛老师五个段子一个脑筋急转弯。昨天的脑筋急转弯还没有跟大家公布答案，问为啥是武则天当了皇帝以后就变得独断专行了呢？答案很简单，因为她失去了理智，她老公叫理智。来段子，我从来都不用化妆品，这么多年来我保持年轻只有一个秘诀，那就是谎报年龄。工作是被王子温馨的，而我不是被恶心的，就是找尿憋心的。不要看我平常说啊，总是对你漠不关心的样子，其实背地里我还说了你很多坏话。孩子成绩不好啊，被家长骂笨鸟，娃儿有点不服了。世界上的笨鸟有三种，一种是先飞的，一种是先累了不飞的，那第三种呢？第三种就是自己飞不起来，你还非要让娃儿飞。最后呢是一个鸡汤，他跟大家补一下哈。铁杵磨成针都是一个典故，铁杵是能够磨成针的，但是成木材只能够磨成牙签，所以你不是那块料，在努力都没得用。选择是很重要。你这个呢就把李白成长的一个故事一下就说，不过也是原来那个说的是成功有99%的努力加一分的天才，好像下半句说的是这个呢1%的天才你弄死都弄不到啊之类的说法。脑筋急转弯问大家，成龙最像啥子动物？这个就公布答案嘛，一个谐音梗，而且要文化程度很高才答得了。成龙最像蛇，为啥子呢？因为成龙似蛇，应该是12个时辰，大概对应了12生肖。辰时是龙，巳时是蛇，是这个意思吧？成龙似蛇，这个要相当有这个传统国学的修为，才能够答得出这么一个脑筋急转弯。有这个修为的人，不懂写。

0: 应该懂谐音的人能记不到这个国学知识，嘎，所以答案直接跟大家公布了。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外卖的卫生要搞好。杭州有个网友发了一个视频，大家引起关注，时间据也是已经结束了。简单来讲就是点的那个外卖底下吃出了血，就你说血如果煮熟了嘛，就是血味嘛，就是黑脚脚的，可能你分不清它应该是鲜血流在那儿，这样东西就觉得有点吓人吓人的噻。结果后来才说的是，首先他点的应该是烧麦啊什么之类的，是真的东西。啷个就是其中这个店家老板自己就啷个手指拇遭伤到了，手部受伤之后那个血就流进去了。那按说你这个烧麦就报废了噻，也不鼓捣给消费者嘛，是你自己给搞忘了，还是自己没有留意到，还是当时慌慌张张的可能就包扎自己的手去了，没有留意到这个血就流到了这个烧麦那个弯弯里头，在那个烧麦的底部还有大量的血迹。这个事情呢，消费者呢还是很警觉，吃到后头看到有血，我的个天，好恼火！首先你是一个恶心嘛，你这个不管是人血还是啥子血不健康。第二呢，如果是人血的话，因为病毒啊之类的，他呢就几个动作还做得有点标准。第一个先肯定就是打这个外卖店的电话嘛，哎，你说商家啷个给你这个东西不卫生，底下有鲜血呢？那边说的是哦，鲜血没事，是我的血噶，我你免费鲜血那种那种感觉。客户就承认是自己的血液，这应该就是董事长啊、总经理、厨师长都是他一个人那种，客户也是他，做这个东西也是他，装这个也是他，反正他就承认是自己的血。然后呢，他肯定就说的是，如果是你的血的话，你这个有没有传染病呢？我吃了之后会不会染给我之类的？对方就拒绝，就是说，首先那个对方肯定。表示自己没得传染病嘛，然后没有没有传染病，你就说了不算的啊，嘎，你是不是有相应的证明呢？要不要我们进行一个相应的筛查，免得有传染病了之类的。好，对方呢肯定耽误时间啦，舍不得花钱啦，综合原因，那个店家就不愿意去做什么有没有传染病这个事情。然后呢，这个消费者自己就去马上到医院进相应的该做检查，做检查，检查的身体，然后呢服用了传染病的阻断药。哎，我那是第一次听到这个逻辑，就是比如说大概率的一些血液啊，或者啷个传染的传染病是可以有一些药物直接可以阻断的意思嘛，嘎，这算是医学方面有点科普了。但这事情最终就投诉到了市场监督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呢最终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处理。现在呢好像他们已经进行了合理的一个协商了。哦，先是报了警的，然后市场监管部门也是介入了的。这个事情呢，网上留言呢普遍都说的是吓人吓人的，说你这种东西嘎食品呢进嘴巴那个东西，哪会管得这么不善呢？反正越小的那种摊摊，你要大连锁店，哪怕是卖面，他都还有个大老板啦、法务部门啦整体的管理。当然，我们有时候店大欺客，我们也是觉得多委屈。但是呢，这种小摊摊确实有一些比较底线，就你说就类似这种，你比如这一会儿嘛，只看到血滴在那儿嘛。他要稍微那个血滴的不那么明显，你这个新闻出不到，或者其他你吃的干干净净的一些小餐厅馆子的外卖，你还不晓得有好多不干不净吃了不还冒病的东西啊。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交通安全要注意了。这个是广东有个陈女士，最近坐顺风车从湛江徐闻一直坐到深圳罗湖，反正中间路途还不短。结果这个司机，就是顺风车那个司机哈，车子在高速公路开到100多公里每小时的时速，歪起脑壳在那儿睡觉。而且这个姐呢，一个方面自己很害怕，二个呢也要留个证据嘛。哎，你话刚才我感觉你在抓瞌睡啊，你把他喊醒了他也不认呢，就拿手机录的，看到他脑壳一歪就说：“哎，师傅师傅，你话睡觉要不得哟，嘎，你开车嘛。”嗯。没有，车子头是智驾。结果呢，就是现在不是电动车啊之类的，普遍都有智驾呀、自动驾驶那种模式。虽然说呢，没有叫明确的自动驾驶嘛，但是摔到了手啊，稍微注意力不用那么焦灼的一直盯着高速公路啊，但是也不是让你睡觉的啊。结果这个一路下来，就是那个女乘客就记录到那个顺风车司机歪脑壳睡了6次。那姐后来留言说：“弄死我，再也不坐顺风车了，太吓人了，是吧？”完了呢，事后呢，他也是发消息进行那个报警。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区分局啊，派出所、警察叔叔些，首先安抚了这个陈女士，说：“你要冷静，你要冷静。第二呢，你不要刺激了司机，哦，你跟那个闹了。但是他一暴脾气就上来，也不晓得跟人开个啥子。然后知道了陈女士发了一个定位，最后呢，相当于是感觉把陈女士救下来了，你懂吗？”等于叫这个司机绑架了，但是打引号我说的绑架哈，意思就是你生命已经托付给这个司机了，高速公路100公里时速开起在的，你说你吓他，他也给你做一个噩梦啊，抓个梦觉，突然踩个刹车，哪个真的有点吓人。反正关于这个科技进步到现在，已经有了智驾系统，包括呢已经啊接近于自动驾驶这种东西，但它有没有完全自动驾驶，包括哪一天真的自动驾驶了，按照我理解的法理逻辑上面，它都要绑定一个司机来担这个责任，你懂吗？你不然一个公司承担路上面100万台车撞了人打的那个官司，光是法务部门律师去应付这么多官司，你啊是吧？哪个罪魁出来跟那个车子两个就顶一下了，然后就出了事情，你说哪个来证明他喝酒没有喝酒？当时交警出勤及不及时，这酒劲儿已经过了啊！或者他没有喝酒，他当时飞了个窝儿扑到他眼睛头，那个窝儿都飞起走了，哪个证明那个窝儿哪个当？好，然后自动驾驶这边呢，所以我始终对于自动驾驶，最终可能还是要弄一个司机来背这个命。包括美国那边不是特斯拉的老板马斯克都已经搞定了，他自动驾驶很牛，他的老昂了，他不是还是要当个？他喊人家私人去买他的车子出来搞这个什么 Rubber Taxi 啊，就是。其实你这个私人老板拿到这个全自动的出租车就能够挣钱，凭啥子嘛？你就是那个背锅侠，懂吗？因为100万台车，他总有2台车就不需要啷个路的沟沟头啊，弄到一个什么窝儿垃圾出来撵到了，我讲你就是那个最后负责背锅那个人。你要把这个法务责任和伦理责任最终要摊到真人身上，这个事情玩得转。跑回来再讲呢，像顺风车啊，现在的这种滴滴啊的一些模式，其实好多司机呢，他整体不像原来出租车公司有系统化的一些培训和管理、安全意识啊，还有像这种，反正就是我想象当中应该还不老少。就是高速公路上面他有那么疲倦了，然后呢，自动驾驶让他的安全感一点点的就开始他就甩手了，或者他心头在每年是个数，嘎醒一下。但是你那玩意年十个数之后，你第9个数。

0: 你就怕是念错了那个。反正这次这种事情也不晓得后续再要管到，我就要管到。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再来这个开车的一个安全。桂林有个12岁的娃儿，个人开个车子在高速公路飙了6个小时，遭抓了。这兄弟是有点凶哦，他老汉都不晓得他会开车，他家里没车，他把邻居家的车子那个偷起走了。邻居家那个车钥匙那么是挂在那儿的，他就把车子偷起开起，从象山收费站一路开，从这个 G65 宝茂高速公路、金徐府、鹿寨、荔浦等等，反正要出绿头那个地方，反正他在高速公路上面开了6个钟头，最终为啥子又遭抓到了？人家没有出交通事故，他最后好像是车子上面的红包现金用完了，付不起那个通行费。就是给不起高速公路的钱，他把那拦到，收费员说：“哎，你那儿给不起钱呢？哎，这位乘客朋友，哎，你，哎，这位司机朋友，你这个不一样，不都要？看到你12岁，你想不想好大点？我们现在奶粉吃再多，你也涨不到好高。然后那玩意儿就狡猾到那种程度，这个收费员看到驾驶位坐个娃儿，那娃儿还淡淡定定说：不是的，我是个成年人，我有矮小症，矮小症，太懂矮小症。”然后呢，肯定人家收费员就报警噻，说这个那民警过来一问，他才连环撒谎，说是去奶奶家，说车子是舅妈的，第一次一边开边学，后来问清楚完了，他刚才跟警察叔叔的，他还是假话。其实第一，他只有12岁，无证驾驶；第二，屋头没车，偷的是邻居家那个车子。然后啷个学会的呢？原来他背着很多人，自己跟朋友追求刺激，自学开车，偷偷开那个车都开了好几回了。最终因为没有满14周岁，没有达到处罚的一个年龄，民警对他进行严肃的一个批评教育，责令家长严加管教。这个事情在网上其实还多留言都说的是，这个处罚有点太轻了，这娃儿哪长得到记性呢？啷个叫批评教育呢？反正，哎呀，他犯这个错误确实，其实，嘎，他基本算是危险驾驶那个逻辑了。你娃儿那么矮一点了，你踩得到刹车的时候，你看不到挡风玻璃上头；看到挡风玻璃的时候，你又踩不到刹车底下，是吧？这个东西，哎呀。娃儿呢，还是该好好的一个学习。这里头呢，就学习成绩是一个重要的。二一个呢，你们说思想品德课啊，嘎，思政课这些要认真的学。像这种，我觉得已经跟危害公共安全都有点接近了的。当然，咱们中国人呢，对于核心的嘎成绩啊、语数外啊，啥子成绩是更重视一点。这个里头呢，就讲的是能够把成绩能够日常都弄得好了，更多的一些陪伴娃儿，更多的一些让娃儿能够把这个，比如说对于基本的像这种法律常识有个规矩。家头有我们中国电信的智能云和大家可以到可以说的教育资源，让学习变成娃儿自己快乐的事情，自己这个事情。同时呢，你跟他的陪伴可能也就显得更加的轻松，父慈子孝，免得那儿闹啊，不至于你这儿拍桌子的满那儿啊，一家一的一起说不清楚吗？哦，反而真的娃儿跟家长就少有了沟通，这个他自己开个车子出去上高速公路，你哪能？
1: 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
0: 新闻好好爽。佛的脚好好耍。这一次2026美加墨世界杯，然后呢，佛的脚这个国家，是战平了世界杯冠军热门西班牙，哦，一举成名。包括来也有很多一些，比如说前车都买了球赛竞彩的啊，当然也有一些非法赌球，境外非法赌球的参与人员呐、啊，站在阳台下面抽烟呐、啊，各种焦虑啊。确实这个比赛太出乎意料了，出乎意料了，他甚至大家怀疑有些阴谋论，什么国际独家啷个操盘。但这里头呢，人家佛头脚本身的一些运动员儿些拿出来的实力，而且呢，佛头脚的人本身在这个运动方面曾经还创造过一个辉煌。2023年篮球世界杯，这会儿是足球世界杯嘛？篮球世界杯的时候，人家也是在小组赛里头，什么委内瑞拉呀、日本那些都叫他灭掉，最终排名到28，凭着非洲最好的一个成绩，直通到巴黎奥运会。人家是上了巴黎的奥运会的，当年也是在篮球方面创造了这一次所谓的是足球的一样的一个辉煌，嘎。所以就是人家本身还是在运动方面一直都了不得的。 来，佛跺脚，你不知道佛跺脚这个名字是来自于西班牙语 Cordovoria， 我也不知道，如果晓得葡萄牙语啷个读，反正它直译过来叫绿色的一个海角，就我们说天涯海角，绿色的一个海角，这个意思。2015年的时候，佛跺脚正式要求中文名字呢，有翻译各种版本，原来我们选围的脚啊，啥子啥，最终明确的定义

我们中国外交部官网通用叫做佛得角共和国。哦，它原来是葡萄牙殖民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它用的是葡萄牙语作为一个官方的一个语言。包括它这个地方住的人，基本上都是算是葡萄牙人吧。当年的葡萄牙的航海家在公元1460年，你看这都几百年前了，到达这一个群岛的时候，这个岛上面据说是无人居住的。现今呢，葡萄牙这些人呢，又既不是非洲的本身土著民族，又不是非洲这个葡萄牙人原人，不是原葡萄汁人。而是哪个呢？而是当年的葡萄牙的一些殖民者，然后来讲西非的一些奴隶，应该是在贩卖到那儿去啊，最终混血的一些后裔，在整个大西洋的叫克里奥尔文化的一个发源地就是在这儿。就可见这儿还是它是世界人民的历史变迁，包括你看有人种文化，有语言文化，当然呢其他各种文化都还算是蛮交融的一个地方。小小的一个群岛独立成了一个共和国，就有了这一次新闻上面这是吸睛眼球的佛得角共和国。说到佛得角其实还比较发达，它发达了都没啥子资源的，世界银行有一个数据，佛得角呢，因为它这边本身就是一些群岛嘛，就是岛儿不大点儿，农业方面种植不到，还受到干旱的各种影响，反正整个岛呢资源相当的一个匮乏，最终就导致了他们没得办法要过日子呢，就把服务业好好搞来弄，服务业成为它那个经济支柱，占到它 GDP 的70%，其中旅游业是一个关键，因为他们人在葡萄牙殖民过，所以葡萄牙人呢可能到那儿去旅游应该是比较多的，文化相通，语言相通嘛。然后欧洲啊，有些国家人可能爱去那儿耍嘛。我们中国人呢，对那儿了解可能相对少一点。其实我们中国人跟他们渊源比较深，他们的总统府好像都是我们捐给他们修的，不算捐嘛，该捐好像说人家太穷了，援建的嘛。这个我们中国外交部驻佛得角使馆的相应有消息，当年我们跟他援建了佛得角的政府办公楼，就是长城了总统府，就是我们给援建的。另外呢，他们还有一个开国总统叫阿米卡布拉尔的陵墓，也是我们援建的。还有他们的国家体育场、议会大厦这些地标性的一些建筑，都应该是我们援建的，这也是我们两国友好和关系的一个象征。包括我们直接是免签证的。所以你如果就是当时看到这些消息的时候，我都第一个反应要去佛得角耍一下，因为我们去佛得角耍也是免签证的，中非两国都是外交公务护照是互相免签，哦，那就是公务护照、外交护照是免签，我们普通的护照呢也是可以落地签，哦，在他们也有一个机场的，因为国家不大点，人家有个自己的一个机场，叫做普拉亚国际机场。哦，落地签就是拿到我们中国的护照本本嘛，不啥子都不用管，直接飞过去了再说。飞机落了地了，拿本本过去，应该填个什么入境单啊之类的。免落地免签应该也不用给钱，填下表格就直接进去耍了。然后呢，这个叫普拉亚是个国际机场，同时呢也有个港口。它那个普拉亚的那个港口也是我们中国海军护航编队在西非的常规的这个补给和友好访问那个港口。这个就看见跟我们相当友好了，相当于我们船儿要买点东西啊，装点矿泉水啊，那些都在这儿说停就停了，巴巴实实的，跟我们是相当友好的一个地方。这叫佛得角。那佛得角除了这些个之外，佛得角有点出乎我意料，其实还是比较发达的一个地方。一个是佛得角人，你看，一个是跟我们中国人民友谊很那个有嘛，他跟美国人民友谊也很了不得。一般说到他这个国家呢，你看网上传言都说的是他是50万人口，我们50万当我们一个县城是吧？我们人手是比他人那个多是吧？说他们人手比他人都更多，那你就觉得他很小怪。但他其实他又在美国好像还有50-60万人，他海外的人口应该比他国内的人口都更多的。佛得角的外交部方面曾经做过一个估算，他们佛得角的海外侨民的数量远超国内，他们国内不是50万人口吗？他们在美国其实特别多的人，美国的马萨诸塞州，尤其像啥子波士顿啊、新贝德福德呀，这个跟19世纪的时候捕鲸行业招募佛得角的一些水手有历史性关系。也是国际上有一些什么大航海时代里头的一些辉煌，捕鲸这一块儿，好像佛得角人因为本身都是海洋文化比较浓重嘛，都爱找他们的人，然后这些人呢就到了世界各地，其中呢后来往跟到美国去嘛，然后呢在美国那儿，我印象当中新闻我找数据找到过，说是超过他们国内的人口才50万，他们海外的人口比如说就有70万，海外侨民超过70万，多在美国的这个东新格兰地区啊、东英格兰地区啊之类的。这个就是说到了佛得角。

0: 七，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一零二点七，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2: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3: 干啥呢？哎呀，不妙！哎呀，又输了！
4: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5: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0: 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 看，要我做东西，好，回家了。哎，来来来！
0: 警告警告，一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 我这个受不了了，快点给我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2: 来，欢迎大家互动哈，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罗刚刚好，咱们可以来互动的。稍后呢，我们会联系我们的江南老师，跟大家讲讲老成都的端午。如果你是老成都，如果你是婆罗门，那么。或者包括不一定哪个地方嘛，哎，其实可以说他们川南川北、川东川西，各不川西有点快，就是我说各自各端午习俗其实有些差异的。像我们老家，除了有爱好，就是这个是端午的安排，菖蒲肯定要挂起的，有的这一天要来洗澡。粽子吃甜的还是寒的，白粽子嘎，啥子蒸法都不一样。大家都可以用好网络跟我们好好的互动，讲讲你的端午习俗有哪点儿。来，多跟我们互动，要用好网络，网速快，居家上网便捷，那装品质的宽带，中国移动统统给你安排。喂，啥子叫做高规格的网络？直接2000兆，哇，极速网络强势上线，搭配专业的 FTTR 一组一重的主网设备，全屋的信号是没得死角的，客厅里头信号那是必须的，卧室里头更要信号好，先躺在床上耍，阳台那儿还有个人抽起烟在耍的啊，书房里头也要网速，总之到处网络那都是网速均匀流畅，追剧的、打游戏的、居家办公的都是毫无卡的，全家共用就更划算了。开通就可以办理这个家庭成员那个副卡，每个副卡用户又可以每月至高享受30G的超大流量，日常刷个剧啊、聊个微信的肯定升级是数码噻。更有海量的福利月月享，超值家庭生活权益，它是每个月 N 多个，你看你喜欢哪一个就选一个来用。实用的好物还会贴心的派送，更还有价值218元的随心看的双屏会员免费畅享，就是大屏幕电视机上面看，小屏幕手机上面看，连着来看，随心观影，精彩。开音时随时看，千兆极速网搭配全屋优质的主网，全家流量够用，休闲服娱乐福利浪漫，身心有深浅。想要办理品质的好宽带，直接拨打10086咨询预约，足不出户轻松办理，尽享智慧居家新生活。详情咨询中国移动10086。继续我们的小刚刚刚好。欢迎大家沟通互动哈，自己邀请刚才们又说去旅游哈，又说去佛得脚，又说去佛得脚旅游，又说宣传肯尼亚，哦，肯尼亚要去什么动物大迁徙，哦，34000块人民币要30000起，这儿要花钱，那儿要花钱。其实呢，这个说实话，真不是每个人有那个闲心，这时间要允许；第二不是每个人有那个闲钱，还有个呢，你得不说耍的钱，有时候工作，嘎，生意的周转，可能还有交愁。有时候呢，我也是说，因为我们工作性质就是感觉吃吃耍耍，其实我们也有自己的烦恼，只是节目当中展现的是个欢乐。同样呢，如果说到大家自己工作方面的一些压力呢，也有感同身受里面，希望大家谅解。哦，我的意思就是我，比如说你要带。款你可以找我们跟你宣传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经营周转贷款的建行普惠贷款，想跟大家表达一个感同身受吧。就总体来讲，其实现在挣钱是不那么容易的，有那个闲心和闲钱出去耍的人呢，其实是相对在少数的，嘎。包括我们之前宣传的企业，每个月就一个都没宣传到，你啥？哎，都还是有压力。只是说呢，我想一个俗语来形容这种嘎，就是再艰难，大家未来还是要有希望，要有那个信心。
3: 好好耍，
4: 好好耍，
3: 会耍研究所，一起开会吧。
2: 没了会耍研究所，一起开会了。今天来点古色古香的音乐，继续请我们的老朋友，著名作家蒋楠老师。蒋楠老师，你好。
5: 小刚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哎，
2: 今天我们的这个电话热线系统升了级之后，声音非常的清亮啊。蒋楠老师昨天有预告说，给我们。

0: 讲这个老成都端午的故事哈。
1: 对对，马上就是端午节，我想呢，我们成都这个地方的端午节呢，给中国大地上既有关系，也有很多独特性。
0: 啊，
1: 首先说一下哈，端午节它肯定是起源于我们的今天的湖湘，也就是湖南、湖北这一线。
0: 嗯，
1: 因为屈原大家都知道，当时的楚国跳江自杀，
0: 汪汲罗
1: 是冲到了今天的湖南。啊，
0: 哦，这样，
1: 所以说他当时的这个习俗逐步的应该从这个方向往中国四面八方扩展，到达了我们的属地呢，时间就不是很早了，就要晚一些。
0: 哦，
1: 那一样啊，我们吃粽子，这个包括我们的划龙舟啊、抢鸭子等等，全国各地都差不多。
0: 哦，
1: 但是在成都，它有一些特殊的一些，
0: 成都独有的，
1: 对，独有的。今天我们就讲一讲成都的。这做端午节的独有的一些民俗，
0: 嗯，
1: 比如说啊，在清代，我们成都人称端午节，我跟大家说，有一个说法，它不叫端午节，很多很多的老百姓称什么叫猪肉节，
0: 啊，
1: 这个听起来很奇怪，
0: 我这个真的是猪肉节，
1: 对，大家都知道，在以前呢，啊，农耕时代吃肉都是往往过年
0: 啊，
1: 也才会吃上一顿大肉。春节大家想，经过了农忙春耕那可能很多重体力劳动的人都已经身体都不行了。
0: 哦，
1: 到端午就得好好的休息一下，
0: 补一下。
1: 对，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吃大肉。你看，古人把这个大肉就直接叫猪肉。
0: 哦，
1: 那个时候猪肉是90%几以上的那种肉食的
0: 主要来源。
1: 对，我们这成都啊，老百姓称之为猪肉节啊。
0: 哦，相当于忙了这么正打一个牙祭的意思。
1: 正确正确，就是打牙祭啊，要恢复一下体力。
0: 嗯
1: 啊，那么除了这个称呼之外，那个时候哈，往往新郎啊要到这个
0: 新郎结婚的人，
1: 对，要去给自己的岳父母提点粽子，拿着盐袋去看一下
0: 老丈人，
1: 老人怎么对新女婿送点什么东西呢？成都这个地方就有习俗，送伞
0: ，
1: 对，伞，大家注意，伞不仅仅是匹夫的意思啊，
0: 啊，庇护啊，对对，这个是遮挡保护伞，
1: 匹夫的意思，繁体字的伞下面有四个人呐，
0: 啊，哦，四个人
1: ，哎，所以说呢，希望这个伞呢，给了我们的女婿呢，给姑娘一起啊，多送娃娃。
0: 哦，就知道生双胞胎，三弟还有四个人呢，
1: 好像这个我也生两个双胞胎才行。
0: 哦，四个人，哎，这个我就差一个话题啊，那这个会不会意识着是古代的伞比现在伞更大的那个意思吗？
1: 大肯定都更大，那个时候就说在成都地区流行的那种是油纸伞吧。
0: 啊，
1: 我小时候还见过那个两个人打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现在的伞都很小，
0: 对呀，
1: 一个人打一个人了啊，两个人的伞不太多。那个时候的大伞啊，一个是庇护，第二一个呢，希望你多生
0: 子嗣。
1: 哎，所以这个送伞在成都啊，它是一个民俗。
0: 啊，
1: 还有呢，除了你看大家吃盐蛋呐、啊、抓鸭子去看龙舟，它还有一些习俗。那么大家就知道挂尘艾。
0: 哦，对，艾草、
1: 菖蒲。啊，艾狗，我们的艾草和菖蒲这两种东西，成都地区的菖蒲不太多，艾草满山都是。
0: 对，
1: 我们到二河山、龙泉山上，你看那个荒野中的艾草多得不得了，
0: 成片
1: 艾蒿，艾蒿多得不得了。那么这个艾草很多，你看我们的乡下人在昨天今天一般就在街上卖这个东西，
0: 哎，有卖的，几块钱一把，
1: 啊，对，很便宜。一般来说呢，我们懂一点民俗的人都会在家门口挂一下，
0: 嗯，
1: 因为它的强烈的气味让那种所有不洁的东西不能进家门，啊，
0: 驱虫驱邪。
1: 成都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就跟张献忠屠川有关系了。
0: 哦，
1: 那么据说张献忠屠川的时候进入在成都啊，在成都的郊外就见到一个妇女，
0: 嗯，
1: 背着一个大娃娃。
0: 哦，
1: 小的已经超过了他的那个乞丐了，很高了。
0: 啊，
1: 牵着一个很小的，
0: 小的牵着，大的还抱着，
1: 对，背着。然后
0: 张
1: 献忠骑马路过，看到了，就故意停下来，因为他很好奇，为什么背着一个大娃娃？
0: 反正让小娃娃在走。
1: 这个女人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就只有说这个是邻居送给我带的娃娃。
0: 哦。

0: 小的那是我自己的。
1: 哎呦，
0: 张献忠一听大感大为
1: 意外，
0: 觉得这个女这个中年妇女啊，
1: 嗯，
0: 忠义，你看国人就说很忠义，
1: 嗯，
0: 他没有多说什么，他在地上就抓了一把艾蒿，抓起来之后他的手上一挽就挽成了一个圈儿，啊，挽成一个圈儿之后他就交给了这个女人，叫声你拿回家挂在你家门口，
1: 嗯，
0: 你就没事了。后来张献忠就下令，凡是挂了艾蒿的家一律不准进去骚扰。
1: 哦，
0: 那么这个女人回去之后跟邻居说，邻居就说你一定是遇到了一个大官，不然的话他不会这样下令的。
1: 对，
0: 所以啊很多邻居也就仿效
1: 跟着挂
0: 艾蒿，挽了一个圈儿，我这个圈儿挽出来之后呢。

0: 有些人还稍微做了一点小装饰，成都人称之为什么呢？叫爱狗
1: 啊。就是您刚才说爱狗，我当时第一次听。
0: 对，爱狗就有点像一个狗头
1: 啊，
0: 耳朵，哎，它变得很非常的那种有意思，
1: 嗯
0: 啊。好，就挂在家门口，所以它不是直接用艾蒿啊，把它扇着就挂在家门口，
1: 还得造个型、啊、
0: 对，这是成都的一个很特殊的民俗。当然，除了挂艾蒿的，也有个别人挂柳条的。
1: 挂柳条还有哈，哦，也这个
0: 成都的垂柳很多。
1: 对
0: 啊，我们成都、重庆一带，大家关于有柳荫街，什么什么，这些都是给张献忠。当时进入四川之后有关的
1: 街名，
0: 对，形成的柳荫街这些地名都是怎么来的啊？所以我们成都还有挂柳条的这种习俗。所以刚才说了，菖蒲、艾蒿啊、柳条都是成为我们川渝之间这样的端午之间的习俗啊。划龙舟呢，特别还值得一说。在我们四川呢，因为这个划龙舟，我们四川是江河大省啊，
1: 江河多，
0: 大江大河、小江小河也很多，
1: 嗯，
0: 所以只要有水面的地方啊，它有这个习俗，
1: 有这个条件，
0: 一个已经形成一个团结的气氛
1: 啊，
0: 喜庆的气氛。所以成都啊，应该说是说从宋代以后，我们在锦江啊，锦江因为两岸都有很多住宅嘛，
1: 老百姓
0: 江划龙舟成为成都一个非常重要的习俗啊。相传当时张献忠进入成都，你看那是明末，还看到了成都老百姓自发组织的龙舟，就是竞渡龙舟啊，
1: 比赛
0: 就在我们的九眼桥一线。
1: 哦、
0: 他还看到了，他还说不要去骚扰，就让老百姓划一下啊，看看他们这个热闹的场面
1: 啊。
0: 这个习俗呢，在我们成都呢，它每个地方的啊，你看那些龙啊，那些制性，它不是一样的。
1: 嗯，
0: 我们蜀地呢，因为更多的跟我们的临江之神，啊，就还顺便在祭拜中还要祭拜一下江都太子，就是我们相当于临江的神，水神。
1: 哦，
0: 也要祭拜一下李冰啊。
1: 哦，李冰父子治水。
0: 对，他是川主啊，大家都很多地方看到的川主庙。川主庙，你们知道川主是谁吗？就是李冰。
1: 哦，
0: 啊，不是大禹，是李冰，都是纪念的川主，就是李冰啊。因为认为他是不但是四川之王，也是四川当然的水神的领袖啊，所以保佑山河大地风调雨顺。他在这样的一个端午的过程里，还有这样一个祈福，希望马上就要秋，这个夏收了啊，这端午一过就夏收了，那么。有一个丰收的一个
1: 寓意，
0: 对对对，所以说呢，在我们四川来说，这个端午里面的寓意，它就不仅仅是吃点咸鸭蛋
1: 啊，
0: 这个这样的一个，
1: 像老百姓在里面寄托的东西，其实是更丰富的，
0: 对对对，他寄托了很多的自己的一些期盼，
1: 嗯，
0: 所以今天呢，可惜我们四川呢现在划龙舟的地方不多了，
1: 嗯。现在又开始在陆续恢复，你说今年好像浦江都搞了几年了，今年浦江还

0: 要搞。
1: 对，浦江我看到好像南部县啊，这个等等地方还在一些恢复。我觉得这样的民俗，实际上恰好我们今天谈非遗、谈保护传统文化，这样的传统文化可能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可以演变成一个群众大家喜闻乐见的群众的体育运动，对吧？
0: 嗯，
1: 也是一个可以说商贸运动，是商贸活动
0: 啊。对，
1: 古代就是这样吗？在我们成都，一般来说锦江华龙舟它要热闹三天，那个所有的商贸都带动起来了。
0: 哦，买东西逛街就有了，
1: 不迟钝。就是说在整个河的两岸，一切卖小吃的、卖衣服的、卖鞋帽的人都在那儿把摊子早就摆好了。
0: 对，现在专业的词儿叫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1: 说得好，说得好，说得好，就是这样的。所以它也会成为一个拉动经济的一个点位嘛。所以今天我觉得这种方式实际上又有传统，又有非常我们自己固有的传统，那么呢，可以带动很多很多的商业，带动社会的喜庆气氛。啊，这样的活动我觉得是应该大力恢复的，大力恢复的。
0: 对对对，实际上呢，现在各地恢复这些方面也还是比较积极，因为就像您说的，看得到的大家就会，比如说消费呀、旅游啊，两岸老百姓一起擂鼓呐喊，包括呢各自可能还有说那是我们那个厂的什么时候，我们那个单位的队儿，大家就会特别有那种氛围。然后对于传统文化也就更立体了。你说原来你光说什么纪念屈原呐、背个离骚啊，孩子们在课本上可能也就那么一知半个解。但是真的，你像每年有一天在那儿打湿了衣裳的，能够去酣畅淋漓一把，感受是更立体的。
1: 对。
0: 但是蒋丹老师，刚才您说就是这些在恢复该恢复，我想起来原来我听一个说，不知道真假，就可能那个是不是就不太适合恢复？是不是端午原来成都还有就拉梨子抚香搭的呀？是不是一个习俗？
1: 这个活动也是成都非常独有的，叫搭梨子、撒梨子、
0: 撒梨子、
1: 撒东西的撒，或者写成打。
0: 这个很难想象，以我们节约为美德的这种传统里边，又很浪费粮食的一个打法
1: 啊。那个时候的梨子在晚清非常便宜，我给大家说嘛，一个童子可以买一筐。
0: 哦，一个童子买一筐。哦，
1: 一个童子。四川的李子大家都知道，我们以前买的李子是秦李子
0: 啊，
1: 一熟之后就变成橙红色，就很软了，你再不吃就坏掉了，是不是？
0: 哦，对个，
1: 它很软并不硬啊。那这个就是怎么呢，相互投掷，你砸我也砸你，有点像泼水节，是不是？
0: 哦，
1: 但是呢，往往成都呢，这种我跟你说，大家说就是这些人，就是往往去砸一些年轻姑娘。
0: 这会是的，
1: 姑娘，
0: 叫泼水节一个原理嘛，就找人家美女使劲喷。
1: 被砸的越多的人，就是说福气越多啊。但是呢，这个习俗也是从我们至少从南宋一直到了清末。
0: 哦，那么哦，年头还久远啊，哦，
1: 很久。它是成都的
0: 宋元明
1: 的特产吧，大家就是相互投掷一个祈福的活动，主要这个聚集点在今天的东教场。
0: 哦，
1: 东教场啊，大家都知道东教场在我们的新华大道
0: 红星路附近
1: 边上。对，东教场就在这个教场上做举行这个活动。这样，当时的洋人已经进入到成都，进入到成都之后，洋人感觉到特别的这个神奇
0: 狂欢，
1: 穿着西服啊，戴着礼帽，穿着非常的整洁，就站在那个广场上来看。哪知道老百姓本身对洋人也有误解，就把这个东西就砸他。洋人认为这是一种侮辱，因为这个你砸在身上，大家想那个西装穿的就是不是就完全没办法穿
0: 了。
1: 洋人大怒，认为这个是一个对他的侮辱，就把两个小孩啊就拉到了教堂。哪个地方呢？四圣祠啊，就在我们成都日报后面二医院那个地方，四圣祠啊，拉到四圣祠进行教训。实际上教训之后，马上你看袍哥就说，洋人把小孩拉到里面进行活体解剖，你看这个话一传出去得了啊？啊，成都的所有的袍哥口岸的人就把马上就开始围攻四圣祠。洋人一看来了几百人，气势汹汹，就掏出手枪开始向天鸣枪。那又谣言又出来，洋人开枪打死了好多好多好多。那么这个运动就迅速养成了一个巨大的，从成都波及到全四川的一个反洋教运动，全四川的教堂几十座就。

0: 在这两天被全部烧毁。
1: 哦，历史很大的一个案子。
0: 我在《成都传》里写过一篇文章，就叫一颗李子引起的今天大案。
1: 哦，这个就真是个
0: 引起的今天大案。最后我们清廷为外国的传教士和教堂赔了600万两银子。
1: 哦，
0: 600万
1: 巨款
0: 啊，是一笔巨款。在晚清的时候，已经当时四川经济非常困难
1: 啊，
0: 所以说这个事件之后，打李子的活动被当时晚清政府严厉禁止，民间不准再参与，再从事这个活动。所以这个活动在我们的成都主城区就从此消失，
1: 才断掉的哦。
0: 但是呢，它在少量的成都周边的一些区县上，还有少量的保留。
1: 哦，
0: 但是一般都是在成都之外了。我看到好像在浦江啊，在雅安，
1: 是吧？
0: 那个这个川中，
1: 他这个现在也不大好去提倡的。有一个，我就觉得那玩意儿砸着，你神的例子呢，打到金桶。书的例子呢，啪在身上肯定衣服西装。这个，
0: 我觉得这个活动可以戴上安全帽，或者穿个羽毛衣，我觉得也可以参加。
1: 对，
0: 这个活动在你想在成都已经延续了几百年，它是它自己的传统。
1: 我觉得如果非要在我的那个家就可能大赛啊，不往人身上挣是吧，也有可能。
0: 对，这样的话也可以反过来想。我想的话，如果打李子的活动也把我们成都啊周边汶川啊成都本土产这么多李子，也可以进行一个展销会嘛。
1: 对，
0: 是不是？
1: 是，其实每年有很多现在李子买不完了，那事儿其实不当好吃。
0: 对，
1: 谢谢蒋楠老师，也祝您这个端午安康。
0: 好，也祝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端午快乐。
1: 哎，好嘞，谢谢哈，谢谢，我们节后再会。
0: 好，
1: 再见。哎呀，我这儿把话题一查了，又查出来这么大一篇故事，哦，没想到案件一个例子还引发过这么一件案子。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到此结束了，啊，明天是端午节，大家吃粽子，注意不要再跟着起吃粽子，注意要好消息，祝大家端午安康。好了，稍事台这边期待的节目，再会各位。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290-816。
1: 你听说了没？
2: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抽那个扎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3: 替来他名。
4: 对，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1: 我跟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3: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1: 可不是嘛。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4: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吓套了？
2: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3: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1: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
2: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扎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4: 怎么个发疯法？
2: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5: 我要砍死你！”
4: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1: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名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4: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灵天菩萨不得了喽。
6: 天，这么吓人啊。
7: 我回家给跟王生讲哈。
4: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肖阿姨，你是警察呀？
1: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名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

0: 有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
1: 守回命，
2: 守回命。
3: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4: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5: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4: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小茶的文字。一个人也挺好。如果过了一定的年纪，你却还是一个人，就总会被身边的人问到，你一个人是不是很孤独？我想，孤独会有吧，但是孤独与寂寞不同，寂寞是一种负面情绪，而孤独是一种状态。你一个人多久了？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大雨滂沱的夏日，全身被淋得湿透透，那时的你会有一种无助，所以总听人说，包里随时都背着一把伞的姑娘，是因为知道下雨的时候没有人会来给她送伞，所以她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一个人在外打拼，每次在车站自己独自拎着沉沉的箱子，大包小包，你会觉得自己有些狼狈，那一瞬间突然特别想要有人陪。后来你笑了笑，继续往前走，慢慢的你变得越来越坚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害怕过节，越是盛大的节日越会觉得孤独，外面热热闹闹，你一个人冷冷清清，就像城市灯火辉煌的霓虹灯下，那个夜晚独自走在街上的人，内心会更加的悲凉。这些年你学会了一个人换灯泡，习惯了一个人吃饭看电影，甚至爱上了一个人的旅行。形单影只的你，给人留下的好像只是一个孤独的背影。可是尽管如此，你还是觉得一个人也没什么，挺好的。因为你明白，比起孤独，你更害怕将就。经历了这么多，你越来越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想和怎么样的人共度余生。可能现在那个人还没有出现，但你要相信总有人喜欢你。就像张爱玲说的，我要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是等着你的，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反正你知道总有这么个人。他的出现会让你觉得这些年你一个人的日子都值得，他会治愈你心底所有的荒凉。那么在你一个人的时候，就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吧。一个人的时候不辜负自己，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サラヘヨエデン愛したろ I watch it as lipdish dance cutting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未央的文字。一个人最好的状态，听过这样一句话，状态是一个人最好的风水，是你最好的磁场和能量。一个人能保持好稳定的状态，就已经赢过了人群中80%的人。那怎样才算是一个人最好的状态呢？评论区里有位听友说，一个人最好的状态是不指望谁，不羡慕谁，不依赖谁，默默地努力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深以为然，就像三毛说过的，当一棵树一半洒落阴凉，一半沐浴阳光，一半扎根在尘土里安详，一半耸立于风中飞扬，将笑容常挂在脸上，把眼泪常埋于心中，可以失落，可以绝望，但哭过笑过依然热爱生活。倘若生活多变，世事无常，那就顺其自然，该拿起的拿起，该放下的放下，失去的不挽留，无缘的不勉强。人生这一路看似漫长，但重要的时刻其实就几个瞬间，无论幸或不幸都不会太长久，只要不较真，不执着，一切都不过是过眼云烟。这所谓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不必羡慕任何人为自己平添烦恼，每个人的花期时区都不同，你看得见别人所拥有的，未必也看得见别人所放弃或失去的，也不必指望和依赖谁。人生最可靠的永远只有自己。皮囊这本书有句话说，常常熬不住的时候也想找个靠山，可是你怎么找都会发现，有的山长满荆棘，有的山全是野兽，所以你应该是自己的那座山，那就努力成长为自己的那束光吧，自己照亮自己，勇敢朝着自己的人生山河去奔赴，披星戴月奔向诗与远方，总有一天你会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代码好多余。
1: 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1: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4: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5: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4: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小茶的文字。当一个人彻底放下了你，他一定会这样对你。前两天一个朋友跟我说，他最近偶尔会梦到前男友。说来奇怪，他并没有想念对方，也不期待还有什么余情未了的场面，梦里也没有什么难舍难分的情节，就只是一个模模糊糊的身影，但一看就知道是他。我想起一个说法，大意是，当你梦见一个很久不见的人，说明这个人正在忘记你。可能感情就是一件藏不住的事情吧，爱的时候，不爱的时候，打算分开的时候，决定以往的时候。而我想，一段感情应该是有两次真正的结束的，一次是其中一个人提了分开的时候，另一次是爱得更多的那个人终于放下了的时候。想念一个人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点开对方的社交账号，他的微博点赞了哪一条内容，他的朋友圈配图里有一家新开的火锅店，对那些细枝末节的关注都是在乎的证明。相反，如果一个人不再偷看你的社交账号，不再默默地给你点赞，不再小心试探地问你今天发的朋友圈是去哪儿了，那说明他已经在放下了。期望他仍爱自己总是容易失望的，踏踏实实地爱自己才是最安心的。两条平行线就算曾经有过交点，在那之后也只会是渐行渐远，越来越远。以后啊，你有你的日子，他有他的风景。忍不住联系一个人，是喜欢对方最直接的证据，很久都不联系一个人，是淡忘对方最直接的说明。不爱了，就不再需要从你的回应中得到情感的慰藉，释然了，所以即使断了联络也没有关系，不联络不打扰，跟过去做一个安静的告别，把彼此最重要的位置让出来，才可以邀请更合适的人进来。分开之后，有的人表面风平浪静，却不放过任何在共同好友中挖掘前任消息的机会，而有的人谈起对方的时候一言不发，脸上的表情却泄露了心里的情绪。还有的人即使无意间聊起了前任这个人，也只是心无杂念的一笑而过。经历过很多发生在身边的事，我发现一个道理，真正放下了的人是不会费心思去打听对方近况的，可能偶尔会提起你，但只是偶然而已，可能还是会想起你，但是不会再想念你。失去分享欲是散场的开始，失去在意欲则是放下的开始。下定决心不爱了的人，不会再怀念你们的曾经，也不会再期待和你有未来。一段感情结束得干干净净，彻彻底底的时候，就既往不咎了。不管曾有过多少次欢愉的时刻，都不再惦念了，不管曾如何愁绪万千，辗转难眠，也通通都不再计较了。那些一起畅想过的未来，都在宣告分手的时候一一作废。不怨怪你没有陪着我一直走下去，但未来的路我们要分开，各自好好走了。其实你发现了吗？有时候并不是离不开那个人，而是很难在短时间内习惯没有对方的生活。曾经满心欢喜地养成了有他陪在身边的日子，却又不得不面临重新回到一个人的局面。习惯比深爱可怕，必须承认
它是很强大的东西，因为它容易泣不成声，容易丢掉盔甲。既然散场了，我们迟早都必须要从两个人生活的思维中抽离出来，回到自己的人生轨道。也许这个过程艰难又漫长，也许孤独总是猝不及防地侵袭而来，但当你终于下定决心跟这段感情和这个人说再见的时候，当你终于正式地审视自己的过往和将来，当你终于走出来，你就会发现再难的事都会过去，没什么大不了的，而生活也一直在继续，我们永远都有机会可以从头再来。

0: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사랑해요에덴아이스테로내무짓에슬리프디쉬다운스카딩
2: I love you
0: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3: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小茶的文字。愿你走出半生，归来仍心存温柔。你见过真正温柔的人是什么样子的？以前我总觉得温柔只是一种温顺乖巧的性格，或者只是脾气好不易暴怒。后来我才发现，温柔不仅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个人特质，还是一种消化自我负面情绪，给旁人以善良和温暖的能力。温柔的人懂得照顾别人的情绪，体察别人的不易，保护别人的自尊心，待人接物温和有度，为人处事有原则有秉性。温柔的人总是在经历过痛苦与绝望之后，依然对世界和生活充满善意与热忱。电视剧《觉醒年代》里，蔡元培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至上爱惜同僚，至下礼待学生，处处替别人着想，想别人之不易，察别人之艰辛。李大钊常常把个人工资拿来接济工人和学生，而忽略自己的家庭。得知内情后，蔡先生每次给李大钊发工资时，都会扣除他工资的一部分，私下转交给他的夫人，以补贴家用。学校遭遇奸人限购，正值生死存亡之际，为了保住全校师生，蔡先生甘愿辞去校长一职，离开学校。有一句话说，温柔的人就像春夏交替时最温暖和煦的那阵风，万物经过它都变成柔软的样子，然后你也会开始对这世界充满喜爱。可能有人会说，温柔是懦弱的表现，其实恰恰相反，它隐藏着一种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帮你勇敢地接纳自己，面对过往，理解生活，接受世间一切事物的来去和得失，宠辱不惊。温柔的人即使自己一身污秽和暗淡，也依然想乘风破浪，穿越云层，拨开雾霭，去和你感同身受，给你救赎和热望。温柔是一种选择，是一种难得的至善品质，温柔的人是人间的宝藏。愿你走出半生，归来仍心存温柔。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晚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
1: 发现好音乐，
0: 一路陪你听世界，
1: 1027，
0: 晚安音乐。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

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亲身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0: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1.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没有。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之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已成为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我们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共建“一带一路”。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我们致力于完善全球减贫治理体系，实施对非洲和最不发达建交国的零关税政策，为越来越多国家带来贸易红利和发展机遇。
1: 世界上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已经加入到“一带一路”倡议的进程当中，在逆全球化对世界造成影响的这种背景之下，“一带一路”就显得尤为重要。它促进的是世界互联互通，在“一带一路”背后，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积极的推动下，世界正在走向一种新的全球化，经济的全球化进程展现出强大的韧性。
0: 白皮书强调，全球治理倡议之所以能够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欢迎和支持，中国的理念和行动之所以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共鸣和响应，关键在于把握时代又引领时代，植根中国又汇集世界，立足当下又开辟未来，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
1: 全球治理倡议既有一个理念的支撑，同时又有实践或者是行动的一个导向，一定程度上既凝聚了世界各国关于全球治理的普遍共识，又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全球治理倡议也体现了我们对全球政治文明的另外一种新型的探索。我们更重要的一点是从整体看待世界，我们愿意携手合作，和其他的国家共同应对今天的全球挑战。
0: 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中国呼吁各国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切实将倡议付诸行动，建立利在千秋、福泽万民的长久之功。
2: 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走深走实，离不开大国的责任担当，也离不开多边机制的作用发挥，更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因此，要重振开放的多边主义，要加强新兴领域的全球治理，要强化治理平台的建设，凝聚全球治理的共识。只要国际社会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就一定能够把全球治理倡议的宏伟蓝图不断地转化为路线图、施工图、实践图，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3: 80多年前，联合国的创立为各国对话协商、处理国际事务搭建了多边合作平台，确立了国际法治规则，开创了全球治理的崭新实践。80多年后的今天，全球治理处在不进则退的关键当口，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重振多边主义，更加需要坚守规则法治，更加需要提升治理效能。只有大家团结起来，同舟共济，守望相助，才能够穿越风浪，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本期的《法治在线》。老年人早起晨练啊，路过街边摊儿看个热闹，跟摊主搭上了几句话，这听起来呢，本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可是您敢信吗？就是因为这多看了一眼，多搭的一句话，有的老人呢就被迫掏了腰包，花了几千甚至是上万元钱买回了这些不值这个价的家具。那么看一个摊子怎么就掉进了强买强卖的陷阱呢？
1: 这是北京一处路段的公共场所视频。2025年2月的一天早上，一辆棕色面包车停在了路边，

0: 几名男子下车后，从车上搬下来了几件家具，摆摊售卖。偶尔有路人驻足观望，大多简单打量后便匆匆离开。十几分钟后，摊位前热闹起来，几人似乎在交流，比划着什么。没一会儿，这些人迅速将家具搬上车，接着推搡着一名男子也一同上了车，随即驶离了现场。这辆车要去往何处呢？大约十分钟后，附近小区的摄像头捕捉到了面包车的踪迹。只见车辆驶入小区，停在一栋单元楼下，几名男子接连下了车。就在此时，其中一名男子突然拔腿就跑，剩下几人先是愣在原地，随后连忙追赶几步，但是已经追不上逃跑的男子了，只好作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群人是什么人？那名逃跑的男子又遭遇了什么呢？
1: 本案是一起专门针对老年人强买强卖家具的案件。这个团伙呢，通过言语刺激、侮辱等软暴力手段刺激老年人，从而使老年人违背其真实意愿而购买家具，实现其强迫交易的行为。
0: 原来这伙人共有六人，以吴某为首，他们紧盯老年群体，以摆摊卖家具为幌子，采用设套引诱加孤立压迫的手段实施作案，强迫老人购买家具。画面中那个逃跑的男子就是从团伙手中侥幸逃脱的被害人之一。按理说，做买卖本是你情我愿，这个团伙究竟摆了什么迷魂阵，迫使老人上套呢？
2: 首先呢，他们在时间上选定在了早上六点多钟，正是老年人出去晨练或者买菜的时间。作案地点也选在了公园门口或者是早市门口。
0: 检察官介绍，为了精准挑选作案目标，吴某等人专门选择在老年人晨练或买菜的附近路边支起卖家具的小摊。
1: 他们纠集在一起分工协作，有人当司机，有人去进货，还有人卖货，剩下的人就在附近充当托，假冒顾客，制造气氛，
2: 通过叫卖或者吹捧的方式，就是想把老年人吸引到所卖的红木家具面前。
0: 老人以为摊位前聚集的都是对家具感兴趣的顾客，殊不知他们全是团伙成员冒充的托。这些托通过假意咨询、帮忙议价来降低老人的警惕性。与此同时，负责坐庄摆摊的核心成员则会使用侮辱性言语故意激怒被害人，开启强制交易的关键一步。
2: 就说我的家具很好，我的家具很贵，你有没有钱买？没有钱买你就别看了。
1: 就说他穷啊，买不起啊，旁边的托也起哄，然后拱火让老人来买。当老人说我买得起，这时卖货的人一拍手就说，行，你买了是吧，走装车。
0: 这些托和坐庄的相互配合起哄，很多老人一时冲动，随口说了句有钱买，这就落入了团伙的圈套。他们根本不给老人反悔犹豫的机会，一行人立刻连人带家具都迅速拖上面包车。
1: 上了车之后才发现驾着他的人就是刚才起哄的顾客，他这才觉得上当了。但是呢，他左右都围着人，也动不了，也下不了车。这伙人又很凶地问他家里在哪儿。
0: 老年人出门通常不会随身携带大额现金，这也在团伙的预料之中。他们会在车上逼问老人的家庭住址，带老人回家取钱。节目开头那名得以逃脱的被害人，就是在车上察觉出不对劲，于是报了个假地址，趁着这伙人松懈之时，侥幸脱离了控制。而其他被害人大多没能顺利脱身，被迫完成了家具交易。根据检察机关的指控，吴某等人在北京多地的公园门口、菜市场等地流窜作案，向十余名老人强卖家具，涉案金额十余万元。
3: 看似简单的街头摆摊套路，为何让多名老人接连中招？原因就在于这个团伙拿捏了这些老人的心理短板。
0: 检察官介绍，这个犯罪团伙分工明确，每次作案多以三四人结伙配合，无论是驾车转移、摆摊坐庄，还是当托烘托气氛，都有专人负责。从摆摊引流、恶意施压，到贴身控制、强制交易， 他们作案套路的核心就是制造相对封闭的空间来围猎被害人。
2: 在老人观看家具的同时，可能也会还有一些路人同时也在观看这些家具，这时候这伙人就通过挤推让其他查看家具的路人离开现场，让老人处于一个封闭的状态，就是只有他们的同伙。
1: 这个唱黑点的主要就是卖家，他就是

0: 去帮助老人跟卖家讲价，本来老人心头就有气，继续拱火说2万块钱你也买不起，不卖给你。这时候老人就被刺激到了。
1: 此时老年人很容易被情绪裹挟，冲动之下说出类似有能力购买的话，而这正是团伙成员等待的突破口。只要被害人着了道，吴某等人就会围住老人，强行把老人带上面包车。在封闭的车厢内，老人依然孤立无援。
2: 老人在受到刺激后会反驳，我有钱，我买得起。团伙等的就是这句话，顺着这句话，团伙的人就会说，那我把东西卖给你。然后有的人就把家具搬上车，有的人就簇拥着或者架着老人上车驶离现场。
1: 被带上车后，如果老人当场反悔拒绝交易，或是想要拨打子女电话求助，团伙成员便会立刻变脸，以凶狠呵斥、抢夺手机等方式，通过语言恐吓、行为威胁等软暴力手段，迫使被害人完成交易。在此情形下，被害人根本无力反抗。
2: 上了车，团伙的人就把老人围在中间，询问老人的家庭住址。老人一旦流露出不想买，他们就说，不想买你看什么？通过这种大声的语言呵斥，让老人不敢有反抗。
1: 检察官介绍，案件的被害人大多是独居老人，家中无亲友陪同，这也让团伙成员更容易得手。有的老人家里没有现金，团伙成员还会全程跟随，让老人去自动取款机取现。
0: 本案中的被害人大多都是独居老人，如果这伙人把家具拉到家里头，有其他家人反对的话，这伙人也只能作罢。
1: 一个茶几，两把椅子，一个摆件，团伙成员口中的高端红木家具，其实都是些廉价木材。他们通常会开出3-4万元的价格，然后以几千或上万元的所谓折扣价卖给老人。检察机关认为，吴某等人的行为已构成强迫交易罪，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26年3月，法院对案件作出判决，六名被告人分别获刑。
3: 强迫交易罪当中的犯罪手段不仅仅是指殴打等硬暴力行为，还包括了足以使人产生心理强制的软暴力手段，比如说滋扰、纠缠、起哄、聚众闹事等等。我们法院认定涉案的六名被告人构成强迫交易罪，对他们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至8个月不等的刑期，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至5000元不等。

0: 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的电诈骗局，进入到今天的反诈最前沿。只要加入偶像的福利群，就可以免费的去领取明星的签名礼品，甚至是直接添加偶像的个人联系方式去近距离对话。而这些所谓的福利啊，听起来让追星族们呢是心动不已，可是它的背后暗含着诈骗团伙设下的迷局。粉丝小张就是因为加入了所谓的福利群而被骗走了十多万元。
1: 小张是一名在校学生，是个追星族。今年二月，他在玩手机的时候刷到了这样一条短视频，视频前半段是一些明星的图片，而后的画面上则出现了大胆说出你最单的明星，帮你全搞定他的亲签的字样。也就是说，小张只要告诉对方自己最喜欢的明星是谁，就能拿到他的亲笔签名。而视频中展示的艺人图片中正好就有小张喜欢的歌手，他没有过多考虑就加入了对方留下的歌迷福利群中。
2: 他经常会加入关于这些明星的很多应援群里面，只要跟这个明星有关，他基本上都会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
1: 只要加群就能领取心仪的礼品，这会是真的吗？小张刚加群后，粉丝群内聊的是关于如何领取明星亲笔签名和小礼品的流程。可几分钟后，群管理员忽然将整个群聊禁言，福利群里忽然出现了一条所谓的反诈宣传视频，聊天群里的气氛一下子严肃了起来。本该是领签名的聊天群，怎么就突然画风突变了呢？这让小张又疑惑又担心。随后又有人向群中发布了一些法律文书，并声称群内发布的内容涉嫌

0: 泄露这位明星歌手的个人隐私，作为群成员也有涉案的嫌疑，所有人需要接受办案调查。
1: 起初呢也并没有在意，以为是有人恶作剧啊，或者是说是不是搞错了，但是过了一会儿突然就有一个人添加了他，并且给他拨打了视频电话。最开始比较害怕，前面两次都拒接了，但是当对方第三次打过来的时候，被害人就有点怀疑，对方万一真的是警察该怎么办，就半信半疑的接通了视频电话。
0: 和小张进行视频通话的是一个自称王警官的人，他声称小张作为明星福利群成员，涉嫌泄露艺人的隐私，需要按照他的要求进行手机操作。
2: 这名男子就给小张说，你要是不配合我们调查，我们就会对你做出和这个行政处罚文书一样的处罚，比如罚款5000元或者行政拘留15日，并且会将你做的所谓的不好的事情告知你身边的人。
0: 这个自称是王警官的人还特别强调，因为所谓的办案需要，他们还要对小张父母的手机进行秘密调查。此刻的小张已经相信了所谓王警官的警察身份，按照对方的要求拿走了母亲赵女士的手机。
3: 他那天说他要拿我手机去写作业，然后我又把手机给他了，给他，然后我就发现他怎么一直在房间里面写了那么久没出来，然后就外面叫了好几遍他没出来。
0: 女儿躲在自己的房间闭门不出，究竟在干什么呢？赵女士一开始也没怎么在意，她以为孩子在学习，便没有去打扰。然而此刻的小张正在被骗子们洗脑。
2: 在整个对话过程中，这个所谓的王警官都是用一种恐吓威胁的语气进行对话，被害人本身就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小女孩，所以就导致了自己进一步的落入了诈骗的陷阱。
0: 随着小张一步步被深度洗脑，这个以加群领粉丝福利为诱饵的骗术进入了正题。这个所谓的王警官声称，要想洗脱自己的嫌疑，小张必须按照他们的要求到指定平台进行网购消费。
2: 这个所谓的王警官通过他知道他父母的手机支付密码，在网络平台上购买电子产品，或者说将自己父母的银行卡绑定在境外的支付软件上，将银行卡中的钱转移出去。
0: 在拿走手机20多分钟后，再次面对母亲的小张有些心神不宁。察觉异常的赵女士赶紧询问女儿刚刚发生了什么，小张的回答令她大吃一惊。
3: 她说，妈妈对不起，我接了一个诈骗电话。她就在那里一直哭，然后我一打开发现就是钱就已经被他刷走了，已经就像我们平常买东西一样的，就像网上买东西一样刷的那种二维码，就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是特别杂特别乱的那种。用我手机转了17万，感觉大脑一片空白。我一看，我一刷，他给我刷了那么多钱，我心里面就特别的慌，然后就大脑一片空白。
4: 这样针对年轻的追星族的诈骗案曾在浙江、江西等多地发生，那么究竟是谁在幕后去操纵这些福利群的呢？
1: 实际上犯罪嫌疑实际上就是一种冒充公检法对被害人进行诈骗的一种犯罪行为。
0: 这场骗局中，冒充公安机关实施诈骗的犯罪嫌疑人和发布引流消息的并非同一团伙，而转移资金的又另有其人。整个行骗过程的背后隐藏着一条黑色产业链，这个诈骗链条由所谓的粉商、后续和出金组成。粉商制作引流内容，组织管理涉诈群，后续则是实施各种骗术，具体行骗，诱导被害人转账或提供关键资金信息。出金是整个诈骗链条的最后一个环节，专门对涉案赃款进行转移和洗白。一场骗局，三个涉诈的团伙虽然各自独立，却有相互勾连。办案人员很快锁定了三个涉嫌犯罪团伙的相关成员。经过一番部署，警方将整个涉案链条打掉，并将犯罪嫌疑人向某、莫某等人抓获。
1: 在查看我们现场查获的手机之后啊，我们通过我们的初步统计，被害人在全国范围内近百名，涉案金额已经达到了近百万元。
0: 这条涉诈黑色链条之中，上游的引流团伙采取广撒网的形式，在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大量发布有关明星艺人的引流内容消息，覆盖地域广，人数众多，每天都会有数百个和小张一样的明星粉丝向他们发出好友申请。引流团伙并不直接参与分赃，主要靠向向某等人兜售粉丝获取不法收益。 其中包括。

0: 过经常网购的电商粉，有过刷单经历的刷单粉等。而小张这样的追星人群被称为明星粉，在售卖的粉丝中价格也是最高的。
1: 电商粉这类粉丝的价格普遍就是几十元人民币一个，但是明星粉的价格就是100到几百元不等。为什么明星粉的价格这么高？就是因为这类群体普遍防范意识比较弱，然后受诈骗的概率比较大，被诈骗金额也比较多。
0: 除了以送明星签名、送偶像礼品等由头引流外，涉案团伙甚至还会在视频中声称可以直接添加明星的个人账号来领取粉丝们最大的福利。有不少人被这样的话术吸引，
1: 我们就觉得真不可思议。因为这种十几年前的老套段子被诈骗团伙升级包装，变成了一种新型的诈骗引流方式，并且还诈骗了如此多的人和巨额的资金。
2: 明星周边免费福利瞄准的是粉丝们急于接近偶像的渴望，而假冒警察诱骗转账利用的是当事人恐慌的心理，骗术收割的前提呢是被害人戒备心的逐步瓦解。那么骗子们的套路藏在哪里呢？我们来看三个细节。
0: 套路细节一，投粉所好，同号粉丝群，降低警惕心。
1: 他们选择的对象一般就是比较受欢迎的一类明星群体，而且普遍偏年轻化。
0: 明星福利群和自己喜爱的偶像有关，这些所谓的福利也披上一层宠粉回馈的面纱，对偶像本人的信任感也部分延伸到了所谓的福利群上。这份对艺人的信任降低了粉丝们的警戒心。
1: 可以近距离和明星接触的机会的时候，他们就会有一种先加一波试试看，万一是真的呢，这种心态导致他们最终落入了骗子的陷阱。
0: 套路细节二，营造紧张氛围，制造信息差，瓦解怀疑心。其实骗子们之前声称当事人所谓的违法犯罪行为并不成立，那些法律文书也是虚构的。有不少被害人在一开始曾对自己是否违法有所怀疑，但却因自己对于相关法律的不熟悉，使得骗子和被害人之间产生了不对等的信息差。
3: 本来就是抱着占便宜的心理添加那个群，心里其实也有点犯嘀咕，说可不可能本来就是做的不好的事情。
4: 他对这种公检法机关没有这种概念，可能会担心自己有没有受到这个刑事或者行政处罚的风险。
5: 我现在需要你去接到一部监护人的手机，如果没有的话，或者是你有欺骗我们公安的话，我们这边直接对你进行上门处理。
0: 在诈骗过程中，骗子语气凶狠，充满威胁，给当事人造成心理上的不安与恐慌，让被害人担心受罚的心态占据上风，心中怀疑骗术的质疑声逐渐没了声音。套路细节三，频繁点击分批网购，常规操作麻痹防范心。骗子一旦唬住了当事人后，将被害人钱款转移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有些被害人会直接向犯罪嫌疑人提供银行密码或是直接转账，而有些当事人防范心较强，不会透露自己的关键信息。为了降低对方的警惕，骗子会把真实的行骗意图隐藏在看起来正常的手机操作之中。
3: 点开十几种 APP 的界面，包括什么短视频平台呀，会让被害人不停地去点某些页面，所以被害人心里也比较麻木，他不知道对方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
0: 然而就在这些操作背后，骗子已经套取了被骗粉丝的关键移动支付信息。
3: 它会穿插在十几种 APP 当中，还有一些网银 APP 啊，包括就是支付宝和微信支付这些大家常用的支付软件，然后要求点开那个个人信息页面，不宜去看。所谓的办案民警呢，也是趁这个时候将被害人的一些身份信息啊、电话号码呀、包括银行账户，通过截图或者拍照的方式逐一记录。
0: 言语威胁恐吓，先给被害人下马威，手机应用频繁点击，布下迷魂阵，在将当事人深度洗脑后，骗子们假办案真行骗，分批多次转走被害人手中资金。
3: 部分境外消费 APP 啊，它的那个支付限制没有国内这么严格，可能你的手机号的一个验证码，他们就可以把你账户里面的资金进行转出。
0: 2026年4月， 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向某、莫某等人批准逮捕。结合小张等人的遭遇，警方提示，网上所谓的福利群、粉丝群等公开群里猫腻多，不要轻信所谓的免费福利礼品，家长也应该看管好自己安装了移动支付应用的手机和其他数码产品，应当避免孩子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长时间使用的情况，以防造成财产损失。
4: 在这种公开群里面认识的人，然后你跟他交流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因为这种公开群里面它是鱼龙混杂，尤其涉及到资金往来的情况下一定要慎重，对方很有可能是骗子。如果有人让你避开家属及朋友，找一个安静的位置操作手机，尤其是涉及到资金转账，这一定是诈骗，请立即停止。
2: 不管是福利群、粉丝群还是其他的什么群，但凡出现了涉案调查，扫码添加所谓的办案人员视频办案，请直接退群。那万一是真的呢？当你的脑海当中出现了这句话的时候啊，赶紧打住，因为这是骗子最喜欢你去想的。下次再出现这个念头，先问自己一句，真警察办案会先预告吗？警惕骗局，别让骗子利用了你的热爱。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0: 频道和新闻频道定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近日，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6月23号，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6月23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北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主持。6月23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在北京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6月23号，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
3: 6月22号至23号，刘国中到江苏调研。6月21号至23号，何立峰在河南调研。6月23号，张国清出席全国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动员部署视频会议并讲话。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昨天是第4届练博会的第二天，包括首发活动、主题活动和主题省活动在内，共有40场工商交流活动密集展开。
1: 主宾省海南举行了大规模的推介活动，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许多商协会和企业代表前来参加。
4: 推介活动上，海南省就自由贸易港核心政策、财税优惠、产业布局及重点园区进行专题推介。外资企业和商业协会代表分别做投资经验分享和产业合作展望，并开展洽谈对接活动。在推介活动中，就有意大利物流与港口协会、国际绿色经济联盟、美国老龄护理协会等与海南签订了合作协议。
5: This contract is the will to open in the next future more tables in which we can face new business. Okay, so this is only an expression of a will of a opening culture to accept and to open our hands to you to create opportunity in a diversification of contexts, technology, port and logistic, airport, tourism. This is the sector in which we work. We're going to work in the future.
6: This agreement could create new opportunities of job for cargo moving for my companies. I told you I'm international forward. My company arrange shipping, arrange logistics. So I hope for the future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have new business from Hainan to Italy or the contrary, from Italy to Hainan.
4: 本届练博会，海南省共20家机构参展，参展企业涵盖4大主导产业，展出面积593平方米。在本届练博会上，海南省将以练为媒，全方位推介海南自贸港政策制度优势、开放机遇与营商环境，助力将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0: 中国始终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器，如今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告别单一产品出口，深耕海外属地市场。在印尼卡拉旺入驻当地的中资工程机械企业，依托本地化生产、用工采购，深度融入本土发展，携手当地伙伴筑牢产业链，实现互利共赢。
7: 在印尼卡拉旺，这家中资企业新下线的一排排挖掘机正整装待发。记者采访当天，恰逢一位来自印尼东爪哇省泗水市的大客户前来提货，看到最新升级的机型后，他表现出浓厚兴趣。
8: How about the trucks?
9: The trucks is for Indonesia market.
8: Oh, okay.
9: Especially for the coal mining.
8: Yeah.
7: 林俊明告诉记者，印尼坐拥万岛地貌，跨岛物流成本高，维保链路长，一旦核心零部件供货滞后，直接拖累矿山开采、海岛基建、路桥施工等项目进度。然而这家中资工程机械企业在印尼建立起本地化生产和供应链体系，解决了这一痛点问题，还带动

0: 了当地产业的发展。
1: Because not only that they have a lot of people here, they have a good supply here, they manufacture here. I think it will be help in the matter of speed of the supply chain.
0: 采访中，记者发现这家中资企业从一线生产基层管理到工艺规划、质量管控和供应链管理，甚至部分管理和研发岗位都已逐步由印尼本地员工承担，本地员工占比超过90%。
2: 20年确实是在这个地方主要出口产品，但目前的话，我们主要输出的是技术，是质量体系，是整个完整的供应链。
0: 与此同时，工厂还带动了一批印尼本土供应商成长。截至目前，已与30多家本地供应商建立合作关系，逐步形成了一个响应速度快、抗风险能力强的区域供应链生态圈。
3: Kemudian yang diproduksi adalah seperti ini, ya.Fabrication part ada 7 item yang diberikan oleh PT Sani Indonesia kepada PT SPE dan juga supportnya selama ini kalau ada problem quality delivery di SPE selalu best support dari PT Sani Indonesia. Mereka akan memberikan bantuan baik tenaga untuk training di SPE.
4: 从中国智能制造标准落地印尼，到本地员工参与生产，再到服务整个东南亚市场，这里已经不只是一个生产基地，更是中印尼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一个缩影。
5: 昨天下午，2026年“一带一路”贸易投资论坛在北京举行。
6: 与会商协会负责人表示，要继续深耕共建“一带一路”经贸合作沃土，在绿色发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深挖合作潜力，找准利益契合点，让合作共赢的果实更加丰硕。
0: 论坛上，来自中国、老挝、英国、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的商协会负责人纷纷表示，共建“一带一路”已经成为全球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深的国际经济合作平台。四届链博会有近一半参展商都是来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相关企业在绿色、数字、健康等领域开展产业链合作，推动一批合作项目从纸面落到地面。今年前4个月，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货物贸易额达8.28万亿元，同比增长13.5%，占中国贸易总额的51%。
7: 共建“一带一路”致力于实现世界的互联互通和联动发展，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提升共建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中的整体位置。
0: 与会嘉宾表示，当前多边贸易体制面临严峻挑战，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开展互利互惠的国际合作，传递出团结合作共赢的积极信号，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持续提升。链博会的举办也给全球工商界提供了更多沟通和合作的机会。
8: 在这里看到了国内的变化，大家就觉得有很多应该可以跟中国合作，尤其是在新科技的方面，所以我觉得中国东盟未来的合作发展是应该不会有什么任何一个问题，信心超过100%了。
0: 与会嘉宾表示，要用好链博会等平台，深化交流合作，在智慧物流、数字口岸、跨境数据流动等领域拓展合作空间，推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布局、抱团发展，积极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精准对接。
6: 金砖国家女性工商联盟是金砖合作机制的重要内容。昨天主题为凝力成金、共绘华章、汇聚绽放共荣的2026金砖国家女性领导力论坛在北京举办。
0: 本次论坛由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主办，来自金砖国家及国际组织的数百名女性代表参加。参会代表认为，中国正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金砖国家妇女提供了职业发展新机遇。
9: 我本次参会聚焦健康产业，中国在相关产业中具备引领地位，中方企业蕴藏巨大合作潜力，我们愿意互通项目资源，对接发展规划，依托双方行业协会平台，携手务实合作。
0: 参会嘉宾表示，中国是全球他经济最重要的消费市场，庞大中等收入群体，成熟数字经济体系，完善电商平台，加上

0: 持续壮大的女性创业者与消费群体，为国际合作市场拓展带来庞大市场。
1: 它经济已经成为全球消费市场增长动能最强的赛道之一。南非的中小企业，尤其是女性创办的企业，在数字化转型、发展电商以及文化旅游、康养美容等方面，都和中国有着巨大的合作契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6月12日，喜酒品酒师活动走进郑州，在中原大地的美景中举办了一场融合军品文化、酱香工艺、城市文脉的品鉴雅集。活动现场，喜酒品酒师带领各位嘉宾一起观色、闻香、尝味、物韵，解码喜酒酱香风味与年份差异。陈年老酒加新酒双轨勾调，获得专属风味酒。喜酒品酒师活动自2024年升级以来，足迹遍布全国，其价值已不止于活动本身，更是彰显了白酒从渠道驱动向消费者驱动，从产品销售向为生活方式服务转变的行业趋势，为创新传播白酒文化提供了鲜活样本。近日，为响应健康中国战略，中粮福临门携手苏超在南京赛区举办多场主题活动，通过组建助威团、开展亲子互动、举办路演等吸引市民参与。中粮福临门以赛事为纽带，将科学膳食与健康理念融入大众日常。作为苏超南京赛区赞助商，福临门亚麻籽油富含欧米伽三亚麻酸，采用高分抗氧技术，炒菜前后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匹配健康与美味的双重需求。从赛场到三餐，福临门亚麻籽油厚植全民健康内核，持续践行国民粮油守护千家万户餐桌健康的初心承诺。
3: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深圳进出口2.32万亿元，同比增长31.1%，占全国外贸总值的11.2%，规模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
4: 其中，出口1.22万亿元，同比增长15.9%；进口1.1万亿元，同比增长53.4%。
3: 作为晋江经验的发源地，福建的民营企业持续释放外贸活力。据厦门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福建民营企业进出口5013.8亿元，同比增长9.5%，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4: 截至五月底，福建省完成海关备案的民营企业突破10万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5.6%。
3: 今年1至5月，青岛港北非建杂货航线出口量突破21万吨，同比增长超过200%。
5: 今年以来，青岛港重点优化北非建杂货航线布局，打造覆盖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埃及等重点市场的精品航线网络，实现船舶优先靠泊、优先作业，航程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2至3天，运输时效提升5%，有效降低了中国装备出海的物流成本和时间成本。
6: 我们深化港航货协同开发机制，成立航线开发攻坚专班，推动航线布局与货源组织同步发力。今年以来，北非建杂货航线船舶班次较去年同期加密9艘次，新增货源14万吨。
3: 据广州海关统计，截至今天0点，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进出境人员超1000万人次，
4: 较去年提前一个月，同比增长超21%，创历史同期新高。
0: 今年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已经新增加密以及恢复14条客货运国际航线，其中13条通往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当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国际及地区通航点数量突破100个，得益于航线网络的进一步丰富，口岸进出口货运量明显

0: 上涨。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超70万吨，同比增长约5.2%。
1: 今年以来，我们累计监管进出境航空器约6.16万架次，日均监管进出境人员达5.8万人次，单日最高达6.8万人次。
0: 进出境人员的不断增加，也带动口岸免税品消费市场持续火爆。据广州海关统计，今年以来，广州口岸免税品销售金额已超7亿元，同比增长13.5%。
2: 目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共有26个免税商店销售店铺，2个室内免税商店提货点，在售免税商品1.1万种，商品涵盖化妆品、国潮饰品以及国产手机、平板电脑等。
3: 记者从福州海关获悉，昨天福建福州开通荷兰阿姆斯特丹直飞航线，填补直飞欧洲航线空白。
4: 自6月27号起，航线班期为每周三、周六。
3: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4: 卫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
0: 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截至目前，全国收购夏粮已超过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5: 目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1.2亿元，优质品种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
0: 眼下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也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在河南，中储粮等各大收购库点加大推广应用智能装备，加快新粮入库。
6: 这里是中储粮河南新港直属库，眼前这套类似千斤顶的液压翻板机，正将粮车抬升至35度左右的倾斜角，让整车粮食在重力作用下自然流向传送带。过去传统卸粮需要4个人花费近2个小时，如今这套新设备只需要20多分钟。
7: 验制全自动化，速度也很快，我们一天多跑2趟车，对于我们来说也增加收入了。
0: 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将持续至9月底，当前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农发行先期投放1500亿元专项信贷资金。在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这笔及时雨通过创新模式精准滴灌到了收储一线。
8: 金融保证基金的组成是由财政性资金还有企业的资金，规模是5000万。我们以这个信用保证基金放大10倍来进行这个授信，一年授信是5个亿，按照这个夏粮收购的进度来进行投放。
5: 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持续加强市场监测预警，健全极端天气应对预案，完善粮食烘干清理等产后服务，确保农民受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3: 麦子收完了怎么存可是个技术活。
4: 记者在粮食主产区山东蹲点发现，从田间地头到智能化粮库，大国粮仓正在经历一场静悄悄的智慧升仓。
0: 车轮伴着麦箱，记者搭乘农民尚明海的售粮车，从地头直达山东省菏泽市储备粮仿山分库。在粮食质点区，尚明海刷了刷身份证，几秒钟后，一张智能 IC 一卡通就从机器吐了出来。凭借这张数字通行证，第一道程序随即开启，智能签样。
9: 取样的关键就是靠我眼前这样一个长长的探针，大家注意，它可以上下的伸缩，3米多长，可以从粮食的顶部插入到粮食的底部。像这一车的这个粮食大概是30多吨，要取15个样品，也就是10多斤粮食。
0: 新收获的小麦想在粮库安家落户，还得经过容重、水分、杂质等多项关键指标严格考核。而在现代化的智慧粮库，把关靠的不是人海战术，而是谷物智能检测系统。
10: 屏幕上的图片是在我检测小麦的过程中采集到的小麦的图像信息，它就像咱们去医院体检的时候这个 X 光片是一样的，每一粒小麦我都给它做了 X 光片，
11: 像是正面照和背面照一样。
10: 对， 并根据这些信息啊，通过我后台然后植入的这个深度算法去对这些小麦进行一个提

0: 体检和归类，这里面是包含了小麦的所有的指标。
1: 过去一车粮人工检测要15到20分钟，如今记者现场掐表一试，智能检测5到8分钟搞定。
0: 新质生产力在粮食这个传统行业里面的应用，大幅的带动了粮食入仓入库的这种效率和公正性、客观性。
2: 效率提升了。
3: 提升了多少？
2: 提升了，像我们每天能多跑两趟，多赚点钱。
1: 检验合格，绿灯亮起。这30多吨整车粮告别质检区，在导航系统的指引下，驶向指定的卸粮泊位，进入装卸区，开启下一段安家旅程。
4: 可移动式的压翻板，比如说粮库有31栋仓，在任何一栋仓房附近都可以进行卸粮工作。
1: 粮入仓才算真落户，智慧粮仓不仅要收得快，更要让粮食安然度夏，锁住新鲜。进入仓储区，记者直观感受大锅粮仓储备的精准度，眼前的粮面平整的像一面镜子。
5: 粮面平整是咱们保粮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首先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哈，平整的粮面它可以更好的防止局部粮堆落差产生的气流死角。
6: 冬天我们利用低温蓄冷，把粮温可以降到-5度以下。夏天呢，配合内环流系统，把平均粮温控制在20度以内。熏蒸气体全域循环，防虫抑菌的效果一步到位。
1: 记者拿到最新数据显示，为了接稳这季丰收粮，当地已完成26栋标准化储粮仓的腾库，新增仓容14万吨。目前，菏泽国有粮库智慧化改造已实现全覆盖，大锅粮仓的升仓已经从单点探索落到了储粮一线。
7: 跟随一粒小麦进仓入库的旅程，感知大锅粮仓升仓全过程。我们持续推进优质粮食工程，全力建设立体化、全覆盖、可感知的智慧粮库。如今呢，每粒粮食都拥有数字身份证，进入智能仓，住上好房子。粮库管理也实现了从人工值守到数字管护的全新跨越。
8: 随着小麦收割结束，河北省基泽县进入小麦收储阶段。
9: 当地利用晴好天气，发挥好粮食储备库作用，积极收储小麦。
10: 在位于河北省基泽县曹庄镇的省级粮食储备库公司，一大早来自曹庄镇及周边乡镇的运粮车就过来售粮。
11: 我们来之前已经通过线上平台完成签约，今天直接过泵入库完成交易。
10: 王慧玲所说的线上平台是国家粮食河北交易中心平台。卸粮过程中，粮食测写机将运粮车上的小麦通过传送带送入粮库，杂质通过专门的收集通道完成收集。卸完粮食后返还给运粮车，再次过磅除皮，粮食净重即刻计算完成。
12: 我们这套收储粮食系统将收购入库、质量检验等环节数据全部接入上级智能粮库集中管控平台，实现业务动态监管，数据智能分析和线索自动预警，既方便农户售粮，也守护粮仓安全。
8: 从本周起，天津主粮烘干工作全面启动，通过天津全市设置的25个烘干站点持续运转，实现粮食颗粒归仓。
9: 这两天，天津几大涉农区都是一片繁忙景象。针对今年阴雨天气多发、抢收的小麦潮气大等问题，当地农业部门在全市筛选出25处首批小麦烘干服务站点，面向全市8个小麦主产区提供服务。
8: 为更便利服务农户，今年各烘干站点不仅统一作业规范和收费标准，农户们还可电话查询和预约，寻找就近站点进行粮食烘干。
1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4: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 池外的山，一座连一座。

0: 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2: 今年是我国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创建40周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发布《未成年人检查工作40年发展报告》。
3: 报告显示，自1986年6月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成立全国第一个少年起诉组，经过40年的发展，未检工作已从单一的刑事办案发展为涵盖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的综合履职格局，依法惩治和帮教涉罪未成年人更加精准，推动未成年人保护法治体系更加健全。
4: 检察机关探索建立的社会调查、亲情会见、强制报告、入住查询等一系列特殊保护制度被上升为法律规定。2020年5月，制度建立以来，通过强制报告发现案件1.7万件，对不报告造成严重后果的督促追责1900余人。
3: 对未成年人犯罪，检察机关从以往强调宽缓化处理，逐渐向依法惩治、精准帮教、分级矫治、预防再犯并重转变。与此同时，对主观恶性大、犯罪性质恶劣的涉罪未成年人共起诉34.9万人。
4: 对已满12周岁、不满19周岁未成年人实施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死等严重暴力犯罪，符合核准追诉条件的，依法核准追诉。2025年，最高检依法核准追诉已满12周岁、不满19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24人。最高检将会同公安部尽快出台相关规定，进一步明确和规范核准追诉条件、程序和标准。
5: 禁毒第一线，我们继续来关注用药安全。普瑞巴林是临床治疗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纤维肌痛、部分癫痫发作的药物，长期或高剂量滥用会大幅提升药物依赖成瘾风险，搭配酒精服用可诱发窒息致死。
2: 在复方曲马多、右美沙芬、伊托咪酯等药物被列管后，普瑞巴林成为药物滥用的替代品，近年来在青少年滥用群体中快速流行。
6: 小刘有长达7年的药物滥用史，最初他接触的成瘾类药物是复方曲马多。2019年，小刘因与家人发生争吵，去网吧找朋友玩，在朋友的诱导下，他一次性服用了6粒复方曲马多片，服药后产生精神松弛、注意力高度集中的异样感受，自此踏上了药物滥用之路。
7: 就会特别放松，然后做一件事特别专注，比如玩游戏的时候专注力比较强，对反应来说也还好，吃了之后会开始会有点想吐，会头晕。
6: 2023年7月1号，曲马多复方制剂被正式列管，升级为第二类精神药品，非法买卖滥用按涉毒犯罪追责。已经成瘾的小刘开始尝试伊托咪酯，没过多久，同年10月1号起，伊托咪酯的原料药和非法电子烟用粉末也被正式列管。小刘又开始尝试滥用更容易获取的普瑞巴林。
7: 为了想戒这个伊托咪酯，也是听朋友介绍说吃普瑞巴林能缓解一下那个戒断反应，后面就吃上了普瑞巴林。
8: 第一次吃普瑞巴林是哪一年？
7: 24年吧，就是很舒服。我让我比较焦，容易焦虑嘛，吃了之后就立马缓解下来了，会有这个药物的那个耐药性嘛，开始吃8粒就够了，就会有反应，到后面吃8粒少了就没什么反应了，一天吃1盒就是32粒，就想吃的时候就可以吃了，都随时带着。
6: 专家介绍，在临床中，普瑞巴林的正常使用剂量为1天150毫克，即1天1粒，分为2次来口服，根据症状最多可加到1天600毫克，即1天4粒。在医生指导下，按标准剂量连续规范治疗，几乎不会让

0: 患者产生心理渴求、躯体依赖，而青少年滥用时普遍超剂量服用，极易产生严重成瘾问题。
1: 普瑞巴林使用以后也有一些感觉分离的效果，据他们描述就是有醉酒感，可以带来一定的心快感，所以他们就不断地去滥用。普瑞巴林相对来讲它的耐受性会更强，它的使用频率会逐渐的增高，可能在短短的一两个月之内，它的剂量就可以从原来的四五片增加到一二十片。
0: 滥用普瑞巴林三个多月后，小刘的身体很快暴露出来许多不良反应。
2: 他应该也属于镇痛类的药，吃了之后也会比较放松，然后睡觉也睡得比较久，吃东西也吃得比较多，所以吃这个药的基本上都容易发胖。吃了几个月长了有60斤。
3: 几个月呀？
2: 三四个月吧。小便有点影响，对前列腺有点损害吧。基本上从吃了这个药之后就基本上都是一个人待着，有点社交障碍的吧，搞到后面就是吃了之后人会变得特别懒，什么都不想搞，什么都不想动。
4: 研究表明，长期大剂量滥用普瑞巴林会产生对躯体和心理的双重成瘾危害。
5: 躯体依赖表现为停药后失眠、浑身酸痛、烦躁等戒断反应，心理依赖则会让人持续渴求药物难以自控，极易陷入反复滥用的恶性循环。
1: 超剂量使用的话，很多会出现肾功能的损害，那么一旦影响到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的话，比如说运动神经、感觉神经，它有一些是可以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还是会有一些衍生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为了获取这种药物获取资金的时候采取的是诈骗盗窃比如说拉车门等等，滋生这样的一些违法犯罪行为。
0: 今年四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安部、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发布通告，进一步加强普瑞巴林等药品的管理，对普瑞巴林口服单方制剂实施等同于二类精神药品的全链条严格管控，禁止通过网络零售或者变相零售，要求药品零售企业严格规范销售普瑞巴林口服单方制剂。自今年四月起，线上无法购得普瑞巴林的小刘尝试自行在家停药，却难以忍受剧烈的戒断反应，不堪身心折磨的他主动向公安机关求助，前往湖南省黎托戒毒康复所接受戒断治疗。至此，小刘累计药物滥用时长7年，其中滥用普瑞巴林已有2年。
2: 就是从四月份到晚上买不到之后，对，在家里面停了几天，实在受不了了，然后就主动去跟派出所说想去戒毒所戒了算了。特别难受，就是在床上根本就睡不着，翻来覆去的出冷汗，然后焦虑，各种戒毒反应都有，会心慌。
0: 在戒毒康复所，医护人员对小刘出现明显的戒断反应，使用镇静催眠药物抗焦虑治疗，营养神经药物修复受损神经，经颅电刺激神经调控治疗，同步辅以针灸理疗、中医药调理。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小刘的戒断症状、排尿困难症状有所缓解，但持续存在记忆力下降、乏力、精神不振等神经受损表现。由于药物滥用造成的神经损伤恢复缓慢，小刘戒治期满离所后，仍需坚持长期康复训练，巩固疗效。专家表示，相较于传统毒品，普瑞巴林属于临床常用处方药，滥用行为隐蔽性更强，家长、学校及社会很难及时察觉相关风险。专家提醒，青少年、家长与学校均需加深对普瑞巴林等易成瘾药物危害的认知，如发现青少年存在异常服药、购药等可疑行为，务必高度警惕，及时干预。
1: 对青少年朋友，据忠告，就是我们不要因为一时好奇去跟风去滥用普瑞巴林，也不要为了合群、为了融入某个圈子去做一些伤害自己的事情。不管是普瑞巴林也好，还是其他的药物也好，我们都要在科学的规范的情况下去使用它们。同时也提醒咱们学校的老师还有家长，是不是有一些不应该存在的药盒药片或者是其他的物质，一旦发现我们也要提高警惕。
0: 服用普瑞巴林需遵医嘱用药，不滥用，不私售，不随意加量长期服用，更不能搭配酒精、电子烟、镇静类药物混用，否则风险成倍升高。若出现强烈逆药欲，剂量越用越大，停药、烦躁失眠等，及时就医干预。切勿听信解压助眠上头谣言，不参与药品私下交易，发现他人诱导滥用非法售卖普瑞巴林药物等情况，及时留存证据，并拨打报警电话举报。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贵州鞋。

0: 庆美好。
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2: 妈妈开心。
0: 三轮电铁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三轮，做一条好轮胎。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23:29，在青海海崎州直辖区北纬37.86度、东经95.54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此次地震为6月16日青海6.3级地震的余震，两次震中相距7公里。应急管理部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根据预测，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偏多，旱涝并重，南北两条雨带特征明显，海河、松辽、珠江、长江上游和黄河下游都可能出现较重汛情，登陆台风可能偏多偏强。
4: 北方地区预测降雨偏多，洪涝灾害风险较大。随着雨带西伸北台，南方部分地区可能由涝转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3: 记者从三峡集团获悉，为全力保障长江流域汛期安全，由乌东德、白鹤滩、西若渡、向家坝、三峡和葛洲坝6座梯级水电站构成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日前全面完成年度消漏工作，累计腾空防洪库容358亿立方米。
5: 所谓年度消漏，也称汛前消漏，是指水库按照年度运行调度方案，在主汛期来临前，有序将库水位从正常蓄水位附近逐步降低至防洪限制水位。腾空防洪库容的过程是水库水量调度的核心常规环节。金沙江下游乌通德、白鹤滩、西洛渡、向家坝4座梯级水库自2026年1月1日起启动消漏工作，累计消漏水量152亿立方米，较规程要求提前约2周消漏到位。三峡水库水位于6月7日21时消漏至147.78米，梯级6库联合调度，共同形成358亿立方米的总防洪库容，为长江流域备足防洪调蓄空间。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长江流域鄱阳湖水系修河中游浙岭水库昨天14点入库流量涨至5830立方米每秒。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修河2026年第1号洪水。
4: 昨天，针对湖南暴雨、洪涝等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4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3: 连日来，安徽省桐城市遭遇连续强降雨，
4: 当地组织工作人员强化巡查监测，第一时间转移危险区域群众。
6: 6月22日，在安徽省桐城市黄甲镇葛湾村养老服务中心，8位从高山

0: 和其他危险区域开展不间断巡查，第一时间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
1: 本月初南海夏季风爆发以来，大量水汽持续输送到我国，南方多地降雨显著增多。在此期间的主要降雨区域出现变化，前期主要在广西中南部、广东、福建等地，
2: 18号之后逐步转移至广西北部、贵州、湖南北部、湖北中东部、江西北部、安徽中南部以及江苏中南部等地。
1: 那为什么会出现雨带的变化？强降雨还将持续多长时间呢？
2: 我们一起来看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3: 6月18日以来，副热带高压逐渐北台，控制华南一带，暖湿气流也加强北上，温暖空气交汇的区域维持在长江流域，雨带的东段也北台到了江南北部江汉江淮这一带。那梅雨季也是随着雨带的北台陆续的开启。从过去一段时间的降水实况来看，在梅雨季开启之后，降雨还是很强势的，从广西北部、贵州南部到湖南、湖北、江西北部、安徽、江苏这一带都出现了频繁的强降雨，那这段时间的累计雨量也是比常年同期偏多了1倍以上，不少地方的累计降水量达到了100到250毫米，局地超过了400毫米。未来十天呢，南方仍然是会有比较强的降雨，但是降雨的区域和强度都会出现阶段性的变化，整体上是先南落再北台。那今天到27日，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减弱南退，雨带会南压到云南、广西、贵州到江南中南部一带，以中到大雨为主，局地有暴雨。28日之后，随着副热带高压再度的加强北台，主雨带又会北台到长江中下游一带。那在6月底前后，在江淮、江汉东部、江南西北部以及贵州等地，还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那近期南方的强降雨频繁，而且未来一段时间还会维持这种多雨的格局。在这种持续降雨，而且雨量比较大的情况下，要特别的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等次生灾害，而且次生灾害的发生往往是有滞后性的，还是要尽量减少前往山区、河道等等潜在的危险区域。如果有去往山区、峡谷或者是涉水景区的出行计划，也一定要提前的关注当地的相关的预报预警信息，还有景区发布的公告、预警等等，及时的调整行程。
4: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途中看见美丽中国。传奇寒地，嘉兴醉江南，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

0: 朝闻天下，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
1: 美方100%确认，伊朗已同意了相关安排。
2: 特朗普当天表示，伊朗此前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问题上的说法是错误的。他重申，伊朗已经同意接受核查，美方100%确认伊朗已同意了相关安排，并表示，如果伊朗此前没有核查的说法属实，他会。

0: 立即取消相关会谈。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何时进入伊朗，特朗普未给出具体时间表，仅表示将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并称没必要着急。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曾表示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基于伊朗接受核查及正在做出的其他重大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不过，所有美军舰船仍将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此外，特朗普再次声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对此，伊朗媒体23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巴加埃还表示，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会面。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成员国，伊朗将继续执行现有程序，现行程序非常明确。此外，针对伊朗被解冻资金的使用权限或将受限，可能仅限于购买包括美国食品在内的特定商品的说法，巴加埃驳斥说，这方面没有任何限制。在购买商品方面，伊朗农业部等相关机构将根据价格和质量做出决定。他还表示，伊朗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解冻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
1: 当地时间23号，正在巴基斯坦访问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弹道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自己的防御能力。
2: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表示，伊朗不想讨论弹道导弹问题，这一议题也从未被纳入讨论或提上议程。他还强调，某些国家拥有弹道导弹，而伊朗却被禁止拥有，这种双重标准是不可接受且不合逻辑的。
1: 2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一场与以军预备役军官学员会面的活动上说，以色列正与伊朗及其代理人对抗，以方已经给伊朗造成重创，但一切尚未结束。
2: 他还说，尽管美国对以色列提供支持，但以色列需要摆脱依赖，建立独立的军备体系，并自主生产武器。事态发展将取决于以方的实力。
1: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23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万名海员。多明格斯对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这是恢复地区海上安全、结束针对民用船舶袭击的重要一步。
2: 多明格斯说，国际海事组织已获得实施疏散计划所需的安全保障，并全面核查了相关海域的安全航行条件，以确保计划顺利进行。他强调，国际海事组织将继续致力于保障海员安全，维护全球贸易畅通。
1: 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呢，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来决定。
2: 巴赫雷尼还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应解冻伊朗的资产，伊朗也应完全有权使用其在境外被冻结的资产。巴赫雷尼驳斥了美国关于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入境伊朗核查的说法，并指出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讨论将在下一阶段进行。
1: 以色列国防军23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其控制的所谓安全区内对武装人员发动了打击。声明说，以军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发现了一个武装人员小组在以军士兵附近活动，以军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声明未提及此次打击行动造成的伤亡情况。
2: 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3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
1: 黎巴嫩总统府23号发表

0: 名称，总统奥恩当天听取了黎巴嫩代表团赴华盛顿参加新一轮黎以谈判的情况汇报，随后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1: 奥恩说，希望谈判能够在恢复黎巴嫩国家主权、结束以色列对黎南部占领等问题上取得决定性进展。
0: 23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联黎部队维和人员的观察，自本月19号黎以宣布停火以来，除了零星的交火与军事侦察行动之外，停火协议基本得到履行，大批流离失所的黎巴嫩民众开始返回家园。
1: 他表示，最新评估显示，黎巴嫩南部的破坏程度令人触目惊心。目前已有超过11000栋住宅建筑完全被毁，另有2200栋房屋部分受损。此外，很多地方还有残留的未爆弹药，严重威胁平民生命安全。对此，联合国呼吁冲突各方必须切实保护平民安全，遵守停火协议，并避免局势升级，以确保流离失所的家庭最终能够自愿、安全且体面地重返家园。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称，在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148处区域，目标包括乌方燃料库及其他能源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点、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在顿涅茨克方向，俄军在红利曼市西北部夺取5处防御阵地，控制52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控制128栋建筑，继续在西南部清剿乌军残部。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21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1个人员集结区、4门火炮以及3个无人机指挥所。此外，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23号通报称，该局在扎波罗热地区实施打击行动，击毁数辆俄方运输卡车。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
1: K 组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的详细报道。
2: 本场比赛第6分钟，坎塞洛传中，乌兹别克斯坦后卫在禁区内盯人不紧 ，C 罗在多名防守队员之间接球抽射得分，为本队首开纪录的同时，也成为史上首位连续6届世界杯破门的球员。第17分钟，葡萄牙队获得前场任意球的机会 ，C 罗站在球前吸引了防守队员的大部分精力，最终却是门德斯的远射穿过人墙，将比分扩大为2-0。连丢2球以后，乌兹别克斯坦队急于得分，并由加尼耶夫远射打进1球，但因队友犯规在先，此球被判无效。葡萄牙队反而利用了对手防线松懈的机会，在第39分钟打了一次漂亮的高速反击。C 罗接逼费的直塞球突入禁区，上演了梅开二度，由此超越了尤西比奥，成为葡萄牙的世界杯射手王。下半场大比分领先的葡萄牙队攻势不减，他们利用定位球的机会持续施压，导致了对手的乌龙球。第87分钟，莱昂又在禁区内迎球推射，再中1元。此后尽管葡萄牙全队都在助力 C 罗完成帽子戏法，但比分还是锁定为5-0。获得这场大胜以后，积4分的葡萄牙队终于掌握住了小组出线的主动权。
0: 在北京时间今早结束的一场 L 组的比赛中，英格兰队与加纳队均无建树，以0-0收场。
1: 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元。太元，早上好。
0: 太元早。
3: 池线钟卢，早上好。观众朋友，早上好。
0: 太元，今后几天南方的降雨具体是怎么分布的？来，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说到南方的降雨哈，那今后几天由于影响我们国家的暖湿气流将会明显的南退，再加上我们国家东侧海面上有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会吸走部分水汽，这就会导致呢我们国家南方主雨带的东段会明显的南压，并且呈现出一个减弱的趋势。而在主雨带的西段，特别是贵州、云南、广西这一带哈，强降雨还将会持续。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像是云南、广西再到浙江、福建这一带区域，很多地方会出现大 到暴雨，尤其是云南东南部还有广西的西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而到了明天呢，云南东部和广西这

0: 带依然有成片的大到暴雨出现，预计到了后天的时候呢，主雨带将会主要覆盖云南，再到福建和台湾等地。那么持续的降雨冲刷之下，我们要格外的警惕和防范像滑坡、泥石流等等的次生灾害。主持人，
1: 感觉今年北方的雨水好像也是格外频繁哈，来介绍一下吧。
0: 好的，主持人说的没错哈。那今年六月以来呢，应当说东北、华北这一带在冷涡的频繁影响之下，降水多而且频繁。那么，我们举个例子来看一下哈。那全国呢，将近有80余个气象站点哈，降水日数是追平或者是打破了同期记录。我们再来看一个城市，比如说像沈阳，六月以来的降水日数已经是达到了16天，和常年同期相比啊，接近是2倍之多。而且接下来东北、华北依然会有降水覆盖，像今天在辽宁的中西部。将会出现大到暴雨，而且下雨的同时，我们还要警惕和防范突如其来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等的强对流天气。那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要备好雨具，并且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避开强对流时段，外出也要多加注意安全。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多云，21到31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17到27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7到27度。通辽小雨，15到26度。兰州多云转中雨，17到29度。西安阴，22到29度。成都阴，21到26度。贵阳阵雨，19到23度。昭通小雨转中雨，16到23度。曲靖中雨，18到27度。太原小雨转多云，18到32度。烟台多云转小雨，19到27度。威海多云转小雨，19到26度。潍坊多云转小雨，21到33度。郑州多云转阴，21到30度。南京阴转多云，19到25度。泰州多云转阴，18到25度。武汉多云，22到28度。长沙小雨，23到27度。南昌小雨转阴，24到27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6到35度。南宁中雨，25到34度。海口晴转多云，28到37度。广州雷阵雨，28到35度。
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5: 更多新闻资讯，大家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稍后见。

0: 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近日，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6月23号，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6月23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北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主持。6月23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在北京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作报告。6月23号，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
3: 6月22号至23号，刘国中到江苏调研。6月21号至23号，何立峰在河南调研。6月23号，张国清出席全国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动员部署视频会议并讲话。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6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主要包括支持各地建设房车营地、设置公共房车泊位、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保障行业规范发展。
0: 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支持这些城市聚焦汽车购买使用全链条探索创新，培育汽车消费新业态，丰富新场景，大力培养车手、技师、裁判等汽车人才，让汽车运动更专业更规范。
1: 文化和旅游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将以汽车文化为切入点，打造多元消费新场景，
4: 引导汽车企业与文化创意机构深化合作，在汽车设计生产过程中充分挖掘和融入非遗、戏剧等艺术元素，彰显中式美学魅力，更好传播中国文化，鼓励开发租车自驾游精品线路，推出小微型客车租赁和景区门票套餐等一站式服务产品，指导各地建设提升一批旅游公路和旅游绿道，推出自驾游精品线路。我们在暑期前还将发布全国避暑旅游地图和暑期观星目的地。
2: 此外，文化和旅游部还将指导各地因地制宜举办汽车露营音乐节、后备箱文创市集等活动。
1: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将重点聚焦便利高效，搞活二手车流通。
3: 据介绍，近年来，国家推动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二手车限迁，推行跨省通办、反向开票等二手车交易便利化举措，培育壮大二手车经营主体，特别是通过打通数据孤岛，构建了国家层面、行业层面、区域层面的多层次全国二手车信息查询平台，促进二手车车况透明、车价公允。
5: 2025年，我国二手车交易量首次突破2000万辆，其中跨省级这个相当于交易的达到了31.1%，有力促进了汽车统一大市场建设。像今年啊，这个1到5月份，我们中国的新车与二手车的比例到了1:1啊，因为流通越快啊，新车的消费啊更新越快啊，是形成了个快速的循环。
1: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 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0: 关于这一便民措施，我们来看记者解读。
6: 谁还记得以前上牌有些折腾吗？厂家要单独做车架拓印模，打印纸质车辆实拍图，工信、车管所两边数据不同步，资料来回传，运气差隔天才能上牌，车企费钱，车主耗时间。新车上牌大减负，再也不用攥一点纸质材料到处跑，国产小客车最快1小时全部流程搞定，提车、缴税、上牌当天一次性办完。肯定有人会问，所有车子都能这么省事吗？我们了解到，福利只给国产小客车，进口车、二手车暂时还没覆盖到。现在工信、公安部门直接打通专属数据直连通道，车企一次性上传合格证、车辆照片、车架号信息，两个部门系统秒级同步，车管所线上一键核验，所有纸质材料全部取消。据了解，这一便民措施每年可以覆盖超过2000多万台国产车，车企可以省下一大堆打印、寄材料的开销，咱们消费者更舒服。4S 店里线上缴税，不用反复跑线下窗口排队，行驶证、车牌直接邮寄上门。其实上牌提速背后是政府部门的大招，以前各部门数据各管各的，办事全靠人跑腿送资料，现在打通政务数据孤岛，让数据自己来回跑，企业降成本，老百姓少折腾，这才是数字政务落地看得见的实惠。
1: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昨天起在辽宁大连举行，人工智能落地、新技术与新就业协同发展等都是现场嘉宾热议的话题。
0: 今年依托腾讯自研智能体技术，总台前方报道团队专门打造了一个达沃斯专属报道智能体。在新助手的加持下，记者们在现场会有哪些不一样的新发现呢？
1: 从今天起，我们将连续推出达沃斯智观察系列报道。首先从论坛上的 AI 元素说起，来看总台央视记者昨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7: 大家看我手里的这份议程表，今天各种论坛加起来是有70多场，录音素材足足有3000多分钟。现在呢，我可以把这些素材全部导入进这个专属智能体，它可以帮我筛选出最具新闻亮点的嘉宾和观点。这就是智能体给我筛选出的嘉宾名单，可以看到 AI 出现的频率是最高的。智能体还帮我锁定了两类代表性嘉宾，一类是深耕 AI 赛道，在中国实现产业落地的海外企业家，另一类是实地走访中国企业，亲身感受中国 AI 应用的嘉宾。在推荐名单中，来自德国的亚历克斯·哈默首先吸引了我的注意，他从事的并不是人工智能产业，而是最传统的化工材料。在这场以 AI 与材料为主题的论坛上，我找到了哈默，他和同事正在和一位中国企业负责人热络地聊着，交换起了名片。
8: My name is 朱建民。
7: 我看您刚刚论坛完了之后还是在接着交流，咱们是在想聊些什么合作吗？
8: 是的，因为他们是一家德国公司，也是专门做这种高分子材料在人工智能这个方面的应用。
9: We were able to use AI to invent new materials. I think usually that would take decades. And we've been able to use AI to like get to that in just 6 months. We have a Chinese partner that we're working with, so I think this is really exciting.
10: We want to collaborate if possible.
11: We learn from you. Together.
7: 和哈默一样，名单中还有很多制造业领域的企业。这位来自尼日利亚的企业负责人彼得巴塞，智能体提示我，他这几天走访了中国企业。在会场上，我找到了他。原来他特意提前来到大连，跟着采访团去到了许多人工智能企业，希望把这些技术带回自己国家。
12: We were at the AI lab yesterday, and we saw how the technologies are already innovating. There's a lot of innovation in China. So the AI products that we have been able to engage with is not so expensive up there. You want to be able to build a system or a product that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can use. And that is one thing that I have seen that has been done phenomenally well.
7: 一路追访，我发现论坛上的 AI

0: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2: 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1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3: 6月23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主持会议，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别代表及负责人等参会，围绕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反恐和网络安全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
4: 王毅表示，金砖国家合作已走过20个春秋，日益成为世界上互和平、促发展、守正义的中坚力量。面对当前国际形势，中方愿同金砖国家一道，共同应对挑战，共同坚守世界历史演进的正确方向。一是以金砖担当捍卫国际秩序，二是以金砖共识破解安全。

0: 全困局，三是以金砖行动应对全球性挑战，四是以金砖智慧完善新兴领域治理。王毅表示，中方明年将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愿同金砖伙伴一道，积极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共同开辟和平与繁荣的未来。各方高度评价金砖合作机制独特作用和显著成果。与会期间，王毅还参加印度总理莫迪集体会见。
1: 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
2: 美方100%确认伊朗已同意了相关安排。
0: 特朗普当天表示，伊朗此前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问题上的说法是错误的。他重申，伊朗已经同意接受核查，美方100%确认伊朗已同意了相关安排，并表示，如果伊朗此前没有核查的说法属实，他会立即取消相关会谈。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何时进入伊朗，特朗普未给出具体时间表，仅表示将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并称没必要着急。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曾表示，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基于伊朗接受核查及正在做出的其他重大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不过，所有美军舰船仍将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此外，特朗普再次声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对此，伊朗媒体23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巴加埃还表示，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会面。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成员国，伊朗将继续执行现有程序，现行程序非常明确。此外，针对伊朗被解冻资金的使用权限或将受限，可能仅限于购买包括美国食品在内的特定商品的说法，巴加埃驳斥说，这方面没有任何限制。在购买商品方面，伊朗农业部等相关机构将根据价格和质量做出决定。他还表示，伊朗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解冻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
1: 23号，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在巴总统府会见了到访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扎尔达里对成功签署伊美谅解备忘录表示祝贺，并期待正在进行的技术性谈判能推动地区实现持久和平。扎尔达里说，巴方坚定支持伊朗维护自身和平稳定、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
2: 佩泽西奇扬对巴基斯坦在支持和平与对话方面的建设性努力表示感谢，并表示伊朗高度重视对巴关系，期待进一步扩大双方在政治、经济、安全和地区事务中的合作。佩泽西奇扬在伊斯兰堡还会见了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双方重申将致力于进一步加强两国关系，并就涉及共同利益的问题保持密切磋商。
1: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23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万名海员。多明格斯对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这是恢复地区海上安全、结束针对民用船舶袭击的重要一步。
2: 多明格斯说，国际海事组织已获得实施疏散计划所需的安全保障，并全面核查了相关海域的安全航行条件，以确保计划顺利进行。他强调，国际海事组织将继续致力于保障海员安全，维护全球贸易畅通。
1: 以色列国防军23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其控制的所谓安全区内对武装人员发动了打击。声明说，以军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发现一个武装人员小组在以军士兵附近活动，以军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声明未提及此次打击行动造成的伤亡情况。
2: 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3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在黎

0: 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两人死亡，一人受伤。
1: 黎巴嫩局势一直是美伊谈判进程的僵局之一，牵动着谈判走向。无论是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还是在瑞士举行的首轮会谈，黎巴嫩问题都是优先事项之一。
0: 而随着美伊谈判的推进，在这一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分歧愈加凸显。
2: 22号，有记者就以色列军队是否撤离黎巴嫩一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问，特朗普则称黎巴嫩问题能够迅速得到解决。
3: The Israeli Prime Minister Benjamin Netanyahu said his forces are not leaving Lebanon. That is a sticking point.
4: Who did he tell that to you?
3: He said it publicly in Israel.
4: Well, we're going to take a look at it.
3: Well, what would you do to make sure that he doesn't?
4: Well, I'm not going to tell you what I'm going to do, but it gets solved. I'm a problem solver. I get problems solved real fast, including with Bibi.
2: 与美方表态不同，当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再次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所谓的安全区驻留，且保留完全行动自由。在美国和以色列内部，民众对彼此的不满情绪在加剧。
5: When Israel will be another star on the American flag, then the American president can dictate the Israeli army what he should or shouldn't do. While the American president is dictating the policy of the Americans, let the Israeli dictate the policy of the Israelis.
6: I know there's been an enormous level of anxiety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It's been one of those weeks where we're all reading things and saying, okay.
2: 据以色列媒体21号报道，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与智库阿加姆实验室进行的最新调查显示，63.2%的以色列民众反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仅12.1%的受访者表示支持。另外，48.2%的受访者支持以色列再次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即便此举可能造成与美国对抗。
7: Here in Israel, it very much is seen as a deal that's being imposed by the Americans on Israeli forces without really any Israeli input at all. So that's going to be very, very difficult going forward.
2: 而在美国国内，民众对以色列的不满情绪也日益加剧。皮尤研究中心本月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约60%的美国民众对以色列持负面看法，较2025年的53%有所上升。英国路透社称，美以关系近来起伏跌宕，多种迹象显示，以色列与美国长达数十年的同盟关系似乎出现裂痕。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情报机构最新评估认为，随着以色列议会选举临近，国内政治压力让内塔尼亚胡难以停止对黎军事行动。有分析指出，内塔尼亚胡政府需通过向黎巴嫩真主党保持军事压力来稳住极右翼盟友，回应北部地区选民的安全关切，以提振选情。黎巴嫩问题今后恐将持续搅动美伊谈判进程。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称，在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148处区域，目标包括乌方燃料库及其他能源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点、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在顿涅茨克方向，俄军在红利曼市西北部夺取5处防御阵地，控制52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控制128栋建筑，继续在西南部清剿乌军残部。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21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1个人员集结区、4门火炮以及3个无人机指挥所。此外，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23号通报称，该局在扎波罗热地区实施打击行动，击毁数辆俄方运输车辆。
1: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阐述俄方与乌方和谈立场。
0: 他还谴责西方国家不断炒作俄罗斯军事威胁，升级局势。
8: 普京当天表示，俄罗斯仍愿同乌克兰举行和平谈判。
2: 和谈应以2022年伊斯坦布尔磋商共识、2025年俄美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共识为基础。但他同时强调，乌方近期持续袭击俄境内民用目标，现阶段不具备两国元首直接会谈的条件。普京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发布的公开信并未创造和谈先决条件，反而意在激化冲突。普京指出，西方国家主动制造对俄安全威胁，迫使俄方采取自卫举措，随后又反过来指责俄罗斯，以此合理化自身的军费扩张，并针对俄方推行激进政策。普京强调，俄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将对各类内外威胁做出迅速对等的回应。
8: Вначале создают угрозы дл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вынуждают нас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ь действия, необходимые для самообороны и самозащиты, а затем тут же обвиняют нас во всех смертных грехах для обоснования продолжения своей агрессивной политики, своих агрессив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в отношении...
2: 针对近期乌方无人机深入俄本土发动袭击的行为，普京表示，这些袭击的目的是动摇俄社会稳定，制造民众不安。他指出，西方国家尚不敢从本国领土直接发起打击，清楚此举将招致俄方报复。普京同时表示，俄军官兵在前线持续作战，势必达成既定目标。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0: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1: 妈妈开心。
9: 三轮越铁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三轮做一条好轮胎。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0: 继续来看伟大征程系列报道。1978年，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时代浪潮之下，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1: 这场源于基层、顺应民心、契合时代的伟大探索，不仅彻底改写了小岗村的命运，更激活了亿万中国农民的生产活力，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活水。今天就让我们重回小岗村，重温这段历史。
2: 1978年的小岗村，家家户户住的都是这样的茅草屋，出工一窝蜂，干活磨洋工，一年忙到头，吃穿都是愁，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为了改变这样的窘迫，18位村民就是在这间屋子里按下了红手印，大胆事情大包干，开启了中国农村的改革之路。
3: 生产对大集体嘛，他就是确确实实出工不出力，干多干少一个样，造成的那个这个连生活问题都解决不掉，对吧？你要个地分粮，保证能吃饱饭。但是那个时候他政策不允许，你能分吗？能给你分吗？
4: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5: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6: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5: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23号，商务部等部门发布通知，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六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应中国共产党邀请，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将于6月25号到27号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再来关注到的是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战况。北京时间24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的 K 组第二轮当中，葡萄牙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小组赛1-1积4分。在小组赛 L 组的第二轮比赛当中，英格兰对阵加纳，中国裁判马宁、周飞进入本场比赛的裁判组，搭档3名洪都拉斯裁判，其中马宁担任第4官员，周飞担任候补助理裁判。
1: 再来关注到资讯方面，针对湖南暴雨洪涝等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办等3部门调拨4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0: 中国人民银行等3部门联合发文，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助力妇女就业发展，对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适当降低或取消反担保要求等。
1: 商务部消息，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0000亿元，汇集6.3亿人次。
0: 最高检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实现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0: 23号，上海、天津2026年高考分数线公布。上海市的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为403分，天津市的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为458分。
1: 日前，多所本科院校公布。

0: 发布，国产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榜首，时隔九年，我国的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
1: 23号，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了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
0: 上海市委原常委、浦东新区的区委原书记朱之松受贿案一审宣判，被告人朱之松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
1: 北京时间22号，世界中学生篮球锦标赛在塞尔维亚结束，中国女队76-66战胜中国台北队，实现卫冕，中国男队48-68不敌希腊队，获得亚军。
0: 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
1: 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的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没有计划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伊朗的核设施。
0: 据日本方面消息，22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的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161.93日元，逼近自1986年12月以来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当地时间22号，捷克总理表示，捷克政府已向议会提交了法律草案，计划从2027年9月起禁止所有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在学校使用手机。
0: 当地时间6月23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将直接与黎巴嫩的政府进行接触。卢比奥表示，美国正在推动将美国斡旋的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同美伊谈判分开处理。他强调，黎巴嫩是一个主权国家，美国将在黎巴嫩的问题上直接与黎巴嫩的政府来进行谈判和接触。

0: 02902908168。
1: 红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帮你进双一流。
1: 哎呦喂，这种肯定一看就是有问题哈。
0: 对对对，
1: 你看一些不法分子可能会通过冒充所谓的教育局啊、高校招生办的工作人员，以比如说作弊通知啊、提前查分呐、啊、预先录取啊、特招通道啊，还有伪造录取通知书，然后领取助学金这些为幌子哈，要求你通过提供比如他们的一些虚假的链接，然后收款的账户。然后呢，您就提供了这个银行卡信息或者缴纳了费用，这些就被诈骗了哈。尤其是要注意领取助学金这一个个，比如这个高危的一个，就是说被诈骗的一个渠道哈。
0: 这个好像是在比如说高校录取之后，你要给学校提供相关的一些这个资料，对不对？然后学校核实之后，你符合条件，可能会给你发放这个助学金。但是你连高校还没进去的话，可能肯定是没有这一说的。当然，这个即便被录取之后，也要及时咨询你录取的学校是否你的条件符合助学金的这个申请哈。
1: 是的。
0: 那我们公安机关提醒啊，千万谨防上当受骗。报考学校的时候，除了要查询学校的一些具体信息、招考的一些条件之外，还要看一看他们公布的一些啊，比如说这个扩招人数。
1: 哦。
0: 比如说你在第一批次报这个志愿的时候没有被录，万一在后续的二志愿或者说补录的这个时间段被补录上了呢？
1: 哎，
0: 这也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1: 有这种确实。
0: 因为有些学校可能在每年的这个对外公布的录取人数当中啊，在后续在提前呢会公布这个扩招人数。比如说啊，打个比方说吧，我们内江师范学院如果今年打算招1000人，在后续可能会比如说扩招200人
1: 啊，
0: 或者扩招50人
1: 的情况下，他的第二批次就可以直接走了。
0: 对，所以说同学要及时的关注哈。那么从昨天起呢，2026年全国各省份的高考成绩也是开始公布，查分时间集中在这几天，考生可以通过本省的教育考试院的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来查询自己的高考成绩。那说到了我们四川市，在今天哈，我们同学们也比较关注，说有没有哪些高校出现了一些扩招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扩招人数大概是什么的比例呢？来看一下，
1: 我们来关注一下15-50期的双一流的高校本科将扩招10万人以上。那今年呢，众多优质的本科高校都宣布了扩大招生的规模，其中双一流的高校当中，比如说东南大学将扩招将近600人，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是扩招近400人。那西安交通大学比去年还增加了360人。那再来关注到，比如说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都将各扩招300人。
0: 是。
1: 北京的邮电大学本科的招生规模会增量为180人。华南理工大学全国的招生总规模比2025年是增加了150人。当然，比如说还有什么同济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这些高校哈，均是新增100个招生名额。
0: 这对于同学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为什么这么讲呢？可能在以往的这个录取的过程当中啊，双一流的大学呢，比如说有固定的这个招取的人数，比如说如果招500人的话，你的分数线不够这个招取的这个名额当中，比如说前500名，
1: 对，
0: 那么可能你就错失这样的机会。那么如果他们扩招300人，可能再顺着你的分数线再往后加，你就有机会进入到这样的学府当中。
1: 没错。
0: 那么今年呢，在这个招考的专业当中啊 ，AI 智能类成为了学校当中新增的专业风口。你比如说北航、西交大、北邮、哈工大这样的著名高校哈，都是同步获批了开设具身智能专业啊。未来有同学可能要研究具身机器人。那么同济大学新增了未来机器人、工程、互联网这样的本科专业，多校同步扩容了机器人工程啊、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这样的专业。此外，今年的大湾区大学等等院校也扩招了学生。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早间的8:01，一起来刷新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到的是咱们内江的几座大桥的通行，目前可以看到新坝大桥、马柳坝大桥、童子坝大桥以及沱桥目前都是正常通行的状态。那堵点呢是出现在了西陵大桥，那西陵大桥的东行区往市中区的桥面上目前是车多缓行的状态。